0: 身边，宣讲紧贴群众生活实际，重点围绕婚姻家庭、物业纠纷、邻里矛盾等高频民事纠纷问题开展精准普法，结合基层真实案例，用通俗语言解读法律知识，详细解读了居民日常法律权责、纠纷合法化解方式等关键内容，帮助群众理清法律误区，掌握合法维权途径。
1: 好了，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也欢迎您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你的眼睛可真好使啊。
1: 哼，怎么样，没想到会被我们看到吧？
0: 不错，他在餐厅里确实扔给了我一张纸条，但是我不明白那上面说的什么意思。
1: 你他妈死到临头了还不说实话。
0: 我再说一遍，第一，我不认识这个人，也不想掺和你们之间的恩怨。第二，不要再用枪戳我的头。
1: 我也告诉你，第一，这个人到船上来就是与你接头的。第二，如果你不说实话，那就不是用枪戳你的头，而是要你的脑袋开花。
0: 我说过你会看到自己的脑浆，是吗？谁还想试试？还有人不相信我说的话吗？啊！我给了你们活命的机会，可你们不需要。像你们这样的人要怎么去改变？啊！我再说一遍，地上躺的这个人我不认识，你们相信吗？
2: 相信，相信，相信，相信。
0: 现在相信了吗？
3: 他不会还要杀人吗？
0: 回答！
2: 相信，相信，相信，相信。
0: 我很好奇，你们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跟我作对？回答我！
2: 我们找错人了。饶命，饶命！我们真的找错人了。
0: 今天夜里，你们看到我了吗？
2: 看见了，看见了。
0: 你们呢？
2: 没看见，
4: 没看见。

0: 还损失了几个弟兄，我想想，还不都是老板的命。程腾太狠了，简直就是疯子。
1: 好了，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让大家收拾现场。
2: 是。
1: 啊，是这样。好悬呐。
2: 是啊，
1: 若不是那个穿夹克衫的特务一句话点醒了我，我还在筹划。 如何营救那个甲五号呢？一号，是什么话点醒了你？那家伙说看到甲五号给了我一张纸条，然而甲五号给我纸条的时候，他们三个人根本就没有看到。那三个特务好像是在餐厅的门外。一语中的，你们想一想。 特务们是在甲五号给我纸条之后才探进头来张望，这时甲五号已经离开了我，他们怎么可能看到他给我纸条呢？对呀，再有，我党地下工作有严格的纪律，作为地下工作者，一旦发现自己的身份暴露，就绝不能再与联络人接头。这一点，作为一个老地下工作者的五号，不可能不知道。 可他为什么要在身份暴露后仍然要我到二零七房与他接头？其次，他在发现自己身份暴露、周围敌特环伺的危急情况下，为什么不向船上的工作人员求救，而任由敌人将其抓走？这一切只能证明，这个五号是敌人装扮而成。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他们事先定好的诡计，目的。 就是为了诱使我们自己暴露真实身份。今天下午，甲五号引诱我与他联络，却没有成功。于是他们改变策略，让我亲眼目睹自己的战友落入敌手。他们是要看看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结果，他们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他奶奶的，这帮狗头！
3: 真是太狡猾了！你们没有发现吗？这里面还有个蹊跷之处。哦，是什么？五号情报员是地下党打入敌人内部的卧底，特务们怎么会知道？
4: 你的意思是说有内奸？一号，赵雅琴不见了！
3: 啊？什么？
4: 刚刚我路过赵雅琴的仓房，发现房门大开，里面没人。出事了！四海，大家分头去找。是，走，快点。
5: 服务员，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个子高高、盘着头发的女人？
4: 你带他们进去，其他人跟我来。
5: 嗯，
4: 走。

0: 你好，我们找遍了船上每一个角落，没有发现他的踪迹，会不会被人劫走了？
1: 他就在这条船上啊，
0: 可能的地方我们全都找过了。
1: 你们回去休息吧。
0: 去休息？那赵雅琴？
1: 有我呢，去吧。
0: 哦。

实在不该来。既然来了，就不必藏头露尾了。出来吧。

0: 你到船上来不会是为了执行任务吧？
1: 这就要看你怎么理解了。你怎么想到是我？
0: 赵雅琴仓房地板上的脚印告诉我你来过。
1: 脚印？
0: 那是一双穿靴子的脚留下的脚印。赵雅琴是不穿靴子的。
1: 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
0: 很多人都这么说。你知道，今天我很累，不想再玩捉迷藏的游戏。赵雅琴呢？
1: 哼，他就在这条船上。
0: 这我知道，你这样做是想证明什么吗？
1: 哼哼，你不是程汤。

0: 鲍雅琴说，程汤已经死了。
1: 他还活着。
0: 他还说，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对吗？

0: 我在等你回答。
1: I can speak English. Do you understand?
0: 你说什么？
2: 我是说，我会说英文，你知道吗？
0: 哼，这能证明什么？
2: 你的这套把戏是受了老板的指使，还是因为我看穿了你的心思而进行的报复？
0: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0: 如果你受了老板的指使，再一次试探我，你就要为此而付出代价。
1: 哦，说说看。
0: 你知道吗？我今天遇到了很多不开心的事情，心情变得非常烦躁。本来这个时间我可以休息了，喝杯水，看看书，也许会睡上一觉，可是你却让我站在这儿听你说这些不怎么幽默的笑话。如果你不能够给我一个很好的解释，

0: 怎么样？
1: 我会用它
2: 割开你的喉咙。
0: 如果我告诉你，我是在报复，你会怎么样？
1: 如果是这样，我还可以理解。人为了自己所做的事情，总是可以理解的。
0: 你真的要割开我的喉咙？
1: 话我只说一遍，你听到？
0: 你正在激怒我。
2: 难道这句话不应该我说吗？
1: 刚刚我对一个蠢货说，他会看到自己的脑浆，他看到了。赵雅琴呢？
0: 哼，他死了。

0: 对你真的那么重要？当然，非常重要。哈，哈哈，我倒想看看，失去他，你会是什么样子？
1: 你说我会是什么样子？会杀了我？当然不会。你刚刚说过，他死了，我也要死。是你的老板会杀死你。哦。
0: 为什么？你知道黑鹰计划吗？当然，那是毛人凤局长临行前留下的一份绝密的行动计划。那计划的具体内容你知道吗？只知道。
1: 这是有关在重庆实施一系列刺杀和爆破的详细行动方案，具体的我就不。

0: 这个女人跟赵雅琴有什么关系？赵雅琴就是这个计划的核心人物。哦，这就是这个女人对于我的重要之处。
1: 你是为了计划？是的，但我对你和赵雅琴都没有兴趣。不过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如果要我在你们两人之间选择情人，我宁可选你。你会吗？不会。
0: 为什么？因为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对你们两个都没兴趣。刚刚我在赵雅琴的仓房看到屋中很整齐，没有任何打斗过的痕迹，而我的手下说，他们搜遍了客轮的各个角落，都没有发现赵雅琴的踪迹。那么，他会在哪儿呢？
1: 我说过，他死了。他当然没有死。是吗？那你就把他找出来吧。我想起这样一句话：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
0: 他就藏在这个壁柜里。

0: 不要动，枪会走火，你的脑袋，砰，会爆。 让我怎么说呢？如果这是报复，你可以算是这出闹剧里最可悲的人了。如果是试探，你们将要为此付出代价。说吧，是报复还是试探？
1: 是报复。
0: 你在骗我？
1: 我没有，我没有。 是真的，雨仙想要报复你，所以用电台给老板发报，说你可能是共产党，他有办法试出你的真假，所以老板这才命令我们。是这样，
0: 你别听他的，
1: 他在胡说。
2: 雨仙，你。
0: 我根本就没有给老板发电报。你们两个可以活下一个，选择吧。开枪啊！杀死他！他愿意为我死的。 是吧，海马哥？可怜的家伙，看在你快要死的份上，我就跟你说句实话吧，我从没爱过你。 好了，我可以走了吗？
3: 可以。哼。

可怜啊，痴情的人总是这样的下场。起来吧。

你不杀我，我怎么会对自己的人开枪呢？我这么做，不过是想让你看清楚这个女人的真面目。她以玩弄男人的情感为乐趣，而你呢，不过是被她玩弄的玩偶而已。在她的心目中，她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因此，在关键的时刻出卖了你，也就不足为奇了。走吧，郑长官。其实，你说的这些话，我都知道。 也许是被鬼迷了心窍吧，我是真的爱他呀，好自为之吧，谢谢你。

0: 今天可真是热闹啊，好戏一台接着一台，有耍诡计的，有用柔情的，真可以说得上是粉墨登场。
1: 刚刚林玉仙说是我出卖了你，你没有相信吧？
0: 当然没有，他的这点小把戏骗不了我。
1: 这个女人太歹毒了，我在柜里听到她这样说，吓得魂儿都飞了。你怎么知道她在说谎？
0: 你还记得吗？当时问了她一句话
2: ：“I can speak English, do you understand？”
1: 是的，我记得。
0: 如果是你出卖了我，就一定会对她说起我向你学习英文的事情。可是她的回答告诉我，他对这件事情并不了解，由此我断定他是在诈我。
1: 你真聪明，
0: 雅琴，对不起，是我们太疏忽了。
1: 我并没有怪你。
0: 你放心，这种事情绝不会再发生了。怎么了？
1: 没什么，我心里难受，一会儿就好了。我先回房间了。
0: 好。

0: 和林玉仙说的那些话。雅琴，你怎么这么糊涂？林玉仙是个有心理疾病和极端自私的女人，刚刚那种情况下，我只有这么说才会令她麻痹，渐渐放松警惕，才有机会救你出来。
1: 我明白，我都明白，我明白你说这些话是为了我好，可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里像刀扎一样疼。我真希望你说的是另一番话，哪怕被他们杀死，我都会很开心。
0: 雅琴啊，那些都是迫不得已，不是真心话。
1: 别安慰我，有时候安慰是更大的伤害。我也是女人，能够看得出林玉仙很爱你，否则不会为了报复你花费那么大的力气。
0: 如果这也算爱，那爱实在太可怕了。林玉仙爱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她自己。
1: 你为什么总喜欢隐藏自己的感情呢？这样不痛苦吗？其实你也喜欢她，只不过她像一只带刺的玫瑰，你不敢碰而已。
2: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加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的不贵，用的方便，干净又卫生。
3: 好休息，好休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啊、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

0: 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剁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为的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坚固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啊、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两把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我这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克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搞活动啊，我买了两把，生菜熟食分开用。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休息，好休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1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加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2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3: 好休息，好休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再洗菜盆里啊剪完

0: 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如果您家。

阻力锋利无比，坚固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我这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克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得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

0: 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1: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两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2: 好休息，好休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3: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提高厑房备餐效率。原价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2: 好休息，好休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你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剁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

阻力锋利无比，坚固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我这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克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得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

0: 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1: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两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2: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给我出来。
1: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2: 付款码、缺减码、汉 UAA 吞奔码。
0: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鄂，跟我刮碗子走，
1: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0: 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1: 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
0: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何西当归汉。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岐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
1: 这是哪里？
0: 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人呢？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作为我国唯一一个即将入世界人与生物圈组织，又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自设立以来，新物种不断刷新，成为了世界生物之窗，和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纪录片《武夷山，我们的国家公园》，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展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3: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4: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5: 啊！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4: 吕蒙
6: 半道，千里黄河水。
3: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1: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2: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3: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吗？
4: 叫我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我未来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想做刀客吗？
5: 听从大当家安排。
4: 如果我要你死呢？
6: 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
7: 我告诉你，我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
2: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口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刚刚那种情况下，我只有这么说，才会令他麻痹，渐渐放松警惕，才有机会救你出来。
1: 我明白，我都明白，我明白你说这些话是为了我好，可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里像刀扎。

0: 我真希望你说的是另一番话，哪怕被他们杀死，我都会很开心。
1: 雅琴啊，那些都是迫不得已，不是真心话。别
0: 安慰我，有时候安慰是更大的伤害。我也是女人，能够看得出林玉仙很爱我。
1: 否则不会为了报复你，花费那么大的力气。如果这也算爱，那爱实在太可怕了。
0: 林玉仙爱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他自己。你为什么总喜欢隐藏自己的感情呢？这样不痛苦吗？其实你也喜欢他，只不过他像一只带刺的玫瑰，你不敢碰而已。
1: 哼。

0: 吗？睡不着？我也睡不着，出来走走。还在生我的气？谢谢你放了孟海马。
1: 他对你很重要吗？
0: 当然不是。
1: 那为什么要谢我？
0: 你在吃醋。
1: 为你？
0: 不是吗？
1: 孟海马很爱你，对他好点吧。
0: 这是你的真心话？
1: 当然。
0: 我从没见过你这样的男人。说句实话，我很佩服你。
1: 佩服我什么？没有上你的钩。
0: 但我不会放弃。想向你道歉，
1: 为今晚的事情。
0: 是的，我这个人有时不够冷静，只要冲动起来就不顾一切。但我真的不想成为你的敌人。
1: 希望你说的是真心话。
0: 所有的不愉快就在今晚一笔勾销吧。从现在起我们是朋友。你知道老板不信任，这才几次三番要我们设计试探。今天晚上你在霍桑遇到的是另一路人马，为首的是红雪儿和吴书斗。
1: 哦，为什么？
0: 具体的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只听老板说起你经过了共产党占领区，因此要对你多方试探，判定身份无误后才能与他见面。但我想这样的试探今天以后应该不会再有。
1: 我说这几天蹊跷的事情都让我碰上了，原来是他布下的圈套，真是岂有此理。我程汤身为保密局少将，身上携带着总裁和毛局长

0: 亲笔签发的委任状，他居然连我都信不过。如此接二连三的试探，简直太过分了。难道他要脱离保密局，拉山头闹独立吗？
1: 小声点儿。
0: 哼。
1: 好了，别生气了，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0: 谢谢你能够实言相告。
1: 如果让老板知道我告诉了你这些，他是不会放过我的。
0: 放心，我会守口如瓶。谢谢。
1: 别那么假惺惺，这都是我愿意的。好了，我回去了。
0: 好吧。
1: 记住，我不会放弃你。

0: 我找李处长。
1: 请进。
2: 进来。处长，地下工委的吴玉霞同志来了。
3: 哦，快请他进来。
2: 是。
3: 哎呀，玉霞同志，你好。
0: 老李，你好。
3: 快请坐。怎么样？是不是五号有消息了？
0: 是的。昨天夜里，五号传出消息，说敌人的内部清查已经放松，他可以按照从前的方式与我们保持联络。
3: 哦，敌人放松了对五号的清查。
0: 是啊，老李，这会不会是敌人的阴谋，欲擒故纵？
3: 五号还说了什么？
0: 五号在传信中提到了黑鹰计划。
3: 哦，快说说。
0: 五号说，所谓的黑鹰计划是蒋介石和毛人凤亲自签批，针对我党在重庆的一些重要领导以及许多军用民用目标即将实施的一系列刺杀和爆炸行动。然而详细内容和具体方案只有特务头子老板一人知道。
3: 是这样，敌人是早有预谋。
0: 是啊，老李。
3: 哦，
0: 咱们肩上的担子很重啊。
3: 目前看来，
4: 要想掌握黑鹰计划的具体内容，
3: 就必须将这个特务头子老板抓获。
0: 抓住他，不但能够得到计划的内容，还可以掌握潜伏在重庆的地下特务名单，将这些反动分子一网打尽。
3: 不错。
0: 哦，对了，五号在消息中还提到，军统少将编练官程汤将在今日到达重庆。
3: 是的，我已经接到了风雷一号电报。哦，玉霞同志，我想敌人之所以放松了清查，很可能与程汤到达重庆有关。
0: 为什么？
3: 程汤一到，沙坪坝大礼堂的刺杀计划便将展开。我想他们现在正忙于筹备这个计划，因此暂时放松了对五号的清查。
0: 有道理。老李，风雷一号即将到达，你下面有什么打算？
3: 要让风雷一号与五号情报员尽快取得联系，二人紧密配合，粉碎敌人的刺杀行动，将特务头子老板抓捕归案，一举破获潜伏在重庆的敌特组织。
0: 好，老李，你看这样好不好？军联处与工委组成一个联合行动小组，你当组长，两家协同行动。
3: 玉霞同志，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就按你说的办。这个小组代号为风雷，由我任组长，你任副组长，同时选择几位有经验的同志配合工作。
0: 好极了，事不宜迟，我马上去筹备。
3: 好。

这个成汤真有你们说的这么优秀？连我都想马上见他一见。

0: 一号，老板来了，现在客厅。
1: 他来得好快呀！走，去看看。

0: 老板，这位便是保密局贵阳编练处少将编练官程汤。
1: 啊，
0: 程长官，这位便是军统西南地下干部培训处处长，我们的老板。
2: 程汤老弟，你总算来了。
3: 久仰老板大名。
2: 不敢，不敢。
3: 这位便是兄弟从贵阳带来的军械工程专家赵雅群女士。
2: 哦，赵女士，终于把你盼来了，整个黑鹰计划的实施可就全靠你了。
3: 哦，这几位都是我的手下。
2: 哦，
4: 孙总
2: 你好。
5: 好，大哥。
6: 李铁顺
2: 你好。
6: 敖尔江啊，滚铁蛋。
2: 毛局长在给我的信函中称老弟是自杀大师。哼，这一次玉仙他们回来对我说起，老弟智勇双全，名不虚传，以后可要多多指教啊。
3: 哪里，老兄太客气了。说到智勇双全，程某岂敢与老兄相提并论。
2: 哦，
3: 这一路之上老兄巧布机关，对程某照顾的朕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啊。林上校
0: 啊，是啊，
2: 程老弟辛苦了。
3: 辛苦谈不上，倒是心疼得很。
5: 幸会幸会啊。
2: 心疼
5: 啊，你
6: 幸会。
3: 是啊，老兄为了试探程某，损失了那么多弟兄的性命，
5: 你好，
3: 岂不令人心疼啊？
2: 啊，
5: 你好，
2: 程老弟，
5: 你好，你好，
2: 那都是误会，误会。
3: 老板，这一次毛局长派我前来，就是为了监督执行黑鹰计划。
2: 嗯，
3: 现在计划进行的怎么样
2: 了？目前，黑鹰一号计划即将展开。目标沙坪坝大礼堂，利用共匪领导人与重庆各界代表见面的机会进行刺杀。我记得半个月前图纸便已经带给老弟。
3: 是的，不知是否有了具体的行动方案。
2: 目前只有一个粗略的想法，
3: 说说吧。
2: 嗯，我们准备请程老弟及手下的狙击手在大礼堂外的制高点布成一个狙击圈，只待共匪领导人进入狙击圈便立刻动手。听说程老弟带来的都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这一点应该不成问题吧？
3: 是不是问题要待详细勘察现场之后再做定论，尤其是细节上。

0: 需要准确详实。
1: 嗯，
0: 哦对了，行动的时间确定了吗？
2: 16号，也就是2天之后。
0: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2: 嗯，常老弟，这次行动由你全权指挥，遇见海马疏斗雪儿做你的副手，全力配合。
0: 嗯，
2: 常老弟有什么需求尽管提出来。
0: 我需要一个熟悉沙坪坝大礼堂周围地形的人。
2: 这个好办，我们有个现成的重庆通，李玉仙。
0: 哦，
2: 玉仙。
3: 啊，
2: 这件事就由你配合程长官。
3: 好。
0: 我还需要一台照相机和一套洗印冲刻设备。
2: 好，雪儿，这件事由你负责，今天务必办妥。
0: 哦，不，不是今天，而是1个小时以后。
3: 绝对没有问题，长官放心，我马上去办。
2: 嗯。
0: 林上校，
3: 嗯，
0: 沙坪坝大礼堂在什么地方？
3: 哦，离此2条街以外。
0: 1小时后，我与林玉仙到沙坪坝大礼堂查看地形。
3: 嗯，
0: 孙四海，郝大哥，
4: 走，
0: 你们立刻动身，到街上找一家眼镜店，配2副狙击用的防护镜。
4: 是。
2: 程老弟，还有什么要说的？
0: 诸位，从现在起，黑鹰1号计划执行小组正式成立。行动由我负责，诸位要精诚团结，全力以赴。
4: 是，
5: 请程长官放心。
0: 孟海马吴书斗，
6: 长官，
7: 长官，
0: 你二人立刻率领参与这次行动的手下，搬入16号公馆进行准备。
6: 是
7: 是。
0: 其他人就地待命，没有我的命令，绝对不许外出。
4: 是。
8: 帮你们的
9: 啊，我们要配几个风镜。
8: 哦，有，行。

0: 有什么盐？进去看看吧。请，快请。
1: 好。
0: 四海，你们到了。
2: 焦道远，你好吗？
0: 我很好。一号呢？
2: 哼，现在可了不得了，军统少将，全权负责黑鹰一号计划。
0: 好啊。
2: 哦，对了，一号让你马上给二号传信，就说我们已经安全到达，现住在沙坪坝中间十六号公馆。
0: 嗯，好。这是分给二号交给一号的。
2: 好。哎，三号，我要马上赶回去，有个特务一直跟着我们，保重。
0: 嗯。哎，四海，
2: 啊，
0: 给一号带去。

0: 风雷行动小组今天正式成立，由我担任组长，吴玉霞同志任副组长。我们的任务就是全力配合风雷一号和五号情报员粉碎敌人的刺杀行动，将潜伏在重庆地下的特务组织一网打尽。目前首先要做的就是立刻与风雷一号和五号情报员取得联系，让他们尽快接头展开工作。玉霞同志，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分头行动。
1: 接头时间、地点和暗号呢？
0: 接头时间定在今晚10点，地点在沙坪坝中街的喜乐门舞厅。风雷一号坐在舞厅2号台，面前放一杯啤酒。五号情报员拿泰山牌香烟，同时抽出3支。风雷一号抽取中间的1支。
1: 好，我马上与五号取得联系。

沙坪坝大礼堂在什么位置？

0: 进到大礼堂。
1: 来，拍几张照片。
0: 嗯，好。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

0: 十二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病之犯，肥油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这又方便。
2: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统统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最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这一仙府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

0: 呀、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啊、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2: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1: 一些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分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
3: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2: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3: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2: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3: 营养又美味。
2: 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3: 整整40大包，只要99。
1: 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3: 美味更实惠。
2: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3: 美味更健康。
4: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2: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6: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7: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8: 奶奶，这碗面太

0: 吃一碗。
1: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汾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

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这里的位置可以吗？非常好。嗯。怎么样，程长官？今天见到我们老板，感觉如何？
1: 似乎很好相处。
0: 是啊，刚一见面便将如此重。

0: 妙的行动全权交给你来负责，看起来你的面子大得很啊。
1: 你们老板叫什么名字？
0: 我们只是叫他老板，从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
2: 我知道。
0: 你知道他的名字？
2: 是啊。
0: 这倒是奇了，能不能告诉我呀？嗯，
2: 他的名字叫替身。
0: 替身？
2: 不是吗？他是假的。
0: 你是我们？你是说，是我们告诉你的？
2: 不是吗？
0: 是谁？谁告诉你的？
2: 别那么紧张，并没有人直接对我说起。确切地说，是你们的态度。
0: 我们的态度？什么态度？
2: 当然是对他的态度。
0: 这是什么意思？
2: 你们的态度告诉我，你们与那个所谓的老板是平级关系，而不是上下级。
0: 就凭我们的态度，你就能断定老板是假的？
2: 当然还有分析。
0: 分析？
2: 我是毛局长亲自指派的执行官，他连我都不信任，一路之上百般试探，甚至不惜搭上部下的性命。这样的行事风格何等阴沉缜密，怎么会一到重庆性格大变，如此轻率地跑到公馆与我见面？
0: 也许是经过多次试探，他已经完全信任了你。
2: 如果他只是暗中与我约见，我也许不会起疑。可今天呢，连我的部下他都要见面寒暄，这难道不奇怪吗？老板是干部培训处的少将处长，身份极其神秘，他连自己的真实姓名都不肯泄露，又怎么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抛头露面？这岂不是太不安全了？走吧，咱们下楼。
0: 既然你已经发现他是假的，为什么不说穿呢？
2: 有这个必要吗？走吧。说穿了，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他不愿意见我，我也未必急着要见他。等等，有车。现在见面不一定是好事，一切还是等行动结束后再说。哦，对了，那个替身叫什么名字？
0: 李玉山，是老板的副官。
2: 老板的副官，我想到了。
0: 你究竟是人还是鬼？
2: 你说呢？走吧。
0: 现在我真的有些怕你。
2: 为什么？
0: 在平静的表面背后，不知道你的脑子里究竟转着什么念头。

0: 也许你正盘算着如何干掉我吧。
1: 你不值得我这样做。
0: 我发现你和老板是同一种人。这是什么地方？
1: 礼堂的后巷。
0: 到这里做什么？
1: 到里边去看看。
0: 进去。这怎么能进得去啊？
1: 在这儿等我。

0: 的灯火人。
1: 你不看着点儿呢？
2: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1: 你没摔坏吧？
2: 没有，您没事吧？
1: 没事，这是条死胡同，你怎么走到这儿来了？
2: 是死胡同啊？我不认路，走错了。
1: 从那边出去啊，就是大街了。
2: 谢谢啊。
1: 没事，
2: 再见。
1: 没事没事，再见。

0: 首长，你很准时，与约定的接头时间还差3分钟，我们又见面了。
1: 啊，我接到了风雷三号的传信，
0: 怎么样？一切顺利吗？
1: 他们并不相信我。
0: 哦，
1: 今天老板没有露面，只派了一个替身前来。他对我说，要我全权负责黑鹰一号行动。
0: 黑鹰一号，
1: 就是沙坪坝大礼堂针对野司首长的刺杀计划。
0: 嗯，这就说明你已经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否则敌人绝不会将如此重要的行动全权委托给你。
1: 这也许是又一次试探。
0: 嗯，那就将计就计，把戏演下去。
1: 嗯，
0: 坐。
1: 好。目前看来，只有这样了。
0: 嗯，
1: 哦，还有一件事，上次电文中提到的5号情报员是怎么回事？
0: 他是地下党泄露敌人内部的卧底，回去以后你要尽快与他取得联系，相互配合开展工作。
1: 可敌人已经知道了他的存在。
0: 是的，地下党负责同志已经对我说了。
1: 敌人是怎么会知道的？
0: 五号是由地下党负责人直接联系的，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的身份并未暴露。
1: 嗯，有必要与他联络吗？这样危险性会大得多。
0: 五号久在敌人内部，对他们的情况非常熟悉。嗯，啊，与他配合有利于你开展工作。
1: 五号是谁？
0: 目前我们都是单线联系，我不知道五号的身份，地下党的同志也不知道你的身份，这是我与工委负责同志商量好的。你们的身份少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安全。
1: 嗯，我怎么与他联系？
0: 今晚10点，在沙坪坝中街喜乐门舞厅，你坐在舞厅2号台，面前放一杯啤酒，他会与你接头，

0: 拿泰山牌香烟，同时推出三支，你抽取中间的一支。
1: 嗯。
0: 前些日子，五号传出消息，
1: 黑鹰计划
0: 是针对我党高层领导及重庆市的许多重要军事及民用目标实施的一系列刺杀和爆破行动。具体方案只有老板一人知道，因此现在看起来，只有抓到老板，才能彻底瓦解和粉碎敌人的阴谋。
1: 嗯，五号在敌人内部卧底多年，难道不能提供老板的行踪？只要掌握了他的行动规律，便可以及时抓捕。
0: 没有那么简单，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对我说，这个老板非常狡猾，平时很少露面，即使要见面也是临时约见，从不提前通知，而且约见的时间和地点也都由他临时决定，因此无法掌握其确切的行踪。
1: 嗯，他是个老奸巨猾的地下高手，想诱他出来非常困难，
0: 这就要求你和五号密切配合。目前军联处与地下工委已经成立了风雷行动小组，专门配合你们的工作。双鹰，下一步行动你有什么计划？
1: 想要引老板出来，就必须出色地完成这次刺杀任务。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非常困难。
0: 说吧，需要我们怎么配合？
1: 一花接木，虚张声势。
0: 看起来你已经有了计较。
1: 我想过了，这次刺杀一定要做得非常逼真，否则很难令那个老狐狸相信。要做到逼真，就要假戏真做。
0: 哦，你有什么想法？
1: 黑鹰一号计划的具体行动方案是这样的：由我及手下狙击手，在沙坪坝大礼堂周围的制高点布置一个狙击圈，只待野司首长进入，便立刻动手。可刚刚我查看了礼堂周围的环境，太开阔了，四周有很多制高点，都可以直接监视礼堂门前的情况。那就意味着，只要我们有所动作，敌人立刻就会发觉，根本无法保命。因此，刺杀行动绝不能放在大门前。
0: 那你的意思呢？
1: 将刺杀计划安排在礼堂内部，我们才有用武之地。
0: 问题是，敌人能够采纳你的建议吗？
1: 这就是我要解决的问题了。
0: 回去后将详细计划送交风雷三号，我们会全力配合你。
2: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3: 怎么，这儿是你们家地方啊？
2: 当然不是。
3: 那我在这休息会儿有什么不可以吗？
2: 啊，没有，你慢慢歇着啊。
3: 哼。
2: 啊啊。

0: 你这是在找我呀？
1: 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啊？
0: 我跟你说了半天啊，还以为你出事了呢。
1: 会吗？
0: 狗咬吕洞宾，我是在为你担心。
1: 多余。

0: 你认识他？
1: 不认识。
0: 我看到你冲他挥手。
1: 关你什么事儿？
0: 如果你认识他，我就要问问他是谁。
1: 真没想到，你还挺会吃醋的。

0: 如果你们认识，他就要死。
1: 为什么？为什么认识我就要死？
0: 因为他看到了我。
1: 那又怎么样？
0: 如果遇到共党盘查，他说出了你的名字，我们还有这个计划就全都完了。
1: 那你杀了他好了。
0: 当然，我会的，但必须问清，他叫什么名字，与你是什么关系，家里边还有什么人？
1: 难道我们不相识，你就不怕被他看到？
0: 当然，被陌生人看到是正常的。遇到盘查，他顶多会说，曾经看到一男一女从礼堂后的巷子里走出来了。没有姓名，没有目标，共党便无法追查。这么简单的道理，他要我来解释，你们老板是怎么培训你们的？好了，不要再废话了。那个人是谁？
1: 我不认识他，只是刚刚掩护你的时候故意将他撞倒了。
0: 你不认识他？
1: 你好像总有办法逼我说出实话。
0: 这算是个愚蠢而无聊的玩笑吗？知道吗？你最大的问题就是总在不适合的场合说不合时宜的话，做不合时宜的事。
1: 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对我这样说话，除了你，你是我的克星。
0: 我并不想批评你，但你刚刚险些让一个无辜的人送了性命。
1: 那又怎么样？这样的人多死一个少死一个又有什么关系？何必那么紧张呢？
0: 像你这样极端自私极端冷酷的，真是非常可怕。
1: 你不也是个可怕的人吗？
0: 但是我不会滥杀无辜。
1: 我会。
0: 这就是你我之间的区别。
1: 能问个问题吗？
0: 最好是我能回答。
1: 一号计划是在里头外进行，可你为什么要潜入礼堂内部？
0: 你会明白的。
1: 老板，
2: 怎么样？
1: 被他发现了。
2: 什么？他发现了？
1: 是的。
2: 这怎么可能呢？他是怎么发现的？
1: 分析。
2: 分析。嗯，
1: 这个人实在是太可怕了，没有什么能够瞒过他的眼睛。
2: 好一个厉害的角色。嗯，难怪毛局长对他如此器重。
1: 老板，现在怎么办？
2: 既然如此，大家就心照不宣吧，他不捅破这层窗纸，我们也就顺水推舟，一切待黑鹰一号计划结束之后再说吧。
1: 程汤也是这样对我说的。哦，他说揭破此事对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不如维持现状。嗯，
2: 看起来这个程汤倒是个明白人。今天他勘察沙坪坝大礼堂有什么表现？
1: 看得出他的确是个大行家，不但详细查看了礼堂周围及附近制高点的情况，还潜入礼堂内部进行探查。哦，还有他从平俯侧仰各个角度拍摄了很多礼堂的照片。
2: 典型美国佬的做事风格。 从这个细节便可以断定，

0: 我们要是不能找到他，他的身份不会有假。
1: 他召集大家今晚11点在16号公馆开会，研究具体行动方案。
2: 非常好。
1: 嗯。
2: 结果出来后，向我报告。
1: 是。

0: 清场了吗？
1: 放心吧，清过了，没尾巴。

0: 说好了11点开会，怎么程长官还没有出来？是啊，傍晚的时候，他说要冲一下午拍的照片，几个小时过去了，难道还没有冲完？赵女士，能不能麻烦你去问一下程长官，我们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1: 你自己怎么不去？毕竟，你和他的关系不同寻常嘛。哼，是吗？说起不同寻常，林上校才应该最有体会。下午你们不是还在一起吗？说是去查看地形，可谁知道都做了什么？其实也没做什么，他就是给我拍了很多照片。 一会儿洗好了，我还要好好看看呢。哦，对了，赵女士，如果你喜欢，我可以送你几张。无耻！有本事就让男人爱你，离不开你，做个怨妇多可悲呀！
2: 你，
1: 哎，好了好了。 我看大家还是再耐心等一等吧。既然赵女士不愿意去，那就只有我去了。

0: 想不到你的手还挺快的。他不愿意别的女人敲他的门。哦，别的女人，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除我之外的其他女人。你是个什么人？爱人。
1: 他在船上亲口对我说的：“哼，我不相信他会爱你。”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 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 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 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
1: 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 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

0: 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

0: 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由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家庭必备的洗衣神器，蓝光消毒折叠收纳，能耗低省电的同时又省水，让您真正的做到随时脱随时洗。宝宝的衣物健康洗，咱们的内衣内裤能分开洗，小件衣物还可以单独洗，折叠收纳不占空间，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无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
2: 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无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
3: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4: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5: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4: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

0: 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5: 绿门半道，
6: 千里黄河水。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7: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8: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2: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

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

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有本事就让男人爱你，离不开你，做个怨妇多可悲呀！
1: 你，
2: 好了好了，我看大家还是再耐心等一等吧。
0: 既然赵女士不愿意去，那就只有我去了。

0: 想不到你的手还挺快的。他不愿意别的女人敲他的门。哦，别的女人，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除我之外的其他女人。你是他什么人？爱人。 他在船上亲口对我说的：“哼，我不相信他会爱你。”同样是在船上，我记得他曾经说过：“如果从我们两个人之间选择情人，他会选择我。而你不过是协助他完成黑鹰计划的一个工具，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意义。还记得吧？”
1: 是的，我记得。你可能不知道，那些话只不过是用来迷惑你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救我。哼，是吗？知道你走之后，他都说了什么吗？我倒想听听。他说你是个极端自私的女人，只爱自己。因此，
0: 什么？
1: 因此，他永远不会爱你。
0: 我不相信，他绝不会说这样的话。
1: 我并没有要你相信，只是在说实话。

0: 我说了，你敲门他是不会开的。嗯，哼，我是雅琴，开门呀。
1: 啊，雅琴，有事吗？
0: 他们让我来问问你什么时候开会。
1: 哎呦，瞧我这记性，说好11点的。四海，
2: 在。
1: 你先去告诉大家，我一会儿就到。
2: 是。
1: 雅琴，照片太多了，刚刚冲完，你帮我整理一下。
0: 好。

0: 怎么了，雅琴？
1: 这是你给他拍的照片。
0: 是啊，今天下午在沙坪坝大礼堂的门前拍的，主要是为了……哎。

0: 当面是人，背后是鬼。来，娘今天就让你们这些王八蛋知道我的厉害。
1: 你这又是跟谁呀？
0: 你给我把嘴闭上，滚一边去！看见你这张丑脸我就讨厌，滚开！
2: 雨仙，究竟怎么了？
0: 没什么，心里烦。
2: 行了，消消气儿吧。孙副官说马上开会，成长官就要到了。
0: 什么成长官？没一个好东西。
2: 哎，来
3: 了。哼！成长官，
2: 成长官，
4: 都坐吧。诸位，两天后，也就是16号，1号计划便要全面展开。因此，今天务需将具体行动方案确定下来。
3: 嗯。
4: 今天下午，我和林上校对沙坪坝大礼堂及其周围进行了实地勘察。诸位，请跟我来。诸位，请看，礼堂门前是一片开阔地。西南方向是先施百货公司，正北是会议绸布庄，东南呢是余风堂大酒楼。这就是礼堂周围的三个制高点，我们称之为 A 点、B 点和 C 点。按照原定计划，我们的狙击手必须要在 A、B、C 三个点上组成一个狙击圈。然而，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你们看啊，这是礼堂，这三个点几乎在同一条平行线上，无法形成真正有效的狙击范围。今天下午，我在 A 点，也就是先施百货公司的楼顶，对其他两个制高点与礼堂门前的关系。

0: 系进行了实地勘察。我认为所谓的三个狙击圈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能够使用的只有仙师百货公司这一个点。我想当初之所以选择三点狙击，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一旦 A 点失守， B、C 两点作为候补狙击点便立刻激发，达到必杀目标的目的。嗯，
1: 不错，当初确实是这样想的。可刚刚程长官一说，我也感觉到了，这三个点的确太平了，很难形成有效的狙击网，这一点我们没有想到。
0: 还有一点，不知道大家想到没有，16号那天礼堂门前必定是人山人海，目标混在人流中是很难捕捉的。孙思海，
2: 有。
0: 你们都是受过严格训练的狙击手，你说说吧。
2: 是。从图片上看，三点狙杀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只有 A 点距礼堂门前最近，可以选为狙击点。但是，
0: 有话就说，不必顾虑。
2: 是。A 点虽近，但也只是相对于 B、C 两点来说的，实际距离恐怕也有5-600米。在这个距离上，如果没有干扰，我敢保证不会失手。但刚刚长官说，行动当天礼堂门前会有人流干扰，这我就没有把握了。
3: 确实有难度。
0: 这样吧，我们请军械专家赵女士再从技术上论证一下。雅琴，雅琴。
4: 啊，什么？
0: 你来目测一下这三个狙击点的距离，看看成功的把握有几成。来啊。

0: 程长官 ，A 点距离沙坪坝大礼堂有多远？
1: 500米。
0: 射击距离过长，风速会影响子弹的飞行轨迹，再加上大门前人流干扰，成功的希望渺茫。
2: 赵女士，能不能详细的说一说？
0: 可以，大家看到了 ，A 点，也就是先施百货公司楼顶，是距礼堂门前最近的狙击点，但距离也超过了500米。用我们的话说，这叫做长距离狙击。大家可能知道，狙击步枪是靠枪瞄对目标进行瞄准和校定的，瞄准镜中的十字，对准目标，激发后便可以命中。但这只是针对于300米以内的短距离狙击而言，而长距离狙击，因弹头出膛后飞行距离过长，激发力减弱，会受到风力的影响，使弹头的飞行轨迹偏离瞄准位置，造成狙杀失手。据我所知，目前德国研制出一种超高倍校定镜，来解决长距离狙击的问题。但这种器材我们手里没有。
2: 那也就是说，长距离狙击失手的可能性很大。
0: 是的，应该说很正常。刚刚程长官还说到了一个问题，行动当天礼堂门前会聚集大量人群，这更会对狙击手形成严重干扰，致使其无法精确瞄准，狙杀更无从谈起了。如果说有2至3个狙击点相互配合，成功的可能会大一些。否则，
3: 好一个军械专家呀！真不知道，我们请这样一个人有什么用？
1: 林上校，有话直说。
3: 看到了吗？我们请的不是军械专家，而是泼冷水专家。
0: 哦，不知林上校有何高见？
3: 我只知道，枪是人用的，而不是靠嘴说出来的。
0: 林上校的意思是，别人做不到的，你能做到。

0: 我当然能做到了。我不想和愚昧的人多费口舌。话已经说完，其他的事情与我无关。
1: 林少校，我需要的是准确可靠、万无一失的行动计划，不需要赌气逞强、不负责任的匹夫之勇。
0: 你心里很清楚，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出手就必须成功。
2: 你说我不负责任？
1: 是的，轻率的决定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0: 你知道吗？我是千里挑一的神枪手。哼，
2: 你敢和我比试比试吗？
1: 当然，如果需要的话，林上校，你能保证自己不会失手？我保证。
0: 你用什么保证？我用自己的性命担保。如果出错，不用你们动手，我自杀谢罪。
1: 那黑鹰计划呢？我们的损失呢？这一切用你的死能够挽回吗？
0: 我以为你会支持我。对不起，我不能意气用事。我希望你能支持我。
3: 我的态度很明确，不会支持你。林上校，你可以回去休息了。诸位，请跟我来。玉仙，你这是做什么？刚刚雅琴说的，你们都听到了。目前看来，在礼堂外，利用制高点。
1: 实施狙杀的方案，应该说已不可行。
3: 程长官，能不能由我们的人混在礼堂外的人群中进行刺杀？
1: 你以为人群中只有我们的人？你以为对方想不到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恐怕你的枪刚刚拔出，周围便会有十几个共党的便衣扑上前来。嗯，
3: 不错，这种方法的确太侥幸了。
1: 程长官，那你说该怎么办？
0: 雨欣，你千万别做傻事啊！
1: 雨欣，
0: 别激动，快把枪放下。雨欣，
1: 给我机会，否则你会后悔的。我这个人做事。
0: 从不后悔。这是你最后的决定吗？
1: 程长官，我求求你，给他一次机会啊！他说得出，做得到的。知道吗？你可能永远也不会解脱。程长官，我求求你了。你想怎么样？
0: 我要一次机会。什么机会？你知道的。狙击方案已被否决，这个机会已经不存在。我保证不会失手。别逼我。我保证不会失手。
1: 在威胁我？是的，给我机会，否则我就死在你面前。你知道，我已经忍耐你很久了。我不懂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己与众不同。

0: 为什么别人可以忍受的你却不能？为什么你要逼着所有人按照你的意愿行事？为什么你身为国军上校，为维护你那一点点无聊的自尊，发泄那一点点肮脏的欲火，却不顾党国的利益？为什么？为什么？你想死是吗？你想死是吗？
1: 你别过来，我开枪了！
0: 开枪！开枪啊！
1: 你真的要我死？
0: 我赌你不敢死。除了自己还有谁？除了会玩弄那些无聊的情欲把戏之外，还能做些什么？什么？你说得出吗？像你这样的人应该怎么改变？啊？告诉我！方旅长，现在正在开会，希望你能在场。是，
1: 你没事吧？
0: 没什么，小插曲。继续吧。刚刚说到哪儿了？
2: 拒杀方案已被否决。
0: 不错，大家还有别的意见吗？
2: 现在看起来，这个拒杀方案确实不太适合黑鹰一号计划。当初我们的考虑有失周详，可目前离行动仅剩不到两天时间，依程长官之见，应该怎么办呢？
0: 派遣狙击手潜入礼堂内部，内外配合，狙杀目标，全身而退。啊！
2: 潜入礼堂内部本身已经非常困难。狙杀后还要全身而退，这怎么可能做到呢？
0: 你们跟我来。

0: 觉得成汤的这个计划怎么样？
1: 很完备，可行性高，成功的把握性很大。
0: 日神，你看呢？
2: 险中求胜，完美之极，成汤真是把好手。
0: 这是个天才的设计，公开血腥，具有强大的震慑力。我想这个计划一旦成功，会举国震惊的。只是我们的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共产党定会不惜全力对付我们。
2: 啊，这一点非常可虑。老板，您看。
0: 答应他，
2: 啊！
0: 但是有一点，潜入礼堂内部的杀手必须有我们的人。你看，谁去合适啊？
2: 说到枪法，应该没有人能与林玉仙相比。
0: 好，就是他。
1: 老板，玉仙他……
0: 他怎么了？
1: 今夜开会的时候，他与程长官发生摩擦，我怕……
2: 啊。
0: 这个玉仙总是我行我素，回去告诉他。

0: 有事吗？
1: 嗯，
0: 进来吧。
1: 我真的那么讨厌，那么让你忍无可忍吗？
0: 好了，不要再说这些了，有什么事吗？
1: 红雪儿要我把这封信给你。
0: 什么信？
1: 老板给你的。

0: 信中说了什么？
1: 你没看过？
0: 当然没有。
1: 老板批准了我的计划。
0: 还有呢？
1: 你不是没看过吗？怎么知道还有？
0: 是红雪儿告诉我的。
1: 红雪儿告诉你什么？
0: 老板要我做潜入礼堂的狙击手，他还要我向你道歉。
1: 你不必道歉，回去休息吧。
0: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你觉得我能胜任吗？
1: 这是老板的意思，我不好为傲。
0: 也就是说，如果换了你，是不会选择我的。
1: 当然。
0: 为什么？
1: 你太情绪化，也太不冷静，不习惯用大脑思考问题。虽然你的枪法很好，却不是狙击手的好人选。
0: 我可以改。
1: 但愿吧，可是时间不多了。
0: 我真的那么让你忍无可忍吗？
1: 想听实话吗？
0: 当然。

0: 偶尔。
1: 我回去了。
0: 嗯。
1: 你刚刚问我，心里除了自己，还有谁？还有你。
0: 快去吧，明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0: 我们这儿有一个炸药，是你啊？都送来了。嗯，一样不少。啊，他们的动作好快啊！怎么样，合用吗？嗯，
1: 没问题。浓缩炸药和最先进的防水型腺体引爆器。

0: 另一头接在起爆雷管上，置入浓缩炸药中，只要按下引爆撤，轰！
1: 看你工作真是一种享受。
0: 我看你和林玉仙一起工作才是享受。你给他拍的照片真好，充满激情。
1: 那是工作，林玉仙不过是掩护。别忘了，我是程汤。
0: 我早就想到你会这么说。
2: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接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接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2: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4: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2: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

0: 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2: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1: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1: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

0: 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2: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 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

0: 其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2: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3: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2: 敦煌壁画，飞天翩跹，瓦匠炉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深绘，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4: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5: 这是摩云岭刀客的地，十八杆刀客有十万人，
6: 你国军算什么呀？
4: 山下还有哪几路人马？
7: 请设想一下，数万刀客如果一心抗日，那将是什么阵势啊？
5: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
8: 从今天开始，但凡跟我们一起抗日打鬼子的，
9: 那就都是弟兄。
4: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军队。
2: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道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

0: 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二手烟从喉咙进入体内，并不仅仅损害肺部，也会激活血小板，使血液变得粘稠并损害血管，导致中风和心脏病。
2: 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取得更辉煌的成绩。为了保护所有人的健康，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0: 都送来了。
1: 嗯，一样不少。
0: 他们的动作好快啊，怎么样，合用吗？
1: 嗯，没问题，浓缩炸药和最先进的防水型腺体引爆器。

0: 另一头系在起爆雷管上，置入浓缩炸药中，只要按下引爆撤，轰！
1: 看你工作真是一种享受。
0: 我看你和林玉仙一起工作才是享受。你给他拍的照片真好，充满激情。
1: 那是工作，林玉仙不过是掩护。别忘了，我是程汤。
0: 我早就想到你会这么说，好借口可以永远用下去。
1: 好了，我回去了，你也早点休息。
0: 如果不说这些，你会多待会儿吗？
1: 你都这样说了，我还怎么能走呢？好吧。
0: 你怎么知道林玉仙的手枪里没有子弹？
1: 一个钟爱自己的人是不会自杀的。
0: 他不对自己的脑袋开枪，并不证明枪里没有子弹。
1: 如果枪里有子弹，我走过去的时候他不会那么惊慌。
0: 你在拿自己的性命赌博，为了他值得吗？
1: 当时没想那么多，只想尽快结束那场闹剧。
0: 如果他换成我呢？
1: 你不会做这种事。
0: 假如，
1: 如果枪拿在你手里，我不敢试。
0: 为什么？
1: 你会做傻事的。
0: 好了，你回去吧，我要把手头的活忙完。你不能永远逃避。有些事情总是要面对的。

我得走了。

0: 你还没走？
1: 马上就走。
0: 等等，
1: 还有事吗？
0: 今天我对林玉仙说，你答应做我的爱人。

0: 32米，慢了将近一倍。我说过，从爆炸开始到狙杀目标，只有10秒钟的时间，否则目标便会被警卫保护起来。可你们却用了17秒。
1: 我还以为已经够快了呢。
0: 还有，我对你说过，打目标的胸部而不是头部。
1: 这有什么分别吗？
0: 当然有，胸部比头部的面积大，易于瞄准，射击胸部即使有些偏离也可致人死命，可射击头部一旦偏离就意味着失手。在训练中你也许能够100次击中头部，可在实际行动中却可能由于紧张或其他外力原因出现意外，而意外就意味着行动失败，你懂了吗？准备，再来一次。
2: 老板，买烟。
3: 哦，先生，还要泰山牌香烟吗？
2: 一号有信，
4: 今天早上刚刚收到一号的传信，昨夜他已同5号情报员接上了头。
2: 哦，关于5号情报员，他还说了什么？
4: 别的就没有了。
2: 太好了，只要他们取得了联系，工作便可以很快开展起来。
4: 对了，一号还送来了黑鹰1号计划的具体方案。
2: 哦，快拿给我。这个燕顺利，他可真会给我出难题。
4: 怎么，有困难吗？
2: 啊，没有问题。你转告1号，我会全力配合，请放心。
3: 是，3万块。
2: 啊，给。
3: 好，
2: 走了。
1: 这样。啊，怎么样，老李？有消息吗？
5: 风雷1号与5号情报员已经接上头了。
1: 真的？
6: 这是黑鹰1号计划的行动方案。
5: 刘刚，马上通知军管会负责人，今天下午有2名工人要对沙坪坝大礼堂的大门进行检修。
7: 是，我马上去办。
1: 太好了，明天就是16号，事不宜迟。老李，我们马上按计划分头行动。
5: 要注意保密，绝不能让敌人有丝毫的察觉。
2: 好的，
1: 放心吧。

0: 公司的来检修大门。
1: 啊、哦，你们等一下。啊，你们是木器公司的？
0: 是、啊。
1: 我们接到通知了，把工具箱打开，我们要检查。好，你们进去吧。
2: 到那边。

0: 你们两个到底要去哪儿？
1: 就房厕所吧。
0: 好，动作要快。嗯。

0: 怎么样，修完了吗？
1: 完了。
0: 哎，还有一个人呢，
1: 去厕所了，马上出来。
0: 啊，修完就赶紧离开吧，我们5点清场。
1: 哦，好好。告诉我，
2: 放心吧，没问题。
1: 走，上车吧。

0: 回来了。
1: 宝芝啊，怎么样，彭水之行有什么收获吗？
0: 哎，卑职奉命潜入彭水县城暗中调查，占领那里的是共军第四野战军特种兵纵队。我在县城中住了两天，经多方打探，终于探听到了一个秘密。
1: 什么秘密？
0: 共军攻占彭水县城的当天，在142师部曾遭遇我军一个特工小分队的顽强阻击，共军损失惨重。
1: 特工小分队？
0: 正是。
1: 之后呢？
0: 之后共军的特务营攻进师部，这支特工小分队全体遇难。
1: 全体遇难？
0: 正是。共军严密封锁消息，禁止部下将此事外传。
1: 特工小分队，特工小分队。

0: 道甘味。
1: 哦，程汤在到达彭水县的当天给我发来电文，说他们下榻在142师师部。这支特工小分队会不会就是程汤的行动小组？
2: 我也是这么想。除了程汤和他的行动小组，142师的师部里哪来的特工小分队？
1: 你刚刚说过，这支小分队已经全体遇难了。
2: 不错，
1: 消息可靠吗？
2: 绝对可靠。

0: 如果这个消息可靠，那就说明住在16号公馆的程汤是共产党打入我们内部的卧底。
1: 我也这么想，否则彭水的共军为什么要封锁这个消息？
0: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程汤离开彭水之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从发报的节奏力度到对我的称呼和以前大不相同。
1: 哦，这就是你命令各路人马对其进行试探的真正目的。
0: 这个贾程汤是个很了不起的人，他通过了近乎严苛的试探，最终取得了我的信任。然而假的就是假的，早晚会露出破绽。传我命令，取消明日行动，要我们的人立刻撤离16号公馆。

0: 孙四海。郝大哥。
1: 他们会不会在房间里？

0: 废墟见面。老板，
1: 啊，老板要见我们？我想孙四海他们肯定是先去了。你在找什么？

0: 这又是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难道聪明的程长官自己不清楚？
0: 我没时间和你兜圈子，说吧，你们又在耍什么把戏？
1: 把戏？我看耍把戏的人是你吧。
0: 你的话我听不懂。
1: 哼，认识他吗？
0: 哼，没见过。
1: 他叫张宝芝，是老板专门派往彭水县调查你的。现在你该明白了吧？
0: 这算什么？又一次试探。
1: 试探？这一次是你的末日到了。

0: 我能问一问，这是为什么吗？
1: 会有人回答你的。
0: 好，我在等。
2: 11月28日，我接到了程汤发来的电文，那上面说他们已经抵达了彭水县城，下榻在142师的师部。
0: 你是老板？
2: 是啊，我就是你一直想见却没有见到的老板。
0: 你终于露面了，
2: 可你到现在也还没有露出真面

0: 你说的真面目是指什么？
1: 你不是程汤。
0: 那我是谁？
1: 共产党的卧底。
0: 这几个字有些耸人听闻，不是吗？
1: 我很佩服你，事到如今你还能如此的冷静。
0: 那是因为我的心里非常坦然。你刚刚说的不错，那封电文是我到达彭水当天发出的。
1: 不，你错了，不是你，是程汤发出的。
0: 我就是程汤。
1: 如果你是程汤，后面的事情你一定记得。
0: 当然，当天夜里下起了小雨，大概3点钟左右，我听到了密集的枪炮声，后来才知道是共军攻占了彭水县。我率弟兄们杀死了142师师长赵有德以及师部内所有的军官。
1: 嗯，你为什么要杀死他们？
0: 因为他们想要逃走，而赵有德知道我的身份，我不能让他活着被共军俘虏。
1: 是这样，之后呢？
0: 我命我的老师史蒂文指挥9名狙击手控制了小楼内的制高点，以阻止共军进入师部，为我们撤离赢得时间。
1: 撤离？我听说那天没有人从师部的小楼里活着逃出去。
0: 我可以问一问，你是听谁说的？
2: 我。
0: 你在场？
2: 当然不在。
0: 那你怎么知道没有人活着逃出小楼？
2: 据我在彭水打探得到的消息，彭水被占领的当天，共军一个连将142师师部团团围住，后来共军的特务营攻进小楼，程汤以及他率领的特别行动小组全体阵亡。
0: 是你亲眼见到特别行动小组全体阵亡？亲眼看到了程汤的尸体？
2: 我
0: 是你亲眼看到的吗？
2: 我没有。
0: 那你凭什么一口咬定特别行动小组全体阵亡？
2: 我是听参加这次战斗的共军士兵说起的，这还能有假吗？
0: 你再重复一遍，是共军士兵亲口告诉你程汤和特别行动小组全体阵亡了，是吗？
2: 当然不是，共军怎么会知道程汤的名字？
0: 那你从共军士兵的口中听到的是什么？
2: 他们只是对我说，小楼被他们围住，后来特务营攻了进去，将里面的敌人全部消灭了。
0: 里面的敌人？说得好。难道楼里面的敌人就是全体特别行动小组成员？难道在共军包围师部小楼之前，我就不能以率剩余的部下离开？你好好看看，这是什么？
2: 这是什么？
0: 这就是11月28号清晨，在小楼里阵亡的10名弟兄的随身证件。
2: 这是什么意思？
0: 你不会明白的，还是给你的老板吧。
3: 这能说明什么？
0: 这10张证件就是张宝之所谓的全体遇难的特别行动小组。
4: 10张，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

0: 一点呢、啊、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哎，
0: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0: 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1: 啊！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专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陇原风起，绿荫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2、3，知道了吧？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7: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肝胃。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享受刀客吗？
3: 听从大当家安排。
2: 如果我要你死呢？
4: 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

0: 将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4: 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正在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以融通中外文明智慧，携手应对时代挑战为主题的第3届世界汉学家大会6月3号在敦煌市开幕。
5: 第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会长吉炳轩出席并作主旨讲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致辞，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视频致辞，柬埔寨参议院第二副主席托马塔纳、西班牙政府青年与幼儿大臣雷戈、埃塞俄比亚前总统汉学家特肖梅、德国汉学家顾宾、意大利汉学家、威尼斯大学校长李吉雅、美国汉学家柏仪等来自近70个国家的政要、汉学家、专家学者和国内相关部门代表、文化界人士等参会。吉炳轩表示，当今世界地缘冲突、局部战争此起彼伏，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大行其道，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威胁上升，文明隔阂、阵营对抗的旧思维沉渣泛起，各国人民要求和平与发展的愿望更加迫切，追求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百年变局向何处去指明正确方向。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摒弃封闭排他，坚持以和为贵，摒弃冲突对抗，坚持以心换心，摒弃猜忌隔阂，坚持公平正义，摒弃强权霸凌。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其他文明相互借鉴，为世界文明发展贡献独特智慧。希望各位汉学家继续与汉学结伴，与中国同行，当好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携手共筑和平友谊、互鉴互信之桥。胡昌生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对各位嘉宾表示欢迎。他说，习近平主席指出，汉学源自中国，属于世界，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举办世界汉学家大会，是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习近平主席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落实全球文明倡议的具体实践。甘肃将与各国汉学家一道，自觉担负文化使命，架起文化融合、思想融会、感情融通之桥，在传承与创新中彰显汉学时代魅力，在研究与阐释中彰显汉学学术魅力，在交流与互鉴中彰显汉学人文魅力，在知古与通今中彰显汉学实践魅力，深入推进河西走廊国家遗产线路建设，打造敦煌学等国际性显学研究高地，加快建设文旅强省、开放强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刘海星表示，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思路精神，指引我们从连接古今、贯通中外的文明智慧中汲取力量。我们要融通和平合作智慧，携手共赢挑战；融通开放包容智慧，携手共促创新；融通互学互鉴智慧，携手共襄文明；融通互利共赢智慧，携手共创繁荣。汉学研究是读懂中华文明的重要路径，也是读懂中国式现代化的窗口。我们愿与世界汉学家等各界朋友共同努力，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外友好，深化交流互鉴，共同落实全球文明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文明力。

0: 一表。中联部副部长陆康主持开幕式，沈领导雷东升、李佩兴、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刘洪才、艾平出席。会议期间还举办了融通中外文明使者主题分享、汉学家学术沙龙及出版对接会、做一天中国人特色体验等活动。与会人员围绕共享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和合共生、中华文明的和平基因、文明互鉴、汉学历史中的对话交流、创新治理、传统哲学理念的当代价值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甘肃台报道。
1: 丝路绵绵贯古今，汉学悠悠通中外，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今天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在敦煌举行，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汉学家齐聚一堂，以融通中外文明智慧、携手应对时代挑战为主题展开深度对话，共叙千年丝路情谊，共谋文明交流互鉴之道，合力奏响民心相通、人文相亲的华彩乐章。
2: 我原本以为这就是一场普通的会议，但没有想到我发现学术汇报居然可以和舞台表演结合起来，这一点特别有意思。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形式，台上的演员在进行舞台表演，与此同时他们还在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为何来到这里，又是如何开始研究敦煌历史文化遗产的，十分有趣。
3: 敦煌大概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就在这里讲举办汉学家大会，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所以我觉得这些中华的智慧，对于解决今天的各国和平共处来构建人民整体超越这种差异性，追求一种大同，都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
0: 汉学源自中国，属于世界，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本届世界汉学家大会期间举行的平行论坛、文化体验、非遗展示、文化考察等系列活动，将促进各方交流，深化务实合作，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缔结更为紧密的人文纽带。与会嘉宾表示，要广泛对话，凝聚共识，共同推动全球汉学研究迈向新高度，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
4: 我们中文有一种成语说百闻不如一见，那这一次有机会来过敦煌，我能够看到正式的中国，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平台，能够让全球各地各国的这个汉语学家过来一起交流，如何更好的学好中文。
5: 汉学的魅力是无穷的，说不完。对我来说，首先就是古典文学，现在就是教年轻的墨西哥人把中文翻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在拉美推动文学和影视翻译，我能做出一点点贡献，我就高兴了。
6: 敦煌是走向世界一个窗口，中国的原先的历史文化、科学技术呢，都是从就是敦煌这一块走向西域，然后从西域呢走向世界。今天呢，我们通过敦煌文化，让世界了解敦煌，了解中国。
1: 繁花春满园，群生则锦绣。当前全球文明交流互鉴愈发紧密，汉学研究迎来蓬勃发展新机遇。甘肃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和黄金通道，将继续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开放包容的姿态，大力弘扬丝路精神，自觉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在推动文明交流互鉴、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贡献甘肃力量。
0: 甘肃台报道。
7: 5:20，新闻继续。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
8: 据了解，教育部将指导各地会同广信公安等部门联合开展净化涉考网络环境、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治理涉考培训机构等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积极营造和谐健康的考试环境。在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方面，指导各地深化考生诚信考试教育，进一步强化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加强标准化考点建设，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检出率，严格入场安检规范，

0: 强化考场监考巡考，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据了解，教育部将严肃招生宣传纪律，指导各地各校严格落实高校招生宣传工作纪律要求，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同时，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的位置，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甘肃台报道。高考期间，兰州公交集团、兰州水运集团相继推出考生免费出行政策，从陆路到水上全方位保障考生便捷赶考。6月7号至9号、6月16号至18号，主城区常规公交线路750路、751路及城际公交除外，高考、中考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车。市区及西固区域公交出租车考生及陪同家长持准考证免费搭乘。市民出行咨询可拨打公交监督热线293-1000。水上出行同步开启免费福利，免费周期为6月7号至10号、6月16号至18号。考生需提前1天电话预约，凭准考证免费乘坐水上巴士，航线为兰州港码头至十里店南北岸码头双向开行，运营时段7:20至9:30、17:20至19:00，每20分钟发单程班次。甘肃台报道。6月3号，甘肃省气象局发布高考专题天气预报。高考前期，3号至5号，甘肃省南部及祁连山区多分散性阵雨天气。6号，甘南、定西、陇南、庆阳等州市局部地方有中雨。高考期间，7号，甘南、定西、陇南、天水等州市局部地方有中雨。8号至9号，全省大部晴或多云。需防范6号至7号，甘南、定西、陇南、天水、庆阳等地降水天气对出行和考生复考带来的不利影响，请考生合理安排复考时间，做好出行安全防范。提醒相关单位加强考务组织、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目前预报时效较长，天气形势不确定性较大，提醒关注气象部门每日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甘肃台报道。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明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购票前建议先查询出发车站的车票起售时间。甘肃台报道。自6月5号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5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介绍，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线将下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将下调20元。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一架全新客机 A321neo 飞机从德国汉堡起飞，经停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后，顺利飞抵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并完成通关。该飞机由海南航空租赁引进，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首架享受零关税政策的飞机，预计租赁期内可减免关税近600万元。据有关规定，在海南自贸港登记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从事交通运输、旅游业的企业可零关税进口营运用交通工具。按计划，海南航空还将有3架同类型飞机按零关税模式引进，预计租赁期内将累计减免关税约1800万元。甘肃台编辑报道。
1: 夏季来临，室内外蚊虫增多，儿童被蚊虫叮咬后应该如何正确处置？出现哪些症状需要及时就医呢？来看今天的生活提示，听医生支招。
2: 不少家长发现，孩子被叮咬后皮肤会迅速红肿，瘙痒难耐，情急之下乱用止痒产品，反而让孩子的皮肤状况更糟。在此温馨提示，面对儿童蚊虫叮咬后的红肿问题， 科学处理。

0: 安全护理才是关键。首先记住一个原则，不要乱涂花露水、风油精，尤其是小宝宝，这些产品刺激性强，反而可能加重红肿。正确的处理分三步。第一步，冰敷消肿，用毛巾包着冰块，或者用冷水冲过的湿毛巾敷在肿包上，每次5到10分钟。冷敷能收缩血管，减轻红肿和瘙痒。第二步，外用药膏，如果只是普通红肿痒，可以用炉甘石洗剂，注意皮肤破了不能涂。如果肿得厉害或孩子痒得睡不着，可以用弱效激素药膏，比如氢化可的松乳膏，一天1到2次，薄薄涂一层就行，短期使用很安全。如果已经抓破了，有渗出或化脓，说明可能感染了，这时候要用抗生素软膏，比如百多邦。第三步，口服抗过敏药，如果全身多处被咬，或者孩子痒得坐立不安，可以口服儿童专用的抗过敏药，比如西替利嗪或氯雷他定，按体重算剂量，1天1次。特别提醒，什么情况要去医院？被咬后出现发烧、精神差、呼吸困难、嘴唇或眼皮突然肿起来，警惕严重过敏反应局部红肿超过24小时还在扩大。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2: 欧盟委员会近日发表声明说，鉴于欧洲各地野火风险日益加剧，欧盟正部署最大规模应对措施，包括通过欧盟民防机制协助筹措资金，协调部署创纪录数量的消防员、飞机和应急专家。声明说，来自14个欧洲国家和地区的近800名消防员将被派往塞浦路斯、希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野火高发地区。此外，22架飞机和5架直升机已处于待命状态，随时提供支援。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本届世界杯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至104场。世界杯参赛球员来自71个国家和地区的449家俱乐部，所有参赛球员中最年长和最年轻的球员相差超过25岁。当地时间3号，欧盟委员会公布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提出加强人工智能、半导体、云计算和开源等领域能力，以期增强欧洲数字自主性和韧性。欧盟委员会当天发布的新闻公报说，这一方案包括2项立法提案，云与人工智能发展法案和芯片法案2.0，以及开源战略和能源领域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战略路线图。相关立法提案在通过并生效前，还将由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审议协商。美国谷歌母公司字母表1号宣布，计划通过股权融资筹集800亿美元，用于支撑其大规模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承诺参与其中100亿美元投资。法新社报道称，字母表此次融资正值该公司加大投资力度之际，预计2026年资本支出将达到1800至1900亿美元，2027年还将进一步上升。中国自动驾驶科技公司文远知行2号宣布，将与美国网约车平台优步及西班牙本地运营商合作，于今年晚些时候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推出无人驾驶出租车商业化试点服务。该项目将成为西班牙首个面向公众开放的无人驾驶出租车商业化试点项目。
1: 感谢收看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甘南马区阿万仓湿地公园是若尔盖、嘎海、曼扎塘湿地的核心区，这里湖水如镜，绿草如毯，牛羊遍地。节目最后一起去看看那里秀美壮丽的风景。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厂，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未成年人检查工作是守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预防涉未犯罪的重要司法力量，关乎社会未来与法治根基。石英霞，和政县检察院第三检察部负责人、卫检检察官，他心系少年成长，组建柠檬护卫队，打造卫检文化品牌。他主导开展并参与法治进校园78场次，覆盖1000余名师生，帮教迷途少年以司法温情与责任担当践行卫检初心。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史英霞。
1: 当时是我们控告申诉科的一个康大姐，就有一天她叫我们去吃那个玉米，她是那个群众反映的一个问题，她帮忙通过这个咱们的立案监督，让她孩子的这个案子立案监督之后，她孩子的这个医疗金啊啥的都被赔偿了，家属很感谢，就从自己家里煮好玉米，她是走了一段山路坐了车，到了和政县城之后又走到我们单位送过来的。塑料袋里面的玉米不多，但是等我们拿上的时候还是热着的，就吃到心里感觉，哦，原来做检察官还会得到群众这样的认可。
2: 走过15载检察之路的史英霞，回忆起2011年刚入职时，一根热乎乎的玉米在她心里种下一颗种子。
1: 那个时候就在想，哎呀，我们能为他们干些什么？尽自己的力量，做好这个检察官的职责吧。
2: 他就是和政县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负责人、一级检察官史英霞。

0: 2022年2月，史英霞牵头组建了河政检察院柠檬护卫队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品牌。可这个名字的诞生源于一个让史英霞夜不能寐的案件。那是一个8岁的孩子小峰，7年前在农村公路上被摩托车撞伤，整个人右半边残疾，智力只有3、4岁孩子的水平，每天只能用勺子吃饭，唯一的陪伴是一台电视机。
1: 后来转到我们这边之后，我们开始调查，我们认为他符合司法救助的条件，就向上申报。

0: 最终呢，这个申报获批了50000块钱司法救助金，虽然说离他们那个昂贵的大额的那个医疗费还有差距，但毕竟来说，也是我们尽了一份警察力量。一开始他也挺害怕陌生人的，但我们后来去的次数多了，最后一次他把我们当成可以信赖的玩伴了，他是在躲在门背后吓唬我们，然后感觉吓成功了，他自己特别开心，笑得在那。
1: 石英霞迅速启动司法救助程序，为小峰争取到50000元救助金，又协调7个部门制定了医疗加康复加低保长效救助方案。
0: 一开始我没有能力帮助到他们，当我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我想帮助到他们。不能说自己遭受过下雨就要给别人撑把伞，没有那么大能力，但我确实是我有伞，我想把伞借给你。
1: 那个夜晚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能不能成立一支队伍专门去学校里给孩子们讲法律？灵感突然迸发，柠檬护卫队这个名字就这样诞生了。
0: 我觉得慢慢的带动了这个法治副校长更加关注到了这个法治进校园，我觉得这是不是我们柠檬护卫队一个重要的影响呢？
1: 卫检品牌创立之初，为了让枯燥的法律知识通俗易懂，他不断创新普法模式，以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司法化身神兽谢志为切入点，为孩子们讲解法律起源，改编真实案例，编排校园情景剧，创新审讯现场复刻模式，直观展现案件办理流程。
0: 哎呀，看到那些受伤害的孩子，我就在想，我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到他们，或者说是犯了错的孩子，我就在想我能不能尽我的力量拉他们回头，让他们从走错的路上转个弯，是这样想的，也是尽力这样做的。
1: 从单人宣讲到团队发力，从被动邀约到主动预约，柠檬护卫队的法治宣讲逐渐收获师生家长的认可。截至目前，已开展法治宣讲80余场次，覆盖师生20000余人，让法治种子在万千少年心中生根发芽。和政县未成年人犯罪发案率和犯罪人数实现双下降。
0: 有一个法学家曾经说过，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那么我想，我们办案要凭良心，那么作为未成年人的检察官，我们办案更要用真心来守护孩子，用法来守护真品公平正义，用情来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1: 从一根热乎的玉米到一支守护20000孩子的柠檬护卫队，从一个青涩的检察新兵到全国38红旗手，石英霞用行动证明，检察官的职责不只是惩治犯罪，更是在黑暗中为孩子们点亮一盏灯。
0: 穿上这身检察蓝，就要扛起肩上的重任。我愿一直做孩子们的守护者，用温情与法律护佑每一个少年向阳成长。
2: 陇原风起，绿荫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荫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荫，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

搏的战场。滨河北2026陇 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0: 各位好，欢迎和株洲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天气越来越热，近期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基本在30度线以上，稳扎稳打，浓浓的夏日味道扑面而来。火热的天气里，一年一度的高考也将拉开帷幕。今年高考首日，甘南以及偏东一带将会是雨天开场，局部地方可能会达到中雨的级别。不过随后两天，全省大部将会转为晴热天气。此外，酒泉在5号到7号还将会伴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提醒考生朋友留意6号到7号降水可能会对出行造成小小的干扰，提前做好准备，规划好复考时间，也请相关部门做好考务组织和交通疏导工作。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兰州、白银、定西、宁夏、甘南以及天水、平凉、信阳等10州多云，局部地方阴有阵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集中在祁连山区阴有阵雨。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晴转多云，16到33摄氏度。酒泉多云转晴，14到31度。嘉峪关多云转晴，15到31度。张掖晴转阴，16到32度。金昌晴转阴，13到30度。武威晴转多云，14到30度。白银多云，13到30度。宁夏多云转阴，11到29度。甘南阵雨转阴，3到23度。定西多云转阴，12到29度。陇南阴，19到35度。天水多云，16到32度。平凉小雨，13到30度。庆阳小雨，15到26度。兰州新区晴转多云，11到27度。甘肃矿区多云转晴，13到30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晴，13到30度。辉县多云转阴，15到34度。临潭阵雨转阴，5到23度。汤县多云转阴，14到32度。两当阴，14到33度。兰州晴转多云，16到33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陇原风起，绿荫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3: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

0: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啊！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1: 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2: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3: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4: 这是魔夷岭刀客的地，十八杆刀客有10万人。你国军算什么呀？山下还有哪几路人马？
5: 请设想一下，数万刀客如果一心抗日，那这是什么阵势啊？
6: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
7: 从今天开始，但凡跟我们一起抗日打鬼子的，
8: 那就都是弟兄。
9: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
10: 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经典。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 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 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 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 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 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

精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他们只是对我说，小楼被他们围住，后来特务营攻了进去，将里面的敌人全部消灭了。
1: 里面的敌人，说得好。难道楼里面的敌人就是全体特别行动小组成员？难道在共军包围师部小楼之前，我就不能以率剩余的部下离开？
0: 好好看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就是11月28号清晨，在小楼里阵亡的10名弟兄的随身证件。这是什么意思？
1: 你不会明白的，还是给你的老板吧。
0: 这能说明什么？这10张证件，就是张宝芝所谓的全体遇难的特别行动小组。
1: 你的意思是，张宝芝所说的全体，不过是这证件上的。

0: 个人，而你们已经逃出小楼，离开彭氏。
1: 你认为呢，
0: 雨轩？
2: 老板，
0: 嗯，
2: 我觉得他说的有些道理。
0: 你知道我的名字吗？
3: 不知道，
0: 可程汤却是知道的。在此之前，从来都是称呼我的真名。可自你们逃出彭水县后，对我的称呼也改变了。
3: 我从来不知道你的名字，毛局长没有对我说起，当然，你更没有。我想，在场的人没有一个知道你的真实姓名。
0: 可是程汤知道。
3: 我想再说一遍，我就是程汤。
0: 你的辩解很苍白，也很无力。我了解共产党，也很清楚，任何人都不可能从那样的重重包围之下逃出。程汤不能，所以他死在了彭水。当然，你也不能，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国军的高级将领在一次次战役中变成了共军的俘虏。因此，你刚刚所说的不过是自己编造的一个神奇的故事。
3: 你看这样好不好？明天执行完黑鹰一号计划之后，我们再谈这个话题。
0: 这样的缓兵之计很愚蠢。如果你真的能够执行黑鹰一号计划，哪怕你不是程汤，我也会相信你。但你不会，因为你是共产党。我很庆幸，如果你晚一天暴露，我们会死无葬身之地。
3: 我只能告诉你，你们犯了大错。
0: 看来你只有死路一条了。
3: 最后一个问题，我的那些手下呢？
0: 你马上就会看到他们。

0: 你要站在这儿，亲眼看着我被他们杀死。
1: 对不起，我帮不了你。
2: 弟兄们，
3: 有。
2: 虽然你对我不错，但你活着始终是我的一块心病。然而今天以后，我终于可以放心了。
0: 你真可笑，更可怜。
2: 哼，被乱枪打死才可怜。
0: 如果你们认为能够杀死我，那就大错特错了。
2: 死到临头还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我真是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哼，
4: 动手吧。

0: 仔细搜。
1: 是。

找见。

0: 继续搜查，咱们就撤吧。这家伙可不是好惹的。
1: 我不走，我就不信这么多人杀不了他一个。
0: 那好吧，恕我就不奉陪了，
1: 随你的便。弟兄们，撤。
2: 是
3: 是。
1: 哼，胆小鬼！兄弟们，跟我来。
4: 是是。

0: 你以为我找他呀？就凭咱俩，还不够他塞牙缝的呢。我就觉得这儿安全，咱是躲躲。
1: 你小子一肚子花花肠子。

0: 放下，快！
1: 是，快！

你看出来没有？今天这个点子可是阎王，咱就一条命，惹他干什么？

0: 是你？
1: 是我。
0: 你似乎很得意。
1: 不准确，应该说欣喜若狂。
0: 为什么？
1: 你终于要死了。你的确很厉害，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的人。现在连我都有些相信你也许能够从共军的重围下逃出来，不过最终你落在了我的手里。我为能够亲手杀了你感到荣幸。
0: 是我的部下是你杀死的，对吗？
1: 一点不错，这正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他们死的时候
2: 非常非常惨，
1: 发出一声声的尖叫。
0: 你做错了事，要付出代价。
1: 这我倒没看出来，我只知道你马上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了。雨仙爱你，我看得出来，你也爱他。就为这个，你必须死。即使你是真诚的，总有一天，我也会让你死在我的手里。
0: 像你这样的人，我应该怎么称呼呢？叫你一声畜生，应该不为过吧？
1: 你正在激怒我，我的心情很差，我随时会打爆你的脑袋。
0: 想知道你会怎么死吗？
1: 你说什么？
0: 让我告诉你，先是你手上的枪被打飞，然后你的双腿中弹，跪在我死去的弟兄们面前。再之后，你会给他们磕头，收回你刚刚说的话。最后，我会把你扔进水里，就像你刚才形容我的弟兄们那样，像一只被屠宰的猪，发出一声声尖叫。
1: 你吓死我了，我好怕呀。死到临头还说这样的大话，你以为我是三岁孩子吗？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这些鬼话吗？

0: 是你。
1: 哼，是我，怎么没想到？
2: 磕头。
0: 别冲动，我磕头，我磕头。
2: 用力，再磕。
0: 别
2: 说，收回你刚才说的话。
0: 我收回刚才说的话，弟兄们，不是我要杀你们，那是老板的意思。
2: 这声音好听吗？就像你刚才说的，像是被屠宰的猪是吗？
0: 别杀我，求求你放了我吧。
2: 你割开了我弟兄们的喉咙，将他们的遗体扔到水里，却让我别杀你。我真不明白，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啊？
0: 求求你别杀我，别杀我。
2: 像你这样的人要怎么改变？嗯，

0: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回去。
0: 回去？回哪里？
1: 16号公馆。
0: 回去做什么？
1: 为明天的计划做准备。
0: 你疯了？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计划不存在了。现在只有一条路，马上回到市里投奔组织。
1: 如果我现在放弃，这些同志们的血就真的是白流了。
0: 可不放弃又能怎么办？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1: 还有最后一丝希望，放手一搏。
0: 可怎么才能让敌人重新信任你？
1: 我不需要他们的信任，只要他们感到害怕。
0: 害怕？
1: 让他们害怕，让他们恐惧，让他们提起我的名字就胆战心惊，这样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0: 我不明白。
1: 以后你会明白。
0: 好吧，我不问了。
1: 亚军，我需要你的帮助。
0: 不管你想做什么，也不管你到哪里，我会永远跟在你身边。
1: 谢谢。
2: 此时此刻，叶双鹰的脑海中不停地回荡着英国陆军元帅克劳蒂的一句话：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敌人。他决定用最冷酷的手段向老板施以致命的一击。
3: 重磅好消息，陶土威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2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

0: 关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很多中老年朋友用了这陶土微压不粘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陶土微压不粘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2维码直接免费领。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陶土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2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

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

0: 家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免费送了，免费送了，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深，分列两侧。

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

道甘味，路人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蒙特利尔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蒙特利尔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舒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2: 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3: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1: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2: 像您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4: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
5: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

0: 寻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糖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2: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清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如果现在放弃，这些同志们的血就真的是白流了。可不放弃又能怎么办？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1: 还有最后一次希望，放手一搏。可怎么才能让敌人重新信任你？我不需要他们的信任。
0: 让他们害怕，
1: 让他们恐惧，让他们提起我的名字就胆战心惊，这样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0: 我不明白。
1: 以后你会明白。好吧，我不问了。雅君，我需要你的帮助。
2: 不管你想做什么，也不管你到哪里，我会永远跟在你身边。
3: 谢谢。此时此刻，燕双鹰的脑海中不停地回荡着英国陆军元帅克劳蒂的一句话：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敌人。他决定用最冷酷的手段向老板施以致命的一击。

我们不会的。你怎么这么肯定？这是地下活动的规则。我的身份暴露，我住过的地方也就随之暴露。对于地下工作者来说，暴露就意味着危险，他们绝不敢再回来。放心吧，现在这里是最安全的。

0: 你来做什么？不怕我这个共产党把你抓起来？
1: 真的是你？
0: 怎么？没想到我能活着回来。

0: 没有，没什么动静。
1: 这就是刚刚在废墟欲将我置于死地的林玉仙吗？哼，
2: 谁想将你置于死地了？
1: 你好像变了一个人。
2: 我还以为他们杀死了你，看到你现在站在我面前，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哎，你是怎么逃出来的？他们怎么可能放你逃走呢？
1: 这个逃字用得不太好，我从来不会逃跑。
2: 那你是怎么回来的？
1: 我杀掉废墟里那些没有及时离开的人。
2: 你杀死了所有的枪手？
1: 对，还有那个可怜可笑又可悲的痴情男人孟海马。
2: 你杀死了他？
1: 就像他杀死我手下弟兄们那样。
2: 他
1: 死得很难看，你不想看到。
2: 记得在废墟里有几十名枪手围住了你，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在那种情况下逃生，而且杀死所有人？你骗我，你究竟是怎么逃回来的？
1: 你和你的老板一样不愿意相信事实。如果愿意，可以到江边的废墟去看一看，会找到答案的。
2: 孟海马真的死了？
1: 他不该死吗？
2: 虽然我并不喜欢他，可听到他的死讯，我还是觉得有些难过。毕竟我们在一起合作已经有三年了。
1: 看起来你要换个搭档，也许不久的将来还要换一个老板。
2: 这是什么意思？
1: 他杀了我的部下，我的弟兄，他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2: 可你的那些部下都是共产党，
1: 他们是党国的忠良，你们杀错了人。

0: 衡水阵亡的十名弟兄，虽然令人痛惜，可总算是死得其所。可孙思海他们呢？他们算什么？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竟然会死在自己人手里。
1: 可老板，
0: 你的老板是个自作聪明的蠢驴，狡猾多疑，贪生怕死，只会躲在阴暗的地下做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他该把事情搞清楚再动手，现在他铸成了大错，他将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1: 可你根本找不到他。
0: 相信我，我想找的人就是藏进地缝，我也会把他挖出来。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回到这里吗？
1: 你不知道吗？十六号公馆已经暴露，老板严令我们绝不能再回来。可我控制不住，我要再回来看看，哪怕在你的房间里坐一坐也好。
0: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谢谢你。好了，你回来了，也见到了我，现在可以走了，否则被你老板知道，会给你惹来麻烦。
1: 怕麻烦，我就不会来了。能告诉我你为什么回来吗？
0: 因为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1: 你的任务？
0: 是的，猎鹰一号。
1: 你还要完成猎鹰一号刺杀计划？别傻了，任务已经取消，现在你变成了标靶。
0: 你们的任务取消了，我的没有。
1: 这是什么意思？
0: 为了这个计划，已经有十几名弟兄相继丧生，我不会让他们的血白白的流掉。
1: 你是个疯子！只有你们两个人，又没有后续保障，怎么可能？
0: 就算只剩下我一个，也一定要完成明天的刺杀。
2: 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地点，只要我还活着，就是两个人，而不会只有你一个。
0: 谢谢你，雅晴。
1: 也算我一个。

解放，现在社会还很不安定，有很多地下潜伏的特务活动非常猖獗。

0: 您在找什么？
1: 啊，没事。
0: 需要我帮忙吗？
1: 啊，不用不用，我的钢笔不见了，应该就掉在这附近了。

0: 是他一个人所为？
1: 是，绝不可能。他一个人没有这么大的能力，他一定是有后援，而且是共产党的大部队。
2: 老板，这可不是共产党的行事风格呀。而且如果真有共产党参与，这里怎么会仍然如此平静？
3: 老板，
1: 你想说什么？
3: 只有他一个人，是我亲眼看到的。
1: 你亲眼看到的？
3: 是。
1: 昨天夜里，你也留在了这里？
3: 是。当时我们已经损失了很多弟兄，我就劝孟海马赶快离开，可是这孟海马他就是不听啊。
1: 于是你就扔下了他，自己开溜了。
3: 哎，不是，老板，这个人实在太可怕了。当时我们连他的影子都没见到，只听到一阵阵的枪声和惨叫。等我们跑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现在这个样子。老板，我也损失了十几名弟兄啊。
1: 贪生怕死，临阵脱逃，弃同袍于不顾。
3: 老板饶命啊！老板饶命！保持糊涂！老板饶命啊！老板饶命！
4: 老板，看在保持一向对党国忠心耿耿的份上，求你放过他吧。
5: 是啊，老板，放过他吧。
1: 什么忠心耿耿？党国的大事就坏在这帮胆小鬼的手里。
2: 老板，保之虽然有过，但过不至死啊。这样的人无论谁碰到都会害怕。
1: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啊。
3: 老板，
1: 起来吧，走到那边看看。

0: 他在发泄心中的愤怒，怎么会？在向我们示威。很少有人令我感到恐惧，可这一次，让此人逃走，恐怕是后患无穷啊！是我太低估了他。
1: 是，
0: 也许他真的有能力冲出共军的包围。 逃出彭城，老板，有句话，不知该问不该问。问吧。程汤，真的知道您的名字？
2: 炸术，是炸术，
0: 有道理。我跟你说，哎，吕山啊。
3: 这块钢板还真挺结实的。
4: 首长，
3: 好啊，我们风雷小组的两位情报秘书摇身一变成了野司首长。好，你们做的非常好，辛苦了。这两个刺客的枪法实在是太准了。
5: 是，
3: 若不是胸前垫了这块钢板，我们俩早就报销了。
4: 同志们，好戏刚刚开始，下面的会更精彩。 因此，这件事要严格保密，绝不能泄露出去。
5: 请首长放心。
4: 你们马上回去，请报社和新闻界大造声势，雷声越大越好。
5: 明白。而且。

0: 老李，玉霞同志，今晨接到五号传信，风雷一号的身份已经暴露。
1: 什么？
0: 敌人派遣歼息潜入彭水，暗中调查，探听到程汤小组在142师部已被全歼。昨天夜里，在江边清水湾废墟，风雷一号与敌人发生正面冲突，详细情况不明。
1: 老李，我看一号的处境不妙，是不是马上召他回来？可是今天早晨，一号完成了在大礼堂的刺杀计划，
0: 这一点确实令人费解。一号的身份已经暴露，为什么还要继续完成计划呢？
1: 玉霞同志，一切按原计划进行，我马上与一号联系。
0: 好。 一定确保他的安全。
1: 放心吧。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啊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

0: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四桶，100元八大桶，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纯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纯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得是又香又甜。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

0: 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1: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2: 早晚吃啥好？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想做刀客吗？
5: 听从大当家安排。
4: 如果我要你死呢？
6: 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
7: 我告诉你，我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
1: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甘味天成，云端出笼，甘肃省第5届直播电商大赛重磅启幕，两大黄金赛道同步开启，直播带货燃动全场，短视频创作引爆流量。无论你是带货达人还是创意先锋，这里都是你的圆梦舞台。聚是新赛道，逐梦电商潮，邀您共赴巅峰之约。

0: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十六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作为我国唯一一个即将入世界人与生物圈组织，又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自设立以来，新物种不断刷新，成为了世界生物之窗，和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纪录片《武夷山，我们的国家公园》，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展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是梦远仙台，
3: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4: 啊！
5: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6: 绿门半斗，千里黄河水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7: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8: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9: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10: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

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一号的身份已经暴露，为什么还要继续完成计划呢？
1: 余霞同志，一切按原计划进行，我马上与一号联系。
0: 好，一定确保他的安全。
1: 放心吧。

0: 老李，我看一号的处境不妙，是不是马上召他回来？
1: 可是今天早晨，一号完成了在大礼堂的刺杀计划。
0: 这一点确实令人费解。

0: 山牌香烟。
1: 楼上请。伙计，
2: 哎，
1: 盯着点。

0: 老伙计，你瘦了，你也是。怎么样？一切顺利吗？啊，还好，就是想你们。前几天四海来过，没待一会儿就走了。来，哎，今天你怎么亲自来了？
1: 四海他们都牺牲了，都牺牲了。目前我的身份已经暴露，
0: 那行动要取消吗？就算只有一丝希望，我也不会放弃。为了我们的信念，为了死去的同志。
1: 就算再难，也要坚持下去。我发誓一定要亲手抓住老板，将潜伏在重庆地下的敌特一网打尽。嗯，这是新的行动计划，来不及等组织批复了。你把它交给二号，请他全力协助我。好。还有，近些日子我们的联络要暂时中断。
0: 但时机到了，我会马上恢复。放心吧，
1: 我要走了。
0: 老伙计，前路多艰，保重啊！

0: 老板到了，
1: 在里面。
2: 沙坪坝大礼堂的刺杀行动引起了重庆各界群众的愤慨，敌人疯狂的反扑，只能证明他们的末日就要到了。目前我解放军和公安城管部队已经严阵以待，坚决粉碎一切反动分子的阴谋。

0: 下的极恶分子，你们反攻倒算的美梦绝不会得逞。你们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向人民低头认罪。党和政府会给你们一条出路的。同时，我们呼吁全体市民不要被敌人残暴的行径吓倒，正义终究会战胜邪恶。
1: 今天上午，有人执行了黑鹰一号计划，两名共匪首领在沙坪坝大礼堂被击毙。
2: 啊，
3: 这
4: 谁干的？
1: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么有能力执行他的只有一个人。
4: 谁？
1: 程汤。
4: 程汤？这怎么可能？他是共产党啊！
2: 老板，我有些糊涂了。如果像你昨天所说，程汤是共产党的卧底的话，那他为什么会去刺杀自己的首长呢？
1: 你可能没有注意，我说了一个前提：如果这件事是真的。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刚刚我想过了，这件事情很有可能是贾成汤与他的上级合演的一出戏，目的就是为了迷惑我们，令其重获信任。
2: 有可能。
4: 肯定是这样，否则程汤的行为就太不合理了。
1: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就说明我们的判断出现了错误。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人亲眼看到这次刺杀，不是吗？只是从广播里才得到了这个消息。
2: 可是老板，刚刚我们到祥和茶馆的路上看到共产党的运兵车一辆接着一辆。
4: 是的。嗨，也许是有别的事情。老板说的对，所谓的刺杀不过就是迷惑我们的把戏。老板，我看还是派人调查一下吧，把这件事情弄清楚对大家都好。
1: 好，瑞山，这件事你亲自去安排。
4: 是。
5: 不用麻烦了。
1: 雨鞋。
5: 今天早晨发生在沙坪坝大礼堂的刺杀行动，是程汤、赵雅琴和我共同执行的。
4: 啊？什么？这次刺杀是真的？
1: 你亲眼看见了？
5: 当然是真的，而且是千真万确。
1: 你亲眼看到共匪的首领被击毙？
5: 是的，第一枪是程汤，第二枪就是我。
1: 你是说你亲手击毙了一名共匪首领？
5: 是的。
2: 玉仙，你怎么会和程汤在一起？
5: 对不起，老板，我一直认为是我们错怪了他，因此昨天夜里从清水湾回城后，我到十六号公馆去找他，他请我帮忙共同完成黑鹰一号计划。在事情没有得到证实前，我们杀死了他的手下，更险些杀死他。事实证明我们做错了事。
1: 他之所以要完成黑鹰一号计划，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一点。
5: 是的。
4: 可是我们有很多兄弟死在他的手里。
5: 哼，别人要杀你，你会等着挨刀吗？
4: 孟海马也被他杀死了。
5: 那又怎么样？难道杀人的人还要埋怨被杀的人吗？
4: 林雨仙，孟海马是我的朋友，也是你的朋友。如今他死了，你竟然说这样的话。
5: 哼，我至少没有像你一样临阵脱逃，把孟海马一个人扔在废墟里。
4: 你
1: 好了好了，雨仙说得很对，我们犯了大错。我想他现在一

0: 一定很愤怒。
1: 是的。
0: 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1: 行动结束后，我们就分手了。
0: 能与他联系吗？
1: 他没有留下联络方式。老板，你不用再找他了，他会来找你的。
0: 什么意思？
1: 我能说实话吗？
0: 当然。
1: 他告诉我，现在他有两个敌人，一个是共产党，另一个就是我们。
0: 如果选择敌人，我宁愿选择共产党，而不会选择他。他太可怕了。
1: 可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分手前，他让我转告你，他。
0: 他什么？
1: 他。他要看着你死。
0: 那我就只有杀了他。
1: 老板，事实证明他是自己人，我们已经犯了错误，不能错上加错呀。
2: 老板，玉仙说的对，请您三思。
1: 是啊。

0: 李行啊，
1: 到。你必须尝试与他沟通。可老板，我也找不到他。我相信你一定会有办法的。好吧，但我也只能试一试。这样最好，你转告他，如果不能与我们沟通。
0: 就只有死，我会不惜一切杀掉他。然而这是两败俱伤的下策，我不希望如此。如果他愿意尝试沟通呢？我和他只有我们两个人，可以开诚布公地谈一谈。
1: 我尽力吧。
2: 他以为自己很行，但是，他忘记了一点：重庆是我的地盘，在这里，没有人能够向我挑战。老板，杀了他！哎，柯老板，您刚刚说过要尝试与他沟通啊。
0: 我不会允许想杀我的人活在这个世上。啊！林玉仙一定知道程唐的下落。雪儿，树多保之。
3: 在。
0: 跟着林玉仙，找到程唐的下落，杀掉他。
3: 是。
0: 但有一点，他身边的那个女人不能死，她对我们很重要。
3: 明白。

0: 就要来了。什么？孙四海他们都牺牲了？是的，一号对我说，敌人残忍地杀害了他们。那一号怎么样？他还好。沙坪坝大礼堂刺杀行动的成功，令敌人难以确定他的身份。他正是要利用这一点与敌人再次交锋，引蛇出洞。
1: 这是最新的行动计划，一号要我转交给你。这太冒险了，我们无法保证他的安全，万一失手，后果不堪设想啊！我看这样，你马上通知一号，暂时不要采取下一步行动，蛰伏待机，寻找新的机会。
0: 他让我转告你，时间紧迫，来不及等上级的批复，恐怕现在他已经开始行动了。啊！而且他还说，最近一段时间可能要暂时中断联络，待时机到了马上恢复。
1: 他是怕我不批准这个新计划，来个先斩后奏。
0: 这个燕双鹰啊！
1: 哦，他还说了什么？
0: 他说：“只要有一丝希望，就绝不会放弃。”二号，我了解他的为人，他这个人不达目的是绝不会罢休的。如果我无法控制他，就不如支持他。我会通知分离小组全体成员，后续行动按新的计划执行。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一号的安全。
1: 不知他怎么样了。

怎么有？

大家再见。

0: 你这次收获有收获吗？早在我的预料之中。 今天夜里我们会有客人。
1: 客人？
0: 怎么，不明白？

0: 怎么了？
1: 不知为什么，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0: 什么预感？
1: 我总感觉这些人像阴魂附体，不管我们躲在哪里，他们总会找到的。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你在这里人生地不熟，怎么能斗得过他们？我真为你担心。
0: 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1: 今天你在礼堂完成了刺杀，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的身份，他们不会再怀疑你了。林玉仙说的对，为什么不能尝试与老板沟通，重新取得他们的信任，而选择这种方式呢？
0: 如果事情真有你说的那么简单就好了。建立信任是需要时间的，而我们缺少的恰恰就是时间。
1: 我不明白。
0: 你以为我完成了刺杀，老板就信任我了？你错了，他们对我的怀疑已经深深地根植在了心里，绝不会因为我完成了一两次刺杀而改变。那个狡猾多疑的老板，他连自己的人都不相信，难道会相信我这个曾经怀疑过的人吗？你知道吗？与他沟通也就意味着妥协，而妥协只能暂时摆脱目前的困境，却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是饮鸩止渴。看似安全，其实却是最危险的。凶险的试探和无休止的怀疑会接踵而来，令我们防不胜防。你想过没有？即使我们能够顺利地通过试探，

0: 花多长时间。而在这段时间里，敌人的破坏和暗杀是不会停止的，党和人民又要遭受多么大的损失。孙四海他们的死令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对付这些凶残歹毒的畜生，绝不能按部就班，要打乱他们的方寸，让他们摸不着我们的脉搏，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让他们感到恐惧。只有恐惧才会令他们忽略一些我们无法弥补的破绽，也只有恐惧才是不需要时间的。
1: 可怎么才能让他们感到恐惧呢？
0: 当你被死亡威胁却看不到对手时，就会感到恐惧。
1: 还有看不到的对手？
0: 当他站在你的背后。
1: 如果我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会觉得你和他们一样，甚至比他们更可怕。
0: 手段并不能说明什么，只有目的才能分辨出正义与邪恶。
1: 也许你说的对，但我仍保留自己的意见。
0: 我的成长过程中几乎时时伴随着危险，因此我懂得如何应付。
1: 这一点我绝对相信。

0: 抓紧时间睡一会儿吧，过几个小时我会叫醒你。
1: 我们俩要睡在一个房间？
0: 放心，我不是色狼。
1: 讨厌。
0: 你睡床，我睡地下。
1: 地下太潮了，你睡床，我不困，在桌子上趴会儿就行了。
0: 好了，就别谦让，再让一会儿就没时间休息了，快睡吧。哎，嘿。
1: 怎么了，傻子？我走不动了，你扶我上床。

0: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放心吧，没有尾巴。你确定？我在门口绕了几圈才进来的。
1: 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2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级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 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2: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服。

0: 如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3: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4: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3: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0: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

0: 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3: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4: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3: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0: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 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5: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6: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7: 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6: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8: 同学们
6: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9: 快走！
6: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1: 鲁元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园，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10: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11: 这是摩云岭刀客的地，18杆刀客有10万人，
12: 你国军干什么呀？
10: 山下还有哪几路人吗？
13: 请设想一下，数万刀客如果一心抗日，那将是什么阵势啊？
11: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
14: 从今天开始，但凡跟我们一起抗日打鬼子的，
15: 那就都是弟兄。
10: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军队。
1: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6: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
6: 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

0: 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电台，文化的盛宴。
1: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0: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深绘，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重装启航，看新区，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洪湖，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想做刀客吗？
3: 听从大当家安排。
2: 如果我要你死呢？
4: 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
5: 我告诉你，我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
0: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们俩要睡在一个房间。放心，我不是色狼。讨厌。
1: 你睡床，我睡地下。地下太潮了，你睡床，我不困，在桌子上趴会儿就行了。好了，就别谦让，再让一会儿就没时间休息了，快睡吧。哎，哎。
2: 怎么了，傻子？我走不动了，你扶我上床。

0: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放心吧，没有尾巴。你确定？我在门口绕了几圈才进来的。
1: 看起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啊。
2: 哦，没什么，我们正要休息。
0: 才半天不见，都睡在一起了。对不起，打扰你们了。哎。

0: 别耍小孩子脾气，你这么晚来一定有事。
1: 是的，有事儿，但我现在不想说了。
0: 好了，你也看到了，我正准备睡在地下，非常时期只能如此。
1: 你来，我跟你说件事儿。
2: 你要说悄悄话就到外面去，别在我面前这么卿卿我我的。哼，
0: 好了，说正经的，见到你们老板了是吗？
1: 是的，他想与你沟通。
0: 他的这番好意如果是在两天前，我会非常感激，哪怕是在昨天，在他们杀害我手下之前，我都会很高兴，可现在已经晚了。我说过，他该把事情搞清楚再动手的。他闯了大祸，要付出代价。我让你转告他的话，你带到了吗？
1: 是的，他也让我转告你，如果不能和他沟通，就只有死。他会不惜一切杀掉你。
0: 为什么我的身体不住地发抖，心里会这么害怕？害怕你的老板会来杀死我啊？
1: 你这样固执是没有好处的，重庆是他的天下，你没有机会的。
0: 哼，我只知道现在的重庆是共产党的天下，你的老板不过是个不敢见天日的老鼠。
1: 可这只老鼠可以发动潜伏在城中的各路人马，上天入地查找你的下落。如果你不敢与他沟通，就会遇到杀身之祸。求你了，听我的，随我去面见老板，他答应要和你单独谈谈，我想你们一定会尽释前嫌。
2: 他说的对，这个时候不能再意气用事了，悲剧已经发生，血流的够多了。昨夜在废墟你杀死了孟海马和那些枪手，也算是替孙思海他们报了仇。现在既然他们已经知错，你何必再冒生命危险令悲剧重演呢？
1: 真是难得呀，我们两个的意见居然能够一致。
2: 你再好好考虑考虑。嗯。
0: 你们太天真，也太轻信了。你们以为老板真的会放过我？
1: 这是他亲口说的。
0: 事实会让你们清醒起来的。

0: 现在相信我的话了，杀手们跟踪你，找到我的落脚点，趁我熟睡之际将我除掉，这就是他的诚意。
1: 这个老狐狸不怎么那么傻，竟然会相信他。
2: 你说的对，是我们太天真了，还是你最了解这些人？
0: 该送他们回老家了。

0: 啊！救命啊！啊！
1: 叫啊！看看会不会有人来。想把我吓跑，只可惜夜太深了。
0: 求求你，别杀我！
1: 是谁让你来杀我的？
0: 我不能说。
1: 你挺幽默的。你放心，我不会打你的心脏，我会让你慢慢的死，一点点的死，让你清清楚楚的感觉到每一分的痛苦。再问一遍，是谁让你来杀我的？
0: 别再打了，是张宝芝。
2: 张宝芝？
1: 他住在什么地方？
0: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1: 他怎么与你联系？
0: 他通过联络点。
1: 联络点在什么地方？
0: 和顺桥柳条巷九号春意麻将馆。
1: 非常好，谢谢你。
0: 啊，

0: 即使我不杀他，张宝芝也会动手的，不是吗？只是这种死法太难看了。
1: 你是个不折不扣的冷血动物。
0: 想想他们是怎么对待我手下那些弟兄的，你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了。走吧，天就要亮了。
2: 等等，你们要去哪儿？
0: 不知道，茫茫江湖哪里不是我的家呢？
2: 我该怎么向老板交代？
0: 随你吧，但对今晚的事要绝口不提，否则你会遇到麻烦的。
2: 今后怎么和你联络？
0: 还有必要再联络吗？
2: 我们是朋友，对吗？再说我帮助了你，你欠我的人情。
0: 把你的地址告诉我，等我安顿下来会通知你联络方式。
2: 沙坪坝东大街4号公寓。
0: 嗯，
2: 别让我等得太久。

0: 老板，老志，怎么样？太君杀他的人全死了，现在公安城管部队已经包围了登云旅社，正在调查，惊动共产党了。
1: 是啊，哎呀，
0: 真没想到，结果竟然会是这个样子，这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现在共产党介入进来，这咱们的处境是大大的不妙啊！老板。 只要共产党追查那些死去枪手的身份，就一定能够找到我的联络点。这现在该怎么办呢？
2: 冷静。
3: 靠一个厉害的角色。

0: 小直啊，你立刻通知部下关闭联络点，全体人员隐蔽起来，没有命令不得煽动。
1: 是。
2: 老板，那我们对程康还要继续追杀吗？
0: 此人不除，后患无穷啊。雪儿，你马上启动 C 组和 B 组的两路人马，全程暗查他的下落。
2: 是。
0: 严令部下发现程康的踪迹后，不可轻举妄动，立刻向我报告。
2: 明白。
0: 这样的人死了实在可惜，不死又实在危险。他像一只寻找猎物的鹰，一旦被他盯上，就很难逃脱呀。因此，你们要小心在意。
1: 是
2: 是，
0: 去吧。
2: 嗯。
1: 老板，
0: 嗯，
1: 林玉仙回来了。
0: 哦，叫他进来。
1: 是。玉仙，
2: 老板，
0: 怎么样？和程康谈过了？
2: 是的。
0: 有什么收获？
2: 他是个很难说服的人，我尽力了。
0: 早在意料之中，看起来我们要全力对付他了。玉仙啊，
2: 嗯，
0: 我希望你能够帮助我。
2: 老板，我不是一直在帮你吗？
0: 他住在哪里？
2: 登云旅社。

0: 今后你要把他的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1: 唉，不可能了。
0: 啊？
1: 他不会再让我找到了。
0: 为什么？
1: 沟通失败就意味着开战，而我是你的部下，你想他还会信任我吗？
0: 好吧，需要的时候我会派人联络你。
1: 是。
2: 这个林县
0: 越发的自以为是了，我敢肯定
2: 今夜
0: 张宝芝的枪手潜入登云旅社时，他一定和程汤在一起。
2: 哦，
0: 你立刻命人昼夜监视他的住所，我不相信他和程汤就没有联系。
3: 嗯，好，我马上去安排。
0: 嗯。

Thank you.

0: 我们为什么又到这儿来了？这个春意麻将馆是张宝芝的秘密联络点，
1: 在这儿能够找到他。
0: 走，老板，两碗茶。
2: 好嘞。
0: 这些人都是地下活动的老手，所谓狡兔三窟，张宝芝绝不会住在这里。
1: 那我们来做什么？
0: 您的茶，请慢用。江山镇打草惊蛇，
1: 这是什么意思？你的问题可真够多的。怎么不耐烦了？我可是你的搭档。我要在这春意麻将馆中大闹一场。
3: 这位老大，咱们春意麻将馆在重庆这块码头上，蒙江湖各路朋友捧场，也算是名声在外。您要是缺钱，开个数，小弟立马奉上；您要是寻仇，冤有头，债有主，您认准了仇家，外边了断。好大的口气，开个数，好啊，大洋十万，十万。
4: 来闹事儿的，真聪明。

0: 什么地方吗？这是宝爷地盘，把手雷给我放下。
1: 我的耳朵不太好。刚刚说什么？
2: 不是，
1: 你好像在说小王八蛋。
2: 我是王八蛋，我是王八蛋。
1: 哦，是这样。
0: 都出去！
1: 有一句话你说得很对，冤有头债有主。我今天是来找张宝芝的，他在哪里？
3: 宝爷没有来，我们也不知道啊。
1: 说实话，
3: 老大，我们真不知道啊。
1: 好啊，那就让我帮你回一回。
3: 老大，我
1: 站到凳子上，
3: 啊，
1: 上去！
3: 是，上去。

0: 对记性不好的人通常都会用这个办法。一定要攥紧，看看你能坚持多久，一个小时还是两个小时，只要你的手一松，轰，化成灰，我在门外等你。
1: 老板，说实话吧，要不咱们都得死啊！
2: 就是啊，老板。

0: 求他，我求求你，我说，我说，我全说。
1: 我不着急，你可以再想想。我这个人最不愿意勉强别人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0: 我着急，不，我愿意，我愿意。
2: 哎呦。

0: 说吧。
1: 老大，我们宝爷不经常到麻将馆来，平常的时候我们有事与他联络，一般是到三条街外的永济绸布庄去找宋副官，由他将消息传给宝爷，宝爷有事才会亲自到我们这儿来。
2: 宋副官？
1: 哎，正是正是。
2: 你不知道张宝芝的住处吗？
1: 真的不知道啊，老大。
2: 张宝芝最近来过吗？
1: 昨儿傍晚，宝爷带着几个人来到麻将馆，在后边厢房里待到九点多才离开。
2: 那几个人是做什么的？
1: 都是外面的弟兄，都是枪手。
2: 你说的最好都是实话。
1: 实话，实话，都是实话。有一句谎话，天打雷劈。
2: 告诉张宝芝，程汤在找他。
1: 是是。谁呀？
3: 徐哥，是我，开门呢。
2: 把枪捡起来。

0: 么这么慢？
1: 这不忙着呢吗？
2: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3: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2: 嗯，
3: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2: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3: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2: 嗯，
3: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2: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

0: 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惠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干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惠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3: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4: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5: 那给你说，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0: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我都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 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呐，或者地铁口啊。

0: 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2: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4: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今天呢是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1等1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5: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1: 这是魔云岭刀客的地，十八杆刀客有十万人，你国军算什么呀？
0: 山下

0: 还有哪几路人马？
1: 请设想一下，数万刀客如果一心抗日，那将是什么阵势啊？
2: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
3: 从今天开始，但凡跟我们一起抗日打鬼子的，
4: 那就都是弟兄。
0: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军队。
5: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6: 作为我国唯一一个即将入世界人与生物圈组织，又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自设立以来，新物种不断刷新，成为了世界生物之窗，和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纪录片《武夷山，我们的国家公园》，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展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0: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喝南红沙棘陈皮果汁饮，健康伴随你。
2: 大便干结，费力，
3: 时间长，
2: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商务新选择，应酬一刻行，国药特一出品。
4: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燃力随行，时刻不停。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燃时光，燃动心声，清美绽放，好身材由你定义。
7: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8: 五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0: 你不知道张宝芝的住处吗？
1: 真的不知道啊，老大。
0: 张宝芝最近来过吗？
2: 昨儿傍晚，宝爷带着几个人来到麻将馆，在后边厢房里待到九点。

0: 多才离开。
1: 那几个人是做什么的？
0: 都是外面的弟兄，都是枪手。
1: 你说的最好都是实话。
0: 实话，实话，都是实话。有一句谎话，天打雷劈。
1: 告诉张宝芝，程汤在找他。
0: 是是。谁呀？
2: 徐哥，是我，开门呢。
1: 把枪捡起来。

0: 怎么这么慢啊？这不忙着呢吗？怎么？你们已经接到通知了？
1: 什么通知？
0: 没接到通知，你们为什么不开张啊？
1: 哎，刚才有波混混在这闹事儿，让我们给赶跑了。这不，客人也都散了。
2: 我说呢，老爷有令，自今日起关闭所有联络点。
0: 哦，明白明白。

Thank you.

0: 这段时间我都担心死了。有什么可担心的？刚刚麻将馆里好些响铃声响，过后一群人跑了出来，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还好没过多一会儿你就走了出来，我还以为完事儿了，没想到你又进去了，半天没有动静。你为什么站在门外抽烟？
1: 哦，屋里不让抽。
0: 骗人！

0: 知道麻将馆的伙计会去永济绸布庄？
1: 这很简单，据麻将馆的老板说，永济绸布庄的宋副官负责与张宝芝联络。现在麻将馆出了事，

0: 定会想方设法将此事通知宋副官，再由宋副官传信给张宝芝。
1: 这就是你说的让他们先动起来。
0: 你终于明白了。
1: 那下面我们要做的就是跟踪宋副官，找到张宝芝的下落。
0: 你跟我说说永济绸布庄是什么样子。
1: 永济绸布庄在李子三条街外的下桥，四开间的门脸，人来人往的，非常热闹。
0: 你是说永济绸布庄非常热闹？
1: 是呀。怎么样，现在就走吗？
0: 去哪里？
1: 永济绸布庄啊。
0: 走。
2: 七哥，
3: 怎么样？
2: 七哥，他走了。
3: 哼，姓程的，他跟我斗心眼，他还嫩了点。马上把弟兄们叫来，咱们立刻离开。
2: 是。
3: 不是，你怎么回来了？
4: 当然是我让他回来的。
3: 老大，你怎么又回来了？
4: 让我怎么说呢？我不喜欢杀人，但面对你这样的毛贼，我还能怎么办？
3: 老大，我听不懂你的话。
4: 你以为自己很聪明？你以为能够骗过我？永济绸布庄宋副官，哼，你的故事讲得不错，只可惜从一开始我就不相信你说的话。
3: 老大，老大，我说的话句句是实啊，有一句谎话，
4: 天打雷劈是吗？像你这样的人，应该被雷劈了很多次了吧？
3: 您的意思是，
4: 永济绸布庄不是你们的联络点，当然也没有宋副官，那不过是家正经的买卖人。而宋副官，就是你。
3: 你是怎么？
4: 我是怎么知道的，对吗？你忘了吗？就在刚刚，麻将馆里来了一个替张宝芝传信的人，他告诉你，自即日起关闭所有联络点。可赵雅琴跟踪你的伙计来到永济绸布庄，却发现那里门庭若市，没有丝毫要关张的意思。这不奇怪吗？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你在撒谎。于是我在半路截住了这个做诱饵的伙计。当然，你的身份就是他告诉我的。怎么样？明白了。刚刚我离开之前曾经说过，说的最好都是实话，对吗？可你令我很失望。做一个诚实的人其实并不难，而你呢，宁可死也不愿做一个这样的人。你准备死吧。
3: 老大，我求求你，我求求你饶了我吧。我说，我全说，我告诉你张宝芝的住处，你别杀我。
4: 我会相信你吗？
3: 张宝芝住在永教坨延明巷10号。

就要和你见面了。

0: 三合会。
1: 是的，城管部门对昨天夜里登云旅社中的死者进行了身份调查，证实这些死者在解放前都曾隶属于军统的一个分支机构三合会，舵主叫张宝芝。
0: 也就是说，这些死者都是军统的潜伏特务。
1: 目前这一点可以肯定。
0: 这些特务深夜跑到登云旅社去做什么？
1: 据旅社的伙计说，昨天深夜，七名手持武器的歹徒潜入旅社，用枪威胁他交出登记簿，然后便冲向楼上。几分钟后，楼上响起了枪声和爆炸声。我亲自勘察了现场，房中的床上、枕头和被褥被子弹打得粉碎，墙上也有很多弹孔。可以断定，这些特务定是冲进206房间进行刺杀，结果呢，反被房中人设圈套杀死。七名死者，三名是在楼上被炸弹炸死，其他三名是在旅社门前被步枪击中头胸而死。这最奇怪的是最后一名死者的尸体，躺在一条街外的木桥上，身上四处弹孔，左右膝弯各一处。前胸正中一处，致其死命。
0: 听你的描述，死者几乎都是被一枪致命，而且弹着点非头即胸。
1: 是的。
0: 这就说明下手的人很专业，可以说是个大行家。啊，坐。
1: 这一点也可以确定。首先，炸弹的安放极其精确，既达到炸死对手的目的，又不波及周围房间的旅客。其次，从死者的弹着点不难看出，下手的人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
0: 这个人不简单呐。
1: 哦，对了，城管的同志还讲了一个情况，说发生爆炸的206房间，昨天下午住进了一男一女，登记的名字叫陈唐，我想应该是个假名字。
0: 陈唐。
1: 是啊，
0: 炸弹专家和神枪手陈唐。程汤是赵雅琴和风雷一号。
1: 是他们。
0: 除了他们两人，还有谁既是一男一女，又是炸弹专家和神枪手？
1: 有道理，这样的几率太小了。
0: 而且陈唐与程汤的发音非常接近，我想一定就是他们。以下同志，你马上与五号取得联系，请他尽快摸清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1: 好，回去以后我马上就办。
0: 如果住在旅社房中的真是风雷一号和赵雅琴，那就说明他们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

0: 起来，从侧面协助一号执行计划。
1: 但一定要把握好时机，要做到不温不火，既帮助一号，又不能使敌人孤注一掷，狗急跳墙，否则

0: 都是被手枪击中要害而死，杀人的手法干净利落，看起来不像是帮会争斗。处长，你要不要去现场看一下？
1: 昨夜是灯云旅社，今天是春意麻将馆，
2: 走去看看。
3: 好。
0: 李处长，
2: 走。
0: 好。爆炸的是一颗美制手雷。
2: 哦，
0: 这是在现场发现的。
2: 嗯。啊。
0: 据周围群众反映，先是听到麻将馆里响起枪声，之后才发生爆炸。我们到了以后，检查了屋中的尸体，一共有五具。都是头、胸等要害之处被子弹击中致死，因此可以断定凶手是先杀人再炸屋。
2: 去看看尸体。
0: 嗯。

0: 死者的身份查清了吗？
1: 已经查清楚了，这五人是麻将馆的老板和伙计，老板姓宋，解放前曾是军统三合会的成员。
0: 又是三合会？
2: 还有什么情况？
1: 刚刚我们通过调查了解到，这间麻将馆的房主并不是死去的老板。哦，
2: 那房主是什么人？
1: 是一个叫赵文鹏的，此人也曾是三合会的成员，几年前退会做起了买卖。
0: 有这个人的详细资料和住址吗？
1: 他在沙坪坝老街开了家火锅店，我已经派人去找他了。
0: 好，非常好，你去吧。
1: 是。
2: 老李，可以断定这个麻将馆是敌人的秘密联络点。
0: 凶手是谁？他为什么要炸掉这个麻将馆？
2: 你说什么？
0: 你想一想，如果这是普通的寻仇，凶手只要杀掉麻将馆的老板和伙计也就够了，却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地将这里炸掉？
2: 如果他是为了毁尸灭迹的话，仅用一颗手雷是无法做到的。刚刚屋内的情形已经说明了问题。
0: 对呀，那么这次爆炸又有什么意义呢？
2: 如果用三合会这条线索将登云旅社的刺杀和这儿的爆炸联系起来，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下手的人是想引起我们的注意。
0: 与我所想一致。那么这个人会是谁呢？
2: 当然只有他。
0: 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我们该动手了。
2: 抓捕房主赵文鹏，撬开他的嘴巴，看看有什么收获。
0: 事不宜迟，马上动手。
3: 老

0: 起获了长街杂货店和悦来旅馆两个重要联络点。
1: 什么？悦来旅馆也暴露了？
0: 正是。共军在悦来旅馆与潜伏在里面的弟兄们搏火，打死打伤20余人，另外还有十几人被捕。老板，如果照这样下去，我们的地下联络点可就全完了。
1: 哎呀，镇静镇静。张柏芝呢？
0: 在牛角坨。

0: 事了。
1: 哎，慌什么，慢慢说。
0: 程汤炸毁了春一麻将馆，共产党城管部队包围了现场，通过调查房主抓捕了张宝芝的联络人赵

0: 玄儿，书童
1: 在，
0: 你们马上赶往牛角坨，命令张宝芝立刻撤出所有联络点中的弟兄，安排他们连夜出城。
2: 是。
0: 哦，还有，让张宝芝不要再回牛角坨了，程唐很快就会找到那里。
2: 哦。
0: 你们想一想，程唐既然能在光天化日之下炸掉春意麻将馆，这就说明他很可能已经从麻将馆老板的口中探知了张宝芝的下落。
2: 我们马上动身。
1: 对。

0: 什么？现在还不知道其他联络点怎么样呢，宝爷，我们怎么办啊？
1: 完了，全完了！我辛辛苦苦经营的地盘，没想到竟被程汤一个炸弹全毁了。你问我该怎么办？我问谁？问程汤吗？宝爷，
0: 蒋和吧，再这样下去，咱们的血本可就全拼光了。
1: 蒋和，是我亲自到彭水县做了调查，回来后将消息报告了老板，这才导致他的部下被杀。 对程汤来说，我是他最大的仇人。他能和任何人讲和，但绝对不会放过我的。
0: 宝爷，事到如今，兄弟们都吓得麻爪了，您总得拿个主意啊！
1: 你下去，下去，下去！
0: 是。

0: 看你的表情像是见到鬼了，可我不是鬼，至少现在还不是。你一定很后悔没有发出叫声，可惜现在已经晚了。其实大部分的人遇到你这种情况都会是你现在这种表现，所以你不用觉得沮丧。
1: 你是怎么进来的？
0: 职业秘密。
1: 你究竟是人是鬼？
0: 我刚刚说过，至少目前来说，我是人。

0: 是马警官的老妻把我的住处告诉了你，对吗？应该说是吧。你不应该怨恨他，他是到了最后关头才出卖的。现在他死了，
1: 我明白，没人能活着从你手中逃走。从孟海马死的那天开始，我就明白这一点了。
0: 你说错了，我不想杀人，也不想与你们为敌。本来是执行任务的，是你们做了错事。
1: 是，我知道你恨我，
0: 谈不上。有爱才会有恨，我从没有爱过你们，当然也谈不上恨。那就好，那就好。
1: 如果你想知道现在我的心里是什么感受，我可以告诉你，愤怒。如果你想知道，看到仇人仍然活生生地站在我的面前，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我也可以告诉你，更愤怒。
0: 哎呀，程长官。 其实兄弟也是职责所在，身不由己。如果你能放过我，我会亲自去和老板谈，对以前的事既往不咎。坐下。

0: 鸠，这个词用得不太恰当。我很想知道，你们究竟想鸠什么？我做过危害党国的事情吗？我出卖过自己的同志吗？说我是共产党的卧底，能拿出任何证据吗？清除异己和胡乱猜疑，你们还能做点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啊？嗯，你编造的那些谎言，令我的部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可你却还在说既往不咎。这几个字难道不应该由我来说吗？
1: 程长官，你误会了，我并不是那个意思。
0: 如果你认为我今天来是为了与你们讲和的，那就大错特错。我之所以说这些话，是想让你明白一个道理：不要制造自己控制不了的麻烦，否则你会付出代价。
1: 程长官，是程长官，是兄弟失言。我看这样吧，你放兄弟吧，兄弟立马奉送金条20根，大洋10万块，你看怎么样啊？
0: 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
1: 哦，保持愚钝，请程长官明言。
0: 我们谈个条件吧。
1: 好，
0: 你的命换老板的命。
1: 怎么换？
0: 你约老板见面，将会面的地点通知我，剩下的你就不用管。
1: 哎呀，程长官，你可能不知道，我们有事要见老板，从来都是由他指定地点和时间，而且是临时通知，不可能提前把消息告诉我们呀。
2: 重磅好消息，陶土威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2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威压不粘锅。

0: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很多中老年朋友用了这陶土微压不粘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陶土微压不粘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陶土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

0: 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免费送了，免费送了，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 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

0: 算的事儿了。
1: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0: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2: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3: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4: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3: 一场讲述。

0: 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5: 绿吗半
6: 道，千里黄河水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7: 你是哪儿的妖精？你是哪儿的妖精？
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8: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2: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命运磨砺初心，艺术铸就光芒。当命运关上一扇窗，艺术便为他们插上翅膀。本期节目，一起走进城关区残疾人艺术团，感受熠熠生辉的人生华章。以艺为艺，共赴暖阳。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即将播出。

0: 身边善行，润泽心灵。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甘肃卫视正在播出的好人在身边，我是主持人小端。今年的5月17日呢，是第36次全国助残日。今年助残日的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我们好人在身边栏目联合甘肃好人居庭文明实践品牌工作室，在这个助残日为残疾朋友们送去了关怀与祝福，助力他们积极融入社会，共享美好生活。那观众朋友，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甘肃卫视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你还可以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1: 大家好，我是公益大使海月。今天我们来到了城关区残疾人联合会，在这里呢有一支充满活力与热爱的队伍，他们就是由居庭老师带领的城关区残疾人艺术团。他们以艺术为艺，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华章。今天呢正是他们排练的普通一天，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走进他们，感受他们。
2: 我是居庭，是城关区残疾人精神亲友协会的主席，也是城关区残疾人艺术团的团长。我是2006年和这个残疾人艺术团结缘，到至今的话呢是有21年了。那我这个艺术团呢，我们有5类人呢，大概是有这个肢体残疾的，有盲人、卧床不起的，自闭症，还有精神病患者、出独家庭的。那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根据不同的他的这个程度，然后呢能够适应他们，这样的话呢教学起来的话呢更加好一些。
3: 往前走，小肚子绷紧，嘴巴张大，努力把嘴巴张大，来分开。

0: 您觉得在跟鞠老师相处这个过程中，他对您有没有帮助，或者是您对他有什么样的印象？
1: 那他对我们的帮助挺大的，因为我们都是残疾人，主要是他这个人就是个爱心人士，心地善良，对人说话和气，我们都特别喜欢他。锻炼我们自己的胆量。
2: 那通过歌唱了以后呢，我觉得呢，潜移默化的孩子们呢，就是从不会说话，而且呢能够到表达，比如说他们对真善美的这个辨别，他们会见了老师以后呢会给我一个拥抱，孩子们的那种表现呢让人有的时候呢非常非常的感动。
3: 听我说，谢谢你，我都会了。
0: 就是都会了，
3: 都会，卡就叫都也会，全会，看世界充满爱，全会，主播送也全会。
4: 善良漂亮有爱心，我希望通过鞠老师学到更多的知识和音乐技巧。
0: 今天呢，我们要跟鞠老师他们一起去鞠老师他们一直在帮扶的一户残疾人家庭里面去探访一下。
2: 对，张小红和我呢结缘呢也有11年了，我们今天呢上他家里去探访一下。
5: 在吗，小红妈妈？哎呀，小红妈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好着呢吧？
6: 好着呢，
5: 好着呢啊，好呀，小红，哟，小红，小红，啊，我是谁呀？
7: 哎呦，我是谁呀？妈妈，
6: 妈妈，
7: 妈妈，
2: 高兴的。通过这个唱歌，我觉得通过艺术这样来启发孩子以后呢，一个开发他的智力，再一个呢，孩子呢人情世故这一方面，孩子，哎，他也懂了。
0: 那在鞠老师对你们的这个11年的这个陪伴当中呢，就是你们觉得各个方面来讲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8: 我的孩子就是进步特别大，一开始去的时候那根本就不遵守课堂纪律，就一直在那。

0: 课堂里边就胡乱窜，要么就大声喊，几个月、一年、两年，慢慢进步特别大，就是特别阳光的那种，阳光自信，一有音乐就开始手舞足蹈，反正我不会，我就开始跳，就这样。通过接触这些孩子们之后，他们看见我的孩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也就介绍他们去在鞠老师的合唱团唱歌。
1: 哎，小红妈妈，那个我们在驻蚕市的时候呢，联合这个电视台，然后呢邀请你和小红红，还有咱们残疾人艺术团的，还有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喜欢阅读的，还有邀请的是咱们的著名朗诵家、艺术家老师呢，也亲临现场，咱们共同呢和大家呢度过一个驻蚕日。
0: 那太好了，好吧，
1: 开心吗，红红？
2: 我们相聚在兰州市城关区文化馆，共同迎来共促全民阅读、共建书香陇园文化助残阅读活动。今天的读书活动呢，我们为大家挑选了一本书籍为大家进行分享。今天分享的这本书的主人公呢，他是一位非常传奇的人物，作者韩愈，以尼克胡哲为主人公，讲述了他的生命哲学。尼克的父母建议他更多的去展示自己，让同学了解他，于是他开始试着去发言，分享他的感受。
3: 没有四肢的人生有多辛苦，我当然清楚，但我的生命仍然具有可以与人分享的价值。
4: 拾起泄落的残翼，点燃狰狞的黑暗。
5: 喜欢它，温柔中强大的力量，
6: 至少也象征了北方的农民。难道你竟一点儿也不联想到？
7: 自从我生病了以后呢，就是很少就是接触社会啊，但在自从参加了这个鞠老师呀，包括我们艺术团的这活动，我觉得就是一个是锻炼了自己，也让自己就是有勇气站在舞台上，表演表现自己，学习呀，排练呀，锻炼，就是给自己有勇气融入社会。非常感谢鞠婷老师给我们提供了这个机会。
1: 今后呢，鞠婷文明实践品牌工作室呢，也将持续深耕公益服务，常态化开展各类阅读推广与助残关爱活动，持续搭建残健融合的暖心平台，用书香传递温暖，用行动汇聚爱心，带动更多的人关心关爱残障群体，助力他们更好地拥抱生活，奔赴美好的未来。
8: 我学会了很多，我也敢大胆地唱了，以前我都不敢唱，不敢发声，现在还有时间得到鞠老师的表扬，我觉得我挺开心的。
0: 每次来鞠老师，孩子们也开心，我们也高兴。
9: 这鞠老师办下的这个艺术团这么好的平台，又收入了我们这么多的这个残疾孩子啊，心里反正有说不出来的感激啊。我也希望鞠老师的这个艺术团越办越好。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

0: 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大家快救火！
3: 着火了！
4: 快救火！
5: 是有人丢了没熄灭的烟头，引起森林起火，还好扑灭及时，火势没有进一步扩大。
6: 一个小小的烟头就能引起这么大的森林火灾吗？
7: 只要有可燃物、火源和氧气，就能引起森林起火。
8: 星星之火别小看，疏忽大意可燎原。人人当好护林员，保护绿色大家园。
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
1: 老师好。
2: 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2: 同学们，这节我们上美术课。
4: 耶、yeah, ！我最喜欢美术课了，我要画大力士小火车，咚咚！
2: 当然可以了，小火车，大家像小火车一样画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好。开始画吧。
3: 好。
5: 啊！我漂亮的树房子。

0: 用点棕色，再用点绿色。绿色，绿色去哪里啦？咦？
1: 谢谢你，悠悠。
2: 让我看看。哑铃是这样的，这样的。
3: 看这话算什么本事？不知道小火车这样画对不对？好机会，没人注意到这边，让我来看看。这边没问题，这边也是，哈哈。
4: 好看的花再加点什么颜色呢？
5: 到底画什么呢？好烦呐！咬了。怎么一片空白？我的画去哪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4: 因为你都画到我脸上了。
1: 老师，我画完了。
4: 乐比画得真快呀，让老师看看。乐比画得真棒，既然乐比是第一个画完的，可不可以帮老师一个忙？
1: 当然可以啦，什么忙呀？
4: 老师要去给大家准备好吃的，等大家都画完了，你帮老师把大家的画都收集起来好不好？
1: 没问题，交给我吧。
4: 谢谢你，乐比。
1: 悠悠，你画完了吗？老师让我来收画。悠悠，如果你是足球，那一定没人赢得过你。
3: 乐比，我也画完了。
2: 乐比，先说我的画，我的画好看。
3: 小火车，你怎么可以插队？
2: 哇，红绿灯，你竟然还有这种功能。
3: 厉害吧？
2: 再给我露一手吧，红绿灯。
3: 不要，
2: 不要那么小气嘛。
3: 就不要。
1: 这招一定是红绿灯画的。红绿灯喜欢对称的东西。这个是小火车画的。
4: 乐比，这是我的画。
1: 哇，大草莓，你画的向日葵真漂亮。
4: 谢谢你，乐比。
1: 就差小草莓的了。咦，小草莓哪儿去了？小草莓，小草莓，你干嘛去啊？
5: 我去散个步。去散步。
1: 你的画呢？
5: 再见。
1: 别跑，小草莓。
4: 慢点跑，别摔倒了。
6: 下去，下去，给我翘起来。
2: 他们在干嘛？
5: 乐比，你干嘛一直追着我跑？
1: 你把画交给我，我就不追你了。
5: 我才不要交给你。
1: 抓到你了，小草莓。

0: 想买小草莓，你已经没路可走了。
1: 我是不会把花交给你的。
0: 小草莓。

0: 咦，这是什么啊？小草莓，你画的是什么呀？
1: 大蛋糕，笑吧，你笑吧，我就知道我画的不好，大家都会笑话我
0: 的。画
1: 的
0: 不好又没关系，我可以教你画呀。
1: 没用的，我觉得我根本没有画画的天分，我才不像你们，随便画都能画得很好看。你不用管我了，乐比，我已经放弃了。
0: 小草莓，你先别难过，我来给你讲一个悬梁刺股的故事吧。

0: 在中国古代东汉的时候，有一个叫孙敬的年轻人，他非常的好学，每天从早读书到晚上，连休息都很少，很刻苦。但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那就是他非常容易打瞌睡。孙敬觉得这样下去可不行，于是他苦思冥想，终于有了办法。他把自己的头发用绳子绑在了房梁上，这样打瞌睡的时候就会被拉醒了。经过这样刻苦的学习，后来孙敬成为了赫赫有名的政治家。
1: 原来这就是悬梁刺股的故事啊。哎，不对呀，悬梁有了，那刺股在哪儿呢？
0: 有啦，别着急呀，小草莓，故事还没讲完呢。中国古代战国时期，有一位有名的政治家，名字叫苏秦。苏秦年轻的时候，为了能够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被重用，于是决心发愤图强，努力读书。但他也被打瞌睡这件事所困扰，因此他想出了一个办法。
1: 有了，
0: 那就是在打瞌睡的时候，就用锥子刺自己的大腿一下。终于，这样刻苦的学习让他最终获得了成功。
1: 洛比，听了这个故事，我明白了一件事情。
0: 什么事情呀？
1: 努力学习都是很疼的。
0: 不，我给你讲这个故事不是为了让你悬梁刺股的。
1: 那是什么？
0: 我是想告诉你，如果你能够像故事里主人公那样坚持和毅力，那你也能够画出最好看的画来。
1: 乐比，我明白了，我一定不会放弃的，请你来教教我画画吧。
0: 当然没问题啦。
1: 太好了，我们去画画吧。
2: 同学们，过来吃蛋糕了！
3: 太棒了！

0: 父亲请罪。
1: 嘟嘟。狐狸大，你坚持住，我来了。我来帮你吧，红绿灯，我的力气可大了。
2: 太好了，谢谢你，小火车。终于完成任务了。
1: 终于完成任务了。
2: 很好，现在是到拿奖励的时间了。
1: 奖励？
2: 这次的奖励就是。
1: 就是
2: 遥控小汽车。
1: 哇，是遥控小汽车啊，太棒了。
2: 我们快开始玩吧。
1: 没问题。

0: 红绿灯，给我玩玩，看我的操作，加速加速，这边这边，
1: 小火车到我了，
0: 小汽车冲啊，
1: 该轮到我玩了，
0: 我还没玩好呢，你再等会儿，
1: 到我了到我了到我了，
0: 别吵，我再玩一会儿，
1: 哎呀，小火车，
0: 我的小汽车遥控器，
1: 哼，你这样想独占遥控小汽车的人，我才不跟你玩了。
0: 红绿灯，红绿灯，你最好了，我刚刚办的比你多，所以我要玩的多的时间才对，好不好吗？红绿灯，
1: 哼，不可以。
0: 小气小气，真小气，我还没玩够呢，红绿灯就拿走了，我得想个办法再拿回来玩。有了，红绿灯，我们来玩个游戏吧。
1: 不要，
0: 我们捡到石头布，输的就答应赢的一个要求。
1: 不要，你是不是赢了就想拿小汽车的遥控器？
0: 没有没有，
1: 小火车别想打歪主意。
0: 红绿灯，我们来跳舞吧。
1: 小火车，你又想做什么？
0: 来嘛来嘛，跳舞可有趣了。小火车出击。
1: 真好玩，
0: 要加速喽！
1: 停下，小火车，我要晕了！终于停下了！小火车，快帮我松一下手臂！
0: 好的，红绿灯。好了，
1: 小火车。小火车，放下小汽车遥控器，把遥控器还给我。
0: 就不该。
1: 站住，小火车。

0: 小火车，快给我把手臂解开！
1: 等我玩好就给你松绑。小汽车出发！小汽车呢？小汽车怎么不动了？难道小汽车是没电了？那是时候还给红绿灯了。红绿灯，我来帮你松绑。

0: 小火球，我生气了，再也不理你了。
1: 我还没帮你松绑呢。
0: 不用你帮我松。
1: 红绿灯，真生气了。
2: 哈哈，给我。嘿，哎，好，嘿。
1: 红绿灯，这里，红绿灯，快传给我。哼，嘿。看来红绿灯真的生气了。嘿，哈哈，哟，哈哈。他们好开心啊。难道都不想跟我玩了吗？
0: 小火车耍赖皮，不跟你玩。
2: 不跟你玩。
0: 不跟你玩。
1: 不要不要。
0: 不跟你玩。
1: 别说了，快别说了。
0: 不
1: 跟你玩。这样下去可不行。我要去向红绿灯道歉。要拿什么去道歉呢？红绿灯，我买了一瓶果汁陪你。
0: 谁要喝你的果汁？哼，不要不要！耍赖皮的小火车说了不跟你玩了。
1: 红绿灯，我把我的玩具分给你，你别生气了好不好？
0: 哼，才不要你的玩具！哼。
1: 这些方法都不太好。有了。我记得古人有一种请罪的方法很适合这个时候用。红绿灯，红绿灯。
0: 你干嘛？你又要来抢我的果汁吗？
1: 不不不，我是来和你道歉的。
0: 道歉？
1: 你快看我背后。
0: 你背后？
1: 看到了吗？
0: 这是一面镜子。
1: 对对对，我背着镜子来的。
0: 小火车，你背着镜子干嘛？
1: 来向你道歉啊。古人不是有个成语叫做负镜请罪吗？
0: 什么负镜请罪？负镜请罪。
1: 红绿灯，你不生气了？
0: 不生气了，不生气了。不过首先我得给你讲个故事才行。古时候，赵国有两位大臣，深受赵王器重。他们一个叫蔺相如，一个叫廉颇。
3: 蔺相如，你做事很不错，我要提拔你。
1: 什么？提拔他？为什么？为什么？我也出了很多力，凭什么他的地位就比我高？哼，要是我碰到他，一定叫他好看。
4: 哼，那廉颇将军放出话来要你好看，实在太无理了。
0: 既然这样，那我们就避开一些吧，不要与他有所冲突。
4: 可是您的地位并不比他低啊，为什么要这样处处忍让呢？
0: 话虽如此，但我们都是国家的重臣，要是我们都不能和睦，那国家还会安宁吗？
4: 原来您这是把国家放在第一位啊。
1: 什么？蔺相如对我竟然如此忍让，和我一比，我真是太惭愧了。不行，我要背上金条，并任由他惩罚，这样才能表达我道歉的诚意。现在就出发。蔺大人啊，我来请罪，这一切都怪我小心眼，请您惩罚我吧。
0: 将军能来，我真是非常高兴。快快请进。从此，廉颇和蔺相如成了好朋友，一起守护赵国。这就是负荆请罪的由来。你现在知道了吗？
1: 那你呢？你原谅我了吗？
0: 虽然你把负荆请罪的意思搞错了，但你的道歉很诚恳，我接受了。
1: 你不生气了？
0: 不生气了。
1: 太棒了，我们又是好朋友了。嘿嘿嘿嘿。
5: 哎，

0: 小火车，你
1: 普利达，你还是会原谅我的。

0: 战国时候，有个孩子叫孟子，他非常调皮。
1: 我怕，
0: 我可不能让我的孩子住在这里。于是孟子的妈妈就带他搬到了集市的旁边，但他又学起了卖东西。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
0: 这个地方也不适合我的孩子居住。于是他们又搬家了，这一次他们搬到了学校附近。这才是我儿子应该住的地方。后来孟子长大成了一个大学问家。

0: 沙漠狂想曲。吉吉，刺啊，你们在哪里呀？这是
1: 吉吉，刺啊，我找到神灯了。
0: 我没骗你们，这绝对是神灯。灯神，灯神，带我们去做热气球吧。
2: 阿布，别闹了，这就是一盏普通的灯。
3: 吉吉说的对，阿布，阿拉丁神灯只是阿拉伯传奇故事集《天方夜谭》里的一个故事，不是真的哟。
2: 天哪，我们在热气球上了。阿布，你不怕高了？
0: 从王国大厦回来之后，我就好像一点都不怕高了。
3: 那是马甸沙勒。
0: 马甸沙勒是什么地方？
4: 马甸沙勒是沙特第一座世界遗产，也是发现的第一座沙漠宝藏之城。这些石头建筑是2000多年前的古人留下的秘密日记。
0: 原来如此。嘿，费萨尔，你怎么在这里？
4: 嘘，阿布，我现在是灯神哟。
2: 你们快看，好多热气球啊，太壮观了。
3: 此时此景让我想起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2: 我想说，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
0: 我也有，烽火动沙漠，连照甘泉云。
4: 你们在说什么？
2: 我们在朗诵中国描写沙漠的诗句。
3: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多美的句子呀。
4: 那他肯定没真的看过沙漠的落日。傍晚，地面的热气会让空气变形，我们看到的太阳就像是一块扁扁的正在跳舞的金色盘子。
3: 费萨尔，那只是中国的诗人在用风景表达自己的心情。这句的诗的意思是，
4: 瞧，太阳真的是扁扁的。啊，
5: 好美呀。
4: 太阳真的是扁扁的，对吧？
0: 现在要是有音乐就更棒了。我们这是在哪里？
4: 哎呀，奥拉音乐节呀，你不是说要来点音乐吗？我灯神当然要满足你的心愿啦。

0: 醒，音乐节就要开始了。
1: 音乐节？什么音乐节？我就在音乐节现场嘛。
2: 阿布，你做梦了吧？你睡了一下午，错过了热气球旅行，
0: 错过了夕阳，
3: 还差点就错过了音乐节。
1: 朋友们，我说我什么都没错过，你们相信吗？不过，费萨尔，你说的对，我们的音乐节可不能错过。嘿。

0: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

0: 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0: 三抓三促，三年堵行，省委省政府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引领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作风，强基础，惠民生，以作风之变引领发展之变。十五五开局之年，省三抓三促行动办公室联合省广电总台推出三抓三促行动在一线，县市区委书记谭落实全媒体报道，聚焦十二项重点任务，镜头直击一线，书记谈思考，干部说变化，群众讲感受，让大抓落实的强音在一线激荡，凝聚起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磅礴力量。
1: 从不敢转到带头干，让好山水长出好产业。
2: 以点带面，示范带做，逐步推广。
1: 免费公交开到家门口，把民生实事落到群众心坎上。
3: 进一步的转变作风，继续把老百姓的烦心事和难心事办好。
1: 两汤县用三抓三促破题，推行全域有机，让产业绿起来，百姓富起来。
4: 站在陇南两汤左家乡，您看这儿山清水秀，空气都带着甜味儿。这么好的生态，种出来的东西本该金贵，可您看我手里这根普通的菌棒，传统种法长出来的木耳，产量低，品质也一般，价格自然矮三分。去年乡里想转有机种植，以前的菌棒栽培现在换成了椴木栽培，这听着简单，做起来却难。
5: 万一如果是我把这些东西上上，庄稼长不好，长不出来，
6: 总感觉到能不能成嘞。
1: 小陇山脚下，左家乡靠着大自然的馈赠，这里的群众以种香菇、木耳为主。过去地里上料施肥用的都是土筏子，但木耳的品质上不去，卖不上好价钱。
5: 干度也好，
7: 这个有机。这个种出来这个产量到底有没有咱们原先的原本这个种植的高，还有一个就是种出来这个价格能不能卖上合适的高价。
1: 如何把好生态变成好产品，是两当县推动三抓三促行动的工作重点。去年作为陇南市全域有机试点，县里大范围推广全域有机，这意味着传统种植要全面升级为绿色现代农业。左家乡自然条件好，食用菌产业有基础。

0: 可刚开始转有机就碰上了门槛，不只是群众不认可，乡镇干部也对有机认识不清。
1: 我们要推动这个产业的发展，要推动这个方式的转变，我们自己如果做不到我们思想的转变，那如何去引导咱们群众去转变思想？
0: 有机农业有很多硬杠杠，从土壤环境到田间管理再到产品认证，整个流程有一套严格标准。面对这个新事物，不光村民有顾虑，乡村干部也得补课，得把有机农业弄明白，才能迈开步子带好头。
2: 我们在实际推行的过程当中，首先通过这个抓学习促提升来解决会不会干的问题。我们组织乡村干部、企业经营如此和农人大户到外面考察学习，看别人是怎么做的，然后又请这个专家教授在现场培训、现场技术指导，把这个乡村干部和这个企业负责人啊、农人大户真正的培养成这个有机的明白人。
0: 大庄村党支部书记杜月桥还有另一个身份，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理事长。他从线上学习培训回来后，面对大伙的疑虑，他憋着一股劲儿带头干，打好样。
3: 木头上的这咱们这个有机的木头上的木耳呢，它的肉质呢更加的厚实。我们以前种植就是会打除草剂，包括在带料加工的时候也会给它增加一部分的营养剂。椴木的话就不会这样，按照有机标准严格生产。
0: 线上有政策，技术有支持。去年杜月桥带着合作社将30亩木耳基地全部淘汰传统菌带种植，换成了椴木有机种植。不用肥料，人工轻省，去年一查就收了2000斤。以前一斤卖20元左右的木耳，价格直接翻了一倍，产值在10万元左右。有了效益，村民们都动了念头，可杜月桥却有了心事。
3: 我们传统的菌带用完以后，大家就是拉回去烧柴火、烧炕了。这个菌棒的话，你现在你说把它扔了也怪可惜，所以我就想着看能不能有什么方法把它进行利用起来。
0: 杜月桥的想法在县三抓三促办组织调研后，很快被纳入县上推动全域有机工作的督办清单，限期解决。
4: 从最基层，从村到乡到县直单位到牵头单位，然后汇总到我们这里，我们就形成这个清单以后，全域有机的全流程进行一个跟踪和了解，还要进行一个督办。
0: 全域有机点多面广，需要政府多部门协同配合，打通这个复杂系统工程里的堵点难点，每个环节都被嵌入三抓三促行动中。从当时村民不敢转到村集体带头转，这背后的观念转变、执行落实、效能提升都写进了三抓三促行动方案。
5: 每天每时段来收集整理每一个乡镇要急需解决的一些难题和问题，我们会快速行动，组建我们的本土的这些专业团队，我们会下沉一线，在第一时间把老百姓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就就近解决。
0: 以问题为导向，回应关切，协同解决，正是三抓三促行动的要义。全域有机推进中，两当县和中国农大牵手，在当地组建专家团队，开展酵素、有机堆肥的研究合作。大庄村党支部书记杜月桥废弃椴木再利用的难题也得到了解决。
6: 判断它这个就是干燥了，需要补水呢。
7: 就是出现这种白色的这种菌丝，然后你看它外表是比较干的，
6: 然后你其实一捏就能发现它是干的。
7: 干的，
3: 利用我们的技术能用酵素作为这个引子来制作有机堆肥，菌棒和青高木堆置的这个问题，然后可以将这些废弃资源物循环利用起来，完美的解决他们当地的这个痛点。
6: 不能这样利用，那就更好了，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8: 你价格还翻好几倍。最起码你现在你看我们从现在发展多好呀。
0: 观念变了，技术跟上了，全有机这条路就走通了。一年多来，从玉米、稼豆到木耳、鸡蛋，两当县有机产品覆盖7大类、26个品种，形成了全产业链矩阵。
2: 如何实现生态价值转化，始终是我们线上思考的重大。

0: 的问题，一方面要保护好这一方山水，另一方面还要促进发展，通过抓执行速落实来解决能不能干成的问题，抓效能促发展解决能不能增收的问题，加上通过企业家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一方面抓生产抓有机生产，另一方面抓加工和销售品牌打造，让这个有机产品真正能卖上好价钱。目前全县我们掌握的已经认证了的12个产品基本上不愁买，而且供不应求，所以老百姓看到了这里边的市场潜力和希望，所以大家参与的积极性就很高。
1: 全域有机是为了让好生态长出好产业，从而让群众的生活好起来。在这座小城提倡慢生活，可群众的急难愁盼咱得快着办。去年县里开通了免费公交，不卖票空调车，站点就在家门口。
2: 以前车少嘛，你等上半天不来车。
1: 以前那个收费不？
3: 是加一千一块钱。
1: 以前一块钱。
3: 上去一块，下来一块。
1: 出行是群众的身边事，这些年随着两当县旅游越来越火，县城的公共交通明显跟不上发展。过去只有旅游观光车，线路单一，车少，站点也少，出行很不方便。
4: 因为是民生这个期盼也比较，意愿也比较强烈。县委县政府就了解这个情况以后，一定把这个公交车要弄起来。
1: 决策定了，可怎么落地？谁来运营？钱从哪出？一头是群众的急难愁盼，一头是政府的财政压力。面对诸多问题，县里用三抓三促的思路打破僵局。经过调研论证，以公开招标的方式引进运输企业，成立了两当县公交公司，三抓三促办，协调交通、住建、公安等多部门协同发力推进落实，还开通反馈渠道动态调整服务，确保把出行这件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4: 多次研究协商，我们最后才确定了把这个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这种方式，然后开通了个两当县的免费公交车。
0: 当时我们研判基于两当的这个县小人少的实际啊，就是实际给两当县城里边的人每个月补贴100块钱，一年拉入财政预算200万元钱办这个免费公交。目前来看，大家担心的都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实际上也是我们落实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三抓三促行动的实际举措。
1: 免费公交普惠于民，两当县先期投入10辆新能源空调纯电动客车，开通4条线路，沿途设47个双向站点，把居民区、学校、医院和核心景点都串了起来，实现了东西贯通、南北连接，一路畅达。
5: 文旅刷到了，因为这边两当这个文旅特别火啊，真的特别方便。
6: 就有一个 APP， 一般就能看，然后现在车走到哪里了，哪个站，就大概多长时间。
0: 下一步考虑就是持续抓好三抓三促行动，进一步提升干部的能力和水平，进一步的改变作风，继续把老百姓的烦心事和难心事办好，把老百姓的需求作为第一位的决策的出发点，让发展的成果更多的让惠及每一个两当人。
7: 重磅好消息，陶土微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2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8: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

0: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很多中老年朋友用了这陶土微压不粘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陶土微压不粘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陶土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0: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黄河山上奔涌千年。

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省林草局、省水利厅调研时强调，切实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科学推动三北工程建设走深走实。
0: 胡昌生在酒泉市宿北县调研时强调，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不断巩固提升祁连山生态治理成果。
1: 任正赫在金昌市调研时强调，坚持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为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大发展动力，提供坚强安全保障。
0: 庄国泰主持召开省政协主席会议，
1: 石谋军带队赴湖南长沙开展经贸合作洽谈活动。
0: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多场平行论坛在敦煌举行。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在省林草局、省水利厅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三北工程建设互融共促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坚持科学治理，强化问题导向，注重立体施策，推动三北工程建设走深走实，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2: 在听取省林草局、省水利厅主要负责同志汇报后，胡昌生指出，要深入实施三北六期工程规划，加强规划衔接配套，确保规划任务落地落实。要建立带图申报、带图审核制度，精准落图落界，落实到山头地块。要严格落实四水四定原则，扎实推进节约集约用水。要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因地制宜配置工程林草耕作措施，全面提升水土保持能力。胡昌生强调，要把项目建设作为重要载体，以尚未完成治理的风沙县、风沙口和黄河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为重点，精准谋划储备项目。要从严开展项目招投标，从严落实项目工期要求，从严监管项目资金，从严做好项目验收，增强项目建设质效。要科学实施造林绿化项目，优先选用耐旱耐极、防风固沙、抗逆

0: 性强的优良乡土树种草种，要严格履行监管职责，压紧压实各级领长责任，健全项目后期管护长效机制。要加快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对人为活动、苗木成活情况等常态化精准监管。要强化取用水在线监控，大力推广高效节水技术，不断提升水资源管理水平。胡昌生强调，要坚持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加强部门协同、多方联动，强化区域联防联治，形成整体工作合力。要建立调度机制，共同谋划、联合申报、一体实施生态治理项目，构建点线面相结合的生态防护网络。要建立跨市州水资源配置协调机制，加快推动水权交易和水资源置换，探索生态补偿和利益分享机制，充分调动各方协同治理的积极性。雷东升、李刚、王军、王旭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六月三号在酒泉市溯北县调研时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同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有机结合起来，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扎实推进中央巡视反馈问题、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不断巩固提升祁连山生态治理成果，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0: 胡昌生深入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渣滓沟保护站，实地了解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治理等情况。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念兹在兹，我们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健全和落实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机制，加力推动祁连山生态保护提质增效。要坚持以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统筹推进退化林修复、草原生态修复、湿地保护修复、沙化土地治理等工作。要不断加大技术投入力度，加快构建覆盖祁连山全域的生态环境智能监测网络，迭代升级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着力提升智能化监测水平。要科学开展疫源疫病监测和防治，严查盗采、盗猎、徒步探险等行为，加强野生动植物救助和保护。要紧盯中央巡视反馈问题、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有力有序推进整改整治，严格落实消耗管理机制，确保各类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在溯北县水培牧草种植基地，胡昌生详细了解生态产业发展和助农增收情况。他强调，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培育壮大高原畜牧等生态产业，以科技创新提升农牧产品附加值，打造特色优势品牌。要做强做大龙头企业，健全联农带农富农机制，走出一条既保护生态又带动农牧民群众增收致富的路子。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2: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六月三号至四号在金昌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坚决守住安全生产红线底线，努力实现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为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大发展动力，提供坚强安全保障。
0: 从项目现场到矿井深处，从工业园区到企业车间，每到一处，任振赫首先强调安全生产工作。他指出，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切实把安全生产放在第一位，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在金川集团龙首矿，任振赫深入西二采区1310米水平，实地查看安全措施落实、井下作业环境，走进井下值班室与工人交谈。他强调，要建全各类煤矿、非煤矿山安全管理体系，切实提升矿山本质安全水平。要强化安全监督检查，切实以应招实测落实好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 在河西堡镇永昌工业园区金川集团镍谷有限公司金昌经开区，任正赫强调，要深入实施新能源加行动，建设现代化。

0: 大产业体系，积极融入服务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在兰漳三四线铁路五张段 ZQ 二标段金川两厂永昌县抽水蓄能电站，任正赫指出，要立足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更好支撑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为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力支撑。调研中，任正赫强调，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扎实做好极端天气应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伟文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政协主席庄国泰今天主持召开政协甘肃省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四十八次主席会议，会议决定政协甘肃省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于6月29日在兰州召开，会期一天。
0: 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甘肃省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分组办法和小组召集人建议名单，审议通过关于推动甘肃加速新旧动能转换、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建议案草案。会议听取了政协甘肃省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课题调研及发言事宜的汇报。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提交省政协十三届十七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庄国泰强调，要按照日程安排，做细做实省政协十三届十七次常委会会议各项筹备工作，不断改进会务组织、委员服务等工作，为会议顺利召开打好基础。要精心准备建议案和委员发言，把着力重点放在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上，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说实话、谋实策、鼓实劲儿、出实招、求实效，提高建议的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确保会议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何伟、马文云、尚勋武、运建民、霍卫平及黄泽源出席。甘肃台报道。
2: 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近日省委副书记石谋军带队赴湖南长沙开展经贸合作洽谈活动，与湖南有关方面和企业家进行交流，并出席两省经贸合作洽谈会。
0: 合作洽谈会上，我省重点介绍了近年来建设西部领先、全国靠前的营商环境，实施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等方面进展成效。省农业农村厅对特色种养、设施农业等重点项目进行了推介。平凉市、天水市、兰州新区围绕生物医药、智慧物流、文旅康养等产业项目进行了推介。湖南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红星实业等企业发言，分享了在甘投资的体会和感受。在此期间，还开展了甘味入乡特色农产品展示品鉴活动。会上，省政府副省长王军、湖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分别致辞，省政协副主席王瑞、湖南省政府副省长陈静、省政协副主席张健出席，两省有关方面和企业代表300余人参会。会后，相关市州和企业围绕新材料、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与湖南企业进行经贸洽谈。甘肃台报道。
1: 融通中外文明，共话时代发展。6月4号，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多场平行论坛在敦煌举行，来自全球的汉学家和中外专家学者围绕共享发展、和合共生、文明互鉴、创新治理等四大议题深入研讨，从中华文明中提炼智慧，在全球议题中凝聚共识，为世界更好了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搭建起重要的平台和桥梁。
0: 本次大会设置的四大平行论坛层层递进，构建起多维立体的汉学交流体系。在共享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论坛上，中外专家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价值，探讨各国携手共进、合作共赢的路径。和合共生、中华文明的和平基因论坛则深挖千年文明根脉，从和而不同、天下大同到当代中国和平发展理念，学者们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支撑。
3: 和平共生的精神是中国生活、中国文化的基石，这是一种跨国际的，也是一种跨世界、跨地域的智慧。我们能看到，这是一种有变革能力的思想，对世界文化、思想进步、和平社会的发展起到启示作用。
4: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比如说了解各国的那个治理方式是怎么样的，现代化跟西方化之间的那个区别是怎么样的，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是按照自己的那个情况

0: 自己的国情来发展，这才是真正的那个现代化。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就是中国的贡献是特别好。
1: 以史为鉴，方知兴替。文明互鉴，汉学家历史中的对话交流论坛，围绕敦煌文化遗产、丝路考古、文化艺术互鉴以及敦煌文化的全球阐释等主题展开研讨。从古代丝路文明互通到新时代跨国学术对话，推动中华文明走向世界，也让世界优秀文明成果融入中国。创新治理、传统哲学理念的当代价值论坛则聚焦古今治理智慧的融合创新。与会者认为，传统哲学中的治理思想能够为破解当下全球治理困境、完善现代治理体系提供东方智慧与中国方案。
2: 我们可以分享我们自己的研究，分享我们对汉学的经验，分享我们的数据，汉学家之间有一个更丰富更好的对话，可以把我们对中国的知识传播给我们所住的国家的人，更好的理解中国，了解中国社会。
3: 我觉得接下来传统的一些交流之外，我们可以拓展一些更深入的一些交流，就是从简单的这种文化的交流访谈，是不是能扩展到就是共同去创作一些文艺作品啊，共同去编辑一些出版物啊，比如说对历史的研究，比如说对哲学层面也可以进一步加强。
1: 甘肃台报道。
4: 6月3号，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汉学家学术沙龙暨出版对接会在敦煌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近70位汉学家和30多家国内外出版机构代表汇聚一堂，以书为媒，共话文明交流互鉴。
1: 此次活动以汉学家看中国为主题，旨在搭建高层次国际汉学交流与出版合作平台，充分发挥汉学家融通中外的纽带作用，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优秀汉学成果走进中国和中国优秀图书走向世界。多位汉学家表示，实地到访敦煌让他们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
5: 外文不如一见，敦煌是丝绸之路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和现在是一带一路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一部分，蕴含着很丰富的那个文化。我在这儿看到了很多新的非常好的书，所以我以后还要跟出版社直接接触。
6: 我们的工作就是把中国文化传给各个国家的读者。能在这种地方聚会很有意思，可以学得更多。
1: 活动现场举行了合作签约仪式，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学中心代表汉学家与多家出版单位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当代世界出版社分别与突尼斯、斯洛伐克的出版社签署合作协议。
7: 汉学家是研究中国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群体，他们向世界说明中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所以我们想通过这个活动啊，把汉学家他们的研究成果引进中国，同时也把中国的很多的著作推向世界，架起做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桥梁。我们是想把文明交流互鉴要落实到每一本图书的出版翻译过程中，每一本合作协议的签订过程中。
1: 据介绍，各方将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持续加强交流协作，推出更多高质量出版物，为促进中外民心相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甘肃台报道。6月4号，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改革办主任雷东升主持召开省委改革办集成式改革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强化系统集成、细化措施办法，让改革不断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会议听取了省委部署的10项集成改革相关文件起草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自觉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深入研究谋划，突出精准高效，全力推动集成改革走深走实。要提升质量成色，坚持正确方向，破题指向，务实导向，对准体制机制问题和深层次矛盾，谋划更多关联性强、耦合度高的措施办法，以改革破难题、促发展增动能。要加强系统集成，积极回应基层诉求和群众期盼，打好改革组合拳，做到政策贯通衔接，力 量高效统筹，进度科学合理，最大限度释放改革整体效应，要严格审核把关，坚

0: 持底线思维，处理好合法合规与鼓励创新的关系，严把政策关、法律关、程序关，确保改革稳妥有序推进。2026年省公祭伏羲大典活动领导小组会议今天下午在兰州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安排推进大典筹备有关工作。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公祭伏羲大典活动领导小组组长张永霞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办好公祭伏羲大典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的具体行动，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实践，对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海内外中华儿女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提升甘肃知名度美誉度具有重要意义。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扎实做好各项筹备工作，要精益求精办好各项活动，出新出彩做好宣传报道，要狠抓任务落实，确保大典办得更具特色、更有水平、更有影响力。副省长、省公祭伏羲大典活动领导小组副组长葛建团主持会议，省政协副主席、省公祭伏羲大典活动领导小组副组长王瑞出席。6月2号至3号，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李刚到平凉市调研，深入平凉市崆峒区、晋宁县、庄浪县部分乡村、学校、医院、企业和农户，详细了解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乡镇领导班子换届、五区基层党建、组团式帮扶等情况，现场办公解决包案督办重点信访事项。李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扎实推动学习教育同中心工作互融共促，坚持上下联动、条块联动，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要在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中全面落实学习教育有关要求，引导各级干部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持续推进五区基层党建，坚持党建赋能基层治理，用心用情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让广大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6月4号，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在敦煌圆满闭幕。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康、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斌出席闭幕式并致辞。陆康表示，本届大会深入践行习近平主席关于汉学源自中国、属于世界、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的重要论述。会议内容充实，研讨氛围浓厚。中方愿与各国汉学家携手，紧扣全球发展议题，深耕汉学研究，推动全球汉学事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王斌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大会成功举办表示祝贺。他表示，本届大会是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实践。甘肃期待与海内外汉学界开展常态化深度合作，共研文化课题，共享学术成果，共传文明薪火，共拓合作之路。会议还公布了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各项成果，并为世界汉学家工坊揭牌。6月3号，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了解到，2026中国建设银行嘉峪关长城马拉松将于6月21号在嘉峪关市体育大道鸣枪开跑。赛事设全程、半程马拉松，共有约7000人参加。配套活动夜跑雄关5000人于20号晚先行开跑，总报名突破10000人。
1: 嘉峪关长城马拉松自2023年首次举办以来，已经成功走过3年，凭借独特的赛道风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专业的组织水平，赛事赢得了广大跑友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成长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体育 IP。
0: 近年来，嘉峪关市深入推进全民健身和体育强国战略，持续加大体育设施投入，不断完善城乡健身网络，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成功打造了长城马拉松、国际铁人三项赛、全国 U19 篮球联赛等品牌赛事，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体育动能。甘肃台报道。近日，2026年甘肃省湿地保护宣传周在张掖启动，主题为守护陇原湿地，法治护航生态。这是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办法今年1月1号落地后，全省首次开展湿地宣传周。活动聚焦湿地法律法规宣讲、推介管护成效、典型案例与先进事迹，普及湿地保护法治理念。近日，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我省组织开展水旱灾害防御准备专项督导检查，通过全域排查隐患、压实防汛责任、筑牢汛期水安全屏障，

目前全省累计公示防汛各类责任人7.58万余名，修订完善防汛各类预案1.41万个，累计排查水利工程河道河段3357处条，排查问题

0: 交响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

0: 口甘味，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从保家卫国到守护能源，不变的是石油人敢打敢拼的担当。
0: 他曾是守护家园的军人，脱下军装仍以冲锋姿态坚守在石油一线。他是甘肃省劳动模范陈敬德。劳模记录工厂今日21:10，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和舒州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天气越来越热，近期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基本在30度线以上，稳扎稳打，浓浓的夏日味道扑面而来。火热的天气里，一年一度的高考也将拉开帷幕。今年高考首日，我省南部一带将会是雨天开场，甘南东部、定西南部、陇南东部、天水南部等地将会有中到大雨。不过随后两天，全省大部将会转为晴热天气为主。此外，酒泉在5号到7号还将会伴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提醒考生朋友要留意6号到7号的降水可能会对出行造成小小的干扰，需要提前做好准备，规划好复考时间。来关注一下预报，今晚到明天，兰州、白银、定西、宁夏、陇南还有平凉、庆阳等市州多云见阴，部分地方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省的其余地方多云为主，祁连山区阴有阵雨。另外在河西武市还将会有4到5级的偏北风。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晴转多云，17到33摄氏度，酒泉晴，13到32度，嘉峪关晴，13到32度，张掖晴，16到34度，金昌晴，12到33度，武威晴，16到32度，白银小雨转多云，15到30度，宁夏晴，14到30度，甘南小雨转晴，5到23度，定西小雨转晴，13到28度，陇南小雨，20到34度，天水多云。

0: 18到30度，平凉多云转晴14到27度，庆阳阴转小雨17到26度，兰州新区晴转多云11到27度，甘肃矿区多云转晴13到30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15到28度，辉县小雨转晴17到30度，临潭小雨转晴7到24度，汤县小雨16到27度，两当小雨转晴17到30度，兰州晴转多云17到33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不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
1: 我国钢铁产业不断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高端制造能力快速提升。
0: 正值三下大忙，各地各部门搭建信息平台，更好服务麦收机手。记者一线调研，带您看信息流背后的精准麦收。
1: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
2: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当地的龙舟队员以村为单位挥桨逐浪，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重现碧水穿城、人水相亲的江南盛景。
3: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5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绿色发展确立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强调要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一系列原创性、战略性重要论述，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亲自部署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

0: 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绿色转型，正是要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内在统一，以全面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彰显了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与责任担当，也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0: 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引领，到双碳目标的战略指引，再到全面绿色转型的系统部署，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十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两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十年来，蓝天更蓝，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大地更绿，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生态环境的变化离不开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我国海上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持续提速，今年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有望首次超过煤电。与此同时，工农业发展方式加快绿色转型，今年开始从能耗管控向更精准的碳排放管控转变。52家国家级零碳园区加快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由试验田迈向连片城市。如今，绿色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地融入人们的日常。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27个省份出台碳普惠政策，绿色出行、省电节水、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旧物回收循环利用，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美丽家园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2: 出门坐地铁、买菜带不带空调、调高一度，这些小事里都是变化。身边的环境一天天变好，日子越过越舒坦，这种生活幸福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0: 15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站在开局之年，中国正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美丽中国建设的扎实成效，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
4: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
5: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

0: 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
1: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0: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以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协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步开好局起好步。
3: 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
0: 最近一段时间，在今年新设立的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口岸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以往企业线下报审、多卡口重复核验等环节被打通，进出口货物通关更顺畅。
4: 自贸试验区落地以来，满洲里外贸规模纵深拓展，1到4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3.1%。
0: 不仅在内蒙古，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提升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能力。今年北京、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新版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复制推广至全市。截至目前，全国已有9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定实施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涵盖零售、再保险等28个领域。与此同时，各自贸试验区还推动生物技术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加快落地见效。
5: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性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我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目前，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中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6: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
0: 眼前的这些小巧柔软的邮票材料却并不是纸张，而是我国最新研发的蝉翼钢。它最薄只有0.07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
7: 极薄的同时保证了很高的强度，现在已经开始应用在 5G 基站、新能源电池连接片等领域中了。
0: 从核电用钢到延展性能提升50%的镀锡钢板，今年以来，我国钢铁企业研发创新持续突破，以全球首发6项核心钢铁产品，用于机器人电机、海底管道等领域的高端钢材自给率已接近100%，行业结构优化成果显著。
8: 中国钢铁新产品的背后，实际上是钢铁企业紧紧抓住结构性需求的机遇，对市场做出的一个精准的快速的响应，钢铁产品加速从通用型向定制化转型。
0: 能够实现定制化的转变，源于我国钢铁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全面转型。目前，我国钢铁行业已有3家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卓越级智能工厂36家，领航级智能工厂2家，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86%，推动高端制造能力快速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0: 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1: 今年以来，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印象中的大块头不同，这些设备也就是微波炉的大小，可以放在书桌上，仅需简单几步就能打印出自己的独特设计，在海外家庭创客、小型工作室以及教育市场快速普及。与此同时，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和设备稳定性的全面提升，国产 3D 打印设备应用场景正持续拓宽。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用在定制牙科修复、骨科植入物、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要求很高的产品上。在航天领域，换热器、喷注器等很多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一体成型，不仅效率更高，零件更轻，性能也更优。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 50.9%， 出口量同比增长 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 90% 的市场份额。
2: 生物医疗、新能源汽车、高端模具等行业应用持续铺开。未来，在技术进步、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的持续突破下，产业规模也逐步向千亿级迈进。
3: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
1: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这个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目前主体施工进度已超60%。
4: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1: 项目加速落地的同时，核心技术也实现了自主突破。我国科研团队攻克了水利设计、水润滑密封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完成从实验室到工程应用的跨越。被誉为装置心脏的能量回收设备实现了自主突破，已在天津南港工业区单机30,000吨每日全国产化生产线中首次应用。如今，海水淡化技术正广泛惠及海岛基层群众，仅山东、浙江、海南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彻底告别了靠船运水、限时供应的历史，实现了全天候供水全覆盖。而在产业端，海水淡化正全力赋能重大产业项目。在浙江舟山鱼山岛，全球规模最大的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正全力运转，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从技术突破到赋能重大产业，我国海水淡化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中国消费者协会今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显示，2025年各有关部门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制定和修改了《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共23部，制修订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等消费领域标准100余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及社会共治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消费维权立法质量明显提升。
0: 各地精准发力，不断推出新举措，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激发消费新活力。
5: 天津利用海河历史文化、河道景观等资源，提升海河消费带能级。海河畔一处桥梁上闲置的老建筑，经过整修换新亮相，潮流零售、金味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让市民游客在游览海河美景的同时，

0: 有了新的休闲去处。开业一个月以来，已吸引了超过130,000名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四川成都这片沉睡多年的老厂房，因为地铁开通变得热闹起来。当地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和原始结构，植入了主题餐厅、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已成为一个集工业记忆与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
1: 原来这边是一个工厂，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去年新开了这个地铁站之后，来的人就更多了，很多人都愿意过来打卡拍照。
0: 除了利用城市更新激活新业态新功能，各地还推动农文旅融合，扩大消费需求。宁夏银川西夏陵去年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为了让千年文明活起来，当地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出西夏月集、沉浸式演绎等特色项目，通过市井场景还原和趣味互动等方式，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触、可体验。贵州铜仁江口县国内1/4的抹茶产自这里，当地的特色文旅项目范静抹茶小镇日前开街，游客可以跟随茶艺师亲手体验宋代碾茶、点茶、调饮的全过程。开街当天吸引了上万名游客。
2: 我们把抹茶小镇打造成为一个集抹茶产业、抹茶文化、旅居康养为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就业和业态的融合发展。
3: 眼下，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半。今年由于苗情和天气变化比往年复杂，很多机手从南到北的收麦计划被打乱。当机手们追麦跑的经验不够用时，一场更大范围的精准调度正在开展。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4: 在河南信阳，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梁东原本计划在河南收完麦后再回老家江苏继续作业，可刚到河南一天，他的行程就临时改变了。
5: 现在往安徽方向去。
4: 梁东临时改道是因为他接到朋友消息，安徽阜阳有麦田急需抢收，缺少农机支援。采访中我们发现，像梁东这样临时调整路线的跨区机手并不少见。受去年秋季连阴雨的影响，黄淮海部分冬小麦播期推迟，经过春管，苗情虽然逐步赶上来，但到了收获期，不同地块成熟时间不一致，再叠加天气的变化，原本前后错开的麦收节奏被压缩到了同一个时间段里。情况变了不怕，真正让机手头疼的是信息不准。
6: 这我给你点上，你看看啊。他们说那个当地说有10,000亩地，咱们去了兴许就有1,000亩地。
4: 社交媒体、熟人介绍，信息零散，真假难辨。机手需要信息，但准确的信息究竟从哪儿来？在北京，一场下收服务保障跨部门协调会召开，围绕着信息服务，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准。影响农事的信息要准，天气是最大变量。提供调度判断的气象信息，今年细到了县一级。
7: 未来7天降雨情况，以及我们对这个麦收的一个影响，现在是错在县级市。
4: 成熟地块要报准。会上还引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 AI 大模型团队。
8: AI 可以参与进定量化了在这个描述预测的气象数据，另外还有成熟度以及接收进度。
4: 信息准了，会商定了，怎么让机手拿到？记者来到了农机作业数据管理平台，气象数据、地块监测遥感数据、跨区作业轨迹数据全部接进同一个后台。会商中更精准的信息需求也在这里落地。
9: 今年的打通了微信的小程序，可以更加有效地服务于更多的机手。应急的时候，通过更直接的短信的方式，把这些信息推送给各个省市农事服务中心还有机手。
4: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联系上了梁东，工作人员帮他登录了平台。在未来的麦收中，他能获取更准确的信息，即使路线变化也不空跑。
5: 有了这个平台，它的信息化也一目了然嘛，把它推广到我们的群里面，这样关注的人会很多。
4: 三下麦收还在继续，当天气、农情同时快速变化，过去追着麦子跑的下收，正在变成一场上下同心的协同作战，让机器少走弯路，让麦子快进粮仓。
1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

0: 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北京文旅十大科技应用场景近日发布，包括 AI 旅居管家、数字化后厨、沉浸式演绎、购物无感结算等，数字科技与文旅产业融合，形成覆盖游客出行全流程的新业态、新消费。今年前5个月，北京入境游客同比增长35.3%。昨天，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该航线每周执行2个往返航班，进一步畅通中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自2026年6月1号起，我国在连接福建和广东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这是我国首个跨两大电网经营区的输电权市场化项目，标志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在跨区输电资源市场化配置领域迈出关键性步伐。伊朗军方3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该舰上设有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声明还称，革命卫队海军正持续监控敌方活动。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称，伊朗在阿曼湾锁定并攻击一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在进行各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2月底以来，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也是首次获通过。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决议还需参院通过，美国总统签字才能生效，本次众院投票结果只是具有象征意义。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到3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3方会议。会后，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黎巴嫩真主党目前没有对此作出回应。据黎巴嫩媒体3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0个地点以及离首都贝鲁特一条主要公路发动袭击。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菲律宾和德国落选。新当选的5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2年。联合国安理会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5个，席位按地区分配，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俄罗斯国防部称，3号晚到今天早上，在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大量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军方称，乌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拦截或击落俄方来袭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立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未回应。 美国欧洲司令部三号表示，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其北约部队的规模。美国空军上将、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他还表示，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受中东局势前景不明等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据日媒报道，三号日元汇率一度跌破1美元兑160日元，为日本四月底干预汇市以来的低位。日本媒体报道称，4月28号至5月27号，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干预外汇市场，为单月最高纪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三号表示，在刚果金政府的领导和各方协调努力下，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进展。不过，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实验室数量和检测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等。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3: 从保家卫国到守护能源，不变的是石油人敢打敢拼的担当。
1: 他曾是守护家园的军人，脱下军装仍以冲锋姿态坚守在石油一线。他是甘肃省劳动模范陈敬德，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4: 识相，赶紧滚！
5: 啊，我滚！
6: 啊，住手！
7: 明天下山，我就能跟他说。
8: 师爷，
9: 在
8: 就听吴镇的，去把他爹接来。
1: 原盛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准备好了吗？
1: 就等你俩，走。干啥呢？走啊。
0: 你这身儿能出去吗？先把衣服换了。
1: 瞧瞧，瞧瞧人家，周到。

0: 你在这干啥？
1: 关门！
2: 这么痛快就答应了？
3: 对他好点儿
2: 啊！
3: 我说你对他好点儿
2: 啊！
3: 他大大咧咧的，你多让着他点儿。
2: 不用嘱咐，就一天。你呀，放心，我喜欢知书达理的，不是你们家这位女侠。
3: 但他喜欢你。

0: 停！稍等一下了，师爷，大小姐和姑爷还有袁爷，他们已经走了。
1: 知道了，回去吧。
0: 是。
1: 大哥，当今真是用人之际啊！照我的安排，明察暗察都放几道。
2: 我已经安排了，可是大哥，这葫芦里卖的是啥药，我咋看不懂呢？就这么放他们出去了？
1: 婴儿也该出去见见世面，我也想知道我这个姑爷到底是个什么来头。
3: 李团长，哎呀，李团长，这么晚了，你找我来有什么好事儿？
4: 我保安团被划为玉溪独立旅这事儿，你知道吗？
3: 这事我不知道啊。
4: 你真不知道？
3: 我一个芝麻粒大的父母官，这事我怎么会知道呢？老弟，你要问就问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呢，他肯定知道。 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2: 我今天去了趟青龙寨，遇到一个姓崔的，自称是玉溪独立旅的旅长。

0: 老弟呀、啊，
1: 这是多好的事儿啊！
2: 好啥好啊？
1: 你想想看，他来了，日本人也来了，仗由他去打，责任由他去担着，对这一带地区熟悉，主动去承担筹集军粮军饷的事儿。子弹还不走，还有油水，一举两得，多好的事儿啊！
2: 你今儿个是没见着他，那个人一看就不是个善茬。别说是油水，连泔水咱们也捞不着。好好想想吧。

0: 哎，你上山多久了？
1: 青龙寨。
0: 嗯，5、6年了吧？都这么久了，你怎么不跟他说呀？

0: 说什么？说你喜欢他呀？你要是早说了，就不用闹我这一出了。真是玩命的。好了，就到这，我该走了。
1: 哎，你不能走。
0: 咱们可是说好的，下山之后我走你回。
1: 好，要走可以，你亲口跟他说。
0: 行，也不差这一个晚上。你站好岗啊。

0: 前面有几户人家，我们去吃点东西再走吧。哎呀，太好了，我都饿死了。说好了啊，吃完东西我去找我爹。
1: 谁跟你说好了？
0: 咱们下山之前说好的呀，我去找我爹，你们回山寨。
1: 说过吗？我怎么不记得了？
0: 哎，你啥意思啊？
1: 啥意思？
2: 我要见见你爹，尽尽孝道。吴正，快过来！怎么回事？不好，这俩人是寨子里的溜子，像是日本人干的。
0: 怎么这么肯定？
3: 难道不是其他山寨刀客所为？
2: 这刀客我正中后边，绝对是受过专业军事训练的人做的。俺对山上刀客非常熟悉，他们没有这等手段。
4: 你一个刀客，懂得倒是挺多的。
5: 日本人为啥要杀我们的人？
3: 大小姐，前面所有的情况咱们不了解，你赶紧干回山寨。
5: 我不回去。
4: 你要是出什么事，我怎么跟大当家交代？
5: 不用得着你交代，自家的兄弟不明不白死了，连仇人是谁都不知道。我回不去。
0: 你们两个别吵了，为了你的安全起见，你跟他回山寨。
5: 不查明真相，我是不会回去的。要回你回。
4: 两个大男人，一对怕是鬼。
0: 不是怕是，是怕你有事。

0: 干嘛呢？站住！往哪儿走啊？不知道这是县保安团吧？不认识字啊？
1: 兄弟，麻烦你往里边通报一声，你又说崔文奎来了。
0: 崔文奎？我管你崔文奎崔武奎，我们团长现在谁都不见，给我滚！
2: 现在呢？
3: 大爷饶命！大爷饶命！
4: 有人看报了，他了！有人看报了，他了！服务人员，卑职不知吕玉长大人驾到，有失远迎，有失远迎，把车子给我放下！
5: 李团长，这里不愧是你保安团驻地啊，你的兵比青龙寨的人厉害多了。卑职实在是不知情啊！你看见了没长眼是不是？给我捆起来，毙了！
6: 好了，保安团门槛这么高，又不是他一个人骑的。
5: 旅长大人，您请坐。
6: 不介意吧？
5: 啊，不介意，不介意。

0: 机场修的怎么样啊？这边啊，刁民实在是太多了，有膀子力气的不是跑了，就是上山当土匪了。
1: 不是，做刀客，
0: 这剩下的老弱病残，这进度实在是。
2: 我看你保安团里边年轻力壮的人就不少啊！
3: 是，召集你的保安团，留一半驻扎在西城三十里，其余的人给我修机场。
2: 这下面在干啥呢？
3: 修机场。飞机场。
2: 飞机知道吗？
3: 知道，就是天上的飞的那铁疙瘩吗？从头上一过，声音特别大，见过。
4: 对，这里就是给飞机起飞降落的地方。用这么大地儿？嗯。
3: 用那铁疙瘩有啥用啊？
4: 运输、运人、运东西、运武器，
3: 还可以在天上打仗。
4: 你的意思是说，人和人在地上打，飞机和飞机在天上打？
3: 理解的非常正确。
5: 这飞机还挺有用的，你俩懂得真多。快点，快点，快点！爹，我家里还有病重的老母亲，您就让我回去吧，让我回去吧。
6: 去！哎，哪儿那么多废话？不想干活就交剿匪钱？我真没钱。
5: 交钱不干活，干活不交钱。这是我家里还有病重的老母亲啊，没有我，他们不行。起来，听见没有？听见没有？谁呀？
7: 你不要命了，找死！
5: 给老子出来！ 不是老子开枪了！
7: 你下去，
5: 别出声。你，去过去看看去。你，过去。对，就是你。

0: 你看见什么东西了？啊哈，军爷，什么也没有啊。
1: 那刚才是怎么回事？这个刚才可能是野兔子。那你赶紧回来吧。
0: 好了好了，快走，快走。
2: 等一下啊，快走，快点！起来！刚才对不起啊，不过你不用担心，只要按照我说的做，一定能拿住那四个废物。
3: 还好，那人什么都没说。他是我爹。嗯。啊？他们走得慢，一会儿你和袁尚飞绕到他们前面去。绕前面怎么打？
2: 放心，只要我在后边一动手，他们肯定回头看我。但是你们动作一定要快，知道吗？
3: 杀那几个废物，用得着这么费劲吗？
2: 不许开枪，不许杀人。
3: 为啥？留着有啥用啊？
2: 我留着还有用。听话，快去。哦。

0: 饶命啊！
1: 哎哎，大伙儿快散了吧，回家吧，走吧走吧。
2: 过去，
3: 起来。给我老实点。
0: 没事。
2: 抓过去。
4: 这两天你都干什么去了？哎，
5: 说来话长啊。爹呀，你说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哎
4: 呀，说呢啊，这个我给机场几位兄弟啊送点慰劳啊。哎，这几位军爷都不是坏人，早点把他们放了吧。
3: 正好。
4: 我听说机场里边关着个人，很神秘，我想可能是出卖我们组织的叛徒，我想去见见他。
5: 那我替你去吧。
4: 不行不行不行，几位军爷你都给得罪了，你怎么好去呢？啊，
6: 你去也没用啊，组织上人我都认识，只有我去。
5: 当着他俩的面你最好对保安他别那么好。我跟你一起去。
4: 你去去。哎，对了，这两位新朋友我看着挺好啊，可那位大小姐我看着又特别的面熟，不知何方神圣啊。啊，
5: 我给你俩介绍介绍。
4: 好好好。嘿嘿，哎呦，过来过来过来。
5: 爹，这位就是青竹寨干首上官豹的女儿上官英。
4: 原来是上官大小姐啊，失敬失敬失敬。
3: 不客气，
5: 该叫啥叫啥呗。你要是觉得
3: 啊，爹爹，
4: 不敢，
3: 这爹爹，
4: 这是怎么论的呀？这是啊，这才两天，太快了吧？
5: 要我说，说来话长的啊，快吧。
4: 快，真快！
5: 基本这就是这两天所发生的事情。
4: 这么说，你不是赵卫国同志啊？啊，
5: 我那天也没说我是啊。我原本是专门负责保护领导安全的警卫连长。这次是专门受指派保护赵政委的安全，可是在来的路上遇见了日本人，赵政委牺牲了。
4: 算起来，玉溪独立旅长也是被日本人追杀。
5: 对，就在我刚跟你接上头的那一天。
4: 这么说，日本人要打过来了。这么说，你从来没搞过情报工作呀？
5: 严格来说，我从来都没有接触过情报工作。
4: 我的天哪！
5: 接头暗号是赵政委临牺牲之前告诉我的，所以那天我才一个人。
4: 行行行行行行。

0: 你还要回去？对。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如果这次能够顺利铲除那个叛徒，我就回根基地申请别的同志过来。

0: 你还要回青龙寨啊？
1: 你啥意思啊？
0: 赵政委这次来的主要任务就是统战一系刀客。
1: 我刚从那逃出来的，再说了，我对这项工作也不了解啊。
0: 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要回去麻烦就大了，非死在大小姐手里不可。
0: 就因为这个，

0: 不是，有啥关系？就这么定了。今天晚上我就跟你地发电报汇报这边的情况。小蔡同志，请设想一下，数万刀壑如果一心抗日，那将是什么阵势啊？可以改变整个战区的力量。好好想想吧。
1: 儿媳妇啊，我和我儿子呀，准备去趟机场那边办点事儿。嗯，
2: 啥事儿？
1: 这事儿嘛，哦，对，是这样的啊，我们家呀，有位仇人，可以说是世仇了，找了他好多年了。这次终于知道他就在机场那边，我们准备去会会他。
2: 这事儿？
1: 对。
2: 我陪您一块儿去。哎，不用，
1: 不用，
2: 爷爷。爹，啊，这事儿你要不想让他知道，您趁早别告诉他。
3: 干什么？我没见过机场，我去见识见识。
2: 于二飞，过来，过来。你在这儿把他们看好了，万一要有个啥事儿，也好有个照应。我要陪我公公去报仇。
3: 老五啊，不在你八梁子待着，你跑我这儿干什么呀？
4: 三哥，我不是想你了吗？我还就不能来看看你？想我了？前两天不是刚见过吗？再说大当家已经发话了，这个月谁都不许下山，你这么快就忘了？
5: 三哥，别跟我提大当家的，还真跟大当家记仇啊？难道不应该记吗？
6: 如果不是大当家拦着，那天就没命了。
5: 那你又能怎样呢？三哥，我这么多年给大当家的卖命啊，卖了多少次命，不管有多大的恩，我也算还清了吧？啊，
6: 接着。
5: 你们的枪里呢，没有子弹。到了那儿，要是敢乱说话，我的枪专打不开眼的。听明白了吗？
6: 明白，明白，明白。
5: 到那怎么说？
6: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5: 哎，帽子戴上。出发。
2: 愣干啥？带路。
6: 是是是。

0: 三哥，你这么多年在上官豹面前俯首帖耳，其实你内心怎么想的
1: 我是知道的。
2: 放屁，
3: 我看你是少了一只耳朵还嫌不过瘾是吧？
0: 三哥听我说，你要是进一步，你就是魔云岭的大当家了，我大金牙辅佐你多好啊，是不是？上官豹他们那一家子算个屁呀，你说是不是啊？三哥啊，哎，三哥
4: 啊，三哥，
3: 你小子是真要饭啊。
0: 三哥，我不是这意思啊，三哥，三哥，三哥，我知道你不敢干啊，你不吃凉粉你得疼案头是吧？你不干我干，
2: 给我站住！你滚！哎啊！
3: 你小子进门那会儿起，我就知道你没变好品。
0: 三哥，我错了，三哥。哎呀
2: 哎呀，走，跟我见大当家的去。
0: 我不去，三哥，我错了啊，三哥。

0: 三哥，我错了，我错在就是跟你废话太多了。
1: 这是什么人？
0: 三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大日本皇军少佐田园正雄先生。
1: 高进是本人，
0: 这不怪我呀。上官豹不仁，那我就对他不义了。三哥，你就别轴了。哎呀，
2: 真当家的，你们中国有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我们大日本皇军势如破竹，马上就会占领全中国，抵抗是没有用的。我劝你像大金牙一样，选择跟皇军合作，你才会有出头之日。
1: 让我跟这个王八羔子一样
0: 啊！对呀，
1: 痴心妄想。

0: 你看见这房子了吗？就这里。对，是我们李站长亲自送来的，还让我们每天好酒好肉伺候着。这里边关的是谁？我只记得他叫周忠孝。别的真不知道了。
1: 今天这事儿最好对谁都别说，否则就算我们被抓住，他们也不会给你们好过的事儿，明白吗？
0: 明白明白。
1: 把马送过去。

0: 你们团长怎么还没来啊？是不是想饿死我呀？我可告诉你啊，我可是你们团长摇钱树，他想升官发财，全靠着我呢。
1: 你有多大本事啊？我们团长这么给你面子？
0: 不瞒你说，整个玉溪，但凡是共产党的，他就没有我。
2: 老吴，快抓他！他就是共产党。老吴，我错了，我该死！你看，我真的熬不住了。你想死，可是他不让你死啊！我也是没办法呀。
0: 老吴，你是知道的，我家里还有老娘啊。
3: 你还有脸提你娘？
4: 跟我出来一下。

0: 事。
1: 那里面那个人是什么人？
0: 叛徒。
1: 啥是叛徒？
0: 我们有很多人在这边开展抗日工作，一夜之间失踪了很多人，就是梅大叔卖给李刚的。
1: 那李刚为什么要杀共产党？
0: 跟李刚为难你们刀客一样。
1: 我们刀客不欺负百姓，共产党也是吗？
0: 我们保护老百姓。
1: 啥是共产党？
0: 一句话说不清楚，这里不能久留。等今天完事了，我会告诉你的。
1: 等一下，你就给我一句话，共产党是英雄吗？
0: 为什么这么问？
1: 我爹说了，当今天下能保护百姓还敢于抗日的都是英雄。
0: 你爹说的对。
2: 其他同志呢？
3: 知道什么就快说。
4: 其他人被黎刚送上黑虎山了。
1: 胡说八道！告诉你，我就是青龙寨的上官仪，你要再敢胡说八道，割了你的舌头。
4: 青龙寨，上官豹，你们真的被统战了？
3: 问你什么就说什么。
2: 是我出卖了董事。黎刚得到消息以后，就带着我去抓人。
5: 还有谁啊？
6: 多了，你抓得完吗？
5: 有你跟周忠孝在，我还抓不完吗？带走。
7: 周忠孝也是个叛徒。
8: 有李村长，
9: 三当家的，借你的道押个重犯，你不会不给面吧？
8: 犯多大事儿啊，至于捆成那样？
9: 这三当家的管得可够宽的啊。
8: 说我管得宽？我们大当家的刚刚颁布了刀客三杀令，你不知道？这个欺压百姓者杀啊，横征暴敛者杀，最重要的是祸乱抗日者杀。
9: 你们的八斩条啊，我听说过，那不都是针对你们刀客内部的吗？
8: 所以增加了三条专门针对外部的呀。
9: 不瞒您说，
8: 专门冲着您的。
9: 冲我？就是你们大当家的上官豹也不敢随便动我抓的人。难不成你通共啊？
8: 这是个共产党。哎呀，本来这个事儿还好商量，可现在这事儿我管定了。你李团长愿意当人还是当王八蛋，我不管。这抗日的人，我就定了。
2: 怎么样，行个方便吧？你看看，是你放的，还是我抢的？
10: 我就说吧，我三叔不会的。
11: 这么说，我们洪志被关在黑虎山。
12: 说，我们的人还有谁活着？
10: 说。啊！
11: 姑奶奶，我说，还有老孔。
12: 老孔还活着，老孔还活着。
10: 您放心，只要是在黑虎山，人一定没事儿。

0: 别生气，蔡豹子同志已经我说，是这样的，这里地形啊，我非常熟悉，我准备把保安团引开，保安团这几个根本抓不住我，离开更是个草包。我想让你呢，马上去救老孔。如果晚了，保安团这几个根本抓不住我，离开更是个草包。我想让你呢，马上去救老孔。如果晚了，我担心老孔出事，老孔是我们统战工作的核心人物，我担心如果他要出事，我们和秦风寨的关系就完全断了。如果断了，这几年陕州地下党的工作就完全白做了。还有，要保皇上官英，他是上官豹的女儿。
1: 千万不能出事儿啊！记住了吗？你现在就带他们离开。啊，这是我呢。
2: 老吴，你这是说的啥话？俺不同意啊！你就藏那儿别动，我一会儿就回来。
0: 吴振，
1: 听话，千万别出来，藏着别动。

0: 太多了，我们先撤吧。
1: 好。

上去了，快！

0: 重磅好消息，陶土微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2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

0: 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很多中老年朋友用了这陶土微压不粘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陶土微压不粘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陶土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 天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

0: 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
2: 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
4: 国难当头，我亮他们也不敢惹是生非，等到有一天把日本人打跑了，这些人我们还是要收拾的。
5: 你干嘛呢？
6: 不是刚抓了一个共党，正在审问。
7: 你跟我合作，我保你日后荣华富贵，升官加财。
8: 人生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到甘味。
1: 看一下发票，谢谢。
2: 这边扫码。
3: 请看发票。
4: 这个你也喜欢？
5: 您的邮箱已加满，
3: 请看一下发票。
4: 请稍等。
0: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吗？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也是家的模样。
1: 遇到一个姓崔的，自称是玉溪独立旅的旅长。
2: 哪儿那么多废话？不想干活就交剿匪钱。
3: 我真没钱啊。
2: 交钱不干活，干活不交钱。
4: 真当家的，你们中国有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
5: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我想让你呢马上去救老谷，老谷是我们东展工作的核心人物，如果他一旦出事，我们和青龙寨的关系就完全断了。
1: 老谷，你爹，
2: 你还愣着干啥？还不赶紧追！
1: 哎，刘静，您不能去，
2: 那是你爹啊，落在李刚手里能好吗？我爹是故意要引开保安团，让咱们脱身。
0: 如果现在回去再被李刚抓住，岂不是辜负了他的一片苦心？那人不能不救。上官英，你能不能别每次都这么冲动啊？你现在就是回去救不是我爹，还得把你们都搭进去。你去哪儿？
3: 黑虎山，
0: 找三叔，找三叔救人，快走，快走。
3: 请用茶。我呀也是刚刚听到消息，知道你要来，你早打声招呼，我派人去接你多好啊！
4: 何县长，不用如此的兴师动众，我来这里也是为了军事。
3: 崔旅长，做人低调，做人低调，令人敬佩。崔旅长，跟李团长合作的怎么样啊？
4: 我也是刚到，至于合作上面。
3: 我想应该不是问题吧？
4: 那就好，那就好。崔旅长，我听说啊，您曾经单枪匹马去闯青龙寨，那寨主上官豹不仅没动我们崔旅长一根毫毛，还给足了面子。
3: 崔旅长，不愧是军中新秀，以后我们陕州可以保平安了。
4: 贺县长，在这方面，崔某跟您的意见不太一致。这些刀客身上虽然有一些匪气，但是

0: 论品行品德方面还是比一些人强。我怎么听说这几年从百姓身上搜刮了一些剿匪的军费，有这么个事儿吗？
1: 啊，崔旅长，这事儿我要跟你解释解释啊。这刀匪毕竟是刀匪，当然了，青龙寨的这个上官豹，哎，是不一样。我知道他不骚扰百姓，也懂规矩，但是有这么多山寨寨主呢，他们的素质良莠不齐。你也知道，眼下时局动乱，会有一些不服管教的人。但是，国难当头，我亮他们也不敢惹是生非。等到有一天把日本人打跑了，这些人我们还是要收拾的，要处理的。
0: 柯县长，目光还是挺长远。不过我得提醒贺县长一句，日本人没有打走之前，我们最好不要内讧。
1: 哎，徐队长批评的对，批评的对。我的确是有点本末倒置。
2: 报告。竟然被人袭击了。
0: 什么时候？
2: 刚刚。
1: 走。邱旅长，
0: 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机场让人袭击了，告辞。
1: 机场？是日本人吧？
3: 来人，都赶紧给我出来。
4: 怎么了，老爷？
1: 把所有的门户都给我关好啊，不管出多大的事都不许给我露头。哎，赶紧的。
4: 老爷，太太们怎么办了？要不要接过来？
1: 算了，赶紧的骑马给我去机场啊，要是看见日本人打过来了，赶紧的骑马回来报告
4: 啊。
1: 赶紧。
4: 哎，是

0: 爹，
1: 这儿你不在乎好好温习功课，跑这儿干什么来了？
0: 你怎么有这么多钱啊？
1: 废话，没这么多钱，你能过好日子吗？
0: 你让老百姓交钱，自己却藏了这么多。
1: 闭嘴！有你这么教训你爹的吗？ 死得早，爹姨妈十一把尿把你带大不容易啊！现在是兵荒马乱的年月，我不多准备些钱，你怎么能过好日子呢？
0: 可是，日本人打过来，你就是再有钱，你也是亡国奴啊！
1: 好了好了好了，走一步看一步，别听教书先生跟你说那些大道理。 你年纪小，很多事情还不懂，遇上这么个乱世，你爹也就只好随大溜了。我不让你过好日子，我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娘呢？你记住了，人吃饱了肚子不饿，手里有钱，才会有尊严。

0: 风水轮流转，现在就转到你们眼前了。只要跟着我大金牙混，让你们吃香的喝辣的，绝对比你们跟镇山良在一起享福啊！
1: 行了吧，大金牙，杀了镇三哥，大当家的一定不会放过你。
2: 大金牙，你算什么东西？我不服你！
3: 我不服！我不服！
0: 你的。
4: 还有不服者，这就是你们的下场。
0: 哎，

0: 第三处了，第三处了。不可能啊！镇三哥范老五不会不告诉我的。走，走。去。呸！哎呀，我以为这镇老三能有点钱，这比我这八两子还穷。
1: 田岩先生，跟你们日本人干不会只有枪没有钱吧？
0: 皇军不会亏待你们，枪，一个月就到。那钱呢？
1: 你放心，钱也会很快就能找到。
0: 那你这可这三道园在这撸，你也薅不出几根狗尾巴草来，上哪儿找钱去？
1: 李刚，
0: 嗯，李刚，哎呀，这可是一个捅马蜂窝的事儿啊！这小子这些年可没少捞，肥着呢。要把他给干了，这是横财一笔啊！
1: 这个人不能杀。嗯，为什么不能杀？
0: 这么做，等于是杀鸡取卵。
1: 杀鸡。
0: 你看，说了你也不会懂。明告诉你吧，你把他杀了，谁还替你捞钱呢？明白了，田园先生有文采啊！明白了，明白了。你这个杀鸡是什么卵？
2: 真没想到啊，这老实巴交的焦叔先生，竟然是共党。现在知道，也不迟啊。
3: 周忠孝是你杀的？
2: 那种人落在你们手里，也只能是助纣为虐。
3: 打个商量，跟我说说。 我们共党在这儿还多少人？太多了，说不过来呀！说出共党的名字和身份，你不用在这受苦了。你要是愿意继续教书，就回去教书；要是愿意演皮影戏，接着演皮影戏呀，跟这儿受什么罪呀？是不是？
4: 壮志。
5: 决策，葫芦笑谈可饮血，待从收拾。
0: 疯了是吧？给我打！往死里打！
6: 住手！李团长，
7: 旅长。
6: 你干嘛呢？不是，刚抓了一个共党，哼，正在审问。
7: 老实巴交的他是共党？
6: 共党？我前几天抓了一个共党的叛徒，
7: 结果被这老小子跑过来就给杀了。李院长，你现在抓人都不通知我了是吧？

0: 是是是，卑职前一段时间公务繁忙，这还没来得及跟您汇报。你就抓这么一个人，弄得机场跟日本人来了一样。哎，这老小子是咱们宪兵堂教书先生，还是皮影艺人姓吴？教书
1: 先生，皮影艺人，
0: 行，你这样把这送到我旅部，我亲自审。
1: 不是，旅长大人，此人诡计多端呀！这么长时间，我愣没看出来他是共党啊！你说这万一要是……团长，不要让这种小事分了你的心。你现在主要任务是修机场，这可是掉脑袋的活。是。
2: 吴先生，来，慢点。报告旅长，吴先生到了。吴先生，
3: 崔先生，
2: 请。吴先生，请，您慢点。

0: 吴先生饿了，请。是我对手下管教不严，让您受苦了。
1: 你刚刚到，这事儿怎么能怪你呢？吴先生，我有一个事情想问您，不知道您方不方便告诉我？如果黎刚是按照贵军上风的意思做的，我可以告诉你，他抓对人了，我就是共产党。
0: 您是一位教书先生，为什么加入共产党？<笑>你真想知道吗？崔某，虚心请教。
1: 试问，崔旅长，何为国？国之邦也。
0: 疆土地狱，崔旅长积极抗日，只是为了疆土地狱。为党倡导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每句里都有个民字。不能争权的时候提三民主义，保权的时候提疆土地狱吧。看来吴先生对我们国民党也很是了解。
1: 可是您还是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好男人志存高远，以国为先，这没错。但国之根本是什么呀？是民众。共产党是为了4万万同胞不再受压榨，不当亡国奴。他们抛头颅洒热血，只是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就是共产党的信仰。我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深感骄傲，吴某人知道来日无多，但死而无憾。
2: 大哥，最近六子带信回来说，四处都在放枪，要不还是派人去找找吧。最近各寨的六子都来过吗？
1: 除了黑虎山的镇山良没派人来过，其他的都来过了。
2: 镇山良，
1: 我也说奇怪啊。镇山良向来是所有当家的里头最守规矩的。
2: 告诉今天回去的六子，每人每天走2寨，去乱线子。
1: 好。

0: 大当家，睡呀。
1: 老刘，你怎么来了？我和黑虎山镇三哥商量好，每天都要派六子到这里来。我们两寨之间也一天互换一次。但是昨天三哥的六子没有来，我知道三哥撒枣子的习惯，但是我走了几处，都不见人。
0: 那你没上山去问问？
1: 我被来的人上山，可是刚到头道卡子，就看到信炮放了一响。
0: 你上黑虎山还要放信炮？
1: 不止如此，寨子里也放了一响。我觉得迷糊，担心有变，所以没敢上山，才来这里问问大当家该怎么办。
2: 看来黑虎山是真的出事了，
0: 要不要带人去看一下？
2: 等等。

0: 甘味。
1: 我自己亲自走一趟。
2: 千万不可，大哥，现在情况不明，您就在山寨里坐镇，我去替您探个虚实。嗯，
1: 要处处小心。
3: 师爷，请。

0: 老爷，外面有人说要见您。哎呀，今天吃的太饱了，犯困，打发走，打发走。他说刚请您吃过饭。嗯，
1: 不是来要饭钱的吧？啊，人家还带着礼呢，这看上去沉甸甸的。
2: 叫他进来。哎，
3: 是老爷。先生，请。您里面请，县长在里面。
4: 你好啊，何县长。你好，你好。
3: 今天你太客气了，请我吃了饭，谢谢谢谢，请坐。嗯。哎，说来惭愧啊，本想安排一桌上等的酒席宴请何县长，但又唯恐冒昧，所以安排的简单了些。今天我来略备薄礼，不成敬意，还请何县长笑纳。

0: 先生，你下于人必有所求也，说说看，有什么事求我？
1: 贺县长言重了，并没有什么事情求贺县长，只是想跟贺县长谈一些你感兴趣的事情。
0: 你到底是什么人呢？
1: 你看我是什么人？
0: 先生，仪表堂堂，气质不俗啊，你一定是一个成功的大商人。
1: 好，说商人也没错。今天啊，我也正想跟贺县长谈谈生意。
0: 哎呦，先生，谈生意你就找错对象了。我呢，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父母官啊，我哪懂什么做生意呀？再说了，我对做生意根本就不感兴趣。
1: 贺县长，生意很简单，其实就是交换。我用我有的东西

0: 换你有的东西。
1: 你有的东西我未必感兴趣，再说了，我的东西也未必会给你呀。
2: 等着，

0: 先生，您是日本人。何行长，果真是见多识广啊。不过，我刚才还没说什么条件，你怎么会就不同意呢？啊，
1: 那你说说看，到底是什么深意啊？
0: 你跟我合作，我保你日后荣华富贵，升官加财。贺县长，你们中国有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眼下，我大日本帝国的军队已经踏平半个中国，就连近在咫尺的阜阳，也在我们手中。过不了多久，整个陕州 也将会插遍太阳旗，所以贺县长，我劝你越早做决定，就对你越有利。难道贺县长还有什么想法吗？

0: 先生，那你说说看，我们到底要怎么合作？
1: 先给我们安排的地方住下，合作的事情慢慢再续。
0: 先生，这恐怕不妥吧？你想想，你光天化日之下住在我这，你
2: 爹，我出去了。
3: 张二，别到处乱跑，赶紧回屋温习功课去。
1: 贺公子真是一表人才啊，不过眼下世道很不太平，经常往外跑也很不安全，万一有个什么闪失。
0: 先生，您怎么称呼？
1: 田园正雄。
0: 田园先生，我马上给你安排住处。
4: 站住，过来，带着什么呀？
5: 等等，
6: 啊，怎么了？
5: 这些
6: 啊，
4: 这是山货。
7: 这是粮食，
4: 这个留下，走吧。
7: 哎，别呀，别，这是我们一家老小。你去，
6: 干呀？
5: 你能不能先看看再说？
6: 这还有什么好看的？看来真善良是不想干了。
5: 你觉得他会这么做吗？
4: 快点滚！
6: 是吧？是挺奇怪的。三叔平时跟百姓是秋毫不犯，就算寨子里面少了什么，也一定是下山去行家买卖。
5: 这样，你们在这儿等着，俺去看看。
8: 哎，我去。
5: 你连狠话都不会说，你怎么去？把你那牌给我。
6: 哎，你们俩干嘛呢？啊，当我是空气是吧？有事都不跟我商量。
5: 你是大小姐，这种事儿应该我们协商。
6: 什么事都是你有理。
5: 你想啊，山寨里真有什么变故，就算我们被抓了，也不会拿着我们去要挟你爹。可你要是被抓了呢？你让你爹和所有刀客该怎么办？现在所。

0: 所有人都知道你是青龙寨的顾爷，你要被抓了也一样。
1: 我这身份说清不清，说重不重，我去最合适。别争了，给我们的时间不多，牌子给我。

0: 吴先生，不如这样，您还是回去继续做您的教书先生，我不为难您。
1: 兵荒马乱，偌大中国难容一张书桌，没有学生，我这教书先生自然成了摆设。
0: 那您就去做您喜欢的皮影戏。
1: 你是军人，我们情报这一行你不会不懂吧？
0: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1: 从我被发现那一刻开始，我的生命就已经终结了。
0: 您是害怕我利用您钓鱼？
1: 不，你我虽然接触不多，但我知道你和黎刚不是一路人。当今国共两党表面上看还是在合作的啊，所以我知道你不会为难我，我也愿意将你视为兄弟。崔队长，如果你不介意，我想在你这儿苟活几日，如果能等到驱逐日寇的那一天，我也就死而无憾了。
0: 如果我答应您，不会有任何人对您不利呢？
1: 不，我没有不相信你，而且一旦有事，我不希望怀疑的是你。

0: 局长，这个人该怎么处置啊？让我再想想。刚那山货不错，今儿晚炖了吃。
1: 行，站住！打哪儿来啊？
2: 他们会问你打哪儿来，你就回答金銮殿。
1: 谁家胡子？如果他问你谁家胡子，你就说太上老君，他就知道你是青龙寨的人。
2: 太上老君，走吧，弟兄们辛苦了。

0: 他们已经把我们全部都抓了，安跑！
1: 看来这里真出事了，你回去找那管家，多带些人出来。到那个时候就来不及了。
2: 收获可以啊，站住！团长，外面来了个人，让我把这个交给你，他说我要见你。
0: 认识吗？不认识。他说他姓田。
2: 带进来吧。
0: 是。
2: 你是谁啊？在下田正元，前几天我们在青龙寨见过。青龙寨是有点眼熟，盗匪啊！
0: 我像吗？
2: 更不是。
0: 你这个样子，该不会是崔旅长的人吧？李团长，不要瞎猜了，我谁的人都不是。 我只是一个做军火生意的。做军火生意的到我这儿来干嘛呀？前几天在青龙寨，我看到堂堂的保安团团长，在崔文奎和刀客的眼里一文不值。你不觉得窝囊吗？
2: 你什么意思？
0: 李团长稍安勿躁，我今天来只是想帮你。
2: 帮我？怎么帮我？

0: 你有人，我有枪和子弹，这两样我都可以给你。扳倒崔文奎。
1: 扳倒崔文奎？要是能扳倒崔文奎，我还至于跟着裘机长吗？
0: 所以说，有崔文奎在，就永远不会有李团长的出头之日。不如我们一起联手。
2: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0: 实话告诉李团长，我和崔文奎也曾经有过节。如果我们联手，不但可以除掉崔文奎，将来整个陕州也都会是李团长的天下。那么以后田某做生意还得仰仗李团长关照。

0: 不是让你别上来吗？废话，我不上来你就死这儿了。你知不知道这里很危险？
1: 那你知不知道你要死这儿，我就守寡了。守寡就守寡，还是假的？你别忘了，你跟我可是有婚约的，我爹还当真呢。咱俩这事没完之前，你可不能死。再说，我都看见他们放了暗炮，我能不上来吗？暗炮？什么暗炮？
0: 红色代表明炮，黑色代表暗炮，有什么区别吗？暗炮是质量不响，代表是敌，任何寨子只要看见了暗炮，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都可以杀了生人；明炮则是以礼相应。
1: 现在放这么一炮不行吗？
0: 喂，你傻呀！头道坎刚刚放过暗炮，现在怎么放？先走了再说。
2: 哎，你怎么一下子见聪明了？
0: 怪我天天聪明，是我多学着点。
2: 不对，肯定是出事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2: 甄三叔平时做事最缜密周到，连我爹都时常夸他。但是你看，现在寨子里面灯火通明，门口连一个六字都没有，这里面肯定不是三叔。
1: 那我们先等等，看看情况再说。
0: 最好快点，办完这的事儿，还要去救你爹呢。

0: 这镇老三的人真是死心眼子呀，跟我大金牙不好吗？能缺了你们肉吃吗？
1: 哼，我当初上山就是冲着镇当家的，投名状交的是山下保安团的两个人头，想让我服你，你也配？
0: 好，是条汉子，我就成全你。来人，把那个坑给我挖大点，和那几个一块儿给我埋了。
2: 等会儿，
3: 当家的，您要是信得过我，就把这几个王八蛋交给我，我只用一天时间，管保让他们都听你的。
0: 你有这本事？
3: 跑不了。这几位都是高手，日后要跟着您混，您就瞧好吧。
0: 来人，把这几个吃了秤砣的给我关进木牢。
4: 是是。

0: 走，快点！嗯，当家的英明。你原先是干什么的？
1: 江湖郎中，县城里贩点药材。
0: 还是个玩笔头子的啊！我现在这儿缺个军师，如果你要是能把这个事儿给我办好了，就是你的了。
1: 谢当家的，
0: 去吧。

0: 重磅好消息，陶土威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很多中老年朋友用了这陶土微压不粘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陶土微压不粘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陶土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

0: 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金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5: 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
6: 多谢救命恩人，
7: 别忙着感谢。

0: 这里不是感谢的地方。
1: 您不是有药吗？毒怎么打进来？
2: 我只是在提醒你，大日本皇军已经占领了洛阳，拿下整个玉溪指日可待。
3: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4: 从保家卫国到守护能源，不变的是石油人敢打敢拼的担当。
5: 他曾是守护家园的军人，脱下军装仍以冲锋姿态坚守在石油一线。他是甘肃省劳动模范陈敬德。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是玉门油田环庆采油厂采油工陈敬德。危急关头他冲锋在前，平凡的巡线日子里他坚守不出。从军营到油田，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刻在骨子里的担当。他从玉门本部来到环庆采油厂的9年里，言传身教，把自己积攒多年的宝贵经验交给了新来的同事，为企业的安全生产默默奉献自己的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省劳动模范陈敬德的坚守故事。
1: 我的天啊，我昨天晚上都6点钟了我们没睡觉，
2: 今天白天又这样
1: 睡了2个小时，8点钟从这儿来的，之后又到下午了，水拉上，下午饭是吃，回去就到去。
3: 在环庆采油厂连轴转的巡线工作对于陈敬德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20多公里，3天1轮，每一段管线都是用脚步量出来的。
1: 因为管线它是翻山越岭的，昨天晚上也下了雨了，害怕有冲漏坍塌。
3: 越是恶劣天气他出门越早，一次暴雨过后，监控室刚通过无人机发现一处塌方，拨通陈敬德的电话时他早已到达现场。
4: 9/23平台疑似泄漏，请陈师傅前往查看。
5: 知道，马上前往查看。
4: 我的岗位是监控岗位，发现问题之后与陈师傅联系，他总是24小时开机，能接到我的电话，并且到达现场，把现场情况对我进行反馈。
3: 这份刻进骨子里的责任感源于他12年的军旅生涯，但刚来到九东采油作业区的时候他也迷茫过。
6: 站到那地方很恐慌，两个眼睛都泪汪汪，主要是在部队里面也是长期的这个锻炼，守护这个集体的荣誉，到这个石油一线上也是选择了这个行业，我们不能放弃，最起码
3: 在修井一线，陈敬德从最苦最累的场地工干起，2年就被破格提拔为班长。2013年的一次突发险情，让所有人看到了他的军人本色。
7: 当时呢是正在进行的是压裂放喷球铲，正常的压裂放喷球铲，它的压裂是一个平稳的。但是在当天的时候有了异常的高压，
6: 已经超过了这个在这个九东片区的这个压力极限，它再不能高了，再高就是精毁人亡的事情。
7: 然后大家都很闷的时候，大家都不知所措的时候，我们的陈敬德班长非常的冷静也非常的果断，对着我们就喊，来让开我来，然后就一个人就冲上前去准备开始关闸门。闸门是很重的，是关不动的，平时都要两个人拿上管弦一下一下的关，但当时那种情况下他是卯足了身体所有的劲，一口气一个人一下一下一下把它关完的。
3: 仅用20分钟险情就被成功控制，时

0: 光流转，陈敬德已经跟随新油区建设的大部队从玉门本部来到环庆采油厂九年。当年冲锋在前的旧级班长也成了年轻人眼里的老师傅，他把自己积攒多年的宝贵经验都一五一十地交给了每一个新来的同事。
1: 再一个就是观察着有没有塌方，管线有没有裸露，由于这个环境啊，山大沟深，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从军人到石油人，陈敬德总说自己没什么本事，就是能吃苦。但正是这份朴素的坚持，让这个永远24小时开机的救急班长，在最普通的岗位上干出了最动人的成绩。
1: 从橄榄绿到石油红，从保家卫国到守候能源，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军人冲锋在前的本色，是石油人敢打敢拼的担当。

0: 大家好，我是兰州市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城关区执法队一中队中队长，我的名字叫石维刚。我是2003年开始参加咱们环境执法工作，一直延续到现在，已经有23年的时间了。监察的工作，我们呢主要是呢，对我们本辖区内，所有的涉及到水、气、生、渣，还有土壤等环境违法突出问题进行查处，并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进行处置。今天咱们城关区的这个空气质量怎么样？调出来看一下。
1: 你看这个点，看一下这个点。
0: 电子街。
1: 电子街社区这个微观站。
0: 它数值是多少啊？
2: 估值是2.5。
1: 2.5。
3: 那就看就是主要汽车尾气了。
0: 那个地方是啥呀？应该是物流园多一些吧。从来沙尘那一天是不是到现在，这是质量一直都不是太好。
2: 这地形它沙尘沉降的慢，你不容易过。过这个9圈5围他们的地方很快，但是到我们这地方就过得很慢。这在我们这地方就开始沉降，今年比往年那个沙尘来的也早，来的频次也多。对我们这个空气质量影响也比较大，在近期一直是沙尘沉降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这个颗粒物一直比较高。
0: 在工作过程中呢，大家的认知每年在大幅度的提升，不管是我们的工作还是百姓，都是以对此一个大的提升。所以呢，更加督促我们就是更好的去为社会进行去服务。我是兰州市生态环境局城关分局的执法人员，今天过来到你们单位进行现场检查，请予配合，这是我的执法证件。
4: 好的，那我们配合检查，这边到厨房。
0: 咱们这个后厨设有几个灶眼？
4: 11个，
0: 是一个炒，全是炒的吗？
4: 全是炒菜。
0: 咱们最后这个油烟排放去哪了？通过这个楼上。
4: 8楼。
0: 在楼上。那你这油烟净化处理设施装在哪儿呢？
4: 在楼顶上，油烟净化器。
0: 这是净化器。作为一个兰州生活时间超过15年以上的人，都有一个深刻体会，兰州空气质量原来是漫天的灰尘，但是现在咱们没有极端的天气情况下，我们冬天依然可以见到蓝天碧水，所以呢，我感觉这个是我们这么多年一个辛苦工作和全社会一个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

0: 我们收到企业的感谢信呢，也有一些，包括一些感谢信，包括一些锦旗。一个方面是肯定了我们的工作，从另一个方面也是我们确实解决老百姓的民生和困难。接在烟头上了，这个是啥？做的啥东西？
1: 就在
2: 给做。
1: 这就是这两年给做的，这个给做
0: 对。这两台都做了吗？
2: 都做了，都做了。
0: 你现在用的这个锅炉，这两台都是看那个四吨的吧？
1: 四吨。
0: 四吨的一用一倍呗。
1: 一用一倍。
0: 从2003年一直到现在，我也看到过兰州原来的天，也看到过兰州现在的天，也看到们百姓们在冬天在广场、河边还有娱乐场地进行休闲娱乐，大家脸上呢也都洋溢着笑容。我作为一个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个执法人员，我深感担子越来越重，也就督促我们在不断地提升自己，提升自己，保证给市民们提供一个良好、安全、祥和这么一个生活氛围。

0: 想做刀客吗？听从大当家安排。如果我要你死呢？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我告诉你，我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
1: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2: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在讲堂。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加尔文火，繁星鼎鼎，华夏文明。 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年初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二手烟从喉咙进入体内，并不仅仅损害肺部，烟会激活血小板，使血液变得粘稠并损害血管，导致中风和心脏病。
3: 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取得更辉煌的成绩。

0: 为了保护所有人的健康，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1: 筑起绿色转型，守护蓝天碧水。
2: 渔港通过实施超低排放改造后，各项污染物稳定达标，大气污染防治主体责任落实，总体平稳。
1: 沉浸式普法，守护邻里与少年。
3: 我就觉得今天讲的这些对我这老年人是太有用处了。
1: 巧设空壳谋私利，雷霆出击互税机。
4: 在河北省邢台市主要犯罪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五人，查获作案工具电脑九台、290余家空壳公司营业执照、印章等。
1: 甘肃卫视《法制办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为持续改善县域空气质量，压实企业大气污染防治主体责任，近日兰州市榆中县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队走进辖区企业，开展涉气污染防治专项核查。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检查不仅是找问题，更是送服务，推动企业从末端治理走向源头扩容，实现减污降碳与扩绿协同推进。
1: 在鱼缸公司生产指挥中心，执法人员没有着急去现场，而是先调阅了中控大屏，这里集成了烧结、炼铁、炼钢等全部生产单元的实时排放数据。
2: 你们最近烧结机或者是其他那个烧结脱硫这些有没有那个异常？
3: 近期咱们生产比较平稳，这个现场的所有的这个排放数据啊，都是符合这个超级排这个要求的。
2: 现在有这个中控大屏，他把那个数据全统计到这一个地方，先通过这个平台检查企业的排放情况，再到现场核实些日常我们反馈市场反馈的这个在线平台，如果有异常数据的情况，我们进行一个现场核实。
1: 在烧结脱硫控制室，大屏上的实时数据印证了企业的说法。
3: 这块显示的是咱们烧结脱硫的这个入口跟出口的这个实时的这个 SIMS 检测数据。你看这个入口二氧化硫就目前是2200啊，2200。出口咱们现在是1.82这么个水平，氮化物大概在100左右，出口就是26，标准是50嘛，啊。
1: 如果说在线数据是看不见的防线，那么料场扬尘管控就是看得见的战场。执法人员重点核查了物料封闭管控和厂区运输情况。
3: 咱们这个料场最早是这个露天料场
2: 啊，
3: 这个环保措施是这个。挡风墙
2: 覆盖定期洒水嘛，现在这样以后就是药棚建起来以后，你看地面裸露放的这些物料就不见了，全部入棚了，并且我看你这个喷淋里面都建喷淋系统了，
3: 是
2: 定期洒水喷淋，全部是新能源车嘛，现在厂
3: 现在厂内这个运输的车辆全部是新能源的，外面进来的车要求这个必须得过6以上。
1: 从料场封闭到新能源运输替换，鱼缸的大气治理并非一日之功，而是始于超低排放改造。
3: 2025年11月23日，鱼缸公司全面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并顺利通过专家现场评估。超低排放改造完成后，经过测算，颗粒物、二氧化硫、氮后三项主要大气污染物年检排量分别为750吨、1400吨、2500吨，区域空气环境质量改善明显。
1: 本次检查在常规涉气排放口排查基础上，同步重点关注企业植被覆绿、扬尘管控、绿化提升、露天物料封闭、节能降碳改造等生态修复类举措。
4: 总体来说，鱼缸通过实施超低排放改造后，各项污染物稳定达标，大气

0: 污染防治主体责任落实总体平稳，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行，物料密闭，喷淋一级尘等常规措施执行较好。
1: 本次检查的目的核心是压实企业大气污染防治主体责任，推动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协同开展，助力区域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服务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
2: 检查结束后，执法人员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围绕新修订的生态环境法典，现场为企业上了一堂普法课。
3: 反馈一下，新修订的这个生态环境法典里头，大气污染防治啊有专篇，进行了介绍，特别是对我们的这个企业的这个日常的排放，再就是无组织管控，还有我们的绿色低碳，包括我们的那个生态损害赔偿，都涉及到。8月15号以后，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就正式颁布实施，以后我们执法也是按照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到企业来进行检查。
1: 重点宣讲其中大气污染防治和生态破坏责任、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绿色原则等相关条款，帮助企业进一步筑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帮助企业减污降碳、绿色发展。
4: 从被动执法到主动服务，从末端治理到源头扩绿，渝中线以执法促转型，引导钢铁企业走出一条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为广泛普及法律知识，提升民众的法治素养，今年五月民法典宣传月期间，玉门市多部门联动开展常态化、接地气的法治宣传活动，将法律知识送进社区、带进校园，全方位筑牢全民法治安全防线，打通普法惠民的最后一公里。
2: 在玉门市新市区街道人民路社区，市检察院普法工作人员开展线下普法宣讲活动，工作人员通过发放普法宣传手册、以案示法、现场答疑等多种形式，聚焦群众生活高频法律问题，细致讲解邻里纠纷、婚姻家庭、反诈防骗、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等实用法律内容。面对群众提出的各类法律疑问，工作人员逐一耐心解答，用通俗的语言化解法律难题，让晦涩的法律条文变得易懂、易学、易用。
5: 通过今天这个民法典学习，有依法保护自己；再一个就是卫生，垃圾要精通，又不能随便扔，也不能高中抛；再一个就是你勾的切割绳子，不要把这个伤了扔了，尤其是娃娃，不要伤了。
2: 为实现普法全覆盖、无死角，工作人员还开展入户走访宣传，深入居民家中开展一对一普法服务，针对老年人、未成年人家庭等重点群体，精准讲解电信诈骗防范技巧、家庭合法权益保护等重点知识。
6: 我就觉得今天讲的这些对我们这老年人是太有用处了。
2: 近年来，玉门市检察院不断创新普法形式，丰富宣教内容，常态化开展普法活动，深耕普法宣传末梢，以精准普法搭建起便民惠民的法治连心桥，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安全感。
7: 我们再次提醒广大群众，要主动学习民法典，自觉遵守民法典，遇事要理性处事，依法维权，摒弃冲动争执，善用调解法律途径化解矛盾纠纷，让我们携手共建和谐、文明、守法的美好玉门。
2: 普法宣传不止于社区，法治教育更深耕校园。在玉门市第三小学，公安辅警走进校园开展专题法治宣讲课堂，结合青少年身心发展和年龄特点，宣讲人员用生动浅显的语言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未成年人保护、民事行为能力等相关法律知识，并重点围绕校园欺凌问题开展专项科普教育，引导全体学生树立正确法治观念，增强自我保护意识，自觉抵制各类不良行为。
8: 通过民法典的学习，我知道怎么保护自己的肖像权，怎么保护自己的隐私。
9: 从今以后，我应该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举止，包容同学，关注同学，应该提醒同学远离校园霸凌。如果遇到同学被欺凌，我们不做袖手旁观之人，我们应该先当告诉老师，让老师解决此问题。
2: 此次系列普法活动贴近民生、贴合实际，有效提升了辖区群众和青少年的法治意识。
4: 玉门市多部门联动的普法宣传，把生硬的法条变成实用知识，让普法走进日常，深入人心，切实提升了群众法治意识。

0: 和自我保护能力。一场票据牵出全域犯罪团伙。
1: 我辖区的两家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在无实际经营地以及未取得特种行业许可证的情况下，虚开了大量的增值税普通发票。
0: 巧设空壳谋私利，雷霆出击互税机。
2: 在河北省邢台市主要犯罪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五人，查获作案工具电脑九台、290余家空壳公司营业执照、印章等。
0: 甘肃卫视《法制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这几年，数字化电子发票的全面普及，让办税服务更高效、更便捷。然而，在这套便民、税制高效运转的背后，却有不法分子利用电子发票痕迹少、隐蔽性强的特点，藏身网络暗处，操控海量空壳公司，大量虚开发票，疯狂蚕食国家税款。2024年，定西公安经侦部门联合多部门巡线深挖、跨省攻坚，成功侦破了一起特大新型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虚开案，彻底撕开了这起隐蔽性极强的新型涉税犯罪黑幕。
3: 看似正常的税务开票数据背后，往往藏着不为人知的违法猫腻。2024年初，定西市公安局安定分局经侦部门在常态化涉税风险筛查中，从海量合规数据里敏锐捕捉到一处极其反常的细微疑点，而这处微小异常最终牵出了一张横跨全国的巨型涉税犯罪网络。
1: 我局在工作中发现，我辖区的两家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在无实际经营地以及未取得特种行业许可证的情况下，虚开了大量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对该两家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监事、报税人员以及公司代办人员展开了多维度的分析研判，发现上述两家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有相互交织的现象。
3: 从工商登记信息来看，两家酒店管理企业彼此独立，经营业务互不牵扯，属于毫无业务往来、互不关联的市场主体。但实际排查中却发现，两家企业不仅管理层人员相互交叉重叠，开具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使用的 IP 地址更是一模一样。种种反常现象完全不符合正常市场经营逻辑。常言道，反常必有蹊跷，违背经营常理的多处疑点立刻引起全体办案民警的高度警惕。
4: 经过我们实地走访之后发现，这两家公司并没有实际的经营地点，而且他们在没有实际交易的情况下和取得特种行业许可证的情况下，对外开具了大量的发票。
3: 实地核查的结果令人震惊，对外挂牌经营的酒店管理企业实则是无固定经营场地、无合法特许经营资质、无真实业务交易的三无空壳公司，企业从头到尾没有产生一笔合法合规的实际经营生意，却不间断对外开具大量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账面开票流水数额十分庞大。显而易见，巨额开票数据绝非偶然产生，背后必然盘踞着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违法犯罪链条。
5: 这起虚开增值税发票案，虚开犯罪团伙通过人脸认证授信即可集中开具发票，无需使用传统的税控盘，税务记录痕迹少，查证工作需要多级税务部门相互配合。
3: 办案民警即可向外延伸拓展线索，穿透表层单一案件疑点，深挖根源，逐步摸清团伙架构与作案模式。最终，一个掌握200余家企业、犯罪范围辐射全国多地的跨区域专业虚开发票犯罪团伙，完整呈现在侦查人员面前。
5: 该案涉及293家空壳公司，遍布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这些公司开具了大量发票，后期的查证工作量巨大。
3: 深入侦查后，该案新型犯罪套路彻底曝光。该团伙紧盯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无税控盘、人脸授信即可开票、留存痕迹少的漏洞，借此规避监管、隐蔽作案。依托遍布全国27个省区市的293家空壳公司跨区域作案。线索零散，取证难度极大，为突破

0: 侦查困境，定西公安联合税务部门组建研判专班，打通数据壁垒，交叉溯源，成功查清整条黑产脉络。
1: 2021年至2024年，全国先后陆续推广电子发票和全面数电发票，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河北籍犯罪嫌疑人张某亚看到商机，随后他利用网上注册公司的便利条件，通过非法渠道购买了大量已满18周岁的公民信息。信息卖到后，他让员工张某银等再往下注册空壳公司及税务登记。张某亚自己通过社交平台联系全国的代办，网上注册空壳公司并进行税务登记，后给代办支付相关费用。
0: 为搭建这张遍布全国的开票黑网，该团伙布局极其缜密，通过网络非法收购海量公民身份信息，线下雇佣人员批量注册空壳公司，同时联络全国多地代办中介落地税务登记，层层布局，多点扎根，快速搭建起数百个空壳公司组成的作案矩阵，为后续疯狂虚开发票筑牢了隐蔽的作案根基。
1: 接着，张某亚在各个平台发布自己有大量发票出售，发票价格100元，发票金额的20%到30%。需要发票的客户向张某亚提供发票信息后，张某亚安排员工登录相应的网上税务局，并让相应的空壳公司发人或办税员在手机上进行扫脸认证，随后大肆开具发票，从中获利。
0: 历经数月缜密侦查，专案组彻底摸清该团伙完整组织架构、作案流程及人员脉络。公安、税务、银行、市监等多部门联动集结省市县三级执法力量，制定精密抓捕方案，一场全域同步的跨省收网行动悄然蓄势待发。
1: 2024年5月10日，我局对该案涉案人员进行收网，在河北省邢台市主要犯罪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5人，查获作案工具电脑9台、290余家空壳公司营业执照、印章等，在黑龙江、浙江、福建、广西、广东省抓获犯罪嫌疑人共10人。
0: 多点同步收网，全域精准出击，专案组奔赴全国多省市同步开展抓捕，一举抓获15名涉案人员，捣毁河北邢台核心犯罪窝点，当场查获大批作案设备、空壳公司证照及印章，彻底击碎了这个分工严密、隐蔽性极强的涉税犯罪团伙。纵观全案，该案呈现出团伙化、线上化、空壳化、跨区域智能化的新型犯罪特征，也是当前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领域新型涉税黑产的典型缩影。
2: 我们紧盯数电发票开票、售票全流程数据，精准筛查异常开票、虚假经营等风险疑点，实现精准预警，同时强化与税务、银行、市场监管等多部门的联动协作，建立信息共享、联合研判机制，全链条打击空壳开票、介绍虚开、恶意售票等违法犯罪行为，打击虚开数电发票案件，能够有效遏制国家税款流失，守护财政资金安全，保障民生事业与公共服务有序推进，同时有力震慑涉税违法犯罪，维护税收法治权威，优化营商环境，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税收是国家民生发展、公共服务运转的核心基石，该团伙利用监管漏洞大肆虚开发票，不仅造成巨额国家税款流失，更严重扰乱全国税收征管秩序，破坏公平公正的市场营商环境。此次全链条打击成功封堵了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领域新型监管漏洞，强力震慑了各类潜藏蛰伏的涉税违法势力，筑牢了国家税收安全防线。
3: 税制便民的改革红利绝不能成为不法分子肆意牟利的灰色温床。在此，我们提醒广大市场主体和群众，切勿因小利出借个人信息，参与人脸代认证，更不要触碰虚开发票的法律红线。公安部门将持续重拳整治新型涉税违法犯罪，全力守护国家税收安全，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外卖员小李在送餐途中不慎摔倒，导致骨折，治疗和休养花费数万元。他向平台申请保障，平台认为他们属于合作关系，不属于工伤，相关费用要自己承担。那么，外卖员小李送餐时发生交通事故受伤，平台商家站点到底谁该承担责任？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穆宇鹏来进行解答。
1: 外卖员小李在送餐过程中受伤，平台和实际用工的一方是需要承担相应责任的。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的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而《民法典》第1191条也明确，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反过来，工作人员因工作受伤，用工一方同样要承担相应责任。外卖员小李不管有没有签书面劳动合同，只要是接受平台管理，按照平台要求接单配送，遵守平台的规章制度，就形成了实际的用工关系，在送餐路上受伤就符合工伤的认定条件。平台不能用合作关系为理由推卸责任，没有给骑手缴纳工伤保险的，就要由平台承担全部的赔偿费用。
0: 像骑手、快递员等灵活就业人员一旦受伤，该如何维权呢？
1: 灵活就业的骑手、快递员受伤之后维权，关键就是要保留好证据，走对法律程序。平时接单记录、考勤记录、工作群的聊天内容、工资发放流水，这些都要保存好，这些都能证明你和平台之间的用工关系。发生事故之后，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去医院治疗，把现场情况、医疗票据、诊断证明都留存下来。如果平台不愿意承担责任，推诿扯皮，就可以向劳动部门申请工伤认定，认定之后再通过劳动仲裁主张自己的工伤待遇，包括医疗费、护理费、停工留薪的工资等等。法律对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是有明确保护的，只要证据充分，就能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好的，感谢穆律师的分析，接下来请看法治动态。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白皮书显示，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56338人，同比下降1.4%；起诉72807人，同比下降2.2%。其中，检察机关起诉强奸、猥亵儿童等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42873人，同比下降5.5%。起诉侵害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犯罪38384人，同比下降6%，均系近5年首次下降。6月1日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旨在加强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保证食品安全。规定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必须实实在在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审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近日，武威市民勤县检察院开展点亮生活法护万家普法活动，干警深入城乡各处，以案释法讲解民法典相关内容，聚焦婚姻家庭、邻里纠纷、财产权益及未成年人保护等热点问题，通俗易懂的宣讲让法治理念深入人心，进一步增强了群众学法、懂法、用法的意识。
0: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您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你想做刀客吗？
1: 听从大当家安排。
0: 如果我要你死呢？
2: 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
0: 我就先砍了他！
3: 我告诉你，我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

0: 燃动陇原，七战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花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地气，共同见证。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0: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3: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0: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作为我国唯一一个即将入世界人与生物圈组织，又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自设立以来，新物种不断刷新，成为了世界生物之窗，和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纪录片《武夷山，我们的国家公园》，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展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4: 这是时光的胶片，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那一声声的碎碎念念，
5: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4: 成就着我们的碎碎念念。
6: 你这个点儿了，吃饭了吗？
7: 有什么心事儿，一定要跟妈妈说。
8: 你怎么回来了？你
9: 姐姐，你

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胡昌生在省林草局、省水利厅调研时强调，切实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科学推动三北工程建设走深走实。胡昌生在酒泉市宿北县调研时强调，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不断巩固提升祁连山生态治理成果。

0: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多场平行论坛在敦煌举行，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在省林草局省水利厅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三北工程建设互融共促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坚持科学治理、强化问题导向、注重立体施策，推动三北工程建设走深走实。
1: 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在听取省林草局、省水利厅主要负责同志汇报后，胡昌生指出，要深入实施三北六期工程规划，加强规划衔接配套，确保规划任务落地落实。要建立带图申报、带图审核制度，精准落图、落界，落实到山头地块。 要严格落实“四水四定”原则，扎实推进节约集约用水。要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因地制宜配置工程、林草耕作措施，全面提升水土保持能力。胡昌生强调，要把项目建设作为重要载体，以尚未完成治理的风沙线、风沙口和黄河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为重点，精准谋划储备项目。要从严开展项目招投标，从严落实项目工期要求，从严监管。 项目资金，从严做好项目验收，增强项目建设质效。要科学实施造林绿化项目，优先选用耐旱耐瘠、防风固沙、抗逆性强的优良乡土树种草种。要严格履行监管职责，压紧压实各级领涨责任，健全项目后期管护长效机制。 要加快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对人为活动、苗木成活情况等常态化精准监管。要强化取用水在线监控，大力推广高效节水技术，不断提升水资源管理水平。胡昌生强调，要坚持省副总责、市县抓落实、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加强部门协同、多方联动，强化区域联防联治，形成整体工作合力。 要建立调度机制，共同谋划、联合申报、一体实施生态治理项目，构建点线面相结合的生态防护网络。要建立跨市州水资源配置协调机制，加快推动水权交易和水资源置换，探索生态补偿和利益分享机制，充分调动各方协同治理的积极性。雷东升、李刚、王军、王旭参加。甘肃台报道。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6月3号在酒泉市宿北县调研时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有机结合起来，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扎实推进中央巡视反馈问题、中央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不断巩固提升祁连山生态治理成果，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1: 胡昌生深入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扎子沟保护站，实地了解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治理等情况。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念兹在兹，我们要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健全和落实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机制，加力推动祁连山生态保护提质增效。 要坚持以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统筹推进退化林修复、草原生态修复、湿地保护修复、沙化土地治理等工作，要不断加大技术投入力度，加快构建覆盖祁连山全域的生态环境智能监测网络，迭代升级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着力提升智能化监测水平。要科学开展疫源疫病监测和防治，严查盗采盗猎、徒步探险等行为，加强野生 动植物救助和保护，要紧盯中央巡视反馈问题、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有力有序推进整改整治，严格落实消耗管理机制，确保各类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在宿北县水培牧草种植基地。

0: 昌生详细了解生态产业发展和助农增收情况。他强调，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培育壮大高原畜牧等生态产业，以科技创新提升农牧产品附加值，打造特色优势品牌。要做强做大龙头企业，健全联农带农赋农机制，走出一条既保护生态又带动农牧民群众增收致富的路子。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1: 融通中外文明，共话时代发展。6月4号，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多场平行论坛在敦煌举行。来自全球的汉学家和中外专家学者，围绕共享发展、和合共生、文明互鉴、创新治理等四大议题深入研讨，从中华文明中提炼智慧，在全球议题中凝聚共识，为世界更好了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搭建起重要的平台和桥梁。
0: 本次大会设置的四大平行论坛层层递进，构建起多维立体的汉学交流体系。在共享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论坛上，中外专家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价值，探讨各国携手共进、合作共赢的路径。和合共生、中华文明的和平基因论坛则深挖千年文明根脉，从和而不同、天下大同到当代中国和平发展理念，学者们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支撑。
2: 和平共生的精神是中国生活、中国文化的基石，这是一种跨国际的，也是一种跨世界、跨地域的智慧。我们能看到，这是一种有变革能力的思想，对世界文化、思想进步、和平社会的发展起到启示作用。
3: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比如说了解各国的那个治理方式是怎么样的，现代化跟西方化之间的那个区别是怎么样的。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是按照自己的那个情况、自己的国情来发展，这才是真正的那个现代化。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就是中国的贡献是特别好。
0: 以史为鉴，方知兴替。文明互鉴、汉学家历史中的对话交流论坛，围绕敦煌文化遗产、丝路考古、文化艺术互鉴以及敦煌文化的全球阐释等主题展开研讨。从古代丝路文明互通到新时代跨国学术对话，推动中华文明走向世界，也让世界优秀文明成果融入中国。创新治理、传统哲学理念的当代价值论坛则聚焦古今治理智慧的融合创新。与会者认为，传统哲学中的治理思想能够为破解当下全球治理困境、完善现代治理体系提供东方智慧与中国方案。
4: 我们可以分享我们自己的研究，分享我们对汉学的经验，分享我们的数据，汉学家之间有一个更丰富、更好的对话。可以把我们对中国的知识传播给我们所住的国家的人，更好的理解中国，了解中国社会。
5: 我觉得接下来传统的一些交流之外，我们可以拓展一些更深入的一些交流，就是从简单的这种文化的交流访谈，是不是能扩展到就是共同去创作一些文艺作品啊，共同去编辑一些出版物啊，比如说对历史的研究，比如说对哲学层面也可以进一步加强。
0: 甘肃台报道。
1: 日前，由天津市与重庆市共同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举办，甘肃19户企业组团参会。
0: 走进以陇原新运、智行未来为主题的甘肃展区，工业机器人、低空经济、智能制造、生物医药及互动体验区五大板块，汇聚蓝石集团、电气集团、长丰电子等19户领军企业的42件前沿展品，全面展示甘肃从先进机器人、低空经济产品到尖端医疗设备的最新研发成果。
6: 我们这次主要是带来了一款是我们精度最高的 PR04D 型，还有一款是 PR1400， 具有高精度、高稳定性，争取这能在这次展会上能够拿到一些订单。
7: 我们带来无人机飞控调度与综合管理平台，作为低空经济核心中枢，实现了无人机全自主飞行作业、智能计算与决策。
0: 从精密工业机器人到智慧低空管控平台，从大型高端智能装备到精密国产电控元器件，本次甘肃参展展品覆盖人工智能多元应用场景，清晰展现出人工智能技术与我

0: 省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成果。
1: 我们带来参展的产品是金像锻造机，金锻机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锻造设备之一，填补了国内空白。我们主要是向全国展示一下我们的产品能力，希望形成订单，主要是做一个推广。
2: 本次智博会我们带了轨道交通行业产品、电梯行业产品，还有光刻机行业产品，三大行业产品有个共同点，就是国产化替代，确保为用户提供可靠的产品。
0: 目前我省正在着力打造全国区域性现代制造业基地和东中部产业向西转移重要承接地，工业领域七加一条产业链持续壮大，二加十四产业集群提质扩容，着力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甘肃台报道。
3: 2026高考在即，我省各地多部门协同联动，共同为高考保驾护航。
4: 庆阳市公安局西丰分局开通中高考考生身份证办证绿色通道，全区十个派出所户籍窗口同步推出延时预约服务，非工作时间也可预约办理。考生正式身份证工作日24小时内完成质证，72小时送达，临时身份证立等可取。
5: 高考考试期间，我们在全区各考点就近户籍窗口安排专人备勤，各考点临时服务站将会公示便民服务电话，考生若出现身份证件遗失、损坏、忘记携带等突发情况，可第一时间向服务站内工作人员进行求助。
4: 高考期间，兰州市主城区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均可免费乘公交车、出租车、水上巴士。考试期间，兰州轨道交通一二号线开启绿色通道，为考生提供优先安检等便利服务。各地纷纷启动爱心护考专项行动，全力保障考生出行。
6: 能为高考尽一份微薄之力，是咱们出租车从业者的荣幸，也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4: 国网金塔县供电公司提前摸排，全方位保障考点电力供应。
7: 我们重点开展考点供电设备线路全方位体检，配备应急发电车，组建24小时待命抢修队伍，完善突发停电应急处置方案，全力实现高考供电零故障、零隐患。
4: 多地全面启动中高考期间环境噪音污染专项管控行动、食品安全专项监管行动和燃气安全检查行动等多项内容，实行专人监管加常态化巡回督查模式，对考场周边商铺、酒店等进行安全督导，不少商户也主动响应暖心助考。
8: 我们酒店为考生延迟退房，下午5点为考生免费提供打印服务，我们为考生和家长提供查询饮用。目前订房率的话已经达到30%左右。
9: 我们也会安排专人去跟踪这个上菜的速度，包括产品的质量这一块，就是能够快速把这个餐品送达到我们这个考生的这个桌上，让他们抓紧时间用完餐，给他们留一个中午休息的时间。
4: 甘肃台综合报道。6月3号，甘肃省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酒泉职业技术大学赛点比赛开赛。该赛点是全省9个分散半赛赛点之一，赛程为期5天，竞赛分为市赛选拔项目、国赛精选项目和特色竞赛项目，共设数字建造、工业设计技术、可再生能源、电工、智能硬件装调、中式烹调、羊肉烘烤、农产品食品检验、餐厅服务、风力发电运维9个比赛项目，来自全省各市州的114名选手同台竞技。酒泉台报道。6月3号，甘肃省金辉杯第二届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探昌分区赛圆满落幕。本次赛事是全省关注度较高的乡村体育品牌赛事，吸引了兰州、张掖、陇南、临夏、甘南等多个市州的强队参赛，整体竞技水平高，对抗强度大。临夏州代表队一路过关斩将，成功拿下本次赛区总冠军。
10: 很开心我们取得了本次赛事的冠军，我们也是做到了把这个精彩留在探昌，把冠军带回康乐，希望在下个西北赛区的比赛中我们能有更好的发挥。
4: 临夏台报道。

0: 农业农村部六月三号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1: 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两天机收面积超2000万亩。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正陆续成熟，尽管当地80%多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苗情较差，但由于田管及时到位，长势好于预期，眼下丰收在望。在郯城，当地将全县划分为13个作业区梯次作业，确保68万亩小麦全部收在试收期。甘肃台编辑报道。自6月5号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5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介绍，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线将下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将下调20元。甘肃台编辑报道。据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数据，今年前五月，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64.6万人次，同比增长19.8%，创历史新高。面对激增的出入境客流，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对外发布客流高峰预测，实时监测旅客流量变化，加强勤务组织，增设现场标识指引，及时增开通道，确保出入境秩序安全有序。
2: 每天往来的游客中，既有奔赴中亚各国观光游玩的内地游客，也有穿梭于中哈两国的外贸商户及跨境从业者，人员往来类型更加多元化。
1: 目前，霍尔果斯口岸开通的中哈国际客运线路已有9条。随着跨境游热度持续上升，霍尔果斯口岸将不断优化中哈双向人员往来通道，释放口岸开放红利，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中老铁路老挝段摩丁站正式开启改扩建施工，这是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通车运营以来，老挝段内首次大规模扩能改造。经扩能改造后，摩丁站货运通关能力将提升10%以上，将有效提升口岸车站接发列车与跨境货运集载能力。甘肃台编辑报道。随着洞庭湖水位持续上涨，原本栖息于低洼地带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麋鹿已逐步迁徙至湖州高处。近日，超过170只麋鹿集中出现在湖南南洞庭湖省级自然保护区沅江麓湖黄花滩区域，成为近年来该区域记录到的规模最大的麋鹿种群之一。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在浙江长兴，清晨的云雾从山谷间升起，漫过青峦，将天地晕染成一片温柔的蓝调。云雾与青山相拥，远处的峰间在云海里浮沉，仿佛闯入了诗画之中。每一缕翻涌的云海里，都藏着山河的温柔与壮阔。甘肃台编辑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1: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社会，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

0: 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1: 想做刀客吗？
2: 听从大当家安排。
1: 如果我要你死呢？
3: 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
4: 我告诉你，我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
0: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5: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6: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7: 啊！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8: 绿门半斗，千里黄河水。
5: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9: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10: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1: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花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地气，共同见证。
12: 甘肃是一片经常被误解的土地，人们只说它的苍茫和干涸，却少有人看见水在这片土地上有多少种丰盈的形态。这一路，我想用无人机带你去追逐它的多重身影。前往第一站的路比想象中更难，海拔4000米，无人机电池需要贴身保温。但当飞机升空，透过图传屏幕看到冰川的那一瞬间，所有的准备都值得。
13: 在我身后的就是老虎沟12号冰川，也是被誉为中国最美8大冰川之一的透明孟轲冰川。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可以离冰川如此之近。
12: 在这里，水是凝固的时间，每一滴水都沉睡了千年，保持着最原始的纯净。
13: 在阳光的照射下，水开始苏醒了，
12: 而当它苏醒，便有了速度和方向，汇入不同的命途，奔向甘肃的南北西东。在甘肃，河流绘制着土地的命运，黑河向北奔涌，疏勒河与党河携手西行，滋养着河西走廊尽头的绿洲；石羊河则坚守着东端的荒漠，而母亲河黄河在甘肃两进两出，流经913公里。我选择逆流而上，先去看看它最温柔的模样。
13: 在甘丹马区，黄河以433公里的臂弯环抱住了草原。
12: 来到这里才发现，真正拖住这巨川源头的是脚下这片湿地。数百条支流如毛细血管一般缓慢流淌，静静滋养。
13: 咦，你们家在哪？
14: 就在附近。
13: 哦，在这

0: 好近啊，要不要看一看无人机飞起来的样子？咱俩试一下。嘿嘿，给你试一下，我教你啊。你动这个就可以，轻轻的打。哦，你觉得这个画面像什么？嗯，我觉得像阿妈变的辫子一样，弯弯的。
1: 当黄河告别草原，切入黄土高原，在零下永静，峡谷收紧了它的河道。在这里，水被赋予了另外的性格。我觉得，我们和水的关系不是去驯服它，而是我们应该要去敬畏它的力量。之所以要用到驯服这个词， 是因为在甘肃的大型峡谷河道中，这里的泄洪场景最为汹涌澎湃。当闸门开启，它就像一头被唤醒的超级猛兽。浑浊的母亲河在这里沉淀了泥沙，在峡谷中托起一汪蓝色丝绸。在这里，我像是掉入了黄河的悖论。一条河流就是可以拥有这么多面孔。 在甘肃的另一端，祁连山的西缘，水讲述着截然不同的故事。这里是苏干湖，甘肃最大的内陆湖泊之一，它位于酒泉市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这里的水主要来自地下潜流补给，它不在寻找遥远的出口，而是留在故乡，成就了一面辽阔的宁静，吸引大量的鸟群栖居。
2: 这些鸟类一半，2月底就 送南方飞回来，11月底就远飞到南方了。这里是他的家一样的，飞来飞去的，特别高兴的样子，回家的感觉好像是。
0: 水不仅是风景，也变成了后

0: 水的形态就是生命的形态，它凝固、流动、汇聚、蒸腾、滋养，完成了一场宏大的循环。我的飞行结束了，但水在陇原的旅程从未停歇。水有千面，甘肃亦然。
1: 甘味天成，云端出笼。甘肃省第五届直播电商大赛重磅启幕，两大黄金赛道同步开启，直播带货燃动全场，短视频创作引爆流量。无论你是带货达人还是创意先锋，这里都是你的圆梦舞台。聚是新赛道，逐梦电商潮，邀您共赴巅峰之约。
2: 足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纪录中国，甘肃卫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省林草局、省水利厅调研时强调，切实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科学推动三北工程建设走深走实。
0: 胡昌生在酒泉市宿北县调研时强调，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

0: 境，不断巩固提升祁连山生态治理成果。
1: 任正赫在金昌市调研时强调，坚持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为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大发展动力，提供坚强安全保障。
0: 庄国泰主持召开省政协主席会议，
1: 施谋军带队赴湖南长沙开展经贸合作洽谈活动。
0: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多场平行论坛在敦煌举行。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在省林草局、省水利厅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三北工程建设互融共促工作，并组织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坚持科学治理、强化问题导向、注重立体施策，推动三北工程建设走深走实，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2: 在听取省林草局、省水利厅主要负责同志汇报后，胡昌生指出，要深入实施三北六期工程规划，加强规划衔接配套，确保规划任务落地落实。要建立带图申报、带图审核制度，精准落图落界，落实到山头地块。要严格落实四水四定原则，扎实推进节约集约用水。要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因地制宜配置工程、林草耕作措施，全面提升水土保持能力。胡昌生强调，要把项目建设作为重要载体，以尚未完成治理的风沙线、风沙口和黄河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为重点，精准谋划储备项目。要从严开展项目招投标，从严落实项目工期要求，从严监管项目资金，从严做好项目验收，增强项目建设质效。要科学实施造林绿化项目，优先选用耐旱耐瘠、防风固沙、抗逆性强的优良乡土树种草种。要严格履行监管职责，压紧压实各级领长责任，健全项目后期管护长效机制。要加快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对人为活动、苗木成活情况等常态化精准监管。要强化取用水在线监控，大力推广高效节水技术，不断提升水资源管理水平。胡昌生强调，要坚持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加强部门协同、多方联动，强化区域联防联治，形成整体工作合力。要建立调度机制，共同谋划、联合申报、一体实施生态治理项目，构建点线面相结合的生态防护网络。要建立跨市州水资源配置协调机制，加快推动水权交易和水资源置换，探索生态补偿和利益分享机制，充分调动各方协同治理的积极性。雷东升、李刚、王军、王旭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6月3号在酒泉市宿北县调研时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有机结合起来，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扎实推进中央巡视反馈问题、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不断巩固提升祁连山生态治理成果，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2: 胡昌生深入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渣子沟保护站，实地了解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治理等情况。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念兹在兹，我们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健全和落实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机制，加力推动祁连山生态保护提质增效。要坚持以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统筹推进退化林修复、草原生态修复、湿地保护修复、沙化土地治理等工作。要不断加大技术投入力度，加快构建覆盖祁连山全域的生态环境智能监测网络，迭代升级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着力提升智能化监测水平。要科学开展疫源疫病监测和防

0: 治严查盗采、盗猎、徒步探险等行为，加强野生动植物救助和保护。要紧盯中央巡视反馈问题、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有力有序推进整改整治，严格落实消耗管理机制，确保各类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在肃北县水培牧草种植基地，胡昌生详细了解生态产业发展和助农增收情况。他强调，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培育壮大高原畜牧等生态产业，以科技创新提升农牧产品附加值，打造特色优势品牌。要做强做大龙头企业，健全联农带农赋农机制，走出一条既保护生态又带动农牧民群众增收致富的路子。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6月3号至4号在金昌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坚决守住安全生产红线底线，努力实现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为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大发展动力，提供坚强安全保障。
0: 从项目现场到矿井深处，从工业园区到企业车间，每到一处，任振赫首先强调安全生产工作。他指出，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切实把安全生产放在第一位，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在金川集团龙首矿，任振赫深入西二采区1310米水平，实地查看安全措施落实、井下作业环境，走进井下值班室与工人交谈。他强调，要健全各类煤矿、非煤矿山安全管理体系，切实提升矿山本质安全水平。要强化安全监督检查，切实以应招实策落实好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在河西堡镇永昌工业园区、金川集团镍谷有限公司、金昌经开区，任振赫强调要深入实施新能源加行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融入服务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在兰漳三四线铁路5张段 ZQ2标段金川两厂永昌县抽水蓄能电站，任振赫指出，要立足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更好支撑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为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力支撑。调研中，任振赫强调，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扎实做好极端天气应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伟文参加，甘肃台报道。
2: 省政协主席庄国泰今天主持召开政协甘肃省第13届委员会第48次主席会议，会议决定政协甘肃省第13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于6月29日在兰州召开，会期一天。
0: 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甘肃省第13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分组办法和小组召集人建议名单，审议通过关于推动甘肃加速新旧动能转换、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建议案草案。会议听取了政协甘肃省第13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课题调研及发言事宜的汇报。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提交省政协13届17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庄国泰强调，要按照日程安排，做细做实省政协13届17次常委会会议各项筹备工作，不断改进会务组织、委员服务等工作，为会议顺利召开打好基础。要精心准备建议案和委员发言，把着力重点放在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上，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说实话、谋实策、鼓实劲儿、出实招、求实效，提高建议的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确保会议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何伟、马文云、尚勋武、运建民、霍卫平及黄泽源出席。甘肃台报道。
1: 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近日省委副书记石谋军带队赴湖南长沙开展经贸合作洽谈活动，与湖南有关方面和企业家进行交流，并出席两省经贸合作洽谈会。
0: 合作洽谈会上，我省重点介绍了近年来建设西部领先、全国靠前的营商环境，实施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等方面进展成效。省农业农村厅对特色种养、设施农业等重点项目进行了推介。平凉市天

0: 水市、兰州新区围绕生物医药、智慧物流、文旅康养等产业项目进行了推介。湖南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红星实业等企业发言，分享了在甘投资的体会和感受。在此期间，还开展了甘味入乡特色农产品展示品鉴活动。会上，省政府副省长王军、湖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分别致辞，省政协副主席王瑞、湖南省政府副省长陈静、省政协副主席张健出席，两省有关方面和企业代表300余人参会。会后，相关市州和企业围绕新材料、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与湖南企业进行经贸洽谈。甘肃台报道。
1: 融通中外文明，共话时代发展。6月4号，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多场平行论坛在敦煌举行，来自全球的汉学家和中外专家学者围绕共享发展、和合共生、文明互鉴、创新治理等四大议题深入研讨，从中华文明中提炼智慧，在全球议题中凝聚共识，为世界更好了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搭建起重要的平台和桥梁。
0: 本次大会设置的四大平行论坛层层递进，构建起多维立体的汉学交流体系。在共享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论坛上，中外专家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价值，探讨各国携手共进、合作共赢的路径。和合共生、中华文明的和平基因论坛则深挖千年文明根脉，从和而不同、天下大同到当代中国和平发展理念，学者们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支撑。
2: 和平共生的精神是中国生活、中国文化的基石，这是一种跨国际的，也是一种跨世纪、跨地域的智慧。我们能看到这是一种有变革能力的思想，对世界文化、思想进步、和平社会的发展起到启示作用。
3: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比如说了解各国的那个治理方式是怎么样的，现代化跟西方化之间的那个区别是怎么样的，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是按照自己的那个情况、自己的国情来发展，这才是真正的那个现代化。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就是中国的贡献是特别好。
0: 以史为鉴，方知兴替。文明互鉴，汉学家历史中的对话交流论坛围绕敦煌文化遗产、丝路考古、文化艺术互鉴以及敦煌文化的全球阐释等主题展开研讨。从古代丝路文明互通到新时代跨国学术对话，推动中华文明走向世界，也让世界优秀文明成果融入中国。创新治理、传统哲学理念的当代价值论坛则聚焦古今治理智慧的融合创新。与会者认为，传统哲学中的治理思想能够为破解当下全球治理困境、完善现代治理体系提供东方智慧与中国方案。
4: 我们可以分享我们自己的研究，分享我们对汉学的经验，分享我们的数据，汉学家之间有一个更丰富、更好的对话，可以把我们对中国的知识传播给我们所住的国家的人，更好的理解中国，了解中国社会。
5: 我觉得接下来传统的一些交流之外，我们可以拓展一些更深入的一些交流，就是从简单的这种文化的交流访谈，是不是能扩展到就是共同去创作一些文艺作品啊，共同去编辑一些出版物啊，比如说对历史的研究，比如说对哲学层面也可以进一步加强。
0: 甘肃台报道。
6: 6月3号，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汉学家学术沙龙及出版对接会在敦煌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近70位汉学家和30多家国内外出版机构代表汇聚一堂，以书为媒，共话文明交流互鉴。
0: 此次活动以汉学家看中国为主题，旨在搭建高层次国际汉学交流与出版合作平台，充分发挥汉学家融通中外的纽带作用，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优秀汉学成果走进中国和中国优秀图书走向世界。多位汉学家表示，实地到访敦煌让他们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
7: 外文不如一见，敦煌是丝绸之路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和现在是一带一路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一部分，蕴含了很丰富的那个文化。我在这儿看到了很多新的非常好的书，所以

0: 一会儿还要跟出版社直接接触。
1: 我们的工作就是把中国文化传给各个国家的读者，能在这种地方聚会很有意思，可以学得更多。
2: 活动现场举行了合作签约仪式，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学中心代表汉学家与多家出版单位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当代世界出版社分别与突尼斯、斯洛伐克的出版社签署合作协议。
3: 汉学家是研究中国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群体，所以他们向世界说明中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所以我们想通过这个活动啊，把汉学家他们的研究成果引进中国，同时也把中国的很多的著作推向世界，架起一座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桥梁。我们是想把文明交流互鉴要落实到每一本图书的出版翻译过程中，每一本合作协议的签订过程中。
2: 据介绍，各方将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持续加强交流协作，推出更多高质量出版物，为促进中外民心相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甘肃台报道。6月4号，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改革办主任雷东升主持召开省委改革办集成式改革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强化系统集成、细化措施办法，让改革不断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会议听取了省委部署的10项集成改革相关文件起草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自觉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深入研究谋划，突出精准高效，全力推动集成改革走深走实。要提升质量成色，坚持正确方向，破题指向，务实导向，对准体制机制问题和深层次矛盾，谋划更多关联性强、耦合度高的措施办法，以改革破难题、促发展增动能。要加强系统集成，积极回应基层诉求和群众期盼，打好改革组合拳，做到政策贯通衔接，力量高效统筹，进度科学合理，最大限度释放改革整体效应。要严格审核把关，坚持底线思维，处理好合法合规与鼓励创新的关系，严把政策关、法律关、程序关，确保改革稳妥有序推进。2026年省功绩伏羲大典活动领导小组会议今天下午在兰州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安排推进大典筹备有关工作。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功绩伏羲大典活动领导小组组长张永霞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办好功绩伏羲大典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的具体行动，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实践，对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海内外中华儿女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提升甘肃知名度、美誉度具有重要意义。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扎实做好各项筹备工作，要精益求精办好各项活动，出新出彩做好宣传报道，要狠抓任务落实，确保大典办得更具特色、更有水平、更有影响力。副省长、省功绩伏羲大典活动领导小组副组长葛建团主持会议，省政协副主席、省功绩伏羲大典活动领导小组副组长王瑞出席。6月2号至3号，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李刚到平凉市调研，深入平凉市崆峒区、晋宁县、庄浪县部分乡村、学校、医院、企业和农户，详细了解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乡镇领导班子换届、五区基层党建、组团式帮扶等情况，现场办公解决包案督办重点信访事项。李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扎实推动学习教育同中心工作互融共促，坚持上下联动、条块联动，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要在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中全面落实学习教育有关要求，引导各级干部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持续推进五区基层党建，坚持党建赋能基层治理，用心用情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让广大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月4号，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在敦煌圆满闭幕。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康、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斌出席闭幕式并致辞。陆康表示，本届大会深入践行习近平主席关于汉学源自中国、属于世界、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的重要论述。会议内容充实，研讨氛围浓厚。中方愿与各国汉学家携手，紧扣全球发展议题，深耕汉学。

0: 研究，推动全球汉学事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王斌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大会成功举办表示祝贺。他表示，本届大会是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实践。甘肃期待与海内外汉学界开展常态化深度合作，共研文化课题，共享学术成果，共传文明薪火，共拓合作之路。会议还公布了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各项成果，并为世界汉学家工坊揭牌。6月3号，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了解到，2026中国建设银行嘉峪关长城马拉松将于6月21号在嘉峪关市体育大道鸣枪开跑。赛事设全程、半程马拉松，共有约7000人参加。配套活动夜跑雄关5000人于20号晚先行开跑，总报名突破10000人。
1: 嘉峪关长城马拉松自2023年首次举办以来，已经成功走过3年，凭借独特的赛道风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专业的组织水平，赛事赢得了广大跑友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成长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体育 IP。
0: 近年来，嘉峪关市深入推进全民健身和体育强国战略，持续加大体育设施投入，不断完善城乡健身网络，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成功打造了长城马拉松、国际铁人三项赛、全国 U19 篮球联赛等品牌赛事，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体育动能。甘肃台报道。近日，2026年甘肃省湿地保护宣传周在张掖启动，主题为“守护陇原湿地，法治护航生态”。这是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办法今年1月1号落地后，全省首次开展湿地宣传周。活动聚焦湿地法律法规宣讲、推介管护成效、典型案例与先进事迹，普及湿地保护法治理念。近日，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我省组织开展水旱灾害防御准备专项督导检查，通过全域排查隐患、压实防汛责任、筑牢汛期水安全屏障，目前全省累计公示防汛各类责任人7.58万余名，修订完善防汛各类预案1.41万个，累计排查水利工程河道河段3357处条，排查问题1005处，确保主汛期前整改清零。6月1号，定西宽粉产业3项研发技术成果和2项标准正式发布。发布会上，保鲜剂、替烦剂、汤料包技术成果及定西宽粉、定西宽粉生产技术规程2项团体标准正式发布，标志着定西宽粉生产工艺从粗放向精细，产品品质从低端向高端，产业形态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2: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3: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4: 你给我出来！
5: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6: 付款码、缺减码、汉 UAA 吞奔码。
5: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4: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鹅，跟我刮碗子走，
5: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4: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5: 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
4: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3: 河西当归汉，
7: 杀呀！
3: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2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

耕不辍。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7年呢。
1: 嗯，这是哪里？
0: 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3: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4: 啊！
5: 以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6: 绿墨斑斗，千里黄河水。
2: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7: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8: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7: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9: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0: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7: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11: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12: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13: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12: 敦煌壁画飞天品仙，马家炉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作为我国唯一一个即将入世界人与生物圈组织，又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自设立以来，新物种不断刷新，成为了世界生物之窗，和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纪录片《武夷山，我们的国家公园》，甘肃卫视记录30分，为您展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

0: 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当太阳升起，光与热将森林唤醒，行云、流水、草木、飞禽，月盈月缺，冬去春回，诞生、玩耍、忙碌、繁殖、死亡，甚至重生，生命的历程滚滚向前。在这片恩泽庇护的国家公园里，生命相互依托，绵绵不绝。

0: 春天，画眉叫醒了山林，在海拔400米到1800米的森林中，一种中国特有的真禽开始活跃起来。科学研究者们循声而动，从山下驻地到黄岗山顶，这条土石路全长19.2公里。黄腹角蛭研究专家程松林走了40年。
1: 我是1982年到武夷山保护区工作的，但相对于黄腹角蛭而言，我只是个后来的客人。黄腹角蛭的祖先在这里的生存时间应当以万年计。
0: 雄性高昂的叫声正是它在求偶，这就是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黄腹角蛭。为了更显魅力，雄蛭亮出鲜艳的肉群，吸引雌蛭的目光。最终，它获得了异性的青睐。程松林用红外相机锁定了一处黄腹角蛭的天然巢穴。产卵满窝后，是28天左右的孵化期。程松林十分记挂，定期巡查鸟巢的情况。同样惦记着这个巢穴的，还有山中的猴子、松鸦等动物。对他们来说，这是一顿丰富的蛋白质大餐。
1: 孵化期间，雄鸟是完全不管事的。早期母鸟离巢取食的时间会比较长，距离会更远，到了后期时间就会更短，甚至有的个体会连续一周左右。

0: 不离开巢。
1: 尽管护子心切，但意外仍发生了。
2: 先开始，
3: 好，看，
2: 没有，空的，确定没有吧？
3: 没有。
1: 面对空空的鸟巢，程松林只能通过红外相机了解情况。一只松鸦将卵作为美食享用，所幸他嘴下留情，只吃掉一只卵，另外两个幸运的小家伙破壳而出，来到了武夷山这个大家庭。
4: 这么暴露的位置啊，真不错。哎，
3: 这个繁殖成功很难得。
1: 由于对栖息地依赖性高，抗干扰能力差，因此黄腹角蛭繁殖率很低，极其珍贵。武夷山是黄腹角蛭最大的种群保存地和模式标本产地。近几年，武夷山黄腹角蛭野外生存种群数量稳定在700只以上。
5: 黄腹角蛭是武夷山国家公园最具代表性的物种，它的适宜生境覆盖了武夷山80%以上的天然植被类型。那么我们只要保护好了黄腹角蛭及其栖息地，也就能够为其他珍稀濒危物种提供一把保护伞，使依赖这些生境生存的绝大多数物种得到有效保护。
1: 五月，武夷山国家公园数日大雨。一些大树被冲至岸边，依附于此的动植物失去了家园。这时候，却是一种不起眼但却迷人的小精灵生长的最佳时机。真菌研究者曾辉立刻出发，他知道一定不虚此行。

0: 现在在全国范围内能够找到这么大朵的野生银耳，实在是不容易。
1: 银耳上面的胶质实际上是真菌多肽，被证明长期食用呢，能够增加人体的免疫力。
2: 近些年，武夷山国家公园不断发现大型真菌新物种。曾辉调查团队已发表两个中国新纪录书，八个新种。这是2022年在武夷山地区发现的真菌新种微小蘑菇，它的菌盖直径只有2到5毫米，是世界范围内未被学界认知的新物种。
3: 武夷山这个地方啊，它是东亚地区物种形成以及分化的这么一个中心，植被的类型非常的丰富，而这个植被类型和我们的大型真菌又有一个成比例的关系，所以说我们的真菌的数量非常非常的丰富。

在国家公园，曾辉调查团队发现了一类重要真菌虫草。当昆虫的幼虫被真菌侵蚀时，菌丝在虫体内生长。当虫体内的营养物质要耗尽时，菌丝便从虫子体内破土而出，看起来就像一株小草

0: 这株看似小小白花的缠花虫草是寄生在蝉上。
1: 如果昆虫数量多，那么这个虫草呢就可能数量就会变得更多。通过这三个作用，共生、寄生以及这种腐生，真菌在大自然当中它相当于一个平衡者，就平衡了大自然的这些树木昆虫的数量。
0: 真菌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生物之一，它独立于动物、植物，自成一界。大型真菌通俗而言是指肉眼可见、徒手可摘的真菌，俗称蘑菇。
2: 红枫属的分布还是比较广的，然后这个属呢有美味的，也有很多有毒的，所以我们讲说如果对这个野生的菇不是很熟悉的话，我们是不建议他们进行一个采食的。
0: 人类对真菌又爱又怕的情感可追溯到200万年前。至今地球上所有灵长类动物都会食用真菌，我们的星球离不开真菌，它们在每一寸潮湿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王国，隐秘却几乎无处不在。
3: 今天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们看到的这朵猴头，大概直径有20公分吧。你看这些树皮里面基本上都长满了菌丝，很多黑色的像疙瘩一样的。那这个呢像北方的我们的黄褐孔菌一样的。我们还发现了一朵比较小的小鬼伞，这里的树皮里面都长满了那个叫做鬼伞的菌丝，马上要成长出来的那个小鬼伞。
0: 许多菌种不能进行光合作用，完全依靠腐木中的营养物质生长发育。几种真菌或共同腐生在同一个植株上争抢底盘，或相互成就共生。

0: 这里面有3到4种的蘑菇，它们的齐心协力把这个这么大的一棵树啊，胸径大概超过1米的大树呢，一分为二。菌丝就跟蚕丝一样的粗细，但是它发起力来十分强大，啊，对我们这个一个20-30米高的这个算参天大树嘛，它一样的摧枯拉朽，拦腰斩断。
1: 数日的大水对当地植被来说是一场灾害，但对真菌来说，却正是大显身手之时。真菌是大自然中的分解者，它将落叶、植物的腐木、动物的粪便与残骸分解，使其再次回到森林生态循环中。它像是神奇的魔术师，不断把生命的终点变成新的起点。
0: 我们看过去满目疮痍，像一个废墟一般，但是真菌带来了生命，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生生不息。不同的真菌物种有不同的那个濒危程度，所以我们也更加珍惜对它的环境的保护。
2: 作为我国唯一一个即将入世界人与生物圈组织，又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自设立以来，新物种不断刷新，成为了世界生物之窗，和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纪录片《武夷山，我们的国家公园》

0: 盛夏时节，蝉鸣嘹亮，赤日炎炎，疾风骤雨过后，耀眼的阳光又重回大地。在武夷山国家公园，有一种美丽的植物与真菌关系密切，那就是兰花。
1: 鱼兰就是没叶子的，有看到花嘛，也看到果嘛，然后它这个下面就有非常明显的这个菌根。真菌呢，为它提供必须的，比如说水分啊，是比如说无机盐，相当于真菌又变成了和它共同生活的一个共生体。
0: 十多年来，兰科植物学家陈炳华留恋于武夷山之美，这是用双脚丈量大地的发现之旅。你永远猜不到森林深处不期而遇的是哪一种兰花。
1: 这个地方我经常来，还发现了这个正好在开花的这种，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0: 这是野生奇纯兰第一次在福建省被发现，也是第一次通过视频展示它美丽的容颜。它的唇瓣白色，形状像蝴蝶一样。盛夏时节，正是它通过美色吸引蝶类等昆虫传粉的大好时机。
1: 比如说蝴蝶，比如说这个蜜蜂，还有一些是蚂蚁，这种气流也是可以传粉。我们通常讲的叫做欺骗性的传粉。
0: 野生兰花正抓住盛夏的机会尽情绽放花朵。一只蚂蚁爬到使它身长几百倍的兰花上去授粉。兰科植物是植物系统演化史上最进化、最高级的类群。兰科植物是有地生、树生和地附生等多种类型。在悬崖峭壁旁、岩石缝隙间、参天大树上、低矮草丛里，都生长着与众不同的兰花。由于黄岗山海拔较高，酷暑时节，进山顶比山下要凉爽许多。在海拔较高的地方，阿里山全纯兰同样是首次在福建省，在武夷山国家公园被发现。它的植株只有5厘米，体型娇小。这附近的十几株是中国东南地区唯一的阿里山全纯兰已知分布点。它常生长于苔藓群落的岩壁上，苔藓为其提供湿润的环境条件。
1: 真菌长在1700到1800，在小溪边真库混交林下面，而我们说藓类是有点共生，但是它正好要在花期的时候你才能够找到它，就一株里面开1到2朵花，叶子是才不到1厘米，然后有3到5片的小叶。
0: 这次武夷山之行，陈炳华还带着另一个期待，那就是看看他的老朋友武夷山对叶兰。这是陈炳华在2021年发现的武夷山新物种。
1: 我每一次来，为什么都会重新看看这个老朋友一样的，干嘛？哎，他还在，或者说他长了多少了，那就人就很开心了。那就是这种心态，就是一般人是体会不到的。
0: 离开之前，陈炳华还要为下一次

0: 相逢做准备。
1: 那么我们在这个四周测量完以后，再过若干年我们再回来这个点看一下，它这个是否是有株数是多了还是少了。
0: 生命的神奇永远超乎人们的想象，不断刷新我们认知的同时，又不断燃起我们再次去探索的热情。近年来，武夷山国家公园加大了保护力度，穿山甲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更频繁地出现在丛林中。走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广袤的森林中，不管是一丝虫迹、半片残骸，或是几个忙碌的身影，资深昆虫观察者杨晓峰都会俯下山来，看到他们无与伦比的生存本领。在森林入口处，杨晓峰遇到一只黎斑虎甲。虎甲拥有斑斓的色彩和巨大的上颚，
2: 当有人靠近的时候，它会往前飞跑一段距离然后停下来，如果你继续往前走，它们又会离开一小段距离，看上去就好像它在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一样，所以它有一个外号叫做引路虫。虎甲是奔跑速度最快的昆虫类群之一，被誉为虫中猎豹。
0: 在武夷山国家公园有近7000种昆虫，阳彩碧金龟是我国特有物种，它前足巨大，外形奇特而威武。幼虫取食朽木，是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成员。对阳彩碧金龟来说，雄性与雌性外形差异非常大。
2: 这只美丽的大型甲虫呢，雄虫呢有一个非常长的前足，用来在交配的时候把控雌性。由于它极具观赏性，所以遭受到了破坏性的非法采集，种群呢一度十分濒危，那么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事实上，所有的这个彩臂金龟属的昆虫都受到了二级保护。
0: 就在不远处，另一群甲虫正在享受一顿美餐。自然界的树木因为各种原因会流出汁液，在微生物的作用下，这些汁液含糖量极高，成了甲虫的最爱。
2: 如果一个高质量的就像餐厅一样的树木开张的时候，那么附近的甲虫都知道开饭了。因为最佳的进食地点非常的少，所以为了争夺这里，花金龟们会大打出手。有的时候他们还会不择手段阻止树木一个自愈的过程，让他们这个热热闹闹的这个晚餐能够永不停歇。
0: 有的昆虫为了生存，不同个体间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而另一些则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学会了相互合作。蚂蚁体格虽小，却是森林里的厉害角色，因为卓越的社会性，它不仅少有天敌，还充当了另一些昆虫的保护人。
2: 这里是一只角蝉的若虫，蚂蚁在放牧它们。角蝉呢跟蚜虫是亲戚，蚂蚁牧蚜大家见到的很多了，但是蚂蚁放牧角蝉还是比较少见的。蚜虫还有角蝉，它们都吸取这个树枝里的汁液，树枝里的碳水化合物也就是糖分作为废物排出来。蚂蚁特别喜欢这个糖分，我们管它叫做蜜露。蚂蚁会跟所有能够产生蜜露的昆虫建立一种共生的关系，也会为它们提供一些保护，这是大自然长久以来建立的一种合作。所以在几千万年以前，蚂蚁就已经发展了非常发达的这个畜牧业。
0: 盛夏是生命绽放的时节，大自然毫无保留地奉上最珍贵的礼物。武夷巨腿螳极为少见，是以武

0: 山为模式产地的中国特有种。
1: 它的这个前足的茎节呈叶状扩展，就像挂了一个锅盖一样啊，所以叫锯腿。但是它的内侧呢，有黑色和红色的斑纹，非常的醒目。它可以进行一个行为展示，比如说它遇到天敌的时候，它突然打开，天敌就被吓了一跳，那么它就有机会逃走。当两只锯腿螳相遇的时候，它们可以进行一些肢体语言，就像打旗语一样，这样来评估双方的力量，弱势的一方呢，就知难而退了。
0: 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2: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3: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

不好，外面出事了，弟兄们，跟我走。

0: 大哥，痛快了！里面都炸开花了。
1: 怎么样，都办妥了吗？
0: 赵云的分房留下第一两个垫儿。
1: 跟我来。
0: 走。

0: 弟兄啊，弟兄啊，大家小心，别碰任何东西啊！快走！终于出来了，大哥，看起来吉野早就算准了咱们要来，提前放好了炸弹，
1: 大哥。 外面的弟兄全死了，
2: 他没命，早晚有一天我要跟他算总账。
0: 大哥，现在怎么办呢？
2: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共产党的警备部队就要到了，我们立刻离开。弟兄们，上车！
3: 是，
0: 上车。

0: 大哥，快走！
1: 走走走，大哥，大哥，快走！

0: 我想在这个追光旁边再加一排顶灯，你觉得怎么样？
1: 会不会太亮了？
0: 亮一些好，我喜欢光明。
1: 等你做主的时候，想加多少灯都可以。
0: 好，那就这么定了。
2: 我还以为你死了。
0: 为什么？
2: 他带了所有的。

0: 我看到了，你是怎么逃出来的？好了，不说这些了。哦，对了，我想把这个舞池再扩大一些，你觉得怎么样？
1: 你说怎么样都好，还有那个吧台，我想挪到那边去。你快走吧，他马上就要回来了。走？去哪儿？离开这儿。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和你一起走。
2: 杀杀甘休的，留在这儿只有死路一条。听我的话，你赶快离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3: 好，说的对极了。好，说的好极了。
2: 你要怎么样？
3: 真想。 居然对他这样死心塌地！既然如此，我就成全了你们。别开枪！你不能杀死他！我求求你，别开枪！你这个贱货，到临头了还在关心别人，快醒醒吧！下一个就是你。现在。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啊？你杀了我几十个弟兄，我正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你，你就跑来送死啊？啊，你是为了这个贱货？哼，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没想到我能活着回来，没想到我会出现在你面前，是吗？我要当着这个贱货！ 把你打成筛子，然后再活活剐了他。哎，
0: 你是我见过最笨的，也是最可笑、最自负的三流货。
3: 好啊，那就让我这个三流货送你上西天！弟兄们，给我打！

0: 九号赌场没有找到我，你不觉得奇怪吗？你这个傻王八蛋，我炸死了你手下那帮蠢驴，就是要告诉你，你已经完蛋了，不要再回到舞厅来送死。 可你竟然不明白，刚刚你说什么？说我来送死是吧？啊！你这个蠢货，知道今天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知道？到现在你还不明白？3天。 我给你3天的时间，今天就是第3天。我说过，3天后如果让我再看到你待在这儿，就别怪我不客气。我说过吗？回答我。说过。可你不相信啊？你不相信我说的话？
1: 你以为我在吓唬你是吗？别杀我！别杀我！
0: 我要怎么说你才会相信？啊！
1: 求求你，别杀我！
0: 这样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0: 定要让你见着棺材。
1: 别开枪！求求你别开枪！我把什么都给你，钱、舞厅、女人，你都拿走。
0: 你可真慷慨！如果你这番慷慨用在三天前，我们也许会成为好朋友。可现在，晚了。我答应你，会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是吗？
1: 求求你，别开枪！橘子，橘子，救救我！求你看在以往的情分上，救救我吧！
2: 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放过他？
0: 有这个必要吗？
2: 他曾经对我不错。
0: 记住我的话，你即使救了他的性命，他也不会感激你，只有更恨你。
2: 不管他怎么想，我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0: 想好了？记住了，就这一次，今后再让我看到，就打碎你的脑袋。
1: 是，是。
0: 滚！
1: 橘子，
0: 放开他。

0: 三天之后搬进小都会歌舞厅，现在他是我们的了，
1: 好，
0: 知道他也是你。

0: 快点啊！我那儿。好，处长，怎么回事？今天早晨，这间赌场大门前发生枪击和爆炸事件，共有36人死亡。36人？是的，死者尸体的手臂、后背等处都有刺青，携带有手枪和冲锋枪，由此判断，很有可能是黑帮组织的杀手。
1: 走，进去看看。
2: 好。
0: 处长，您看，

0: 这里简直就是战场啊！真是难以置信。什么难以置信？爆炸使用的是自配型炸药，什么意思？一般情况下，爆破要达到最大杀伤力是有很多因素构成的，但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必须使用具有足够爆炸当量的军用 TNT 炸药。 否则会因药内杂质过多或无法达到规定的压缩工艺令爆炸无法完全气化，以致达不到摧毁目标的效果，甚至根本无法引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哑炮。可是，你看看我手中的这块爆炸物残片，从颜色到气味，都可以断定是用普通黑火药自配而成的。自配的炸药居然能够发生如此完全的爆炸！
1: 这本身便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啊，是这样。爆炸大约发生在什么时候？
2: 应该是早晨8点左右。据附近居民反映，今天清晨，700辆小轿车载着几十名全副武装的枪手冲进赌场。过了不久，赌场内就发生了连续大爆炸。

0: 与此同时，早就埋伏在附近的另一波枪手，现在门前警戒的守卫发动了袭击，打死了六七个人。紧跟着，冲进赌场的枪手们从里面逃了出来，上了停在门前的轿车。这时，轿车又发生了爆炸。
1: 这可真热闹啊！
0: 是啊，据查，这个赌场的主人是个青帮分子，绰号叫九头。爆炸和枪击发生后，这个九头也不见了踪影。
1: 也就是说，这是一次帮会火并。
0: 嗯，据工委的同志说，死伤如此巨大，应该是近些年来少有的帮会大火并。
2: 不光如此，你看看这个，
1: 这是什么？
2: 专业的起爆线。
1: 哦，
2: 使用专业的起爆线，定然会有专业的引爆器。
3: 报告，李科长。李科长，这是在楼上屋顶找到的。
0: 这是什么？
2: 这就是引爆器。
1: 哦，
2: 是在屋顶上找到的。
3: 是，
2: 这是多路引爆器，非常专业。使用者将赌场内安置的所有引爆点用起爆线连接在这个多路引爆器上，由使用者在屋顶控制引爆器，掌握起爆时间。
1: 看起来这里面很有些门道啊。
2: 这里的爆炸外表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什么可疑之处，但综合分析现场所发现的痕迹，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这次爆炸属于专家级精确爆破。
1: 什么叫精确爆破？
2: 刚刚我检查了地面和墙面的爆炸痕迹，能够肯定地说，制作和安放炸弹的人是个大行家。
1: 哦，
2: 首先，炸弹安放点是爆破的最佳位置，能够达到最大杀伤力。其次，炸药用量恰到好处，既可以达到炸死对方枪手的目的，又不会摧毁房屋，殃及周围居民。
1: 你的意思是说，安放炸弹的人控制了炸药用量，将爆炸的范围缩小在赌场之内？
2: 嗯，是的。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药量过大，虽然能够摧毁目标，但也会令房屋倒塌，波及周围，造成不必要的伤亡。药量太小，又无法达到战术目的。解放前，组织上安排我在国民党青年军中开展工作，掩护身份便是炸药分析员。
1: 我知道，当时若不是你及时更换了引爆器，浦西发电厂就毁于一旦了。
2: 做炸药分析员时，我见过各式各样的炸弹和引爆器，也见过很多精熟于爆破的工兵和专家。我自以为对炸药及爆破可以说得上是行家里手，然而比起这位仁兄来，可真是自愧不如啊。
1: 哦，
2: 如此恰当的用药，精准的引爆，以至于摧毁目标的同时，连赌场内的墙皮都没有被破坏，这样的爆破手可以被称为专家了。
1: 言说无益。
2: 老张，你说什么？
1: 啊，没什么，继续说吧。
2: 因此可以肯定，此人绝不是帮会分子，而是具有军队背景的专业技术人员。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这家赌场的老板九头是青帮分子。
1: 这件案子就交给我们铁流行动小组继续调查。小英，你马上与李科长交接一下。
2: 是。

0: 大家都给我搞清楚啊！从今天开始，小都会歌舞厅换了主了。你们原来的老板马志成滚蛋了啊！现在燕双鹰燕大哥是咱们的老大。你们给我听好了，想继续留下干的，我们欢迎啊！不想干的，门在后头，请走。
1: 我们愿意留下。
0: 好啊，留下可是留下，不过咱们丑话说在前头，有敢偷奸耍滑、胳膊肘往外拐、勾结外人的。

0: 老子亲手扒了他的皮。
1: 九哥的意思是，大家老老实实做好自己本分的事情，那就一切照旧，从前的待遇不变。
0: 对对，我就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啊。
2: 菊姐是知道的，我们这些人都不是马老板的亲戚，只不过是舞厅的适应生。只要新老板信得过我们，给口饭吃，我们一定好好干。
0: 好好干啊！
1: 老大呢？
0: 好像在马志成的办公室。
3: 哇！我的妈呀，这么多钞票！
4: 是假钞。
3: 假钞？
4: 哦，就是假钱。
3: 假钱？假钱有什么用啊？
4: 对于他们来说，假钱比真钱有用的多。
3: 切，别唬人了，假钱比真钱还有用，那谁还用真钱呀？
4: 他们就是要让老百姓不敢用真钱。
3: 这什么意思啊？
4: 哦，这么跟你说吧，现在新政府发行了一种钞票，叫
3: 人民币。我知道啊。
4: 好，知道就好。我给你打个比方，我拿着100元假人民币到你那儿去买10斤大米。我走以后，你发现钱是假的，这时候你怎么做？
3: 那我当然是要找你换去了。
4: 如果我们两个人素不相识，你到哪儿去找我？
3: 我就找个别的地方，把这假钱花出去呗。
4: 如果假钱很多，你花不出去。
3: 那我就只有自认倒霉，大不了从此以后再也不收人民币了。
5: 你以为他们倒腾银元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谋取暴利。
3: 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啊？这不是损人不利己白开心吗？
4: 你以为做这种事情的是什么人？
5: 他们都是黑帮分子。
3: 啊，是这样啊。现在满大街都贴着标语，我让识字的人给我念过，叫做
6: 反匪反黑，
3: 打击假钞银元犯罪。
4: 对了，假钞指的就是箱子里的假钱。
5: 别小看假钞和银元，
4: 它能从根本上将滨海搞垮搞烂，
5: 搞得老百姓吃不上饭，新兴的人民币彻底完蛋。
3: 有这么严重啊？
4: 随着假钞大量涌入市场，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收到假钞的人一定是要想方设法把它花出去，花不出去的只有自认倒霉，从此以后再不用人民币。这样的恶性循环势必导致市场混乱。目前新政府的人民币刚刚开始推广使用，老百姓本来就在观望。
3: 那是让国民党的金圆券给吓的。记得解放前夕，我扛了一麻袋金圆券去买米，结果米价狂涨，一麻袋金圆券只买了一盒火柴。
4: 是啊，你想想，人民币的信用本来就不高，目前市面上主要的硬通货币仍然是银元，人民币只能买个针头线脑之类的小东西。只要是大宗一点的商品，买家只收银元。
3: 没错，连买大米都得用银元，人家不收人民币。
4: 这就是了，老百姓本来就不相信人民币，买卖商品的时候再收上几千块假钞，换了你还敢用吗？
3: 那是，收上来的都是假钱，那谁还敢用啊？
4: 这样一来，新政府的人民币丧失了信用，无法推广，老百姓转而使用银元，这些人再把银元的价格提高，银元一涨，物价跟着飞涨。就像你刚刚说的，一麻袋钞票换一盒火柴，到那个时候就又回到解放前夕的样子，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活不下去了，滨海彻底崩溃，天下再次大乱。
3: 好厉害啊，哥，就这一箱子假钱就能把滨海搅乱了？
4: 光这一箱当然远远不够。

0: 这些人在地下开办了印钞厂，大量制造假钱投放市场。再这样下去，过不了多久，滨海就彻底完蛋了。
1: 这帮王八蛋可真够黑的，他们吃香的喝辣的，却让别人吃不上饭，而且还要把天下搞乱，最后还不是穷人倒霉。
0: 是啊，共产党是替穷人说

0: 我们这些下三滥也觉得不那么低三下四的了。
1: 那倒是，所以啊，别小看这箱子假钱，它的作用可大着。
0: 哎，哥，你那么大能耐，帮着共产党把假钞商找出来，不就行了？
1: 你以为哥我能摸到天啊？啊！好了好了，赶快干活，把保险柜里的东西都搬到这儿来啊！

0: 哥，咱们发达了！哎呀，哥，我这一辈子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金条，哎呀，咱们发财了，发财了！哎呀，哎呀，哎呀，
1: 发财了！哎呀，
0: 好了好了，不就几根金条吗？用得着这么高兴啊？
1: 哼，哎呦，可真亲呐！
0: 哼，
1: 你来了，
0: 收获不小吧？
1: 看起来我得找一位会计。
0: 哎，哥，还有这个。

0: 出去一下，我们俩有话说。
1: 你算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0: 你说什么？
1: 好话不说二遍，没听见？等下回吧。
0: 贼坯子，跑到这儿来冲大了。
1: 你说谁？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贼谷的曾阿四的徒弟，小贼坯子下三滥是吧？
1: 哼，你又是什么好东西啊？天天让男人搂腰摸屁股的臭舞女，老了还不正经，做马志成的姘头，天天陪人家睡觉，身上一股骚狐狸味，见男人就上的贱货，自己姘头让人打跑了，又来钓我哥哥，我哥才不会上你这种骚狐狸的当呢！
0: 你这个小婊子，看我不撕烂你的嘴！我呀！
2: 好了，
3: 何必？
4: 打起来！
2: 行了行了行了，别打！
1: 别打！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穿鞋养身体，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人老脚心老，就怕鞋不好。
6: 这鞋不

0: 滑，天阴下雨啊都不敢出门，
1: 这鞋不顺呐、啊，急得这个前脚掌可疼了，真难受，
2: 这鞋太沉了，走不动路，真是不舒服。
3: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不止洒水不向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0: 人老了，脚容易变形，脚趾上翻，扁平足，脚背上翘，脚变形，脚容易沉重，像是顶着千斤顶，晚上怎么歇都歇不过来，翻来覆去睡不着。脚上老大难，就穿高档健步鞋。
3: 换上高档健步鞋，鞋面超柔延展材料，随脚自动适应，就像两脚定制一样，鞋好脚底粉，走路有精神。鞋跟高凸护脚踝，超轻材质跟脚动。穿上像没穿，踩上走十里照样无压力。两大按摩穴位围绕足底涌泉穴、失眠穴，走路就是做按摩，越穿越轻松。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4双，99元4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穿鞋养身体。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
1: 我这人呐、啊，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我就感觉这种高档的健步鞋它最好。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4: 这人要上了岁数啊，那舒舒服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这个鞋，你像我呀，平时啊打个太极，啊外出去旅游，一是怕呢。这个鞋打滑，万一摔了跤，那可是伤筋动骨100天呢。第二呢，是怕鞋不跟脚，如果脚要不舒服，那浑身上下都不得劲儿。你看我穿上这高档健步鞋，这脚趾头在里边可以随意的走动，哎，往前迈一步，它马上就抓住地，比那猫爪子抓得都紧。
3: 很多人说，市面上一双普通布鞋还要50-60。但现在只要一个电话，仅需99元，高档健步鞋直接就能带回家4双。你们不怕亏本吗？质量能保障吗？今天我们不为别的，只为回馈辛苦了一辈子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才会拿出这样的超低价。今天活动期间仅需99元，只有100个名额，活动结束就再也没有了。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抓地牢固，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跟高凸保护脚踝，鞋面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超柔超轻材质，重量不足2个鸡蛋，穿得像没穿，跟脚又舒适，走路无压力。围绕

0: 底涌泉穴、失眠穴、特制两大按摩点，随脚而动，刺激穴位，打通微循环，越穿越轻松。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惊喜超大惊喜！为回馈广大电视观众，厂家特拿出一批高档健步鞋，感恩放送。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绝无仅有的超低价位。99元，你买不了一件衣服，吃不上一顿火锅，但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整整四双高档健步鞋，全部让您带回家。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活动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穿鞋养身体。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
1: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好鞋经得起考验，轮胎抓地力有多牢，你想想汽车就知道。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的是车轮胎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呢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咔，皮鞋一下子就滑下去，布鞋也不敢落后，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呢？看，放在手背上就像乒乓球一样颠起来，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2个鸡蛋重。我们再来看舒适度，鞋面采用的是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会变形，不会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割脚，不磨脚，不累脚。
0: 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
1: 今天我们就来到现场挑战，看看高档健步鞋究竟能够获得多少大哥大姐的认可。
0: 李大妈，穿鞋难题，脚面宽，鞋夹脚，走路就像在受刑，没两步就疼得受不了。
2: 你好，你好，
3: 你好，大姐。
2: 哎呀，这别的鞋我都不能穿，一年四季只敢穿着老布鞋，但是咱老了老了也爱美呀，这老布鞋真的不好搭衣服。哎呀，再穿别的呢，我这脚啊还实在受不了委屈。
1: 那你试试咱们的高档健步鞋。
2: 是吗？哎呀，这鞋看着就很好啊，这穿上试试。哎呀，穿上这鞋太舒适了，就像为我这脚啊定制的一样，真的。现在呢，再穿上走路脚也不会疼了。哎呀，这个鞋我想一定不会便宜吧？
1: 打个电话，99块钱四双，免费送到家，让您换着穿。
2: 哎呀，
1: 以后啊再不用担心鞋不合脚了。
0: 赵大爷，穿鞋难题，扁平足，脚容易肿胀，早上晚上两双脚，买鞋只能大两号。
4: 师傅啊，你看我这个脚啊，早上是41的，到了晚上就变成43的脚，所以啊，你看我的鞋前后左右从来就没有合适过，关键是没走几步这脚啊它就肿了，躺在床上啊一夜都歇不过来，关键是这时间久了，你看这脚面宽了，脚也变形了。它严重的时候啊，都是我老伴儿推着我出门，我自己啊压根儿走不动。
1: 那你又更需要换我们的高档健步鞋了。
4: 哎呀，挺舒服的，这鞋面还能延伸，你看这鞋底呢，你看还能回弹，可以，这鞋很舒服，真不一样。这关键啊，你看这走起路来啊，这鞋里边好像有两只小手在那轻轻给你按摩似的。这脚趾头啊在里边还能动的，这走路啊是稳稳当当的，这脚啊跟

0: 解放似的。
1: 没错，高档好鞋更省关节，让您越走越精神。
0: 这么好的鞋99块钱
2: 四双，
0: 我没听说吧？
1: 千真万确。
0: 嗯，那你这鞋我要多订几双。
3: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车轮胎技术制造。看，将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清洁，布鞋和皮鞋一下子就滑落了。高档健步鞋依然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看，放在手背上，高档健步鞋能像乒乓球一样颠起来，和鸡蛋对比还不到2个鸡蛋重。看，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会变形，不会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在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抢地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穿鞋养身体。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
0: 以前啊，我这鞋不好买，是脚面高，刚开始啊店里网上都买过，根本就不行，买回来的鞋啊我有时候穿都穿不上去。后来老伴啊给订了几双这高档健步鞋，我这一穿，嘿，弹性特别好，穿到脚上特舒服。原来啊我有这老汗脚，到了夏天啊就怕这鞋子不透气，哼，晚上啊脱掉鞋，别说是老伴了，就连我自个儿啊都受不了这个味儿。这高档健步鞋穿上可不一样了，脚上能透气，穿上去啊走这么一天路都不闷汗。
4: 我这个脚啊它变形挺严重的，疼啊，所以说每次穿鞋啊总得买上大一号了。自从穿上这个高档健步鞋，那可算舒坦了。
5: 这双高档健步鞋呀，自从给他送来他都不舍得换，说这鞋穿上是又舒服又透气，天气再热也不捂脚汗了。一开始老爷子还嫌我乱花钱，我告诉他才99还四双呢，可把老爷子乐坏了，逢人就说闺女买的鞋啊是又划算又舒服。
3: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式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不且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

0: 定制鞋子更养脚，高档进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抢地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穿鞋养身体。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
1: 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更胜关节。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或者不喜欢，不像电视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呢，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胜关节。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不止洒水不降滑，走路就像猫抓地。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穿鞋养身体。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

0: 啊。
1: 哼，
0: 你来了。
2: 收获不小吧？
0: 看起来我得找一位会计。
3: 哎，哥，还有这个。

0: 你出去一下，我们俩有话说。
1: 你算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0: 你说什么？
1: 好话不说二遍，没听见？等下回吧。
0: 贼坯子，跑到这儿来充大了。
1: 你说谁？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贼谷的曾阿四的徒弟，小贼坯子下三滥是吧？

0: 又是什么好东西啊？天天让男人搂腰摸屁股的臭舞女，老了还不正经，做马志成的姘头，天天陪人家睡觉，身上一股骚狐狸味，见男人就上的贱货，自己姘头让人打跑了，又来钓我哥哥，我哥才不会上你这种骚狐狸的当呢！
1: 你这个小婊子，看我不撕烂你的嘴！我呀！
2: 好了，
3: 何必？打起来！行了！
2: 你们这儿做什么啊？不怕被别人笑话？
1: 他骂人，
0: 哥，是他先骂我的。
2: 好了，都是自己人。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非得动手啊？小金金，跟橘子姐赔礼道歉。
0: 凭什么？是他先骂我的。
1: 骂你了，怎么样？
0: 你看。
2: 我说的话你没听到？先去吧，你们也都去忙吧。好了，他已经向你道歉了，就别生气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4: 我想问你一件事情。
2: 什么事？
4: 你爱我吗？

我在等你回答。为什么问起这个？这是昨天夜里马志成问我的问题。你是怎么回答的？我告诉他，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为什么现在想知道了？因为我现在可以自由地面对你，自由地对你倾诉。 你知道吗？如果我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是绝对不会爱上你的。我可能真的是疯了。

0: 次见到你，我的心里就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深深的爱。
1: 是吗？
0: 我希望你打我骂我，我希望你把我抢走。从那时起，我的心就再也没有丝毫的平静。
2: 橘子，昨天夜里你冒着大雨来给我报信，我非常感激你。
0: 你怎么知道？
2: 当时我就在附近看着你，感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我们认识不久，还不太熟悉，对你的问话我无法回答。
0: 还记得几天前你冒着生命危险到舞厅来看我，我还以为那就是爱。
2: 看起来是你误会了。
0: 如果你不爱我，为什么会跑来看我？
2: 对不起，橘子。
0: 为什么道歉？
2: 我必须那样做，才能够激起马

0: 制成的仇恨。
1: 你说什么？
0: 马志成这样的人我见过很多，妄自尊大，心高气傲，却毫无城府。只要你打到他的痛处，便会不顾一切。这一点正是我需要的，而他的痛处就是你。
1: 也就是说，你是为了对付他才……
0: 是的，对比起马志成来说，我们人少势弱，必须要他先动起来，我才有机会。
2: 因此，只有你才能帮我。
0: 如果这一点令你感到难以接受，我会做出补偿。
1: 怎么补偿？
0: 小都会歌舞厅是我的，也是你的，你可以任意选择。
1: 我不要歌舞厅，也不要选择，我要你爱我。
0: 恐怕只有这一点，我无法做到。对不起。
1: 是个玩弄感情的骗子，是个混蛋，混蛋！

0: 哥，你怎么了？什么？我怎么了？我看到橘子哭着跑出去了。
1: 约法三章，还记得吗？啊？
0: 嗯。
1: 不该问的不要问。
0: 人家关心你吗？
1: 一个小孩子懂得什么？啊？哥不用你关心。去，继续收拾东西。去呀！
0: 那好吧。

0: 酒后赌场是你的杰作吧？惊动了城管部队，
1: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去是一定要去的。只是我给治安科的李科长打了个电话，他们晚到了一个小时。是这样，
0: 想不到你还是炸弹专家呢。
1: 谈不上，曾经跟一个真正的军械专家学过一些皮毛。
0: 皮毛？
1: 你太谦虚了。铁流小组副组长马小英曾在国民党青年军做过炸弹分析员，据他说，你安置的炸弹用料适量，爆炸。

0: 精确，可以说是专家的手笔。我亲眼看过现场，满地尸体，却没有波及到周围的居民。如果这还算是皮毛的话，真难以想象你所说的专家意味着什么。哼，你的计划怎么样？
1: 马志成被我彻底打垮，小都会歌舞厅到手。
0: 说你了，我越来越佩服你了，真的难以想象你单枪匹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1: 想学吗？我可以教你。
0: 得了吧，我可没这两下子，教了也白教。
1: 好，
0: 走，上车。

0: 这是从马志成办公室找到的1亿元假钞，
1: 这是500元面值的。
0: 我在火车站发现的模板是1000元，
1: 不错，陈工鹏的胃口越来越大了。
0: 这里还有一本花名册，上面记录了南江路附近的黑帮联络点和50名黑帮分子的名单联系地址，还标出了附近的地下银元交易市场。
1: 啊，非常好，这本花名册很有价值。
0: 在马志成的办公室里还找到了2袋银元、20个金条，看起来小杜威歌舞厅是光复社下属一个比较重要的联络点。
1: 不错，我立刻派人按照花名册的地点和名单进行监视，看看有什么发现。
0: 哦，对了，前天夜里我在顶昌里租住的房子被盗了。
1: 被盗？
0: 据我分析，下手的不是普通盗贼。
1: 哦，那会是什么人呢？
0: 陈工鹏以及他的手下。
1: 他们怎么会知道你的住处呢？
0: 我一直感觉到背后有双眼睛在盯着，因此我的行动非常小心。
1: 可他们要偷什么呢？
0: 你说呢？
1: 假钞模板？
0: 只有这一种解释。
1: 可他们怎么会知道模板在你的手中呢？
0: 这一点现在还很难说，我想他们一定还会来的。
1: 你要小心啊。
0: 放心吧，我能应付。
1: 第一步计划成功了，下面你想怎么办？
0: 这一刀戳在了他们的腰眼上，我想陈工鹏就快坐不住了。

0: 他是谁？小都会歌舞厅的马志成。啊，是他！他怎么成这个样子？
1: 是的，小都会歌舞厅被人强占，马志成手下的枪手全部被杀，只跑出他一个人。被人强占？是共产党吗？
0: 我记得小都会歌舞厅养着几十号枪手和保镖，除了共产党，谁有这么大的势力能灭得了他？我调查过了，下手的人叫做燕双鹰，是个青帮大哥。青帮的人？燕双鹰？没听说过呀。你能肯定吗？绝对肯定。
2: 自从共产党占领滨海后，原来的帮会大哥纷纷逃到香港，还有的被监管。青帮早就树倒猢狲散，除了留在咱们光复社的，谁还有这么大的势力呀？
3: 社长，这帮人势力并不大，就是南江路上开小赌场的。充其量是群小混混，然而带领他们的老大，却非泛泛之辈。哦，您还记得前几天我对您说过？
4: 那个打伤狱警，抢走银元，开着吉普车，
2: 逃出南市监狱的那个青帮大哥吗？

0: 那就是燕双鹰，他是怎么惹上姓燕的？哼，
1: 喂，你呢？是那个姓燕的，看上了咱们的歌舞厅，限我3天之内搬出去，我不干，他们就下了毒手。
0: 哼。
2: 无缘无故的，他就要抢占你的舞厅。你相信吗？我不信。你们相信吗？听到了吗？
1: 社长，我说的都是真的。我早就说过，让你自己检点点，否则的话，早晚有一天会出事。怎么样？我说过没有？
2: 说过，联络站丢了，现在怎么样？怎么样？联络站丢了，手下死光了，你也体面的戏服呢？白呢子大衣呢？那副整天的白天黑夜都戴着的黑墨镜呢？总以为自己很聪明，能骗过世界上所有的人。 其实你不知道，除了你自己，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相信你。你这个蠢货，死到临头了，你还在撒谎！杜总，
1: 我说，
2: 蠢货，有一句谎话，我把你扔到河里喂王八，听到没有？
1: 听到了。是小的先看上了九号赌场。 就派弟兄们去扎到国砸场子，本来是想吓唬吓唬他们，让他们前来投靠，可没想到那姓燕的却先跑到舞厅了，限我3天之内搬出去，还勾引我的女人。
3: 哦，就是舞场那个大班，叫橘子还是叫茄子？
2: 你知道，只要沾了女人，你就腰酸怕软，一副下三滥的德行。
0: 继续说。
3: 今天早晨，我率弟兄们去学习九号赌场，没想到那个姓燕的在赌场中安了炸弹。当我逃回歌舞厅，他们却在那里等着我。就这，也就是说，你率领手下的枪手去血洗九号赌场？嗯，不好，不好啊！一定是惊动了共产党，共产党的警备部队把赌场包围搜查了。啊！
2: 你这个畜生！你知不知道，小东会歌舞厅是社里的秘密联络处？知道。
3: 三令五申，现在已是共产党的天下，我们行事一定要谨慎小心，绝不可惹是生非。
2: 是谁让你私自动用武器？是谁让你私自与人开战？是谁？
1: 社长，小的知错了。
2: 哼！
3: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宰了他算了。哎呀，现在杀他还有什么用？哎，老丁，
4: 哎，
3: 把他安排到郊区养伤，没我的命令不许进城。好，来来来，啊。
2: 小都会歌舞厅中都有什么？哦，我问过马志成，有银元金条债券，哦，最重要的是一本潜伏在南江路附近的兄弟们的花名册。哦，哦，幸亏没有落到共产党手中。这件事要尽快解决，你亲自主办，一定要办好。是，
3: 记住，要秘密的，绝不能声张。
2: 放心吧。
3: 苏胖，
5: 杜总，
3: 今天夜里你带几个人去试试这个姓燕的，看看他到底什么路子。
5: 交给我了。

0: 自己爱好的生活方式，不能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你说呢？
1: 那也不能和不认识的男人又搂又抱啊，臭舞女就是天生的贱货。
0: 不要再说这种无聊的话好吗？
1: 我不是故意的。好吧，从今以后我再不说这种话。
0: 她不是生来就要做舞女的，就像你也不是生来要做贼。大家都是为生活所迫，为什么要彼此仇视？
1: 对不起。
0: 正是我要问你的。
1: 难道我跳舞也不可以啊？
0: 这不像是跳舞，很像是在发疯。
1: 我就要发疯，关你什么事儿？你是我什么人？凭什么管我？
0: 你累了，赶快回屋去休息。
1: 不要你假惺惺的关心我，今天我要尽情的跳舞，尽情的玩乐。我还要这里所有的男人睡觉。怎么记得了？难受了？你要我呀，我也会陪你睡的。
0: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你就无话可说了。九头，
2: 来。
0: 今天夜里不管橘子要做什么都随他便，这样心里高兴了。
2: 橘子小姐您请便啊。
3: 喂，走跳舞去。
1: 谁是老板？

0: 的气氛，不要动手动脚啊。请问先生找哪位？
1: 你是舞厅管事的？
0: 正是，我是这儿的经理。
1: 叫你们老大来。
0: 哎呦，好大的口气啊，都在道上混的，总得报个名号。
1: 你告诉我，我受小都会舞厅老板之托来找他谈谈。
0: 哦，
2: 走，让他们上来，
0: 跟我来吧。他是受那个马志成之托来找你谈的。
3: 是谁让你来的？
1: 当然是这儿的主人。
3: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
1: 他是个有身份的人，不会跟流氓打交道。
3: 也就是说，你很会跟流氓打交道。
1: 我是来通知你，明天早晨搬出舞厅，将这里完整的移交给我。
3: 你叫什么名字？
1: 你有必要知道吗？你只需要知道明天离开这里，这就足够了。
3: 我以为你们老板会聪明些。
1: 什么意思？
3: 意思就是他应该派一个聪明点的手下来谈判，想不到又来了个更蠢的。
1: 哼，我不是马志成。
3: 我敢打保票，你的下场还不如他。回去告诉你老板，这间舞厅现在是我的了，如果他想要回去，尽可以来找我。出战。
1: 当你说出这样的话时，你就已经是死人了。
3: 你是不是觉得能说出这样的话显得自己很厉害，很像个杀手，我会很害怕，是吧？其实你错了。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好人不会死，坏人也不会死，只有一种人会死，那就是像你和马志成这样愚蠢的人。
1: 我听说你很厉害，今天我就是特意来见识见识的。
3: 像你这样的蠢货能做什么？你能杀死我？你不要杀死我，来呀、我就站在你面前。
4: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5: 是梦远仙
6: 师傅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7: 啊！
8: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9: 绿梦不到千里黄河水。
4: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10: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11: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1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12: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3: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1: 作为首条全线采用中国技术标准，使用中国装备，且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国际铁路，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持续带动了沿线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那么被誉为友谊路、发展路和幸福路的中老铁路，是如何把中老两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呢？纪录片《中老铁路纪行》，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见证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时代力量。

0: of the time enduring giant pandas, natural evolution.
1: 我们即将要探索的洞穴里面，会有大熊猫几百年到几十万年之间的遗骸化石。所以这一趟对我们而言非常的重要。我们现在是在进行探洞前的最后的准备。
2: 这个地洞是我第一次带媒体下来，
3: 我们是独家报道啊。
4: 对，

0: 一会儿我们会经历一个9米，也就是3-4层楼高的这么一个高度，要垂直的下降。
1: 有点不太敢往下看。
2: 从这边靠过来。
3: 从这边靠过来。
2: 对。

0: 没什么，不用怀疑了。来，
1: 来来，快快快！
0: 真的，
2: 来，
3: 来来，
2: 等等等等，
3: 上一哇，
4: 我们今天探双河洞，所走的是一条全新的路线，而在这条路线里面，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惊喜，就是来自这个洞穴的第47具全新的熊猫遗骸。
5: Since 1987, investigators of many countries have conducted scientific expeditions in Shuangke Cave and shocked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with the finding of the fossils of 46 giant pandas. Today, we witness a breakthrough, the discovery of the fossil of the 47th giant panda in the cave.
4: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的这个洞非常非常的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得进去看一看第47具熊猫的遗骸是否完整。

0: 园里的其他熊猫都生完了宝宝，我们到底能不能在这里等到灿灿生产的那一刻呢？
1: 我们这个值的班就是产仔班嘛，下午从5点开始，就一直到第二天早上的8点半。11点半了。
2: 11点半。
1: 嗯，对，因为作为就是灿灿的奶爸嘛，然后监控上也可以看，他说还是有点不放心，然后到他旁边不打扰他休息的情况下，我再看一下。
2: 好的，好的。
1: 他说睡姿就是很舒服，他现在。灿灿是今年的初产嘛？初产猫的话，产崽的时候紧张。他可能自己吃不习惯，就是待崽，不会叼崽。相对说他在睡觉嘛，就是眼睛虚弱嘛，就。

这这么多年一直就是值班到现在，一直没看过熊猫产崽，就是有点遗憾。之前每每生幼崽的时候，那天早上我去了一趟厕所，然后就错过了，挺后悔的。本来就是灿灿，就是我一直在饲养，然后今天就是我的班。 很想就是今天晚上值班的情况下，自己的班，看到它生崽。

0: 常常是有好出行没？
1: 也快
2: 快
1: 了，
2: 也快
1: 快
2: 了嘛。
3: 就这两天了嘛，反正
0: 啥子？常常出差吗？
4: 我觉得你要有信心。
3: 但是争取这盘还是就他面前看节省一下嘛。因为我之前这种在那个全部在监控回放嘛，感受不到那种东西，然后就想亲手接一下，我想
0: 亲手接。那你就要等，就天天要
3: 天天在那守着，
0: 守着看了，
4: 加油。

0: 今天就是灿灿捡食的第26天了。
1: 熊猫会有一个捡食的一个过程，刚配完种之后，它这食欲是有慢慢一个上升，对吧？积蓄身体里面的一些能量，然后再到要开始快临近生产的生产前，你可能和激素啊或者其他的原因影响，然后它有这种捡食的这种行为。嗯，就根据我们养这么多大熊猫，然后每个大熊猫生产的时间，包括它的一些行为，然后这样总结出来。一般就是在28加减3这段时间，它就会产崽了，就会。
2: Mm-hmm.

0: 他从早上然后到中午的时候走动较多了。
1: 三三，
0: 三点十分左右走动比较频繁。
2: 羊水破了，临近凌晨期了吗？今晚心率比较大一点。
3: 工作繁忙，现在。

0: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1: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社会，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3: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4: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5: 啊！
6: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0: 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1: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2: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1: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3: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4: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1: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我叶真善一世英雄，今天却死在这里。小子，我告诉你，谋害你们全家的事，当年我是被人指使，是被人利用当了枪使。真正的幕后指使是尚红发那个老狐狸。他痴迷于你娘的美色，为了那个女人，他不惜谋害你们全家。你娘那个女人，他红颜祸水。
1: 你胡

0: 这玩意儿，哎，你看，这不是叶振山吗？我是，哎，你看，这不是叶振山吗？我是，哎，你看，他旁边还写了一个字儿，保准啊，是黑夜判官干的。
1: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是叶振山，
2: 一百亿，
1: 多少钱？一百亿，老大，什么情况？你看，旁边还有个门字呢。
2: 那是豆，
1: 豆吗？
0: 我怎么看着像门呢？
2: 别废话，先把尸体带回警局。
1: 是是。

0: 这是岂有此理！你们看看这报上登的，近来这段时间，在我的辖区内接二连三发生了命案，这次死的是叶八爷。现在说什么的都有，闹得是满城风雨。早上警政总署的张署长给我来电话询问此事，我现在压力比山还重，你们知道吗？
1: 根据初步调查，这个叶八爷之前曾经走私过一批军火，但是现在呢，祸不知其宗，人也死了，很有可能劫持军火的和杀他的是同一个人。但是，是不是所谓的黑夜判官，现在呢还不能下定论。这个叶振山，要不然就倒卖国宝，要不然就走私军火，我看死有余辜。
0: 别跟我说这些啊！
2: 这样吧，这件案子还是交由你来吧。
0: 局长，这案子我接不了，你还是交给别人吧。这是任务，不管死的是好人还是坏人，抓捕杀人犯都是警察的职责。你不是一直都想当个好警察吗？朱征元，事关重大，我看你辛苦一下，协助林探长一起办案。
3: 好的，
0: 上峰下的指令，三日之内必须破案。
3: 三日之内破不了案，就得撤我的职，懂吗？这么说，叶振山死之前供出了幕后主使就是尚红发。太好了！哎呀，我还正愁这个老东西要是死了，咱们的复仇线索就会断了。他说尚红发是幕后主使，你一点不惊讶吗？
4: 有什么可惊讶的？这年头，什么人都有可能窝藏祸心啊！对了，你别忘了你爹当年那三个徒弟不也？
3: 哎，别说了，我是觉得这事儿有蹊跷。
0: 哎呀，蹊什么跷啊！我觉得那个尚红发就是人面兽心的伪君子。
4: 但我觉得他不像啊，而且他还救过春霞。我想很有可能是叶振山临死前想拉个垫背的。
3: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那姓叶的为什么不说是别人呢？
5: 这军火的事儿啊，叶振山以为只有他跟震天门才知道。军火被劫了，他八成认为是尚红发在暗地捣鬼，想要独吞，所以他……
6: 行了，你那都是妇人之人。不管你觉得尚红发是好人还是坏人，总之一句话，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尚红发死定了。
5: 谁呀？
6: 老板，警察局的人来了，说是查叶八爷的案子。
4: 正在一个一个盘问，要心愿的人全部都出来。
5: 好，我知道了。是。
4: 这帮烦人的警察来得还挺快。一会儿警察就辛苦你应付一下了。等宁为他们的秘密交通线打通了，他会押着军火离开这儿，不会再给咱们找麻烦了。但愿如此。那我先走了。哦，对了。 尚红发的事儿，你别冲动行事，让我先查查。
7: 你说说，你昨晚去哪了？
8: 我哪儿也没去，我是拉幕布的。
7: 谁能证明？
8: 他们都能证明。
7: 他们？对，我能证明。我和他在一起来着。
4: 你呢？
7: 我和几个朋友在屋里聊天来着。
4: 你呢？你说说。
8: 演完出我们就留在剧院了，我也没出去。
1: 林大探长，这大费周章的是要干什么呀？警察办案，搜查令。
4: 我们可是做合法生意的，从来不招惹官非。我看您是不是查错？

0: 错地方了。
1: 据我们调查，叶振山死的当天曾经来这里看过表演，而他也就是在这儿失踪的，所以这里每一个人都逃不了干系，都要经过排查，当然也包括你。
0: 林大探长，叶八爷确实来过我这儿看魔术，但他什么时候走的我就不知道了。他是昨天晚上死的，可昨天晚上我们这些人都在这儿忙着演出，没有人离开这儿半步，这一点江州城可是有上千的观众可以作证的。
1: 那你是怎么知道他是昨天死的？
0: 您不看报纸吗？
2: 老大，我刚才盘问过了，所有人都可以向我作证，昨天晚上没有离开戏院。
0: 林大探长，如果没有别的事的话，我们可要排练了。大家开始排练吧。
3: 是，老板。
1: 等等，这里所有的人都要把鞋子脱下来，带回警局，当作物证。把鞋子一一编好，和名字对应起来，千万别搞错。
2: 明白。还愣着干什么？赶紧脱啊！

0: 等你把那些泥巴都尝完了，就该拉肚子了。
1: 不会拉肚子，我都吐了，就是尝尝味儿。
0: 你都在干些什么呀你？
1: 法医验尸的时候，我发现叶振山的鞋底有很多干了以后变成绿色的泥巴，所以我就留了个心眼儿。
0: 哦，那你就一个一个的尝啊？
1: 对啊，这种泥巴只有长江边上才有，每到夏天洪水退了，它们就会变成灰绿色，并且有一股又涩又甜的味道。我从小就在长江边上摸爬滚打，对这种味道非常的熟悉。
0: 那你就判断叶八爷肯定是死在长江边上的，如果这些鞋子上有同样的泥巴，就证明那个人在撒谎。
1: 对。
0: 嗯。
1: 哎，师傅。
0: 嗯。
1: 你要不要尝尝？
0: 不了不了，我可尝不出那种味道。

0: 师傅，就是他，14号。
1: 宁威，福慧西园那个台柱子，
0: 就是他。

0: 这个女人果然有问题，跟着她。
1: 大哥，

0: 灌到这张唱片上了。
1: 谢了。
0: 我要走了，警察局的人已经追查到戏院来了，我怕夜长梦多。
1: 好。
0: 我先走了。
1: 好。

0: 师傅，这地形太复杂了，你去叫支援。
1: 好，你自己小心啊。
0: 好。

因为你居然敢持枪拒捕，看来我的怀疑果然没错。不管你什么来头，我一定要抓到你。

0: 查理，怎么又是你？
1: 宁威，把家放下，你跑不掉的，再过来，我不了他。
0: 老大，
1: 别慌，看清楚。

0: 徐查理，你说不说实话？
1: 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了。好吧，我说的再详细一点啊。今天早上我在巷子里吃早点啊，你也知道人得一日三餐。
0: 说重点。
1: 哦，好。突然有一辆车向我冲过来，我还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一个女的就拿着枪把我劫持了，接下来就被你们带到这儿来了。完了，
0: 徐查理，我没跟你开玩笑，这件事情很严重，如果你再不跟我说实话，你信不信我跟你翻脸？
1: 小心别伤着脸。
0: 你，
2: 老大，
3: 你手上还有伤
2: 吗？老大，
3: 别动气，
2: 坏了对上面不好交代。
3: 对，
0: 闪开！徐查理，
1: 啊，
0: 你知不知道这事儿的严重性？刚才逃跑的那个宁卫来路非常的可疑，很可能不是一般的土匪强盗。
1: 哦，
0: 你是律师，你应该很清楚，跟杀人犯沆瀣一气，那可是掉脑袋的罪过，你知道吗？
1: 知道啊，但是他是什么来历跟我没关系啊，因为我根本不认识他，我是被劫持的。林探长，我记得你曾经说过，警察是最需要有职业精神的。你看，你既没有人证，也没有物证，你们要再这么继续把我非法拘禁下去的话，你们以后会很麻烦的。
0: 没有证据是吧？
1: 对啊。
0: 好，搜身。
4: 啊？
0: 搜啊！
5: 是
6: 是。
5: 哎，等等。
1: 根据民国12年新颁布的宪法第6条，你们暂时无权搜我的身。
0: 徐查理，你是不是以为你自己是律师很了不起？我现在以警察局探长的身份来怀疑你，你涉嫌协助杀人犯逃跑，并且很有可能跟叶振山被杀一案有重大牵连，所以我有权搜你的身。还有，如果你可以清白地离开这里，请你来起诉我。搜身。
5: 是。

0: 这是什么？
1: 你不知道这叫唱片吗？
0: 老大，
2: 这是张国老和吕洞宾的电话录音，我帮你灌到这张唱片上了。把留声机搬来。

0: 放的啥玩意儿？
1: 好像是西洋音乐。这是莫扎特的魔笛。好，林探长，好听吗？啊，林探长，你要是喜欢听的话，送给你。

叶真山死了，但是我们和黑夜判官之间的恩怨还远远没有完结。黑夜判官已经杀了我们当中的四个，他是绝对不会收手的。现在就剩咱们三个了，咱们绝不能坐以待毙。

0: 你们就这么走了，你们留下儿子这样一个残废，我这样一个废人，我该怎么办？
1: 您走之后，我才真正知道什么叫人情冷暖，树倒猢狲散。您现在尸骨未寒，报上骂您不说，您那些手下全部一个个翻脸走人了。那个尚一海，他欺负我，他不止撺掇您手下窝里反，还强占我们的家产。爹，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爹，您再骂骂我，您再打打我行吗？爹，我求您了，求您再打打我。爹，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现在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

0: 说你什么好呢？啊，嫌疑犯没抓着，就抓着个律师回来，你是怎么想的？
1: 因为我觉得徐查理跟这个案子有很大的关系。
0: 你难道不明白吗？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抓律师，就等于你拿了个刚出炉的山芋，难道不觉得烫手吗？
1: 不觉得烫手啊！我既然接了这个案子，就一定要查到底。万一真的是那个宁威带人劫走了叶振山的军火，他们肯定要危害一方。这起案件根本就不是一个普通的杀人案件。徐查理还有很多的疑点，不能放。
2: 这案子得好好看看。
3: 是。
2: 还得多研究。明白了，交给我吧，放心。
4: 你们这帮不长眼的臭条子，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是不是？眼睛都长屁股上了是吗？活够了，把你们局长给我叫出来，听到没有？给我叫出来！快点啊！
1: 师傅，我接着去审徐查理了。
0: 夫人，本人是警局的姚局长，请问怎么回事？
4: 怎么回事？我倒要问问你们怎么回事了。徐大律师，你们都敢抓，吃了雄心豹子胆了？还不赶紧把人给我放了！
0: 我冒昧的问一句，夫人您是？
4: 说出来怕吓死你们。
2: 这怎么这么好的消息？
4: 记着我这张脸，北洋政府赵总长，那是我姐夫。徐大律师是我相好的。知道了吗？哎
0: 呦，原来夫人您是赵总长。哎呀，误会了误会了，您还和这个徐律师是相好，徐律师只是来配合我。
4: 配合个屁呀、啊、配合。瞅你那熊样，怎么着，不放人是吧？信不信老娘今天跟你拼了。

0: 呢？
1: 我们是奉命来提审徐查理的，
2: 你们得出示一下提审犯人的文书。
1: 徐查理，快跟我们走！
3: 你们是？
1: 出去再说吧，来不及了。
4: 怎么着啊？切开！
1: 别跑！

0: 你给我出来！
1: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2: 付款码、缺减码、汉语 AI 吞奔码。
0: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鹅，跟我刮碗子走，
1: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0: 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1: 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
0: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可惜当归汉。
3: 少爷，
0: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岐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
1: 嗯，这是哪里？
0: 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防骗知识不可少，个人信息得守好，陌生来电多防范，转账付款留心眼，天上不会掉馅饼，退款中奖有骗局，心理防线要巩固，拒绝诱惑心不贪，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不贪念不轻信，谨防电信诈骗。

0: 快跟我走！哎，你们是出去再说吧，来不及了。哎，
1: 干什么呢？

0: 你们都没事吧？
1: 没事。
2: 你真是变色龙啊。
0: 过奖了，你帮了我，我不可能眼睁睁看着你被我连累，所以不管用什么办法我都要救你出来。
2: 你被警察追杀，我出于道义救你，我进去自有办法出来。你们这么大动干戈的救我，反而搞得更麻烦了，知道吗？
0: 有什么好麻烦的，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南下的秘密航线也已经打通，我正准备带着这批武器回去。怎么样，徐查理，跟我一起走吧，加入革命党。
2: 不可能。
0: 你受伤了？
2: 没事。子弹擦了一下，皮外伤而已。
0: 徐查理，你这个人身手又好，又有胆识，不应该埋没在这个鱼龙混杂的地方。现在北伐的火焰已经燃烧起来，你应该跟我一起走，去做一番大事业。
2: 那是你的大事业，不是我的。我们的关系到此为止，以后谁也不欠谁的。
0: 好吧，人各有志，我不强求。不过我有种感觉，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2: 不用再见了，祝你好运。
0: 我们相识也算缘分一场，这个手帕当作纪念吧。

0: 这个臭女人竟敢打我，哼，木叶叉，孙二娘比王八还坏。
1: 局长，局长，杀叶八爷的凶手已经抓到了。
0: 抓到了？是什么人干的？
1: 是这样，局长，林探长接下这个案子之后，就派我们两个对整个江州城进行了地毯式的排查，所有有嫌疑的人我们一个没了。局长，就因为这事儿，我们两天两夜没合眼了。
0: 行行行行，什么两天两夜没合眼，眼睛还瞪那么大？江州城有那么多地毯吗？点重点的说。
1: 是，重点，重点就是刚才我们在搜查码头仓库一带的时候，发现了两个行迹非常可疑的人。经过一番审讯，他们终于招供了，承认他们就是杀害叶八爷的凶手。
2: 对，其实抓住的这两个人原本就是叶振山的手下，知道叶振山的很多秘密，但后来觉得他们靠不住，叶振山就想杀人灭口，这两个人却先发制人，把叶振山给杀了。
1: 对，就直接给杀了。
0: 是这样吗？
2: 嗯，
0: 以我多年当局长的经验，我一开始就觉得案子并不复杂。
1: 局长英明。
0: 别拍我的马屁了，我不吃这一套。这样吧，你们两个写个结案报告，我可以向上面交差了。
1: 是。局长，那个徐查理的事儿怎么办？
0: 既然他不是凶手，又遭人裹挟，你放他一马，由他去吧。
1: 是
2: 是。

万象阴霾扫不开，弘扬捷运日相催，顶天立地齐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孙中山。

心行事，刀枪要虽好，不破手为高。

0: 你找我。
1: 哎，小谷，你来了。哟。
0: 老爷，
1: 放下吧。
0: 哎，大小姐，
1: 这个是给你准备的银耳羹，喝了吧。啊，
0: 我不饿。你找我有事儿吧？
1: 没什么事情，就不能回来看看爹啊？
0: 你有事就说吧。
1: 我叫你来呢，有两件事情。第一件，叶八爷的事情啊，我也听说了，人死了好几天了，尸首呢还在你们警察局呢。我在想啊，如果不影响你们破案，是不是让他早点入土为安呢？
0: 您真是操心不见老。我知道了。
1: 哎呀，其实外头的事情啊，我不太过问了。可是叶八爷活着的时候，毕竟我和他也有过交情。这人死了，报纸上说什么卖国宝啊、走私军火呀、这一大堆，简直就是身败名裂呀！啊，还有啊，他们叶家就一个儿子，而且这手啊还是废的。常言道，人死为大嘛。叶八爷的后事，我还是帮着料理一下，也算是积个德嘛。啊，
0: 我知道了。那第二件事呢？
1: 过隙勿斗这四个字儿，你还记得吗？
0: 当然记得。这四个案子都是经我手的案子：常世勇、赵庭轩、冯广玉、叶振山，他们死的时候，凶案现场分别留下了这四个字，只不过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1: 我最近啊在研习佛经，这人一静下来，很多事情都能看得很彻底很明白。
0: 你别卖关子了，什么意思？
1: 这凶手啊留下这些字，在暗示七杀之罪。
0: 七杀？
1: 嗯，来，

0: 清律法里面有七种不同的杀人重罪，分别就是过杀、细杀、误杀、劫杀、斗杀、故杀跟谋杀。现在出现了四个，这所谓的黑夜判官很有可能是在复仇，他留下的字是在暗示，把七杀的罪恶加起来才能描述着不共戴天之仇。
1: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
0: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啊，小谷啊。我知道你一直想做个好探长，过去我不理解，总觉得那不是一个女孩子该干的事情，但是现在我想通了，只要你高兴，我就应该支持你。你从小就不在我身边，你娘也走了，爹希望你还是能搬回来跟我住。
1: 这个事儿以后再说吧。不过今天你说的这些我会好好想想，应该会对我有帮助。没别的事我先走了，你保重。

0: 我不同意就这么结案了，太草率了，还有很多疑点还没解释清楚呢。
1: 你吓死我了，你知道吗？我心脏不好，你懂不懂？什么不清楚啊？是叶振山和他的手下发生了内斗，证人证言都有，我已经将结案报告递上去了。
0: 那有人劫狱怎么算？
1: 你抓错人了吗？应该把人家放了呀。
0: 局长，你这什么道理啊？局长，我已经有新的破案思路了。
1: 眼下咱们局的案子多得处理不了呀。那方才劝业场又来电话，说是发生了斗殴事件。行行行，你有精力是不是？那去去去，看着处理一下啊。
0: 局长，
1: 我在看这东西是真是假，这可是好东西呀。千年王八万年龟都不懂。哎呀，你要是真货，我可发大财了。奶奶的。
2: 尚先生，我先干为敬。
3: 来来来，
2: 今天我是专程设宴来答谢您的。这次我能够顺利的摆脱麻烦，多亏您的帮忙。
3: 嗨，徐律师啊，你果然聪明啊，这么快就能知道是老夫安排的。
2: 叶八爷那案子匆匆了结，这明眼人一看便知端倪，我又怎么能去假装愚钝呢？
3: 那两个人呢，原本犯的，就是重案，他们是自愿去顶罪的，条件呢，就是要我安顿好他们的家小。更何况啊，人都死了，那黑夜判官也找不到了，再查也查不到什么了，倒不如啊，早点入土为安，你说是不是？
2: 这人情世事，还是您看得通透。
3: 喝酒，
2: 来。
3: 总而言之啊，我这次啊只是做了个顺水人情，你千万啊别放在心上啊。哎，
2: 您的好意相助啊，晚辈一定会领情的。
3: 我其实最希望的就是能够跟你这个青年才俊做个忘年之交，将来我们震天门能够有你这样的一个人撑起门面，那才是老夫的幸运呐。
2: 您的义子尚一海不是把震天门打理得很好吗？
3: 哎呀，这小子我最了解了，有勇无谋，担不起这个大任。哎，你就不一样了，智勇双全，而且又精通法律。老夫啊是求财心切，巴不得马上把你招至麾下。
2: 您过奖了。
3: 哎，不不不，一点都不过。其实我观察你好久了，你做事的方式很得老夫心意。

0: 就拿这次的事来说，这么大一桩案子，就算没有我的帮忙，我想你也能够全身而退啊。
1: 我们做律师的吧，尽量把事情想得周全一些。哎，我做事一向是提前做好最坏的打算，啊，当然了，尽量最好别用上。有句俗话叫刀枪什么破手啊。
0: 刀枪要虽好，不破手为高。
1: 对对对对对对。来来来
0: 来来，
1: 喝酒。

0: 刀枪要虽好，
1: 不破手为高。
2: 怎么样，你查到什么了？
3: 今天我和尚红发吃了个饭，他的声音确实和电话录音里的声音很像。
2: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
3: 但是电话里的声音毕竟会失真，如果我们想要证明他是当年的吕洞宾的话，就必须要找到实证。
2: 我说你怎么这么瞻前顾后的？你还是郑高奇的儿子吗？像你这样优柔寡断，我们什么时候杀光仇人？
3: 我爹当年是行侠仗义，他不会滥杀无辜，所以我也不会。
2: 好，你去行侠仗义，我自己想办法对付尚红发。
4: 哎，有快着点啊！
5: 好，
4: 哎，你们小心点啊！
5: 啊，
4: 快点，快点，动作都快点啊！
6: 搬走，都搬走，都搬走，都搬走！
7: 叶公子，劳您起身一步到别处去吧。我们必须把这张椅子给搬走。
6: 恬不知耻，连一把椅子你们都不放过是吧？我告诉你，这把椅子是我爹生前做过的，你们想都别想。
7: 叶公子，我们尚老板说了，您爹在震天门旗下的票号欠下了一大笔账。哎，这人没了，可这账得还，这不没辙，我们只能拿这些东西去抵债。您啊，就别为难我们这些下人了。啊！
6: 放屁！我告诉你，我们叶家不欠震天门一分钱。想要椅子是吧？让尚义海那个王八蛋亲自来取。哼！
7: 嗯，哎，嗯，走，走吧你。
6: 尚一海，
8: 干什么呢？站住！站住！抓住尚一海！
9: 放开我！
8: 放开！尚一海，出来！尚一海，我要杀了你！
10: 住手！
8: 我放开他！

0: 吕鹏，你小子是个人才啊，什么在水一方宛在水中央，念是念的很多呀。
1: 生意还要

0: 我弹了一手好琴，现在手也没了，对吗？当初我给你爹道歉，你爹现在死了，你给我道歉，你给我道歉，道歉啊！把他给我扔出去！
1: 脏了震天门的地儿，少爷，就这么个废物，我看弄死他算了。这个不长眼的东西，以前仗着他爹在，还敢跟您抢喜宝小姐？说什么呢？说什么呢？扔远点。
2: 是。
3: 起来，起来，快快快，来，走。您的买卖好啊！啊！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
0: 说的就是你，走走走走走走，
1: 你看现在都变成这样。

0: 是。
1: 哎，你看这人，看着真可怜。算了算了，给他了。
2: 饭呀，不是谁都可以随便要的，这里是我们的地盘。
3: 要饭也要地盘，要饭也要地盘。
2: 狗耷了舌头不干，鸡翘脚干。你呀，不知道的事还多着呢。就要打雷下雨了，想找条活路，跟我来。

0: 哎，庄子，你这样的我见多了，想入伙呢，就得接受考验。你已经过了第一关了，我什么时候说要入伙了？不入伙，你干嘛来这儿？啊？是你拉我过来的，
1: 我可没拉你啊，是你自己跟我来的。你行了，瞅你倒霉模样，我就知道。 受人欺负了吧？啊！人间冷暖，世态炎凉，都看透了。你看这儿每一个人，不都这样过来的吗？啊！

0: 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第一，是你通过考验，然后入伙，我们这些人就把你当自家兄弟，什么事都帮着你。第二，就是将你活活打死，然后把你的心肝肺掏出来煮着吃。兄弟们好久没有沾到荤腥了，正好拿你打打牙祭，你选吧。
1: 那要入伙还需要干什么？

下油锅，伸手进去，把铜钱从锅里捞出来，你就过关了。

大清律法里面有七种不同的杀人重罪，分别就是过杀、细杀、误杀、劫杀、斗杀、故杀和谋杀。现在出现了四个。

0: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 是梦远仙
2: 台，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5: 绿梦半岛，
6: 千里黄河水。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7: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8: 你是哪儿的妖精？你是哪儿的妖精？
7: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9: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0: 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1: 报税啊，差点就忘了。
2: 啊，
3: 先生您好，请问是要办理申报业务吗？
1: 是是是。
4: 选择上传，
3: 没问题，可以了，先生。
1: 谢谢啊。
5: 高效办成一件事儿，掌上办税更便利。
6: 不好意思啊，可以稍微快点吗？我有点赶时间。
1: 没问题。哇，可以了，来您的身份证。
6: 好厉害。
5: 高效办成一件事，流程精简添动力。
7: 这个单据怎么打印呢？
8: 阿姨没事，我来帮你。可以了，阿姨，您收好单据。
5: 高效办成一件事，智慧税务来帮您。
7: 哎，小伙子，我还没谢谢你呢。

娘，好久没来看你了。最近局里比较忙，这几个案子弄得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想我了吧？我也想你了。

0: 包绣得真好看。
1: 秀菊，你在这挑荷包，我去那边看看，一会儿就回来。
0: 好，秀姐。

0: 据说他们只有半只眼的记忆，过了这会儿功夫，就什么都不记得了。欢迎光临，啊，
1: 唐老板。
0: 啊，是盛小姐呀、啊？怎么，今天又来买鱼？正巧啊，本店从南洋新进了一批上好的金鱼，您有没有兴趣看看？
1: 唐老板，我今天不是过来买金鱼的，我就是想问问徐律师最近有没有来过。
0: 徐律师，好久没来过了，您找他有事儿？需不需要我帮您给他打个电话呀？
1: 不用不用，我路过这儿，顺便问问。那我先告辞了。
0: 啊，那尚小姐慢走。

0: 这是一种反光粉，应该是用玻璃微珠粉体做成的。
1: 反光粉？
0: 这种反光粉折射率很高，如果粉末再多一些，你盯着看的话，就会有眩晕的感觉。
1: 眩晕？
0: 嗯。
1: 那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0: 很难说这东西有什么用，只听说有些变戏法的人会用到，可能是为了制造气氛，或者弄个障眼法吧。
1: 变戏法？魔术？鬼王？事情就是这样的，集市里的每家店铺我都找过了，就是见不着小姐，所以我就赶紧回来禀报您了。
2: 没用的东西，你怎么做丫鬟的？
1: 少爷饶命啊！
2: 滚！
3: 去去去！少爷，您先别急，小姐应该不会有事的。在这江州城，谁有胆子对上家小姐图谋不轨啊？那可真是不要命了。
2: 别说了，找人，派所有人去找。
3: 哎，那老爷那边呢？
2: 啊，那边先没跟他说，以免他着急。现在最重要的是把细胞找回来，快去。
3: 明白，我这就去。
4: 这大夫人对小姐就是不一样啊！你看这身段水灵灵的，哎呀，又白条条的，是不是啊？你们看看啊，这肉啊都是香的。
5: 不傻，知道她是千金大小姐，对吧？这次啊，咱们也得让上家

0: 拿出几箱袁大头。
1: 袁大头算什么？怎么也得拿出那个金元宝不是？
2: 瞧你们就没见过钱，都什么年代了，要拿就拿美金。
1: 美金？什么是美金？
3: 出去！出去！都给我出去！出去！滚！滚！

今天尚某是以震天门掌门的身份为叶公镇山举行丧礼，一应礼数，皆按前清规制。叶八爷意外身故，外面的谣言很多，但是尚某最重情义，我不管人家怎么说，人死为大，就让一切盖棺论定，入土为安。今天我特意请了美善堂的主事，也是叶八爷生前的好友雷弥先生主持这次的丧礼。我也希望用美善堂所代表的善意来化解这一切的恩怨，让八爷能安息。

慎终，记忆追远，永谦之礼，临臣不留，金凤关旧，世尊祖道，警告。

0: 上红发，上红发！你真是个欺世盗名的伪君子！找死！
1: 一涵。
2: 叶玉鹏，我可怜你们叶家遭遇不幸，家破人亡。我好心出面，替你收敛了父亲的尸首，又操办起这堂丧事，你非但不领情，却红口白牙指责我欺世盗名。我想请问，这是何道理啊？
0: 你真是说的比唱的好听。我问你，我父亲尸骨未寒，你一面指使尚一海并吞我叶家财产，强迫我父亲的手下投靠你震天门，一面又在这儿猫哭耗子假慈悲。尚红发，你难道不是伪君子吗？哎呦，看来
2: 这个一海有这种事吗？说呀。
3: 义父，是这样，叶振山的手下都是自愿归顺震天门的。叶振山生前一心想复辟，借了震天门一大笔钱，人死债不烂，所以我……哎，
2: 我跟你说多少次了，做人以道义为先，你背着我干这种不仁不义的事，你太让我失望了。
0: 演，你接着演啊！邵红发，你一个人演还不够，还拉着你儿子一起演，真不要脸！
2: 说谁不要脸？我打死你！
0: 打！尚一海，我告诉你，有种你打死我，打死我就没人知道喜宝在哪儿了。
2: 喜宝是你绑架的？喜宝被绑架了？
3: 义父，这事儿是我不对，我一直怕您担心，所以没敢告诉你。

0: 商业海，我还没看出来你是个孝子啊！不跟你们废话了，尚红发，我告诉你，明天中午12点，带着10万美金，我要现钞到老渡口码头外的小树林换人。别拱手画脚，我怕你。10万美金，你才要放了吧你！
1: 叶海，放了他，放了他。 他也是怨恨我们震天门才这么做的。好，明天我带钱去赎人。各位，我义子犯的错，我这个当义父的一定会承担责任。当着各位的面，我宣布，震天门归还叶家所有的财产，全数交由官署公平处置。
2: 至于叶振山的手下，他们的去留，由他们自己选择。
1: 上掌门真是以德服人，雷某佩服，佩服。叶玉鹏，你绑架我女儿的事情，暂且不提。可今天呢，是你父亲的丧礼，你理应焚香磕头。 顶丧驾临。

0: 那个叶雨鹏已经入伙了，而且在我的暗示下，已经将那个姓尚的小姐绑了，去勒索尚红发了。事情已经按照你的安排办妥了，下一步怎么办？
1: 下一步，你们就等着尚红发拿钱过来赎人就好了。按照事先说定的，绑架的事儿是叶雨鹏干的，就让警察去抓他好了。你们拿完赎金之后，马上离开江州城。
0: 这个计划还真不错，不过我搞不明白，你既然不要钱，你到底要什么？这个你就不用管了，问多了会招来祸事，知道吗？是。
2: 客官，您的包子请慢用啊！哎，
3: 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前几天还说要把我关在牢里面，关到发霉，今天怎么想起请我吃包子了？有什么企图？
2: 叶振山的案子结了，元凶找到了，我现在是无事一身轻。正好呢，今天发了薪水，想呢请你吃顿饭，也缓解一下咱俩之间的尴尬局面。
3: 缓解了，说吧，什么事儿？没事儿啊，真没事儿。吃包子。
2: 好。
3: 来。嗯，好吃吗？
2: 好吃。
3: 这家包子可有名了。
2: 包子不错。
3: 最近有没有去福慧戏院看鬼王表演魔术啊？
2: 很久没去了。 最近太忙。我觉得你跟鬼王的关系不一般。
3: 认识而已。什么认识而已？当时我怀疑他是杀我娘的凶手，是你不让我怀疑他的。
2: 我是一名律师，讲究真凭实据。当时你情绪太激动了，我怕你会做错事情。
3: 那我也不是没有证据而怀疑他呀，我是有证据才怀疑他的。
2: 这么说，你现在还在怀疑鬼王？
3: 嗯。
2: 有什么新发现？
3: 现在还不能说。 你说这个鬼王会不会就是黑夜判官？有可能。为什么？
2: 身手又好，又会魔术。
3: 你这不跟没说一样吗？之前接二连三发生的跟黑夜判官有关的案子，你都经过手，你肯定知道。

0: 我们现在就是要找到那个人，找到他的下落。
1: 我们现在就是要找到那个人，找到他的下落。
2: 徐查理，我诚心。

0: 我们全都准备好了，走吧。哎，义父，让我一个人去吧，我担心你会有危险。
1: 有什么比我女儿的生命还重要？
0: 义父，这件事情因我而起，还是让我自己处理。就算将功赎罪了，您想，叶玉鹏一心想重振叶家，只要把钱给他，我相信他不会为难细胞。 我一个人去吧。
1: 好，无论如何，要把喜宝平安带回来。
0: 您放心吧。

0: 你们这些人，把我当成什么了？
1: 把你当成什么了？
0: 把我当成什么了？
1: 把你当成什么了？
0: 把我当成什么了？
1: 把你当成什么了？
0: 把我当成什么了？
1: 把你当成什么了？
0: 把我当成什么了？
1: 把你当成什么了？
0: 把我当成什么了？
1: 把你当成什么了？
0: 把我当成什么了？
1: 把你当成什么了？
0: 把我当成什么了？
1: 把你当成什么了？
0: 把我当成什么了？
1: 把你当成什么了？
0: 把我当成什么了？
1: 把你当成什么了？
0: 把我当成什么了？
1: 把你当成什么了？
0: 把我当成什么了？
1: 把你当成什么了？
0: 把我当成什么了？
1: 把你当成什么了？
0: 把我当成什么了？
1: 把你当成什么了？
0: 把我当成什么了

就你一个人来的？粗人呢，就是粗人。钱带来了吗？打开，打开。

0: 妹妹放了。
1: 尚一海，你现在知道着急了是吧？你着急什么呀？啊！现在听我的，扔过来，
0: 扔过来。

追！

0: 除了我，没有人知道细胞在哪儿。不说什么，那我就把你这只手也打废。少爷。
1: 少爷，
2: 住！
1: 救命啊，少爷！别追了，小心暗枪！

0: 谁？你怎么来了？
1: 叶雨鹏，我在西方，是不是你支持的？
0: 放开！我问是不是你？

0: 为什么那么做？
1: 叶雨鹏走投无路，想用喜宝来换赎金，我只是暗中帮了他一把，仅此而已。叶雨鹏只是你的棋子，你的目的是要把尚红发引出来，然后暗杀他。我说的没错吧？
0: 没错。
1: 这可惜尚红发那只老狐狸今天没来，不过没关系，喜宝还在叶雨鹏手里，我会把尚红发引出来的。
0: 你知不知道这样做喜宝会很危险？
1: 叶雨鹏已经失去理智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你这样不择手段下去的话。 会连累很多无辜的人，我只知道我要杀了尚红发，你不干，就这么简单。我告诉你，喜宝我肯定会去救，而且在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谁是我们的仇人之前，我仍然会阻止你去伤害无辜。就这样，再提醒你一句，凌霄谷还在怀疑你。 你最好小心行事。

0: 这小妮子倒成了个烫手的山芋了，可是也不知道老大是怎么想的，非要答应那个神秘人让姓叶的小子入伙，还费劲巴拉的帮他去绑架这个女的。哎，谁知道呢？原本以为这把能利用那个姓叶的得到一大笔赎金，这样哥几个以后也能吃香的喝辣的了。就是。哎，
1: 现在啊，不如直接把那个姓叶的干掉，然后把这女的送回震天门，说不定还能得点赏金，怎么样？哎，可以啊！到时候把她干掉之后，哎，我们哥几个就有吃有喝了啊！
2: 对。
3: 叶玉鹏无意之中得知有人在背后操纵整件事，从而意识到自己很可能已经陷入一个圈套当中。 极为愤恨，不甘心成为别人手中的工具，他决定立即改变计划。

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是玉门油田环庆采油厂采油工陈敬德。危急关头，他冲锋在前；平凡的巡线日子里，他坚守不出。从军营到油田，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刻在骨子里的担当。他从玉门本部来到环庆采油厂的9年里，言传身教，把自己积攒多年的宝贵经验交给了新来的同事，为企业的安全生产默默奉献自己的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省劳动模范陈敬德的坚守故事。
1: 我的天哪！我昨天晚上到6点钟了，我们没睡觉。
2: 今天白天就这样，
1: 睡了2个小时，8点钟从这儿来的，之后又到下午了，水拉上，下午饭是吃，回去就到去。
3: 在环庆采油厂，连轴转的巡线工作对于陈敬德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20多公里，3天1轮，每一段管线都是用脚步量出来的。
1: 因为管线它是翻山越岭的，昨天晚上也下了雨了，害怕有冲漏，坍塌。
3: 越是恶劣天气，他出门越早。一次暴雨过后，监控室刚通过无人机发现一处塌方，拨通陈敬德的电话时，他早已到达现场。
4: 92-23平台疑似泄漏，请陈师傅前往查看。
5: 知道，马上前往查看。
4: 我的岗位是监控岗位，发现问题之后与陈师傅联系，他总是24小时开机，能接到我的电话，并且到达现场，把现场情况对我进行反馈。
3: 这份刻进骨子里的责任感源于他12年的军旅生涯，但刚来到九东采油作业区的时候，他也迷茫过。
6: 站到那地方很恐慌，两个眼睛都泪汪汪，主要是在部队里面也是长期的这个锻炼，守护这个集体的荣誉，到这个石油一线上也是选择了这个行业，我们不能放弃，最起码
3: 在修井一线，陈敬德从最苦最累的场地工干起，2年就被破格提拔为班长。2013年的一次突发险情，让所有人看到了他的军人本色。
7: 当时呢是正在进行的是压裂放喷球铲，正常的压裂放喷球铲，它的压力是一个平稳的，但是在当天的时候有了异常的高压，
6: 已经超过了这个在这个九东片区的这个压力极限，它再不能高了，再高就是精毁人亡的事情。
7: 然后大家都很闷的时候，大家都不知所措的时候，我们的陈敬德班长非常的冷静，也非常的果断，对着我们就喊：“来，让开，我来。”然后就一个人就冲上前去，准备开始关闸门。闸门是很重的，是关不动的，平时都要两个人拿上管弦一下一下的关，但当时那种情况下，他是卯足了身体所有的劲，一口气一个人一下一下一下把它关完的。
3: 仅用20分钟，险情就被成功控制。时光流转，陈敬德已经跟随新油区建设的大部队从玉门本部来到环庆采油厂9年。当年冲锋在前的救急班长也成了年轻人眼里的老师傅，他把自己积攒多年的宝贵经验都一五一十地交给了每一个新来的同事。
6: 再一个就是观察着有没有塌方，管线有没有裸露，由于这个环境啊，山大沟深，一定要注意安全。
3: 从军人到石油人，陈敬德总说自己没什么本事，就是能吃苦。但正是这份朴素的坚持，让这个永远24小时开机的救急班长，在最普通的岗位上干出了最动人的成绩。
6: 从橄榄绿到石油红，从保家卫国到守护能源，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军人冲锋在前的本色，是石油人敢打敢拼的担当。
8: 城市环境想更好，低碳生活不能少。公交地铁、垃圾分类，这些方式早被拿捏了，但你知不知道还有许多低碳生活的妙招？哎，那你展开说说。 低碳秘籍第一招，插头电源勤关闭。别以为电器关掉就不费电了，算上常用电器，一户家庭每年浪费的电相当于435千克碳排放。假如在一年中你每天出门都做到关机断电，那你减少的碳排放堪比一亩森林一周的碳吸收量。当然关机断电的好处不仅如此，还能有效避免短路，降低火灾发生概率。好处这么多，被你种草了。低碳秘籍第二招，减少食物浪费。我们每天浪费的食物也是一种碳排放，食物在生长、管理、加工、运输、储存以及浪费后的处理中都会产生额外的碳排放。2023年12月18日，中国农科院发布的2023年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报告显示，中国食物年损耗浪费总量已达4.6亿吨，增加碳排放4500万吨，这是一亩森林5000多年才能完成的碳吸收。每天少浪费500克粮食，就至少减排1000克碳，一天时间相当于干完了一棵杨树近半个月的减碳 KPI。
9: 这可太有用了，但我还想为减碳做出更多贡献，怎么办？种花有用吗？
8: 恭喜，减碳 buff 叠起来了，提前解锁第三式，花花草草种起来。想让生活增添新色彩的同时，也能为减碳做出更多贡献。那么建议你种植腊梅、海棠、木芙蓉，它们的固碳能力属于花中第一梯队，是许多花草树木的5倍。这样的一盆花，不亚于种了5棵树。这些小事做到了，那么你将每年为大自然减少近1吨的碳排放。总之，环保无小事，共同创造美好家园。
1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直接把那个姓叶的干掉，然后把这女的送回震天门，说不定还能得点赏金，怎么样？哎，可以啊！
1: 到时候干掉之后，
0: 哎，
1: 我们哥几个就有吃有喝了啊！
0: 对，
2: 叶玉鹏无意之中得知有人在背后操纵整件事。 从而意识到自己很可能已经陷入一个圈套当中，叶玉鹏极为愤恨，不甘心成为别人手中的工具，他决定立即改变计划。

喜宝，喜宝，醒醒，喜宝，喜宝，嘘。喜宝，如果你想活命的话，就不要出声，我带你走，好吗？

0: 我。
1: 别说话了，进去。

0: 小心脚下，
1: 新踩的脚印。

0: 西宝，你别哭了。玉鹏，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求求你放了我吧！你和我们商家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啊？西宝，你知不知道你爸和你哥对我们家做了什么？要不是你们震天门落井下石。 我至于落到这步田地吗？想当初，我对你一往情深，可我现在恨不得和你们丧家同归于尽。
1: 云鹏，
2: 你不要这样，你冷静一点，
1: 或许一切还有转圜的余地。转圜？怎么转圜？事情都已经做到这个份上了。
2: 如果你想让我现在把你放了，是不可能的。我要让你爹上红发，也尝尝这痛苦的滋味。
1: 云鹏，
2: 现在我爹的手下还有警察，肯定到处在找你。你现在收手还来得及。云鹏，我求你了，你放了我，你不要一错再错。
1: 闭嘴。
2: 云鹏，
1: 闭嘴。
2: 我求求你了。
1: 你闭嘴。

你帮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警察想不到我会回来的。

西宝，西宝，你没事吧？没关系，别害怕，我已经把坏人打跑了。西宝，别怕，别怕。

0: 想到你还给我留了这么个宝贝。季宝，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一本账册，这上面记载着18年前你爹赏红发指使冯广玉等人密谋将郑家全家灭门之后瓜分郑家财产的详细账目，全都记在上面清清楚楚，这就是证据。喜宝，你现在知道你爹是什么样的人了吧？你知道尚红发他到底有多么道貌岸然了吧？
1: 你说什么？我不知道。
0: 知道？你不知道？你看看，嗯，你看看，这一切，这一切都是拜你爹所赐，这一切都是尚红发做的，都是尚红发做的。

喜宝，喜宝，喜宝，你别害怕，等我回来，等我回来，我带你走，我们离开这儿好不好？如果我回不来，别怪我。

0: 我女儿呢？您先坐吧，大老远来的，喝点东西。
1: 我问你，我女儿在什么地方？我觉得您现在不应该担心您女儿，因为您女儿很安全。我觉得您现在应该担心一下您自己。 这是我昨天晚上发现的，上面记载着18年前的一些事情。18年前，嗯。

0: 这儿有打斗过的痕迹，叶雨鹏应该回来过，
1: 又让他给跑了。
0: 没关系，接着找，应该能找着。

0: 谢谢你帮我救喜宝。喜宝被绑架，我也很担心。总之谢谢你。
1: 我说叶雨鹏啊，你又是绑架又是敲诈，你真是蹬鼻子上脸了。
0: 尚红发，这证据确凿，你还在这儿跟我装呢是吧？谁让我爹深谋远虑，给我留下了这个宝贝，可以让我扭转乾坤。
1: 我不管你在哪儿搞到的这本子虚乌有的账册，我关心的是我的女儿。既然你这么担心你女儿，给我拿点诚意出来看看呀！哎，兴许咱们谈得拢，我不但把女儿还给你，我还能替你保守秘密呢。既然你认为这本账册这么重要的话，哎，你就敢一个人跑到这儿来见我？
0: 你就不怕我把它抢走啊？尚红发，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啊，老糊涂了？你看看，你看看四周，我特意选这人多的地方，我就不信光天化日之下你能把天给我翻了。
1: 哎呀，你想的倒挺周全啊。

0: 义父，
1: 叶雨鹏说出他把喜宝藏哪儿了吗？
0: 什么方法都用了，就是撬不开他的嘴。人已经死了。
1: 什么？我尚红发一生慈悲为怀，也是迫于无奈才把叶雨鹏抓回来。
0: 事情怎么闹成这样子？义父，你也别太过自责。 叶雨鹏丧心病狂，绑架喜宝，这是他自找的。
1: 对了，你赶紧带着镇天门所有的人，必须把喜宝找回来。
0: 好，
2: 老爷，有人送来一封信。

0: 齐某在我手中，即刻带叶雨鹏到南岸码头仓库换人。过时不候，换人？这个人从哪儿冒出来的？义父，不管他是谁，咱得去会会他。
1: 叶雨鹏都死了，怎么换呢？
0: 死人也是人，一样换。

0: 赵先生，人呢？
1: 赏红花。

0: 我女儿呢？
1: 人就在仓库里，你们快进去接人吧。

0: 雪宝，
1: 爹，救我！
2: 大家原地别动，
1: 快来救我！
2: 小心点儿。

0: 里面
1: 危险，
2: 少爷还在里面呢。
1: 一鹏，一鹏，
3: 老大，
1: 老爷。
2: 少国，

0: 淡皱纹，不过是时间的花纹。曾经的英雄悄悄放缓了脚步，用爱为我们编织了一个又一个梦。梦醒时分，我们也要成为他们的英雄。上了年纪之后，你总是说你老了，那个小朋友好萌啊，但其实你们老萌了。60岁正是藏不住心事的年纪，我想继续倾听你的故事。70岁正是一起开卡丁车的年纪，72岁正是观山见水看世界的年纪，75岁正是网上冲浪的年纪，80岁正是爱美的年纪。老年时代也可以是人生的阳春，留一份温柔，多一份耐心，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给父母也给自己。别让忙成为遗憾的借口，别让等以后成为永远无法到达的明天。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你个倔老头，干嘛非要救我呀？你差点死了，你知道吗？
1: 你要是有事，我也不活了。喜宝生死未卜，都怪我。

0: 我会好好照顾你们。
1: 千万要小心呐！啊！你就叫人赶紧挖吧，也许喜宝还在里面呢。
2: 里面一个人都没有，这只是一个陷阱。你先送爹回去吧，我们接着找喜宝。
1: 设下这陷阱的人到底想干什么？
2: 先别想那么多，咱们得赶紧找到喜宝。岳玉鹏在去找那爹之前，一定把他给藏起来了。
1: 那他会把喜宝藏哪儿啊？
2: 兔子转山坡，死活不理我。
1: 叶父。

0: 那边什么都没有，这边脚印最多，而且是不同的方向。
1: 去把狼狗牵来。
2: 是。

0: 还有红旗，
1: 把车开过来。
2: 是。
1: 细胞，细胞。

0: 情况怎么样？
1: 医生说他还很虚弱，毕竟在箱子里面关了一天一夜了，需要静养。
0: 谢谢你救了喜宝，还有我。喜宝。

叶雨鹏原本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可是突然间变得像恶魔一样，仇恨的力量确实太强大了。

至少你还有一个爹，这是件幸福的事情。我先走了，好好照顾喜宝。

0: 少爷，我派出去的人在码头附近的林子里发现了那辆车，这叶雨鹏的尸首也好端端的在里头，你说这就奇怪了，这到底是什么人给咱下的圈套啊？
1: 你问我，我问谁呀？啊？你说那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叶玉鹏吗？给我惹出这么多事情来！还有那个多管闲事的徐查理，啊？把喜宝救了，出尽风头了。
0: 老爷好像很欣赏那个徐查理，将来不会让他这个外人抢了您的位置吧？咱可得防着点儿。

0: 少爷，您用茶。
1: 用什么茶？
2: 少爷饶命！
1: 这个没用的东西，要不是你把小姐弄丢了，怎么会惹出这么多麻烦来？
3: 我住手！
2: 老爷。
3: 心里不痛快，就拿别人出气是吧？啊，
1: 义父，我……哎，
3: 好了好了，这次啊是菩萨保佑，喜宝才能够化险为夷，就不要怪这个丫头了。
2: 多谢老爷开恩。
3: 不过你啊，毕竟犯了错误，我们商家不能留你了。这样吧，我让账房多给你几个月的工钱，你回乡下去吧。啊，
2: 不要，老爷，不要赶我走。秀君一个弱女子，无亲无故的，乡下也没有亲人了。你要赶我走，秀君可真的没有活路了，老爷。
1: 那么多废话，等别的事。
3: 哎呀，好了，
2: 老爷，秀君本来就是一个人，幸好你留下我，我才进了少府当丫鬟，这才算是有了一个家呀。在秀君心里，你和少爷、小姐就是我的亲人呢，老爷。你现在赶我走，那我还不如死了算了，也算是报答了你的恩情。
4: 哎呀，哎呀，你这个死丫头还寻死觅活去啊！
2: 老爷，您就留下我吧，老爷求求您了。
3: 好了好了好了，这丫头说的倒也情真意切。这样吧，你就留下吧。不过你别跟着小姐了，到伙房去当个使唤丫头吧。啊，
2: 多谢老爷。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找到尚红发就是吕洞宾的证据了。
0: 你说什么？
1: 你不是要证据才肯相信吗？我找到了，而且是铁证。

0: 我之前一直在追踪叶玉鹏，想从他手里把喜宝抢过来。但是呢，叶玉鹏无意间在家里发现了这本被他爹隐藏起来的账册，然后带着他去敲诈上红发。于是我就改变主意了，
1: 设了个计，让上红发交出叶玉鹏。
0: 没错，计划还算顺利，我成功地拿到了账册。
1: 看来冯广玉临死之前的话并非空穴来风，真是给自己留了一手。他居然把自己和尚红发他们怎么瓜分我们郑家的财产一笔一笔地记录了下来。
0: 他肯定想不到这本账册会落到我们手里，这是天意啊。现在你应该相信我说的了吧。现在咱们好好计划一下怎么去对付尚红发。

0: 这本账册跟尚红发有关，没错，这应该是冯广玉秘密留下的，后来落到了叶振山手里。
1: 那你是怎么找到的？

0: 查理再次从噩梦中惊醒，那噩梦仿佛不断地提醒他，18年前的血海深仇还没有报，仇恨像毒药一样深深根植在他的心里。一天不杀光自己的仇人，就一天得不到解脱。现在，面对鬼王拿出的铁证，徐查理不得不相信，尚红发就是那个隐藏在幕后的主谋。怒火再次填满他的胸膛。
1: 怎么样？这两天感觉好点吗？
2: 嗯。
1: 来，坐。哦，对了，过几天你出院的时候刚好能赶上端午节，我想建议你爹呢在家给你办场堂会，热闹热闹，就算是给你压压惊，你觉得好不好？
2: 好啊好啊，我家好久没办过堂会了，我让我爹把城里最有名的戏班、杂耍班还有魔术班全都请来，一定很好玩。等会儿我就给我爹打电话。查理哥，
1: 嗯，
2: 谢谢你替我想得这么周到，还要谢谢你救了我，如果没有你，我可能已经死了。
1: 啊，是你姐姐救了你，我只是搭把手而已，所以你应该好好谢谢她。
2: 嗯。对了，还有一件事。
1: 什么事儿？
2: 嗯，我送给你的小金鱼喜喜和乐乐死了，等我出院了，你能不能再陪我去一趟那家铺子啊？
1: 好啊。
2: 太好了。
3: 今天呢，专程请你鬼王来，主要是我们震天门准备办一场堂会。啊，你也知道，小女刚刚出院，我准备啊给她压压惊。江州城所有的名角都会到场，如果少了阁下您，那岂不失色了？不知道鬼王赏不赏这个脸啊？
4: 哼，应该说是尚先生赏我

0: 哎，好，来来来，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端午节堂会的压轴大戏就得看你的了，到时候也让我们看看你的看家本领啊！
1: 我正好排了一出新节目，到时候一定不会让尚先生您失望的。好，来。对了。
0: 我听人家说啊，鬼王你是从关外来的，可是我听你的口音，怎么倒像是本地人呢？我们这种跑江湖的艺人，总得入乡随俗啊。逼人不才，可这吹打弹拉、说学逗唱的本事还是有一些的。来到江州城，自然得学江州乡音，这样才好立足嘛。哈哈哈，
1: 是这样啊。 说学逗唱我不懂，不过鬼王你的戏是真好啊。
0: 此话怎讲？
1: 明人不说暗话。你本名柳云峰，江州西郊杨柳泉镇人，年轻的时候在河边码头讨过生活，18年前才去的关外。我说的没错吧？

0: 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也没有刻意去查你的底儿，我也是偶然听叶八爷说的。
1: 叶振山，
0: 不错。他还说他一直怀疑你就是那个黑夜判官，所以他就暗中去摸你的底，他有证据证明你就是柳云峰。 他还说，你也许就跟十八年前郑家的灭门血案有关联。不过我这个人呢，双眼很会看人，我知道鬼王你是一个重情义的人。如果我没有猜错，你这次来，一定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0: 尚先生，您刚才说的话我听不太明白，我想您是认错人了，告辞。
1: 哎，鬼王。
0: 放心吧，尚先生，明天的堂会我一定会准时到场的。
1: 哎哎，
2: 这么说，尚红发已经知道了你的身份。
0: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必须毕其功于一役，在端午堂会上一举杀了尚红发。本来今天我就想动手，但是转念一想，这样有点便宜他了。我一定要当众将他手刃，然后再将他的罪行全部大白于天下。

系在地上。好。

0: 出来了啊！要出来了，
1: 是啊。

世间万物皆福祸相依，因果循环。有道是：天地玄黄，宇宙浑，万事成除，总在天。果然如此，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鲜，战战青天，不可弃。诸君莫作，等闲看。

这不是上帝，这不是上帝，让开让开，快快！

0: 这里被包围了，把剑放下。
1: 果然让我算准了。鬼王，你想杀我没那么容易，我早就猜到你这所谓的黑夜判官，你一定会借着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来杀我，所以我提早啊做了一点安排，你想不到吧？
2: 少胡发，你找个手下假扮自己，更证明你心怀鬼胎，今天我舍得一身剐，也要杀了你这个人面兽心的伪君子，为十八年前冤死的恩公郑高齐报仇雪恨。耶，
3: 拿下。

0: 滚滚诸公终于都现身了，我早知道黑夜判官会有帮手，没想到竟然是大律师徐查理。啊！徐律师，这没想到，这真是诚惶也娶媳妇儿，抬轿子的是鬼，坐轿子的也是鬼。既然你们都跳出来了，今天一起给我拿下！
1: 慢着，
2: 赏罚。 既然你想杀人灭口，那可没那么轻巧。这本账册是冯广玉亲笔所写，上面记载着18年前尚红发纠集冯广玉等人，制造郑家血案之后，坐地分赃的详细账目。
3: 父亲跟他说：“武师是我的事业，而你应该走出自己的辉煌之路。” 面对角落里的一只塑料瓶，他总会想到如何寻找他的另一番生命。在这方寸之间，他用光影的魔术呵护着每一份借来的色彩，让回忆得以永恒。他眼里，传统不仅是过去的辉煌，更是新时代的火种。传统艺术定能在新时代绽放异彩。 他心想，环保的种子需要从小播种，让孩童们懂得这个世界是一个循环不息的家园。他觉得是时候走出暗房，感受新时代的气息，让别人看看家乡的色彩。新时代的传承是智慧与创意的火花四溅。 新时代的色彩不仅限于暗房，更通过小屏幕与世界紧密相连。新时代的企业应当引领未来，用再生资源创造生活的无限可能，让绿色成为我们共同的追求。每一份努力都是对未来的美好期许，每一次创新都是对时代的深情告白。
4: 这是时光的胶片，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那一声声的碎碎念念，
5: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6: 成就着我们的碎碎念念。
7: 轻着点儿，吃饭吧。
8: 你有什么心事儿，一定要跟妈妈说。
9: 你怎么回来了？你。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胡昌生在省林草局、省水利厅调研时强调，切实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科学推动三北工程建设走深走实。胡昌生在酒泉市宿北县调研时强调，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不断巩固提升祁连山生态治理成果。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多场平行论坛在敦煌举行。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在省林草局、省水利厅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三北工程建设互融共促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坚持科学治理，强化问题导向，注重立体施策，推动三北工程建设走深走实，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1: 在听取省林草局、省水利厅主要负责同志汇报后，胡昌生指出，要深入实施三北六期工程规划，加强规划衔接配套，确保规划任务落地落实。要建立带图申报、带图审核制度，精准落图、落界，落实到山头地块。要严格落实四水四定原则，扎实推进节约集约用水。要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因地制宜配置工程、林草耕作措施，全面提升水土保持能力。胡昌生强调，要把项目建设作为重要载体，以尚未完成治理的风沙线、风沙口和黄河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为重点，精准谋划储备项目。要从严开展项目招投标，从严落实项目工期要求，从严监管项目资金，从严做好项目验收，增强项目建设质效。要科学实施造林绿化项目，优先选用耐旱耐瘠、防风固沙、抗逆性强的优良乡土树种草种。要严格履行监管职责，压紧压实各级领长责任，健全项目后期管护长效机制。要加快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对人为活动、苗木成活情况等常态化精准监管。要强化取用水在线监控，大力推广高效节水技术，不断提升水资源管理水平。胡昌生强调，要坚持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加强部门协同、多方联动，强化区域联防联治，形成整体工作合力。要建立调度机制，共同谋划、联合申报、一体实施生态治理项目，构建点线面相结合的生态防护网络。要建立跨市州水资源配置协调机制，加快推动水权交易和水资源置换，探索生态补偿和利益分享机制，充分调动各方协同治理的积极性。雷东升、李刚、王军、王旭参加。甘肃台报道。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6月3号在酒泉市宿北县调研时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有机结合起来，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扎实推进中央巡视反馈问题、中央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不断巩固提升祁连山生态治理成果，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1: 胡昌生深入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渣滓沟保护站，实地了解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治理等情况。

0: 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念兹在兹，我们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健全和落实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机制，加力推动祁连山生态保护提质增效。要坚持以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统筹推进退化林修复、草原生态修复、湿地保护修复、沙化土地治理等工作。要不断加大技术投入力度，加快构建覆盖祁连山全域的生态环境智能监测网络，迭代升级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着力提升智能化监测水平。要科学开展疫源疫病监测和防治，严查盗采、盗猎、徒步探险等行为，加强野生动植物救助和保护。要紧盯中央巡视反馈问题、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有力有序推进整改整治，严格落实消耗管理机制，确保各类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在肃北县水培牧草种植基地，胡昌生详细了解生态产业发展和助农增收情况。他强调，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培育壮大高原畜牧等生态产业，以科技创新提升农牧产品附加值，打造特色优势品牌。要做强做大龙头企业，健全联农带农富农机制，走出一条既保护生态又带动农牧民群众增收致富的路子。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1: 融通中外文明，共话时代发展。六月四号，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多场平行论坛在敦煌举行。来自全球的汉学家和中外专家学者，围绕共享发展、和合共生、文明互鉴、创新治理等四大议题深入研讨，从中华文明中提炼智慧，在全球议题中凝聚共识，为世界更好了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搭建起重要的平台和桥梁。
0: 本次大会设置的四大平行论坛层层递进，构建起多维立体的汉学交流体系。在共享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论坛上，中外专家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价值，探讨各国携手共进、合作共赢的路径。和合共生、中华文明的和平基因论坛则深挖千年文明根脉，从和而不同、天下大同到当代中国和平发展理念，学者们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支撑。
2: 和平共生的精神是中国生活、中国文化的基石，这是一种跨国际的，也是一种跨世界、跨地域的智慧。我们能看到这是一种有变革能力的思想，对世界文化、思想进步、和平社会的发展起到启示作用。
3: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比如说了解各国的那个治理方式是怎么样的，现代化跟西方化之间的那个区别是怎么样的，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是按照自己的那个情况、自己的国情来发展，这才是真正的那个现代化。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就是中国的贡献是特别好。
0: 以史为鉴，方知兴替。文明互鉴，汉学家历史中的对话交流论坛，围绕敦煌文化遗产、丝路考古、文化艺术互鉴以及敦煌文化的全球阐释等主题展开研讨。从古代丝路文明互通到新时代跨国学术对话，推动中华文明走向世界，也让世界优秀文明成果融入中国。创新治理、传统哲学理念的当代价值论坛则聚焦古今治理智慧的融合创新。与会者认为，传统哲学中的治理思想能够为破解当下全球治理困境、完善现代治理体系提供东方智慧与中国方案。
4: 我们可以分享我们自己的研究，分享我们对汉学的经验，分享我们的数据，汉学家之间有一个更丰富、更好的对话。可以把我们对中国的知识传播给我们所住的国家的人，更好的理解中国，了解中国社会。
5: 我觉得接下来传统的一些交流之外，我们可以拓展一些更深入的一些交流，就是从简单的这种文化的交流访谈，是不是能扩展到就是共同去创作一些文艺作品啊，共同去编辑一些出版物啊，比如说对历史的研究，比如说对哲学层面，这也可以进一步加强。
0: 甘肃台报道。
1: 日前，由天津市与重庆市共同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举办，甘肃19户企业组团参会。
0: 走进以陇原新运智行未来

0: 来为主题的甘肃展区，工业机器人、低空经济、智能制造、生物医药及互动体验区五大板块，汇聚蓝石集团、电气集团、长丰电子等19户领军企业的42件前沿展品，全面展示甘肃从先进机器人、低空经济产品到尖端医疗设备的最新研发成果。
1: 我们这次主要是带来了一款是我们精度最高的 PR04D 型，还有一款是 PR1400，具有高精度、高稳定性，争取这能在这次展会上能够拿到一些订单。
2: 我们带来无人机飞控调度与综合管理平台，作为低空经济核心中枢，实现了无人机全自主飞行作业、智能计算与决策。
0: 从精密工业机器人到智慧低空管控平台，从大型高端智能装备到精密国产电控元器件，本次甘肃参展展品覆盖人工智能多元应用场景，清晰展现出人工智能技术与我省1、2、3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成果。
3: 我们带来参展的产品是金像锻造机，金锻机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锻造设备之一，填补了国内空白。我们主要是向全国展示一下我们的产品能力，希望形成订单，主要是做一个推广。
4: 本次智博会我们带了轨道交通行业产品、电梯行业产品、还有光刻机行业产品，三大行业产品有个共同点，就是国产化替代，确保为用户提供可靠的产品。
0: 目前我省正在着力打造全国区域性现代制造业基地和东中部产业向西转移重要承接地，工业领域7+1条产业链持续壮大，2+14产业集群提质扩容，着力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甘肃台报道。
5: 2026高考在即，我省各地多部门协同联动，共同为高考保驾护航。
6: 庆阳市公安局西丰分局开通中高考考生身份证办证绿色通道，全区10个派出所户籍窗口同步推出延时预约服务，非工作时间也可预约办理。考生正式身份证工作日24小时内完成质证，72小时送达，临时身份证立等可取。
7: 高考考试期间，我们在全区各考点就近户籍窗口安排专人备勤，各考点临时服务站将会公示便民服务电话，考生若出现身份证件遗失、损坏、忘记携带等突发情况，可第一时间向服务站内工作人员进行求助。
6: 高考期间，兰州市主城区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均可免费乘公交车、出租车、水上巴士。考试期间，兰州轨道交通12号线开启绿色通道，为考生提供优先安检等便利服务。各地纷纷启动爱心护考专项行动，全力保障考生出行。
8: 能为高考尽一份微薄之力，是咱们出租车从业者的荣幸，也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6: 国网金塔县供电公司提前摸排，全方位保障考点电力供应。
9: 我们重点开展考点供电设备线路全方位体检，配备应急发电车，组建24小时待命抢修队伍，完善突发停电应急处置方案，全力实现高考供电零故障、零隐患。
6: 多地全面启动中高考期间环境噪音污染专项管控行动、食品安全专项监管行动和燃气安全检查行动等多项内容，实行专人监管加常态化巡回督查模式，对考场周边商铺、酒店等进行安全督导，不少商户也主动响应暖心助考。
10: 我们酒店为考生延迟退房下午5点，为考生免费提供打印服务，我们为考生和家长提供查询饮用。目前订房率的话已经达到30%左右。
11: 我们也会安排专人去跟踪这个上菜的速度，包括产品的质量这一块，就是能够了快速了把这个餐品送达到我们这个考生的这个桌上，让他们抓紧时间用完餐，给他们留一个中午休息的时间。
6: 甘肃台综合报道。6月3号，甘肃省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酒泉职业技术大学赛点比赛开赛。该赛点是全省9个分散半赛赛点之一，赛程为期5天，竞赛分为市赛选拔项目、国赛精选项目和特色竞赛项目，共设数字建造、工业设计技术、可再生能源、电工、智能硬件装调、中式烹

0: 条羊肉烘烤、农产品食品检验、餐厅服务、风力发电运维九个比赛项目，来自全省各市州的114名选手同台竞技。酒泉台报道。6月3号，甘肃省金辉杯第二届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探昌分区赛圆满落幕。本次赛事是全省关注度较高的乡村体育品牌赛事，吸引了兰州、张掖、陇南、宁夏、甘南等多个市州的强队参赛，整体竞技水平高，对抗强度大。宁夏州代表队一路过关斩将，成功拿下本次赛区总冠军。
1: 很开心我们取得了本次赛事的冠军，我们也是做到了把这个精彩留在探昌，把冠军带回康乐，希望在下个西北赛区的比赛中我们能有更好的发挥。
0: 宁夏台报道。
2: 农业农村部6月3号的小麦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 1.4 亿亩，进度过四成。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0: 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两天基收面积超2000万亩。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正陆续成熟，尽管当地80%多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苗情较差，但由于田管及时到位，长势好于预期，眼下丰收在望。在郯城，当地将全县划分为13个作业区，梯次作业，确保68万亩小麦全部收在试收期。甘肃台编辑报道。自6月5号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5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介绍，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线将下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将下调20元。甘肃台编辑报道。据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数据，今年前五月，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64.6万人次，同比增长19.8%，创历史新高。面对激增的出入境客流，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对外发布客流高峰预测，实时监测旅客流量变化，加强勤务组织，增设现场标识指引，及时增开通道，确保出入境秩序安全有序。
3: 每天往来的游客中，既有奔赴中亚各国观光游玩的内地游客，也有穿梭于中哈两国的外贸商户及跨境从业者，人员往来类型更加多元化。
0: 目前，霍尔果斯口岸开通的中哈国际客运线路已有9条。随着跨境游热度持续上升，霍尔果斯口岸将不断优化中哈双向人员往来通道，释放口岸开放红利，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中老铁路老挝段磨钉站正式开启改扩建施工。这是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通车运营以来，老挝段内首次大规模扩能改造。经扩能改造后，磨钉站货运通关能力将提升10%以上，将有效提升口岸车站接发列车与跨境货运集散能力。甘肃台编辑报道。随着洞庭湖水位持续上涨，原本栖息于低洼地带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麋鹿已逐步迁徙至湖州高处。近日，超过170只麋鹿集中出现在湖南南洞庭湖省级自然保护区沅江麓湖黄瓜滩区域，成为近年来该区域记录到的规模最大的麋鹿种群之一。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在浙江长兴，清晨的云雾从山谷间升起，漫过青峦，将天地晕染成一片温柔的蓝调。云雾与青山相拥，远处的峰间在云海里浮沉，仿佛闯入了诗画之中。每一缕翻涌的云海里，都藏着山河的温柔与壮阔。甘肃台编辑报道。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我只是随手一扔。
1: 我只是早走几秒。
2: 我只是河边玩吧。
3: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2: 我只是躲一会儿雨。
4: 我只是图个方便。
3: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 是梦远仙
2: 师傅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2: 绿门
5: 半道，千里黄河水。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6: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7: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6: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8: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2: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6: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

甘肃卫视。当太阳升起，光与热将森林唤醒，行云、流水、草木、飞禽，月盈月缺，冬去春回，诞生、玩耍、忙碌、繁殖、死亡，甚至重生，生命的历程滚滚向前。在这片恩泽庇护的国家公园里，生命相互依托，绵绵不绝。

0: 春天，画眉叫醒了山林，在海拔400米到1800米的森林中，一种中国特有的真禽开始活跃起来。科学研究者们循声而动，从山下驻地到黄岗山顶，这条土石路全长19.2公里。黄腹角蛭研究专家程松林走了40年。
1: 我是1982年到武夷山保护区工作的，但相对于黄腹角蛭而言，我只是个后来的客人。黄腹角蛭的祖先在这里的生存时间应当以万年计。
0: 雄性高昂的叫声正是它在求偶，这就是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黄腹角蛭。为了更显魅力，雄雉亮出鲜艳的肉群，吸引雌雉的目光。最终，它获得了异性的青睐。程松林用红外相机锁定了一处黄腹角蛭的天然巢穴。产卵满窝后，是28天左右的孵化期。程松林十分记挂，定期巡查鸟巢的情况。同样惦记着这个巢穴的，还有山中的猴子、松鸦等动物。对他们来说，这是一顿丰富的蛋白质大餐。
1: 孵化期间，雄鸟是完全不管事的。早期母鸟离巢取食的时间会比较长，距离会更远，到了后期时间就会更短，甚至有的个体会连续一周左右不离开巢。
0: 尽管护子心切，但意外仍发生了。
2: 给你拍照。
3: 好，看没有空的，
2: 确定没有吧？
3: 没有。
0: 面对空空的鸟巢，程松林只能通过红外相机了解情况。

0: 一只松鸭将卵作为美食享用，所幸它嘴下留情，只吃掉一只卵，另外两个幸运的小家伙破壳而出，来到了武夷山这个大家庭。
1: 这么暴露的位置啊，真不错。
2: 这个房子成功很难得。
0: 由于对栖息地依赖性高，抗干扰能力差，因此黄腹角蛭繁殖率很低，极其珍贵。武夷山是黄腹角蛭最大的种群保存地和模式标本产地。近几年，武夷山黄腹角蛭野外生存种群数量稳定在700只以上。
3: 黄腹角蛭是武夷山国家公园最具代表性的物种，它的适宜生境覆盖了武夷山80%以上的天然植被类型。那么我们只要保护好了黄腹角蛭及其栖息地，也就能够为其他珍稀濒危物种提供一把保护伞，使依赖这些生境生存的绝大多数物种得到有效保护。
0: 五月，武夷山国家公园数日大雨。一些大树被冲至岸边，依附于此的动植物失去了家园。这时候，却是一种不起眼但却迷人的小精灵生长的最佳时机。真菌研究者曾辉立刻出发，他知道一定不虚此行。

0: 现在在全国范围内能够找到这么大朵的野生银耳，实在是不容易。
1: 银耳上面的胶质实际上是真菌多肽，被证明长期食用能够增加人体的免疫力。
2: 近些年，武夷山国家公园不断发现大型真菌新物种。曾辉调查团队已发表两个中国新纪录书，八个新种。这是2022年在武夷山地区发现的真菌新种微小蘑菇，它的菌盖直径只有2到5毫米，是世界范围内未被学界认知的新物种。
0: 武夷山这个地方它是东亚地区物种形成以及分化的这么一个中心，植被的类型非常的丰富，而这个植被类型和我们的大型真菌又有一个成比例的关系，所以说我们的真菌的数量非常非常的丰富。

0: 在国家公园，曾辉调查团队发现了一类重要真菌虫草。当昆虫的幼虫被真菌侵蚀时，菌丝在虫体内生长。当虫体内的营养物质要耗尽时，菌丝便从虫子体内破土而出。看起来就像一株小草。这株看似小小白花的蝉花虫草是寄生在蝉上。
1: 如果昆虫数量多，那么这个虫草呢就可能数量就会变得更多。通过这三个作用，共生、寄生以及这种腐生，真菌在大自然

0: 当中，它相当于一个平衡者，就平衡了大自然的这些树木、昆虫的数量。
1: 真菌。

0: 不要管了。然后这个书呢，也有美味的，也有很多有毒的。所以我们讲说，如果对这个野生的菇不是很熟悉的话，我们是不建议他们进行一个采食的。
1: 人类对真菌又爱又怕的情感，可追溯到200万年前。至今，地球上所有灵长类动物都会食用真菌。我们的星球离不开真菌，它们在每一寸潮湿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王国，隐秘却几乎无处不在。
2: 今天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们看到的这朵猴头，大概直径有20公分吧。你看这些树皮里面基本上都长满了菌丝，很多黑色的像疙瘩一样的。那这个呢，像北方的我们的黄褐孔菌一样的。我们还发现了一朵比较小的小鬼伞，这里的树皮里面都长满了那个叫做鬼伞的菌丝，马上要成长出来的那个小鬼伞。
1: 许多菌种不能进行光合作用，完全依靠腐木中的营养物质生长发育。几种真菌或共同腐生在同一个植株上，争抢底盘，或相互成就，共

0: 这里面有3到4种的蘑菇，他们的齐心协力把这个这么大的一棵树啊，胸径大概超过1米的大树呢一分为二，菌丝就跟蚕丝一样的粗细，但是它发起地来十分强大啊，对我们这个一个20-30米高的这个算参天大树嘛，它一样的摧枯拉朽，拦腰斩断。
1: 数日的大水对当地植被来说是一场灾害，但对真菌来说却正是大显身手之时。真菌是大自然中的分解者，它将落叶、植物的腐木、动物的粪便与残骸分解，使其再次回到森林生态循环中。它像是神奇的魔术师，不断把生命的终点变成新的起点。
0: 我们看过去满目疮痍，像一个废墟一般，但是真菌带来了生命，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生生不息。不同的真菌物种有不同的那个濒危程度，所以我们也更加珍惜对它的环境的保护。
2: 作为我国唯一一个即将入世界人与生物圈组织，又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自设立以来，新物种不断刷新，成为了世界生物之窗，和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纪录片《武夷山，我们的国家公园》，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展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盛夏时节，蝉鸣嘹亮，赤日炎炎。疾风骤雨过后，耀眼的阳光又重回大地。在武夷山国家公园，有一种美丽的植物与真菌关系密切，

0: 那就是兰花。
1: 鱼兰就是没叶子的，有看到花嘛，也看到果嘛，然后它这个下面就有非常明显的这个菌根。真菌呢，为它提供必须的，比如说水分啊，是比如说无机盐，相当于真菌又变成了和它共同生活的一个共生体。
0: 十多年来，兰科植物学家陈炳华留恋于武夷山之美，这是用双脚丈量大地的发现之旅。你永远猜不到森林深处不期而遇的是哪一种兰花。
1: 这个地方我经常来，发现了这个正好在开花的这种，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0: 这是野生奇纯兰第一次在福建省被发现，也是第一次通过视频展示它美丽的容颜。它的唇瓣白色，形状像蝴蝶一样。盛夏时节，正是它通过美色吸引蝶类等昆虫传粉的大好时机。
1: 比如说蝴蝶，比如说这个蜜蜂，还有一些是蚂蚁，这种气流也是可以传粉。我们通常讲的叫做欺骗性的传粉。
0: 野生兰花正抓住盛夏的机会进行绽放花朵。一只蚂蚁爬到使它身长几百倍的兰花上去授粉。兰科植物是植物系统演化史上最进化、最高级的类群。兰科植物是有地生、树生和地附生等多种类型。在悬崖峭壁旁、岩石缝隙间、参天大树上、低矮草丛里，都生长着与众不同的兰花。由于黄岗山海拔较高，酷暑时节，进山顶比山下要凉爽许多。在海拔较高的地方，阿里山全纯兰同样是首次在福建省，在武夷山国家公园被发现。它的植株只有5厘米，体型娇小。这附近的十几株是中国东南地区唯一的阿里山全纯兰已知分布点。它常生长于苔藓群落的岩壁上，苔藓为其提供湿润的环境条件。
1: 真菌长在1700到1800，在小溪边真阔混交林下面，而我们说藓类是有点共生，但是它正好要在花期的时候你才能够找到它，就一株里面开1到2朵花，叶子是才不到1厘米，然后有3到5片的小叶。
0: 这次武夷山之行，陈炳华还带着另一个期待，那就是看看他的老朋友武夷山对叶兰。这是陈炳华在2021年发现的武夷山新物种。
1: 我每一次来为什么都会重新看看这个老朋友叶兰，看完哎他还在，或者说他长了多少了，那就人就很开心了。那就是这种心态，就是一般人是体会不到的。
0: 离开之前，陈炳华还要为下一次的相逢做准备。
1: 那么我们在这个四周测量完以后，再过若干年我们再回来这个点，看一下它这个是否是有株数是多了还是少了。
0: 生命的神奇永远超乎人们的想象，不断刷新我们认知的同时，又不断燃起我们再次去探索的热情。近年来，武夷山国家公园加大了保护力度，穿山甲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更频繁地出现在丛林中。走在武夷

0: 山国家公园广袤的森林中，不管是一丝虫迹、半片残骸，或是几个忙碌的身影，资深昆虫观察者杨晓峰都会俯下身来，看到他们无与伦比的生存本领。在森林入口处，杨晓峰遇到一只黎斑虎甲。虎甲拥有斑斓的色彩和巨大的上颚，
1: 当有人靠近的时候，它会往前飞跑一段距离，然后停下来。如果你继续往前走，它们又会离开一小段距离，看上去就好像它在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一样。所以它有一个外号叫做引路虫。虎甲是奔跑速度最快的昆虫类群之一，被誉为虫中猎豹。
0: 在武夷山国家公园有近7000种昆虫，阳彩臂金龟是我国特有物种，它前足巨大，外形奇特而威武。幼虫取食朽木，是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成员。对阳彩臂金龟来说，雄性与雌性外形差异非常大。
1: 这只美丽的大型甲虫呢，雄虫呢有一个非常长的前足，用来在交配的时候把控雌性。由于它极具观赏性，所以遭受到了破坏性的非法采集，种群呢一度十分濒危，那么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实际上，所有的这个彩臂金龟属的昆虫都受到了二级保护。
0: 就在不远处，另一群甲虫正在享受一顿美餐。自然界的树木因为各种原因会流出汁液，在微生物的作用下，这些汁液含糖量极高，成了甲虫的最爱。
1: 如果一个高质量的就像餐厅一样的树木开张的时候，那么附近的甲虫都知道开饭了。因为最佳的进食地点非常的少，所以为了争夺这里，花金龟们会大打出手。有的时候他们还会不择手段阻止树木一个自愈的过程，让他们这个热热闹闹的这个晚餐能够永不停歇。
0: 有的昆虫为了生存，不同个体间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而另一些则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学会了相互合作。蚂蚁体格虽小，却是森林里的厉害角色，因为卓越的社会性，它不仅少有天敌，还充当了另一些昆虫的保护人。
1: 这里是一只角蟾的若虫，蚂蚁在放牧它们。角蟾呢跟蚜虫是亲戚，蚂蚁牧蚜大家见到的很多了，但是蚂蚁放牧角蟾还是比较少见的。蚜虫还有角蟾，它们都吸取这个树枝里的汁液，树枝里的碳水化合物也就是糖分作为废物排出来。蚂蚁特别喜欢这个糖分，我们管它叫做蜜露。蚂蚁会跟所有能够产生蜜露的昆虫建立一种共生的关系，也会为它们提供一些保护，这是大自然长久以来建立的一种合作。所以在几千万年以前，蚂蚁就已经发展了非常发达的这个畜牧业。
0: 盛夏是生命绽放的时节，大自然毫无保留地奉上最珍贵的礼物。武夷巨腿螳极为少见，是以武夷山为模式产地的中国特有种。
1: 它的这个前足的茎节呈叶状扩展，就像挂了一个锅盖一样啊，所以叫巨腿。但是它的内侧呢有黑色和红色的斑纹，非常的醒目。它可以进行一个行为展示，比如说它遇到天敌的时候，它突然打开，天敌就被吓了一跳，那么它就有机会逃走。当两只巨腿螳相遇的时候，它们可以进行一些肢体语言，就像打旗语一样，这样来评估双方的力量，弱势的一方呢就知难而退了。
2: 是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 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

0: 尚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你有必要知道吗？你只需要知道明天离开这，这就足够了。
0: 我以为你们老板会聪明些。
1: 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他应该派一个聪明点的手下来谈判，想不到又来了个更蠢的。
1: 哼，我不是马志成。
0: 我敢打保票，你的下场还不如他。回去告诉你老板，这间舞厅现在是我的了，如果他想要回去，尽可以来找我。
1: 混蛋，当你说出这样的话时，你就已经是死人了。
0: 你是不是觉得能说出这样的话显得自己很厉害，很像个杀手，我会很害怕，是吧？其实你错了。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好人不会死，坏人也不会死，只有一种人会死，那就是像你和马志成这样愚蠢的人。
1: 我听说你很厉害，今天我就是特意来见识见识的。
0: 像你这样的蠢货能做什么？你能杀死我？你不要杀死我，来呀，我就站在你面前。

0: 你杀我！哥，别动，否则我一枪打死他。你现在怎么样？啊，还有什么可说的？说，我能不能杀了你？
1: 放开我，大哥！咱们有话好说。回答呀！你这个大话王！
2: 我能不能杀死你？你用什么杀死我？用他？你说呢？当你用枪对准敌人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看看枪里有没有弹夹？
3: 能杀人？你连自己的枪都信不过，还能信什么？你以为这是你枪里的弹夹？怎么样，蠢货？看清楚，这才是你枪里的弹夹。现在承认你是个蠢货。
2: 啊！回答！怎么不说我是个死人了？啊！我是个死人吗？啊！去告诉老板，下次再派你这样蠢货的，就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0: 三个蠢货连滚带爬的滚蛋了。这三个人只是探路石，后面的情况会更凶险。大哥，您的意思是？
2: 马之城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组织在暗中支持，他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因此，从今天起，大家要格外小心，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
0: 嗯，大哥，您说吧，我们该怎么做吧？
2: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他们仍想保留小都会歌舞厅，因此这里是最安全的。大家听清楚，我们要严守歌舞厅，任何人绝对不允许外出。
4: 明白了。

0: 我们已经找到了，左邦。
1: 社长，老总，我……他已经用实际行动回答了我们。
2: 我原本以为他不过是个青帮流氓，但我错了。对付流氓常用的那套办法对他来说丝毫没用。这个人冷静、镇定，动作快得像风。
1: 否则也不会把你打成这个样子。
0: 他让我转告社长，吴婷已经是他的了，你要想要回来。

0: 随时供好。哼，又是个爱逞英雄。姓燕的以为自己很行，那是因为他还不知道我们的厉害。社长，杀掉他，夺回舞厅。董老总，除了你，没有任何人能够对付得了他。记住，动作隐秘，尽量不要惊动共产党。
1: 放心吧，我会的。哥，咱们是要回家吧？是啊。哦，那我去叫他们把车开过来。
2: 不用，没有警车，走走。
1: 哥，你还在生我的气吧？为什么？因为橘子。我以后再也不跟橘子吵架，也不说难听的话了。你别生气了啊！
2: 我像是气性这么大的人吗？嗯。
1: 那你干嘛一路都不说话？
2: 在想橘子。
1: 能看得出，她是真的爱你。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爱不爱的？嫁成熟。我虽然年纪小，可什么？可我也是女人，我能明白橘子心里想什么。她是个征服欲望极强的女人，为此她会不停的更换男人。
3: 像他这样的女人，我见过几个，最后都毁在自己的手里。毁在自己手里是什么意思啊？
1: 病态的膨胀，最终将自己推上死路。死路？大连林玉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大连林玉仙是谁啊？ 哥，你还没回答我呢。谁是大莲和林雨仙啊？
2: 两个很像橘子的女人。但愿橘子的结局不会像他们。嗯。

0: 这真是邪门了！咱们家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可怎么老是招贼呀？这一次的贼和上次是同一批人。这不可能吧？我就是做贼的，有句行话叫“贼不回头”，那就是说，偷完一次，不可能马上回来再偷第二次，否则的话，很容易现的。
1: 他们不是贼，
0: 会跑进别人家里偷东西啊？
1: 去，把门关上。
0: 哦。

0: 这些贼肯定是没有师傅，要么就根本不是来偷钱的。
1: 哦，你说说看。
0: 闯库门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进屋后要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储门子，就是放钱的地方，哪儿用得着翻得这么乱，连地板都翘起来了。
1: 哼，说得好，非常正确，他们根本不是来偷钱的。
0: 那他们要找什么？
1: 以后你会明白的。
0: 上次一样，是从窗户进来的。好清楚的脚印啊。哥，这炉灰是哪来的？
1: 是我特意为他们准备的。
0: 怎么，你已经想到这些人还会来啊？
1: 是啊，他们没有达到目的，怎么肯善罢甘休？上次在我的卧房中没有找到想得到的东西，因此便把楼上楼下翻了个遍。
0: 所以你就在窗下撒上炉灰，拖下他们的脚印。哥，我发现你还真有点诸葛亮的意思。
1: 诸葛亮？
0: 是啊，料事如神啊。你说这些贼究竟是什么人呀？有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你虽然拓下脚印，可凭这个脚印怎么能够抓到贼呀？

0: 我还以为你不在家，正要走呢。
1: 我刚刚在楼上看书，请进吧，请进。请坐。
0: 好。哟，楼梯已经有好了。
1: 你可真厉害，这屋子里有什么变化都逃不过你的眼睛。那
0: 应该说我这个人善于观察。怎么样，最近还好吗？
1: 还好。
0: 工作顺心吗？
1: 有什么顺心不顺心的，目前滨海的经济状况不好，能有一份工作养家糊口就已经很不错了。你呢，你怎么样？
0: 哦，怎么跟你说呢，我最近换了一份工作。
1: 哦，有意思。还在赌场吗？
0: 不，是一间歌舞厅。
1: 歌舞厅？
0: 我在南江西路上收了一家很大的歌舞厅。
1: 收？收是什么意思？
0: 哦，收的意思就是这家歌舞厅归我了。
1: 是这样，看起来你的生意做得不错，赚了很多钱。

0: 你怎么知道？
1: 否则，怎么可能有钱去收歌舞厅呢？
0: 哈，是啊，生意不错。
1: 那家歌舞厅叫什么名字？
0: 叫小都会歌舞厅。
1: 小都会歌舞厅，就是南江西路七十弄的小都会歌舞厅。
0: 怎么，你知道？
1: 小都会歌舞厅在滨海很有名，我怎么会不知道？不过，我听说开那家歌舞厅的人很有势力，怎么会？怎么会？
0: 怎么会归我了？因为我给他开出的条件，他无法拒绝。
1: 哦，是这样，我说呢，恭喜你啊。
0: 有件事我要同你商量。
1: 什么事儿？
0: 原先的歌舞厅老板马志成留下了很多金条银元以及债券，对这一些我一窍不通，因此需要一位会计。
1: 那原来的会计呢？
0: 你知道这家歌舞厅并不是马志成自愿送给我的，因此原来的会计不可能再用。
1: 我有点明白了。
0: 我记得你曾经对我说过，你是会计师。
1: 是的。你想请我做你的会计？
0: 这正是我今天来这儿的目的。
1: 我可贵呀。
0: 你是收美钞还是银元？
1: 都可以，我能听听你给我多少吗？
0: 周薪银元100块，怎么样？
1: 听着都吓人。
0: 是太少还是太多了？
1: 你知道吗？一般会计师的周工资是5块钱。
0: 好，只要是不太少，我就放心了。
1: 我能考虑一下吗？
0: 当然可以，你有一晚上考虑的时间。如果同意，明天早晨8点钟站在你家门前，会有车来接你。
1: 好，一言为定。
0: 哦，好了，我该走了。怎么了？
1: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0: 没有原因，你不妨自己合理一下。

0: 哥。
1: 你怎么来了？
0: 啊，看你半天没回来，怕出事儿，过来看看。
1: 能出什么事儿？走吧。怎么了？
0: 啊？什么怎么了？
1: 你哭了？
0: 没有啊，好好的，哭什么呀？
1: 你今儿个怎么怪怪的？说不清哪儿不对。
0: 哪有啊？啊，有点困了。他答应了。
1: 哦，他说要考虑考虑。
0: 他很喜欢你，是吧？
1: 你怎么知道？
0: 这就是女人的直觉。
1: 哼，什么直觉？你在偷看。

0: 怪。
1: 没有，我真的没有。
0: 哎，怎么了这是？没人惹他，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

0: 看起来你是个聪明人。
1: 是吗？对我的选择满意吗？能上车吗？
0: 哦，早就等着你了，姐。

0: 怎么回事？
1: 奇怪，刚才来的时候还是好好的，这么一会儿功夫就把路给封住了。
0: 还有哪条路？
1: 只能掉头回去，从东市穿过去了。
2: 东市的街道两旁都是摆摊子卖东西的，很难走的。
1: 那怎么办啊？
0: 掉头走东市。

0: 告诉老总，验伤兵调走回去，快去。
1: 好嘞。

0: 我要走这条路的，弄到口给堵死了，就有这条路。
1: 你就不和人家好好说说，让咱们先过去？这笨！
0: 你也是马后炮，刚才为什么不说？
1: 说了你肯听吗？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这种人，一根筋的脑袋，像被驴踢了一样。
2: 小姐姐的嘴真是不饶人，
1: 就是他笨嘛。
3: 好了，既来之则安之，慢慢走吧。

0: 少爷，怎么样？
1: 我没事，我们两个到歌舞厅等我。
0: 我要跟着你。又是月华三丈。
1: 快走！
0: 哎，小心点！

0: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陇原风起，绿荫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荫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荫，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

0: 没事，
1: 我们两个到歌舞厅等我。
2: 我要跟着你。又是约法三章。
0: 快走。
2: 哎，小心点。

0: 早就在报纸上看到过你的名字，
1: 打伤了狱警，拿走了银元，
0: 开着吉普车大摇大摆地逃出南市监狱的青帮物字辈大哥燕双鹰。
2: 这个世界上知道我名字的人已经很少了，因此总有人会来招惹我。
0: 是啊，你可真是很厉害呀。
2: 真想不到有你这样身手的人竟然会是马志成的朋友。
0: 他不是我的朋友，我们之间有些利益关系。
2: 看起来你选错了伙伴。
0: 你为什么要跟我们作对？
2: 总会有一些不知好歹的人觉得自己很厉害，觉得这世界是他们的。马志成是这样，昨天夜里来了个蠢货也是这样，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会让他们明白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不是某个人的，而是大家的。
0: 你想想他们会明白吗？
2: 是的，他们现在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可惜已经晚了。
0: 不，不算晚，只要没看到结局就都不算晚。
3: 哎呀，哎呀，

0: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你会和马志成那种人成为生意伙伴了。
1: 哦，我倒想听一听。
0: 因为你们身上有一种共同的地方，那就是盲目的乐观和愚蠢的自信。

0: 现在见到结局了。我见过你。
1: 在什么地方？
0: 几天前，在小杜会歌舞厅马志成的办公室，他交给你几袋银元，你给了他一箱假钞。
1: 当时你也在？
0: 是的，我就在窗外。
1: 哦，是这样。
0: 你们除了经营歌舞厅，似乎还在做黑市的生意。你知道共产党最恨的就是倒卖银元。
1: 共产党不会知道的。
0: 哦，为什么？你认为我会替你们这些想杀死我的人保密吗？
1: 当然不会。不过你可以这样认为，从现在起你已经是个死人了。
0: 刚刚我说过，你和马志成一样，为什么总有这种愚蠢的自信？马志成认为能够杀死我，但结果他变成了现在的样子。相信我，你也会有同样的下场。
1: 哼，不是我，是我们。
0: 你们？
1: 是，如果我不能杀死你，下一个人就会来，直到你死。
0: 我听到过很多种威胁人的方式，这算是最有意思的一种。
1: 你错了，这不是威胁，你知道的太多了，所以必须死。
0: 你们不是本来也没打算放过我吗？
1: 因此，你最好还是盼着死在我的手里好一些。
2: 说呢？
0: 这正是我要对你说的。

0: 你的功夫很好啊，在哪儿学的？
1: 知道这些对你有用吗？
0: 我只是随便问问。从你对武器的熟知程度来看，你曾经在军队或者是某个秘密组织中服役，我说的不错吧？啊，
1: 不能不说你的眼光很独到，判断也很准确。
0: 你的时间不多了，不想说说你自己的事情吗？至少你死后我会记得。

你想听什么？一个死人临死前的自白，对于你来说，了解一个死人的历史又有什么用呢？这算是一种娱乐方式，还是你的怪诞癖好？

0: 我只是感到好奇，青帮中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
1: 带着你的好奇，下地狱吧！

0: 你可真是了不起！现在怎么样？还想听我临死前的自白吗？
1: 你要在这儿开枪杀了我，
0: 有何不可吗？换了是我，会找一个僻静的地方，慢慢的看着敌人一点点的死去，那才叫享受。我是个实用主义者。没有这种奇怪的嗜好，只要能杀死对手，在哪儿都可以。
1: 开枪会引起恐慌，也许会有无辜的人死去。
0: 哼，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1: 你可真是个冷酷的人。
0: 你恐怕也并不仁慈吧。还是准备接受你的意见，找个僻静的地方杀死你。
1: 明智的选择。

0: 你可真快，往前开。
1: 要去哪儿？
0: 按照你的话说，去你僻静的地方，该死的地方。你可以自己选择。
1: 也许我们可以谈谈条件。什么条件？你放了我，我保证以后不再找你的麻烦了。
0: 为什么？你马上就要死了，我为什么要怕你找我的麻烦？
1: 你听说过光复社吗？
0: 没有，这与你的死活有什么关系？
1: 当然，甚至包括你的死活。是，那我真应该仔细听听。你刚才说到光复社，
0: 是，那是什么？那是由青帮各堂口、人社、横社和被打散的国军弟兄组成的帮会组织。
1: 马志成也是这个社的。是。
0: 不过他是个小角色，很小的角色。是这样，你对我说这些有什么用？也许你可以加入我们。哦，说说看。你的身手枪法可以说是出神入化，而且又是青帮大哥，现在社中急需你这样的人才。只要你归还了小都会歌舞厅，我就介绍你入社，怎么样？<笑> 我的话很可笑吗？你以为我是三岁的孩子吗？编个故事就能受骗？介绍我入社，还要归还歌舞厅？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你那个什么光复社谁都想加入啊？能重用吗？

0: 志成这种蠢货的组织好得了吗？实话告诉你，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想想自己怎么死。
1: 你不要冲动，也许我没有把光复社的情况对你讲清楚。光复社有几千人，有自己的工厂买卖，小的会歌舞厅就是社里的产业之一。入了光复社，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可如果你不知好歹杀了我，你就不会再有清静了。杀你的人会接踵而来，直到你死。
0: 哼，为什么我的手会发抖？心里怕得要命。害怕你的什么破光复社要了我的命啊？你连自己的性命和舞厅都保不住，凭什么敢来威胁我？哼，妈的，准备死吧！

0: 乡里去了。
1: 快，前面左转，环黄路东路，走愚园路，向北江路方向，奔南江路。快，快转弯！
0: 我没看见我在转吗？
1: 后边跟着呢，
0: 他奶奶的！
1: 转弯！
2: 路边的车，立刻靠马路边停下！立刻靠马路边停下！
1: 看前面！
0: 行了，你给我闭嘴！
1: 小心！哎呀！哎呀！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

0: 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嗯，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嗯，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嗯，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十台的名额，
0: 只有十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十台的名额。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然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干集训、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哈。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3: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

0: 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呐，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2: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你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惠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惠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也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5: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时候啊还忙活着。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

0: 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十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呐，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0: 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

0: 三抓三促，三年笃行，省委省政府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引领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作风，强基础，惠民生，以作风之变引领发展之变。十五五开局之年，省三抓三促行动办公室联合省广电总台推出三抓三促行动在一线，县市区委书记谭落实全媒体报道，聚焦十二项重点任务，镜头直击一线，书记谈思考，干部说变化，群众讲感受，让大抓落实的强音在一线激荡，凝聚起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磅礴力量。
1: 从不敢转到带头干，让好山水长出好产业，
2: 以点带面示范带动，逐步推广，
1: 免费

0: 公交开到家门口，把民生实事落到群众心坎上。
1: 进一步的改变作风，就是把老百姓的烦心事和难心事办好。
0: 两汤县用三抓三促破题，推行全域有机，让产业绿起来，百姓富起来。
2: 站在陇南两汤左家乡，您看这山清水秀，空气都带着甜味儿。这么好的生态，种出来的东西本该金贵，可您看我手里这根普通的菌棒，传统种法长出来的木耳，产量低，品质也一般，价格自然矮三分。去年乡里想转有机种植，以前的菌棒栽培现在换成了椴木栽培，这听着简单，做起来却难。
3: 万一如果是我把这些东西上上，庄稼长不好，长不出来，
4: 总感觉到能不能成嘞？
0: 小陇山脚下，左家乡靠着大自然的馈赠，这里的群众以种香菇、木耳为主。过去地里上料施肥用的都是土筏子，但木耳的品质上不去，卖不上好价钱。
5: 干土也好，这个有机。这个种出来这个产量到底有没有咱们原先的原本这个种植的高，还有一个就是种出来这个价格能不能卖上合适的高价。
0: 如何把好生态变成好产品，是两当县推动三抓三促行动的工作重点。去年作为陇南市全有机试点，县里大范围推广全有机，这意味着传统种植要全面升级为绿色现代农业。左家乡自然条件好，食用菌产业有基础，可刚开始转有机就碰上了门槛，不只是群众不认可，乡镇干部也对有机认识不清。
6: 我们要推动这个产业的发展，要推动这个方式的转变，我们自己如果做不到我们思想的转变，那如何去引导咱们群众去转变思想？
0: 有机农业有很多硬杠杠，从土壤环境到田间管理再到产品认证，整个流程有一套严格标准。面对这个新事物，不光村民有顾虑，乡村干部也得补课，得把有机农业弄明白，才能迈开步子带好头。
1: 我们在实际推行的过程当中，首先通过这个抓学生促提生来解决会不会干的问题。我们组织乡村干部、企业经营主体和农村大户到外面考察学习，看别人是怎么做的，然后又请这个专家教授在现场培训、现场技术指导，把这个乡村干部和这个企业负责人啊、农村大户真正的培养成这个有机的媒人。
0: 大庄村党支部书记杜月桥还有另一个身份，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理事长。他从线上学习培训回来后，面对大伙的疑虑，他憋着一股劲儿带头干，打好样。
5: 木头上的这咱们这个有机的木头上的木耳呢，它的肉质呢更加的厚实。我们以前种植就是会打除草剂，包括在带料加工的时候也会给它增加一部分的营养剂。椴木的话就不会这样，按照有机标准严格生产。
0: 线上有政策、技术有支持，去年杜月桥带着合作社将30亩木耳基地全部淘汰传统菌带种植，换成了椴木有机种植，不用肥料，人工轻省，去年一茬就收了2000斤。以前一斤卖20元左右的木耳，价格直接翻了一倍，产值在10万元左右。有了效益，村民们都动了念头，可杜月桥却有了心事。
5: 我们传统的菌带用完以后，大家就是拉回去烧柴火烧炕了，这个菌棒的话你现在你说把它扔了也怪可惜，所以我就想着看能不能有什么方法把它进行利用起来。
0: 杜月桥的想法在县三抓三促办组织调研后，很快被纳入县上推动全域有机工作的督办清单，限期解决。
7: 从最基层，从村到乡到县直单位到牵头单位，然后汇总到我们这里，我们就形成这个清单以后，全域有机的全流程进行一个跟踪和了解，还要进行一个督办。
0: 全域有机点多面广，需要政府多部门协同配合，打通这个复杂系统工程里的堵点难点，每个环节都被嵌入三抓三促行动中。从当时村民不敢转到村集体带头

0: 扭转。这背后的观念转变、执行落实、效能提升，都写进了三抓三促行动方案。
1: 每天每时段来收集整理每一个乡镇要急需解决的一些难题和问题，我们会快速行动，组建我们的本土的这些专业团队，我们会下沉一线，在第一时间把老百姓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去就近解决。
0: 以问题为导向，回应关切，协同解决，正是三抓三促行动的要义。全域有机推进中，两当县和中国农大牵手，在当地组建专家团队，开展酵素、有机堆肥的研究合作。大庄村党支部书记杜月桥废弃断木再利用的难题也得到了解决。
2: 判断它这个就是干燥了，需要补水呢。
3: 就是出现这种白色的这种菌丝，然后你看它外表是比较干的，
2: 然后你其实对你其实一捏就能发现它是干的。
3: 干的，
4: 利用我们的技术，能用酵素作为这个引子来制作有机堆肥，菌棒和青高木堆置的这个问题，然后可以将这些废弃资源物循环利用起来，完美的解决他们当地的这个痛点。
2: 不能这样利用，那就更好了，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5: 你价格还翻好几倍。最起码你现在你看我们从现在发展多好呀。
0: 观念变了，技术跟上了，全有机这条路就走通了。一年多来，从玉米、稼豆到木耳、鸡蛋，两当县有机产品覆盖七大类、26个品种，形成了全产业链矩阵。
6: 如何实现生态价值转化，始终是我们线上思考的重大课题问题。一方面要保护好这一方山水，另一方面还要促进发展，通过抓执行、促落实来解决能不能干成的问题，抓效能、促发展解决能不能增收的问题。线上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一方面抓生产、抓有机生产，另一方面抓加工和销售品牌打造，让这个有机产品真正能卖上好价钱。目前全县我们掌握的已经认证了的12个产品基本上不愁买，而且供不应求，所以老百姓看到了这里边的市场潜力和希望，所以大家参与的积极性就很高。
7: 全域有机是为了让好生态长出好产业，从而让群众的生活好起来。在这座小城提倡慢生活，可群众的急难愁盼咱得快着办。去年县里开通了免费公交，不卖票空调车，站点就在家门口。
8: 以前车少嘛，你等上半天不来车。
7: 以前那个收费不？
9: 中间以前一块钱，
7: 以前一块钱，
9: 上去一块，下来一块。
0: 出行是群众的身边事，这些年随着两当县旅游越来越火，县城的公共交通明显跟不上发展。过去只有旅游观光车，线路单一，车少，站点也少，出行很不方便。
10: 因为是民生这个期盼也比较，意愿也比较强烈。县委县政府就了解这个情况以后，一定把这个公交车要弄起来。
0: 决策定了，可怎么落地？谁来运营？钱从哪出？一头是群众的急难愁盼，一头是政府的财政压力。面对诸多问题，县里用三抓三促的思路打破僵局。经过调研论证，以公开招标的方式引进运输企业，成立了两当县公交公司，三抓三促办协调交通、住建、公安等多部门协同发力推进落实，还开通反馈渠道动态调整服务，确保把出行这件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0: 多次研究协商，我们最后才确定了把这个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这种方式，然后开通了个两当县的免费公交车。
6: 当时我们研判基于两当的这个县小人少的实际啊，就是实际给两当县城里边的人每个月补贴100块钱，一年拉入财政预算200万元钱办这个免费公交。目前来看，大家担心的都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实际上也是我们落实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三抓三促行动的实际举措。
0: 免费公交普惠于民，两当县先期投入十辆新能源空调纯电动客车，开通四条线路，沿途设47个双向站点，把居民区、学校、医院和核心景点都串了起来，实现了东西贯通，南北连接。

0: 一路畅达。
1: 文旅刷到了，因为这边两当这个文旅特别火，现在啊真的特别方便。
2: 就是有一个 APP， 一般就能看，然后现在车走到哪里了，哪个站，就大概多长时间。
3: 下一步考虑就是持续抓好三抓三速行动，进一步提升干部的能力和水平，进一步的转变作风，继续把老百姓的烦心事和难心事办好，把老百姓的需求作为第一位的决策的出发点，让发展的成果更多的让惠泽每一个两当人。

0: 口甘味。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0: 智慧棚用数据酝酿甜蜜果实，
2: 实验室里的脱毒苗要经过原种种苗生产苗的四级繁育体系，再配套呢智慧温室的精种管理，才能稳定变成高产优质的产品。
0: 光伏板借阳光点亮永进田野，
3: 我们探索出了以劳换酬培育产业讲和畅米的发展方式，保证把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用到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把光伏帮扶同汉武市乡村振兴基础牢牢绑定起来。
0: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4: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5: 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4: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6: 同学们
4: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7: 快走！
4: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省林草局、省水利厅调研时强调，切实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

0: 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为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大发展动力，提供坚强安全保障。
1: 庄国泰主持召开省政协主席会议，
0: 石谋军带队赴湖南长沙开展经贸合作洽谈活动。
1: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多场平行论坛在敦煌举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在省林草局、省水利厅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三北工程建设互融共促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坚持科学治理、强化问题导向、注重立体施策，推动三北工程建设走深走实，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2: 在听取省林草局、省水利厅主要负责同志汇报后，胡昌生指出，要深入实施三北六期工程规划，加强规划衔接配套，确保规划任务落地落实。要建立带图申报、带图审核制度，精准落图、落界，落实到山头地块。要严格落实四水四定原则，扎实推进节约集约用水。要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因地制宜配置工程、林草耕作措施，全面提升水土保持能力。胡昌生强调，要把项目建设作为重要载体，以尚未完成治理的风沙县、风沙口和黄河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为重点，精准谋划储备项目。要从严开展项目招投标，从严落实项目工期要求，从严监管项目资金，从严做好项目验收，增强项目建设质效。要科学实施造林绿化项目，优先选用耐旱耐瘠、防风固沙、抗逆性强的优良乡土树种草种。要严格履行监管职责，压紧压实各级领长责任，健全项目后期管护长效机制。要加快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对人为活动、苗木成活情况等常态化精准监管。要强化取用水在线监控，大力推广高效节水技术，不断提升水资源管理水平。胡昌生强调，要坚持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加强部门协同、多方联动，强化区域联防联治，形成整体工作合力。要建立调度机制，共同谋划、联合申报、一体实施生态治理项目，构建点线面相结合的生态防护网络。要建立跨市州水资源配置协调机制，加快推动水权交易和水资源置换，探索生态补偿和利益分享机制，充分调动各方协同治理的积极性。雷东升、李刚、王军、王旭参加。甘肃台报道。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六月三号在酒泉市溯北县调研时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有机结合起来，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扎实推进中央巡视反馈问题、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不断巩固提升祁连山生态治理成果，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2: 胡昌生深入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渣滓沟保护站，实地了解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治理等情况。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念兹在兹，我们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健全和落实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机制，加力推动祁连山生态保护提质增效。要坚持以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统筹推进退化林修复、草原生态修复、湿地保护修复、沙化土地治理等工作。要不断加大技术投入力度，加快构建覆盖祁连山全域的生态环境智能监测网络，迭代升级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着力提升智能化监测水平。要科学开展疫源疫病监测和防治，严查盗采、盗猎、徒步探险等行为，加强野生动植物救助和保护。 要紧盯中

0: 央巡视反馈问题，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有力有序推进整改整治，严格落实消耗管理机制，确保各类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在苏北县水培牧草种植基地，胡昌生详细了解生态产业发展和助农增收情况。他强调，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培育壮大高原畜牧等生态产业，以科技创新提升农牧产品附加值，打造特色优势品牌。要做强做大龙头企业，健全联农带农富农机制，走出一条既保护生态又带动农牧民群众增收致富的路子。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6月3号至4号在金昌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坚决守住安全生产红线底线，努力实现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为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大发展动力，提供坚强安全保障。
0: 从项目现场到矿井深处，从工业园区到企业车间，每到一处，任振赫首先强调安全生产工作。他指出，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切实把安全生产放在第一位，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在金川集团龙首矿，任振赫深入西二采区1310米水平，实地查看安全措施落实、井下作业环境，走进井下值班室与工人交谈。他强调，要健全各类煤矿、非煤矿山安全管理体系，切实提升矿山本质安全水平。要强化安全监督检查，切实以应招实策落实好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在河西堡镇永昌工业园区，金川集团镍钴有限公司金昌经开区，任振赫强调，要深入实施新能源加行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融入服务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在兰漳三四线铁路5张段 ZQ2标段金川两厂永昌线抽水蓄能电站，任振赫指出，要立足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更好支撑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为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力支撑。调研中，任振赫强调，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扎实做好极端天气应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伟文参加，甘肃台报道。
2: 省政协主席庄国泰今天主持召开政协甘肃省第13届委员会第48次主席会议。会议决定，政协甘肃省第13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于6月29日在兰州召开，会期一天。
0: 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甘肃省第13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分组办法和小组召集人建议名单，审议通过关于推动甘肃加速新旧动能转换、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建议案草案。会议听取了政协甘肃省第13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课题调研及发言事宜的汇报。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提交省政协13届17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庄国泰强调，要按照日程安排，做细做实省政协13届17次常委会会议各项筹备工作，不断改进会务组织、委员服务等工作，为会议顺利召开打好基础。要精心准备建议案和委员发言，把着力重点放在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上，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说实话、谋实策、鼓实劲儿、出实招、求实效，提高建议的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确保会议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何伟、马文云、尚勋武、运建民、霍卫平及黄泽元出席。甘肃台报道。
1: 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近日省委副书记石谋军带队赴湖南长沙开展经贸合作洽谈活动，与湖南有关方面和企业家进行交流，并出席两省经贸合作洽谈会。
0: 合作洽谈会上，我省重点介绍了近年来建设西部领先、全国靠前的营商环境，实施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等方面进展成效。省农业农村厅对特色种养、设施农业等重点项目进行了推介。平凉市、天水市、兰州新区围绕生物医药、智慧物流、文旅康养等产业项目进行了推介。湖南中车

0: 株洲电力机车、红星实业等企业发言，分享了在甘投资的体会和感受。在此期间，还开展了甘味入乡特色农产品展示品鉴活动。会上，省政府副省长王军、湖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分别致辞，省政协副主席王瑞、湖南省政府副省长陈静、省政协副主席张健出席，两省有关方面和企业代表300余人参会。会后，相关市州和企业围绕新材料、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与湖南企业进行经贸洽谈。甘肃台报道。
1: 融通中外文明，共话时代发展。6月4号，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多场平行论坛在敦煌举行，来自全球的汉学家和中外专家学者围绕共享发展、和合共生、文明互鉴、创新治理等四大议题深入研讨，从中华文明中提炼智慧，在全球议题中凝聚共识，为世界更好了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搭建起重要的平台和桥梁。
0: 本次大会设置的四大平行论坛层层递进，构建起多维立体的汉学交流体系。在共享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论坛上，中外专家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价值，探讨各国携手共进、合作共赢的路径。和合共生、中华文明的和平基因论坛则深挖千年文明根脉，从和而不同、天下大同到当代中国和平发展理念，学者们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支撑。
2: 和平共生的精神是中国生活、中国文化的基石，这是一种跨国际的，也是一种跨世界、跨地域的智慧。我们能看到这是一种有变革能力的思想，对世界文化、思想进步、和平社会的发展起到启示作用。
3: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比如说了解各国的那个治理方式是怎么样的，现代化跟西方化之间的那个区别是怎么样的，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是按照自己的那个情况、自己的国情来发展，这才是真正的那个现代化。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就是中国的贡献是特别好。
0: 以史为鉴，方知兴替。文明互鉴、汉学家历史中的对话交流论坛，围绕敦煌文化遗产、丝路考古、文化艺术互鉴以及敦煌文化的全球阐释等主题展开研讨。从古代丝路文明互通到新时代跨国学术对话，推动中华文明走向世界，也让世界优秀文明成果融入中国。创新治理、传统哲学理念的当代价值论坛则聚焦古今治理智慧的融合创新。与会者认为，传统哲学中的治理思想能够为破解当下全球治理困境、完善现代治理体系提供东方智慧与中国方案。
4: 我们可以分享我们自己的研究，分享我们对汉学的经验，分享我们的数据，汉学家之间有一个更丰富、更好的对话。可以把我们对中国的知识传播给我们所住的国家的人，更好的理解中国，了解中国社会。
5: 我觉得接下来传统的一些交流之外，我们可以拓展一些更深入的一些交流，就是从简单的这种文化的交流访谈，是不是能扩展到就是共同去创作一些文艺作品啊，共同去编辑一些出版物啊，比如说对历史的研究，比如说对哲学层面也可以进一步加强。
0: 甘肃台报道。
6: 6月3号，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汉学家学术沙龙及出版对接会在敦煌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近70位汉学家和30多家国内外出版机构代表汇聚一堂，以书为媒，共话文明交流互鉴。
0: 此次活动以汉学家看中国为主题，旨在搭建高层次国际汉学交流与出版合作平台，充分发挥汉学家融通中外的纽带作用，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优秀汉学成果走进中国和中国优秀图书走向世界。多位汉学家表示，实地到访敦煌让他们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
7: 外文不如意见，敦煌是丝绸之路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和现在是一带一路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一部分，蕴含了很丰富的那个文化。我在这儿看到了很多新的非常好的书，所以我以后还要跟出版社直接 接触。
8: 我们的工作就是把中国文化

0: 传给各个国家的组织，能在这种地方聚会，还有疫情可以学得更多。
1: 活动现场举行了合作签约仪式，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学中心代表汉学家与多家出版单位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当代世界出版社分别与突尼斯、斯洛伐克的出版社签署合作协议。
2: 汉学家是研究中国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群体，他们向世界说明中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所以我们想通过这个活动啊，把汉学家他们的研究成果引进中国，同时也把中国的很多的著作推向世界，架起一座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桥梁。我们是想把文明交流互鉴要落实到每一本图书的出版翻译过程中，每一本合作协议的签订过程中。
1: 据介绍，各方将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持续加强交流协作，推出更多高质量出版物，为促进中外民心相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甘肃台报道。6月4号，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改革办主任雷东升主持召开省委改革办集成式改革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强化系统集成、细化措施办法，让改革不断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会议听取了省委部署的10项集成改革相关文件起草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自觉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深入研究谋划，突出精准高效，全力推动集成改革走深走实。要提升质量成色，坚持正确方向，破题指向，务实导向，对准体制机制问题和深层次矛盾，谋划更多关联性强、耦合度高的措施办法，以改革破难题、促发展增动能。要加强系统集成，积极回应基层诉求和群众期盼，打好改革组合拳，做到政策贯通衔接，力量高效统筹，进度科学合理，最大限度释放改革整体效应。要严格审核把关，坚持底线思维，处理好合法合规与鼓励创新的关系，严把政策关、法律关、程序关，确保改革稳妥有序推进。2026年省公祭伏羲大典活动领导小组会议今天下午在兰州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安排推进大典筹备有关工作。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公祭伏羲大典活动领导小组组长张永霞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办好公祭伏羲大典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的具体行动，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实践，对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海内外中华儿女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提升甘肃知名度、美誉度，具有重要意义。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扎实做好各项筹备工作，要精益求精办好各项活动，出新出彩做好宣传报道，要狠抓任务落实，确保大典办得更具特色、更有水平、更有影响力。副省长、省公祭伏羲大典活动领导小组副组长葛建团主持会议，省政协副主席、省公祭伏羲大典活动领导小组副组长王瑞出席。6月2号至3号，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李刚到平凉市调研，深入平凉市崆峒区晋宁县、庄浪县部分乡村、学校、医院、企业和农户，详细了解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乡镇领导班子换届、五区基层党建、组团式帮扶等情况，现场办公解决包案督办重点信访事项。李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扎实推动学习教育同中心工作互融共促，坚持上下联动、条块联动，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要在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中全面落实学习教育有关要求，引导各级干部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持续推进五区基层党建，坚持党建赋能基层治理，用心用情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让广大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6月4号，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在敦煌圆满闭幕。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康、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斌出席闭幕式并致辞。陆康表示，本届大会深入践行习近平主席关于汉学源自中国、属于世界、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的重要论述。会议内容充实，研讨氛围浓厚。中方愿与各国汉学家携手，紧扣全球发展议题，深耕汉学研究，推动全球汉学事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王斌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大会成功

0: 举办表示祝贺。他表示，本届大会是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实践。甘肃期待与海内外汉学界开展常态化深度合作，共研文化课题，共享学术成果，共传文明薪火，共拓合作之路。会议还公布了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各项成果，并为世界汉学家工坊揭牌。6月3号，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了解到，2026中国建设银行嘉峪关长城马拉松将于6月21号在嘉峪关市体育大道鸣枪开跑。赛事设全程、半程马拉松，共有约7000人参加。配套活动夜跑雄关5000人于20号晚先行开跑，总报名突破10000人。
1: 嘉峪关长城马拉松自2023年首次举办以来，已经成功走过3年，凭借独特的赛道风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专业的组织水平，赛事赢得了广大跑友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成长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体育 IP。
0: 近年来，嘉峪关市深入推进全民健身和体育强国战略，持续加大体育设施投入，不断完善城乡健身网络，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成功打造了长城马拉松、国际铁人三项赛、全国 U19 篮球联赛等品牌赛事，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体育动能。甘肃台报道。近日，2026年甘肃省湿地保护宣传周在张掖启动，主题为守护陇原湿地，法治护航生态。这是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办法今年1月1号落地后，全省首次开展湿地宣传周。活动聚焦湿地法律法规宣讲、推介管护成效、典型案例与先进事迹，普及湿地保护法治理念。近日，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我省组织开展水旱灾害防御准备专项督导检查，通过全域排查隐患、压实防汛责任、筑牢汛期水安全屏障，目前全省累计公示防汛各类责任人7.58万余名，修订完善防汛各类预案1.41万个，累计排查水利工程河道河段3357处条，排查问题1005处，确保主汛期前整改清零。6月1号，定西宽粉产业3项研发技术成果和2项标准正式发布。发布会上，保鲜剂、替凡剂、汤料包技术成果及定西宽粉、定西宽粉生产技术规程2项团体标准正式发布，标志着定西宽粉生产工艺从粗放向精细，产品品质从低端向高端，产业形态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2: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4: 想做刀客吗？
5: 听从大当家安排。
4: 如果我要你死呢？
6: 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
7: 我告诉你，我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
8: 人生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是玉门油田环庆采油厂采油工陈敬德。危急关头他冲锋在前，平凡的巡线日子里他坚守不出。从军营到油田，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刻在骨子里的担当。他从玉门本部来到环庆采油厂的9年里，言传身教，把自己积攒多年的宝贵经验交给了新来的同事，为企业的安全生产默默奉献自己的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省劳动模范陈敬德的坚守

0: 故事。
1: 我的天哪！我昨天晚上都六点钟了，我们没睡觉。
2: 今天白天就这样，
1: 睡了两个小时，八点钟从这来的，之后又到下午了，水拉上，下午饭是吃，回去就到去往。
3: 在环庆采油厂连轴转的巡线工作，对于陈敬德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20多公里，三天一轮，每一段管线都是用脚步量出来的。
1: 因为管线它是翻山越岭的，昨天晚上也下了雨了，害怕有冲路，坍塌。
3: 越是恶劣天气，他出门越早。一次暴雨过后，监控室刚通过无人机发现一处塌方，拨通陈敬德的电话时，他早已到达现场。
4: 92-23平台疑似泄漏，请陈师傅前往查看。
5: 是的，马上前往查看。
4: 我的岗位是监控岗位，发现问题之后与陈师傅联系，他总是24小时开机，能接到我的电话，并且到达现场，把现场情况对我进行反馈。
3: 这份刻进骨子里的责任感源于他12年的军旅生涯，但刚来到九东采油作业区的时候，他也迷茫过。
1: 站到那地方很恐慌，两个眼睛都泪汪汪，主要是在部队里面也是长期的这个锻炼，守护这个集体的荣誉，到这个石油一线上也是选择了这个行业，我们不能放弃，最起码。
3: 在修井一线，陈敬德从最苦最累的场地工干起，2年就被破格提拔为班长。2013年的一次突发险情，让所有人看到了他的军人本色。
6: 当时呢是正在进行的是压裂放喷球铲。正常的压裂放喷球铲，它的压力是一个平稳的，但是在当天的时候有了异常的高压，
1: 已经超过了这个在这个九东片区的这个压力极限，它再不能高了，再高就是精毁人亡的事情。
6: 然后大家都很闷的时候，大家都不知所措的时候，我们的陈敬德班长非常的冷静，也非常的果断，对着我们就喊：“来，让开，我来。”然后就一个人就冲上前去，准备开始关闸门。闸门是很重的，是关不动的，平时都要两个人拿上管弦一下一下的关，但当时那种情况下，他是卯足了身体所有的劲，一口气一个人一下一下一下把它关完的。
3: 仅用20分钟，险情就被成功控制。时光流转，陈敬德已经跟随新油区建设的大部队从玉门本部来到环庆采油厂9年。当年冲锋在前的旧级班长也成了年轻人眼里的老师傅，他把自己积攒多年的宝贵经验都一五一十地交给了每一个新来的同事。
1: 再一个就是观察着有没有塌方，管线有没有裸露，由于这个环境啊，山大沟深，一定要注意安全。
3: 从军人到石油人，陈敬德总说自己没什么本事，就是能吃苦。但正是这份朴素的坚持，让这个永远24小时开机的救急班长，在最普通的岗位上干出了最动人的成绩。
1: 从橄榄绿到石油红，从保家卫国到守护能源，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军人冲锋在前的本色，是石油人敢打敢拼的担当。
7: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3: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8: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3: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9: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

0: 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经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甘味天成，云端出笼。甘肃省第五届直播电商大赛重磅启幕，两大黄金赛道同步开启，直播带货燃动全场，短视频创作引爆流量。无论你是带货达人还是创意先锋，这里都是你的圆梦舞台。聚是新赛道，逐梦电商潮，邀您共赴巅峰之约。
2: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3: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4: 妖怪给捉去了
5: 啊！
6: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7: 绿马奔道，千里黄河水奔浪。
3: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2: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8: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2: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9: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0: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2: 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11: 筑起绿色转型，守护蓝天碧水。
12: 渝钢通过实施超低排放改造后，各项污染物稳定达标，大气污染防治主体责任落实，总体平稳。
11: 沉浸式普法，守护邻里与少年。
13: 我就觉得今天讲的这些，对我这老年人是太有用处了。
11: 巧设空壳谋私利，雷霆出击互税机。
14: 这一河北省邢台市主要犯罪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五人。查获作案工具电脑九台，290余家空壳公司营业执照、印章等。
11: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

0: 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为持续改善县域空气质量，压实企业大气污染防治主体责任，近日兰州市榆中县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队走进辖区企业，开展涉气污染防治专项核查。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检查不仅是找问题，更是送服务，推动企业从末端治理走向源头扩容，实现减污降碳与扩绿协同推进。
1: 在鱼缸公司生产指挥中心，执法人员没有着急去现场，而是先调阅了中控大屏，这里集成了烧结、炼铁、炼钢等全部生产单元的实时排放数据。
2: 你们最近烧结机或者是其他那个烧结脱硫这些有没有那个异常？
3: 近期咱们生产比较平稳，这个现场的所有的这个排放数据啊，都是符合这个超排这个要求的。
2: 现在有这个中控大屏，他把那个数据全统一到这一个地方，先通过这个平台检查企业的排放情况，再到现场和实现日常我们反馈市场反馈的这个在线平台，如果有异常数据的情况，我们进行一个现场核实。
1: 在烧结脱硫控制室，大屏上的实时数据印证了企业的说法。
3: 这块显示的是咱们烧结脱硫的这个入口跟出口的这个实时的这个 SIMS 检测数据。你看这个入口二氧化硫目前是2200啊，2200。出口咱们现在是1.82这么个水平，氮化物大概在100左右，出口就是26，标准是50嘛，啊。
1: 如果说在线数据是看不见的防线，那么料场扬尘管控就是看得见的战场。执法人员重点核查了物料封闭管控和厂区运输情况。
3: 那边，咱们这个料场最早是这个露天料场
2: 啊，
3: 这个环保措施是这个。挡风墙
2: 覆盖定期洒水嘛，现在这样以后就是料棚建起来以后，你看地面裸露放的这些物料就不见了，全部入棚了，并且我看你这个喷淋里面都建喷淋系统了，
3: 是
2: 定期洒水喷淋，全部是新能源车嘛，现在厂
3: 现在厂内这个运输的车辆全部是新能源的，外面进来的车要求这个必须得过6以上。
1: 从料场封闭到新能源运输替换，鱼缸的大气治理并非一日之功，而是始于超低排放改造。
3: 2025年11月23日，鱼缸公司全面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并顺利通过专家现场评估。超低排放改造完成后，经过测算，颗粒物、二氧化硫、氮化物三项主要大气污染物年减排量分别为750吨、1400吨、2500吨，区域空气环境质量改善明显。
1: 本次检查在常规涉气排放口排查基础上，同步重点关注企业植被覆绿、扬尘管控、绿化提升、露天物料封闭、节能降碳改造等生态修复类举措。
4: 总体来说，鱼缸通过实施超低排放改造后，各项污染物稳定达标，大气污染防治主体责任落实总体平稳，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行，物料密闭、喷淋一级尘等常规措施执行性较好。
2: 本次检查的目的核心是压实企业大气污染防治主体责任，推动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协同开展，助力区域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服务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
1: 检查结束后，执法人员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围绕新修订的生态环境法典，现场为企业上了一堂普法课。
2: 反馈一下，新修订的这个生态环境法典里头，大气污染防治啊有专篇，进行了介绍，特别是对我们的这个企业的这个日常的排放，再就是无组织管控，还有我们的绿色低碳，包括我们的那个生态损害赔偿都涉及到。8月15号以后，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就正式颁布实施，以后我们执法也是按照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到企业来进行检查，重点宣讲其中大气污染防治和生态破坏责任、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绿色原则等相关条款，帮助企业进一步筑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帮助企业减污降碳、绿色发展。
0: 从被动执法到主动服务，从末端治理到源头扩绿，榆中县以执法促转型，引导钢铁企业走出一条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为广泛普及法律知识，提升民众的法治素养，今年5月民法典宣传月期间，玉门市多部门联动开展常态化、接地气的法治宣传活动，将法律知识送进社区。

0: 爱情校园，全方位筑牢全民法治安全防线，打通普法惠民的最后一公里。
1: 在玉门市新市区街道人民路社区，市检察院普法工作人员开展线下普法宣讲活动。工作人员通过发放普法宣传手册、以案示法、现场答疑等多种形式，聚焦群众生活高频法律问题，细致讲解邻里纠纷、婚姻家庭、反诈防骗、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等实用法律内容。面对群众提出的各类法律疑问，工作人员逐一耐心解答，用通俗的语言化解法律难题，让晦涩的法律条文变得易懂、易学、易用。
2: 通过今天这个民法典学习，有依法保护自己；再一个就是卫生，垃圾要精通，又不能随便扔，也不能高中抛；再一个就是你固定牵着绳子，不要把这个上了扔了，尤其是娃娃，不要上了。
1: 为实现普法全覆盖无死角，工作人员还开展入户走访宣传，深入居民家中开展一对一普法服务，针对老年人、未成年人家庭等重点群体，精准讲解电信诈骗防范技巧、家庭合法权益保护等重点知识。
3: 我就觉得今天讲的这些对我这老年人是太有用处了。
1: 近年来，玉门市检察院不断创新普法形式，丰富宣教内容，常态化开展普法活动，深耕普法宣传末梢，以精准普法搭建起便民惠民的法治连心桥，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安全感。
4: 我们再次提醒广大群众，要主动学习民法典，自觉遵守民法典，遇事要理性处事，依法维权，摒弃冲动争执，善用调解法律途径化解矛盾纠纷，让我们携手共建和谐、文明、守法的美好玉门。
1: 普法宣传不止于社区，法治教育更深耕校园。在玉门市第三小学，公安辅警走进校园开展专题法治宣讲课堂，结合青少年身心发展和年龄特点，宣讲人员用生动浅显的语言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未成年人保护、民事行为能力等相关法律知识，并重点围绕校园欺凌问题开展专项科普教育，引导全体学生树立正确法治观念，增强自我保护意识，自觉抵制各类不良行为。
5: 通过民法典的学习，我知道怎么保护自己的肖像权，怎么保护自己的隐私。
6: 从今以后，我应该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举止，包容同学，关注同学，应该提醒同学远离校园霸凌。如果遇到同学被欺凌，我们不做袖手旁观之人，我们应该先当告诉老师，让老师解决此问题。
1: 此次系列普法活动贴近民生，贴合实际，有效提升了辖区群众和青少年的法治意识。
0: 玉门市多部门联动的普法宣传，把生硬的法条变成实用知识，让普法走进日常，深入人心，切实提升了群众法治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一场票据牵出全域犯罪团伙。
7: 我辖区的两家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在无实际经营地以及未取得特种行业许可证的情况下，虚开了大量的增值税补充发票。
0: 巧设空壳谋私利，雷霆出击互税机。
8: 在河北省邢台市主要犯罪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五人，查获作案工具电脑九台、290余家空壳公司营业执照、印章等。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这几年，数字化电子发票的全面普及，让办税服务更高效、更便捷。然而，在这套便民税制高效运转的背后，却有不法分子利用电子发票痕迹少、隐蔽性强的特点，藏身网络暗处，操控海量空壳公司，大量虚开发票，疯狂蚕食国家税款。2024年，定西公安经侦部门联合多部门巡线深挖、跨省攻坚，成功侦破了一起特大新型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虚开案，彻底撕开了这起隐蔽性极强的新型涉税犯罪黑幕。
9: 看似正常的税务开票数据背后，往往藏着不为人知的违法猫腻。 2024年初，定西市公安局安定分局经侦部门在常态化涉税风险筛查中，从海量合规数据里敏锐捕捉到一处极其反常的

0: 细微疑点，而这处微小异常最终牵出了一张横跨全国的巨型涉税犯罪网络。
1: 我局在工作中发现，我辖区的两家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在无实际经营地以及未取得特种行业许可证的情况下，虚开了大量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对该两家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监事、报税人员以及公司代办人员展开了多维度的分析研判，发现上述两家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有相互交织的现象。
0: 从工商登记信息来看，两家酒店管理企业彼此独立，经营业务互不牵扯，属于毫无业务往来、互不关联的市场主体。但实际排查中却发现，两家企业不仅管理层人员相互交叉重叠，开具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使用的 IP 地址更是一模一样。种种反常现象完全不符合正常市场经营逻辑。常言道，反常必有蹊跷，违背经营常理的多处疑点立刻引起全体办案民警的高度警惕。
2: 经过我们实地走访之后发现，这两家公司并没有实际的经营地点，而且他们在没有实际交易的情况下和取得特种行业许可证的情况下，对外开具了大量的发票。
0: 实地核查的结果令人震惊，对外挂牌经营的酒店管理企业实则是无固定经营场地、无合法特许经营资质、无真实业务交易的三无空壳公司，企业从头到尾没有产生一笔合法合规的实际经营生意，却不间断对外开具大量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账面开票流水数额十分庞大。显而易见，巨额开票数据绝非偶然产生，背后必然盘踞着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违法犯罪链条。
3: 这起虚开增值税发票案，虚开犯罪团伙通过人脸认证授信即可集中开具发票，无需使用传统的税控盘，税务记录痕迹少，查证工作需要多级税务部门相互配合。
0: 办案民警即可向外延伸拓展线索，穿透表层单一案件疑点，深挖根源，逐步摸清团伙架构与作案模式。最终，一个掌握200余家企业、犯罪范围辐射全国多地的跨区域专业虚开发票犯罪团伙，完整呈现在侦查人员面前。
3: 该案涉及293家空壳公司，遍布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这些公司开具了大量发票，后期的查证工作量巨大。
0: 深入侦查后，该案新型犯罪套路彻底曝光。该团伙紧盯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无税控盘，人脸授信即可开票，留存痕迹少的漏洞，借此规避监管，隐蔽作案。依托遍布全国27个省区市的293家空壳公司跨区域作案。线索零散，取证难度极大。为突破侦查困境，定西公安联合税务部门组建研判专班，打通数据壁垒，交叉溯源，成功查清整条黑产脉络。
4: 2021年至2024年，全国先后陆续推广电子发票和全面数电发票，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河北籍犯罪嫌疑人张某亚看到商机，随后他利用网上注册公司的便利条件，通过非法渠道购买了大量已满18周岁的公民信息。信息卖到后，他让员工张某银等在网下注册空壳公司及税务登记。张某亚自己通过社交平台联系全国的代办，网上注册空壳公司并进行税务登记，后给代办支付相关费用。
0: 为搭建这张遍布全国的开票黑网，该团伙布局极其缜密，通过网络非法收购海量公民身份信息，线下雇佣人员批量注册空壳公司，同时联络全国多地代办中介落地税务登记，层层布局，多点扎根，快速搭建起数百个空壳公司组成的作案矩阵，为后续疯狂虚开发票筑牢了隐蔽的作案根基。
4: 接着，张某亚在各个平台发布自己有大量发票出售，发票价格100元，发票金额的20%到30%。需要发票的客户向张某亚提供发票信息后，张某亚安排员工登录相应的网上税务局，并让相应的空壳公司发人或办税员在手机上进行扫脸认证，随后大肆开具发票。

0: 从中获利。
1: 历经数月缜密侦查，专案组彻底摸清该团伙完整组织架构、作案流程及人员脉络。公安、税务、银行、市监等多部门联动集结省市县三级执法力量，制定精密抓捕方案。一场全域同步的跨省收网行动悄然蓄势待发。
0: 2024年5月10日，我局对该案涉案人员进行收网，在河北省邢台市主要犯罪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5人，查获作案工具电脑9台、290余家空壳公司营业执照、印章等，在黑龙江、浙江、福建、广西、广东省抓获犯罪嫌疑人共10人。
1: 多点同步收网，全域精准出击，专案组奔赴全国多省市同步开展抓捕，一举抓获15名涉案人员，捣毁河北邢台核心犯罪窝点，当场查获大批作案设备、空壳公司证照及印章，彻底击碎了这个分工严密、隐蔽性极强的涉水犯罪团伙。纵观全案，该案呈现出团伙化、线上化、空壳化、跨区域、智能化的新型犯罪特征，也是当前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领域新型涉水黑产的典型缩影。
2: 我们紧盯数电发票开票、售票全流程数据，精准筛查异常开票、虚假经营等风险疑点，实现精准预警，同时强化与税务、银行、市场监管等多部门的联动协作，建立信息共享、联合研判机制，全链条打击空壳开票、介绍虚开、恶意售票等违法犯罪行为，打击虚开数电发票案件，能够有效遏制国家税款流失，守护财政资金安全，保障民生事业与公共服务有序推进，同时有力震慑涉税违法犯罪，维护税收法治权威，优化营商环境，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税收是国家民生发展、公共服务运转的核心基石，该团伙利用监管漏洞大肆虚开发票，不仅造成巨额国家税款流失，更严重扰乱全国税收征管秩序，破坏公平公正的市场营商环境。此次全链条打击成功封堵了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领域新型监管漏洞，强力震慑了各类潜藏蛰伏的涉税违法势力，筑牢了国家税收安全防线。
3: 税制便民的改革红利绝不能成为不法分子肆意牟利的灰色温床。在此，我们提醒广大市场主体和群众，切勿因小利出借个人信息，参与人脸代认证，更不要触碰虚开发票的法律红线。公安部门将持续重拳整治新型涉税违法犯罪，全力守护国家税收安全，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外卖员小李在送餐途中不慎摔倒，导致骨折，治疗和休养花费数万元。他向平台申请保障，平台认为他们属于合作关系，不属于工伤，相关费用要自己承担。那么，外卖员小李送餐时发生交通事故受伤，平台、商家、站点到底谁该承担责任？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穆宇鹏来进行解答。
4: 外卖员小李在送餐过程中受伤，平台和实际用工的一方是需要承担相应责任的。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的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而《民法典》第1191条也明确，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反过来，工作人员因工作受伤，用工一方同样要承担相应责任。外卖员小李不管有没有签书面劳动合同，只要是接受平台管理，按照平台要求接单配送，遵守平台的规章制度，就形成了实际的用工关系，在送餐路上受伤就符合工伤的认定条件。平台不能用合作关系为理由推

0: 卸责任，没有给骑手缴纳工伤保险的，就要由平台承担全部的赔偿费用。
1: 像骑手、快递员等灵活就业人员一旦受伤，该如何维权呢？
0: 灵活就业的骑手、快递员受伤之后维权，关键就是要保留好证据，走对法律程序。平时接单记录、考勤记录、工作群的聊天内容、工资发放流水，这些都要保存好，这些都能证明你和平台之间的用工关系。发生事故之后，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去医院治疗，把现场情况、医疗票据、诊断证明都留存下来。如果平台不愿意承担责任，推诿扯皮，就可以向劳动部门申请工伤认定，认定之后再通过劳动仲裁主张自己的工伤待遇，包括医疗费、护理费、停工留薪的工资等等。法律对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是有明确保护的，只要证据充分，就能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好的，感谢穆律师的分析，接下来请看法治动态。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白皮书显示，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56338人，同比下降1.4%；起诉72807人，同比下降2.2%。其中，检察机关起诉强奸、猥亵儿童等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42873人，同比下降5.5%。起诉侵害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犯罪38384人，同比下降6%，均系近5年首次下降。6月1日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旨在加强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保证食品安全。规定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必须实实在在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审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近日，武威市民勤县检察院开展点亮生活、法护万家普法活动，干警深入城乡各处，以案释法讲解民法典相关内容，聚焦婚姻家庭、邻里纠纷、财产权益及未成年人保护等热点问题，通俗易懂的宣讲让法治理念深入人心，进一步增强了群众学法、懂法、用法的意识。
1: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您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程长官，你误会了，我并不是那个意思。如果你认为我今天来是为了与你们讲和的，那就大错特错。我之所以说这些话，是想让你明白一个道理。
2: 制造自己控制不了的麻烦，否则你会付出代价。程长官，是兄弟失言，
1: 我看这样吧，你放兄弟吧，兄弟立马奉送金条20根，打赢10万块。